0: 發言人話：所謂自愿出口限制，嚴重違反世貿組織規則，違背市場經濟規律同埋公平競爭原則。中方對此堅決反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表示，美國已經同丹麥同埋丹麥自治領地格陵蘭島達成一項協議，賦予美國對格陵蘭島安全同埋其他需求嘅永久控制權。特朗普表示，美國代表同埋丹麥及格陵蘭島方面進行咗磋商，確保美國能夠喺格陵蘭島採取必要行動，以保障格陵蘭島同埋美國嘅安全。他又說，今後如果沒有美方書面批准，美國的對手將不能夠在格陵蘭島建立基地、部署軍事力量或者進行敏感投資，而美方將立即着手在格陵蘭島合適區域展開軍事部署。丹麥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蘭島、丹麥和美國預計將會在下星期簽署有關協議，以加強北極和北大西洋地區的安全。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說，這份協議承認丹麥王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島人民的自決權。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天氣，預測陽光充沛，日間乾燥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隨後兩日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是 79%，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net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至到咧慈云山同埋文泰楼之间一段咧，全线系封闭嘅。位置咧就系慈云山道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文村文泰楼一段咧，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包括116、A23、N23、2F、3B、3C、3D、3M、5C、11、N3D 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搭巴士的朋友请留意啦。而较早前窝打路道的修剪树木工程已经完成，去狮隧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的封路已经是解封。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ad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因为周国峰他选的歌很适合我听，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好，他的声音又好听，最重要就是他和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西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7: 时间是8:07，继续回来有知识会社时间。这个世界的部分我们有晓文。早晨，
8: 早晨，晓文。
9: 早晨，早晨，晓伟，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7: 好沉啊，声线，梗系好忙碌啦，系啦、
8: 啊啊，因为
9: 挂住试 AI。
8: 你知呢啲 AI 年代啲嘢咁新，所以晓文好攰啊。不斷地就要了解多啲，學多啲，跟住然後又要話翻俾我哋知咁樣。
7: 其實都唔好淨係話 human 啊，我哋啦，咁就算咧，連特首咧佢自己都講啊，佢有近半工作咧都係用緊 AI 噶。我話首先第一單講下佢呢個 AI 城市大腦嘅建設啦。
9: 係啊，即係大家都睇過施政報告啦，係咪？施政報告又講啊，即係。我哋香港咧，即係準備建一個 AI 城市大佬啦，同埋會請一個 AI 專員啦。嗱，你有冇留意一件事咧？佢話治理嘅，係一個由應用走向治理嘅，即係大家開始用到啦。但係個問題咧，

0: 嚟啦。如果冇一啲規管咧，其實可能會做一啲即係唔好嘅事啦，或者會用錯咗方向啦。咁所以如果喺施政報告裏面咧，大家都會睇到咧，會有一啲嘅位置就講咩 AI agent 嘅一啲嘅管理啊嚇、規管啊依啲啦。咁依個就係其實嚟緊政府嘅都見到嘅一個方向。咁、所以就放落去啦。咁第二咧就係做一個城市大佬啦。咁城市大佬咧，我唔知道。即係我讀書嘅時候咧，好耐好耐以前，講緊20多年前，
1: 係、
0: 其實30年前差唔多接近，就有一個叫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係 ITS， 即係智能交通啊。
1: 係
0: 嗰陣時都係智能交通啊。咁係咩咧？大家咧過隧道嘅時候，咪見到嗰啲綠色燈啊、指示牌啊嗰啲、會轉嘅得閒係咪？咁嗰啲其實就係以前當年我哋講嘅智能交通係係啦。咁而家唔係啦，而家係講緊咧點用 AI， 即係依份施政報告就講啦，我哋要做一個城市大佬，要一個中央嘅一個 AI 啦，跟住去管啲咩咧？就連接嘅一啲公務啦、環境啦、交通啦。保安啦，同埋依個應急部門嘅一個數據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當時咧講丁九橋嗰條嗰、條即係
1: 上下行車嗰、
0: 係啦，同埋嗰個嗰條線啊，即係有一條線係嗰啲備車嗰啲線咧，係、咪？佢如果真係有任何交通意外，佢檢測到，佢就會開放嗰條線。咁可能而家依個咧，佢哋就會做一個就係俾 AI。去監察到啦，即係例如個鏡頭監察到咯，跟住之後咧有事啦，我即刻可以做一啲嘅判斷，係去咁做咯。咁依個就會係一個點講天災啊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咁樣用 AI 去嘗試解決嘅一啲問題啦。咁所以依啲基建咧都係一個非常之緊要嘅嘢。除咗咁之外咧，仲有無人機啦，同埋地圖。其實咧，我唔知大家近排有冇睇一啲香港地圖嘅新聞啦。其實就好過癮嘅，有好多。玩家咧攞咗即系香港嘅一啲 open data， 即系一啲开放数据，就做咗好多嘅嗰啲嘅 3D、3D 嘅地图。
1: 哦、有
0: 系啊，即系呢个好好玩嘅。咁其实而家就点讲咧，有好多呢啲咁嘅位啦，而呢啲 3D 嘅地图嘅更新啦，或者嘅做法啦，都系可以用 AI 去搞掂咯。吓、咁大家都知啦，特首都有讲啊，佢有一半嘅工作其实都俾咗 AI 啦，但系特首都有讲一个好紧要嘅。嘅做法 ，AI 都有機會錯，嚇咁佢都會做咩咧？佢都會做 fact check 啊，會睇啊，佢用佢嘅即係我哋叫做 human in the loop 啦，即係人嘅介入去。睇翻證實嗰啲嘢係咪事實？咁其實依個用法係非常之好，
2: 同埋都需要啦。我哋都成日提住啦。
0: 係啊，冇錯。咁仲有一個咧，就係點咧？香港會發展一啲算力啦。咁其實依件事都非常之重要嘅。其實我哋而家嘅算力咧，即係唔好話係我哋、大家有聽過，如果例如 OpenAI ChatGPT 咧，而家有啲嘅 account 咧。是申請不到的，例如我舉個例子，20倍的一個的 credit， 即是那個的用量是申請不到的，因為為什麼他們即 OpenAI 就說我們是完全沒有這個夠足夠的 GPU 去應付新的申請，他情願停、所以全球的算力其實現在都是很緊張。那這些基建呢，即係政府就已經講沙嶺嗰邊喺2032年咧，就會提供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算力啦，
2: 係、就係一個算力嘅數據區咁樣。
0: 冇錯、
1: 即係自己喺香港 local 用嘅一個 AI 嘅 center 啦，其實就係、即係我哋就唔使係去用話去唔同嘅地方用啦。跨區咁樣用啊，我哋就自己做。即係呢個咧，其實就同阿曉文之前講咧，就算你譬如好多學校啊機構，佢本身都應該要有一個在地 AI， 咁啊，以防咧嗰啲資料咧會流出去出面噶嘛。
0: 係啊，唔止啊，其實有一時咧，我哋用雲嘅 AI 咧，佢突然間將個 model。消失咗，
1: 或者系减慢咗，即系太多人用啦，会蠢咗噶嘛？
0: 冇错啦，咁哇，依下唔得噶嘛，要稳定，即系例如头先嗰啲咩城市大佬啊，嗰啲其实要好稳定噶嘛，咁嗰啲就一定要有算力。
1: 系，咁啊呢个又系大家拭目以待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即系话要留意啦，咁就系话呢个 WeChat 啊，有个叫零点击嘅蠕虫啊。咁咧就話，就算你未接過來電，因為我以前成日講話，你聽咗電話或者 click 條 link 啊，就出事啦。咁樣而家唔使啦，
2: 所以
1: 大家仲要小心啲啊。點樣咧？
0: 嗱，其實依個咧係有一間安全公司咧，我成日都講嘅，即係 啲安全公司咧就調翻轉咧，好中意揾漏洞，
1: 嗯，
0: 揾咗漏洞

0: 出嚟之後咧，就公布俾你聽，跟住然之後就話啊，你間公司應該要收復啦。咁其實咧，近排有間即係安全研究公司咧，即係就見到一個咁嘅漏洞啦，就係頭先建威講啦。那個漏洞係咩咧？有人打電話俾你，跟住然之後你唔聽，佢都可以攞咗你嘅存取權限，代你發信信息，代你去打電話俾人，
1: 嗯，
0: 代你去做其他嘅嘢。咁而依樣嘢咧，蛔蟲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其實係可以感染嘅，即係我例如打咗俾健威，即係嗰個我中咗招啦，跟住我嗰個程式自動打咗俾健威，跟住健威咧就自動打咗俾阿 Lu。咁其實我哋一串十十串八一齊中嘅，係啦，就係咁樣啦。咁依個係冒你嗰個即係入侵者啦，其實就可以冒充你嘅身份。做一啲唔同嘅事情，包括傳訊息啊、打電話啊咁樣去做。
2: 打電話啫、啊，
0: 咁例如舉個例，我真係見到你打俾我，咁樣跟住又攞咗你把聲嚟扮你，咁我真係會信嘅、啊，係咪先？啱唔啱？即係都會驗證咗嗰個電話係你嘅時候，咁、所以依個最危險嘅地方係咩咧？佢真係用咗你嗰個電話，個 WeChat 嗰個電話嚟打俾你。系啦，咁呢个就一个个情况啦。但系最紧要系咩？其实呢个漏洞由 AI 揾出嚟。咁 AI 点揾出嚟咧？就系、是、其实佢用咗两日嘅时间，写咗一个好简单嘅程式，就已经揾咗出嚟。跟住佢再用一个星期咧，再做一啲嘅我哋叫攻击嘅一啲程式，就示范咗呢个攻击嘅情况。咁即系点讲咧 ？AI 有两面印啦，我哋成日都讲。第一面印就係佢可以係防守，但亦都有一面印就係做壞事啦，即係進攻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即係睇住個 AI 發展。所以我哋頭先都講 AI 嘅管治都係一個非常緊要嘅。
3: 二台話你知，
1: 我已經將所有重要檔案同埋相備份曬，諗住遲啲攞呢部舊手機去回收。而家系咪可以直接揿恢复出厂设定噶啦？
4: 喺重设之前，强烈建议你先将部装置入面嘅资料进行加密，咁样就算日后咧有人用特制嘅软件尝试还原你嘅资料，读出嚟嘅都只会系一堆乱码，大大降低资料外泄嘅风险。
1: 明白。咁加密完之后咧？
4: 之后咧就可以放心使用官方提供嘅恢复出厂设定功能。徹底清除裝置內的所有個人設定和儲存內容。
1: 如果我想用一些專門幫手刪除資料的軟件又行不行呢？
4: 可以用的，但是一定要選用官方或者是來源可靠有良好聲譽的應用程式，千祈不要立亂下載來歷不明的軟件啊。
1: 知道，不過我手頭上還有一堆舊記憶卡啊，這些又應該怎麼處理好啊？
4: 好像記憶卡、光碟這一類的儲存媒體，如果冇办法以辐射或者消磁处理，最稳阵嘅方法就系直接实体销毁，用物理毁损将佢彻底破坏，例如直接用铰剪剪烂或者系整碎佢，咁先至最万无一失。
1: 收到，等我而家去准备帮部机加密同埋重设先。
4: 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嘅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喺电车路线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www.cybersecurity.hk。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5: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
3: 二台话你知。
2: 好，继续翻嚟啦。
6: 嗱，咁大家好多时都会即系问一下 AI 嘢啦，跟住方便啊嘛，即系唔同平台都有用嘅。咁 ChatGPT 嘅对话咧，会有人睇，咁系咩一回事呢？
0: 系啊，仲要人手睇。
6: 系咯，那個、即系佢哋入边有人系会睇我哋问嘅嘢。
0: 冇错啦，嗰、那个叫 Project Lily 嘅，系啊。咁其实有传媒揭露咗一啲嘅内部文件啦，就系话佢哋。會有一個嘅請咗幾百萬嘅個嘅外判嘅評審員，去走去睇嗰啲 data。咁嗱，當然 OpenAI 就聲稱依啲 data 咧係經過我哋叫 data masking，即係咩意思咧？即係將你個名啊，將你嗰啲嘢啊，就會轉咗嚟 ABC 啊、DEF 啊咁樣。但係你知啦 ，AI 都有錯噶嘛，我哋啱啱講。
6: 係。
0: 咁啊，即係。轉漏咗啲，咁樣都正常嘅喎，係嘛？咁即係依個意思係咩咧？你問嘅嘢 都有機會即係俾人知道啦，係啦，即係我哋都頭先即係點講？我未入嚟之前啊，同阿嘉勉講咗兩句啊，咁佢講咗一樣嘢話咩咧？哇，係啊，即係佢話好多人用嗰啲咩依啲新型程式咧，就交友啊，或者同 AI 即係做一個男女朋友咁樣嘅做法喎。跟住我就話：哇，如果依啲咁私隱嘅一啲嘅對話，都俾咗人睇，咁啊好大件事啦，其实
6: 系咯，
2: 但系又我又咁谂，佢又唔识你系边个嘅，即系就算佢见到你，哦健威，咁咧就唔知问乜嘢，佢唔知边个健威，百几万个健威。
6: 嗱，不过我个担心都唔系佢睇咗啲乜嘢，佢睇嚟做乜嘢先？
0: 系，
2: 我咪睇下嗰个 ChatGPT 达成点啊？
0: 系，其实咧佢哋想做一样嘢咧，去 AI 味。
2: 嗯，
0: 咩叫去 AI 味呢？就是看下嗰个 AI 嘅回答，
6: 答得叻唔叻？
0: 系啦，答得好，
2: 答得似唔似人？
6: 系啦，似唔似人？会唔会即系越嚟越进化到似人啦？咁样就fit 啦，有八十分，睇下佢第日会唔会攞到一百分呢？即系如果佢有啲太 AI 做唔到啲咩嘅时候，就而家暂时都系得五十分咁样啦。
0: 冇错啦，就系咁啦。
6: 即系其实佢唔系话我要睇到你嘅内容，呢个人寂寞的心啊，我哋可以咧就瞄住呢个咧喺呢个 account 度呃佢钱啊咁样。
0: 但系我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系啦，即系人可能好八卦噶嘛，系咪？即系未必真系可以搜到一啲嘅秘密，哇！佢睇到可能一个某个明星或者某个名人吓，
6: 个 account 问过呢啲嘢，然后闲鱼食饭嘅时候就喂，我嗰日做嘢啊，见到边个讲呢啲啊，咁样
0: 就系咁啦。
2: 因为电脑啲嘢咧，譬如可能我 spot 咗，可能系 human 问过呢啲嘢，咁你可能揾翻个 history 就会 check 到佢大约系做啲咩工作，
0: 系啊，
2: 同埋对佢有啲咩兴趣。咁好容易，即係譬如好似頭先講，真係一個名人嘅話咧，因為名人都會用呢啲 AI 工具噶嘛，
0: 係啊，真係啦。
2: 咁你好容易就會揾到，咦？可能真係佢嚟嘅喎。
0: 咁佢真係可能問一啲好敏感嘅，同埋一啲秘密嘅，即係我成日都話有一啲。即系第一个要 train 嘅咧，就系嗰啲咩特务系嘛？嗰啲特务千祈唔好用呢啲 AI， 即系喂，直情有人睇话俾你听。咁就算你开咗一个叫 temporary chat，即系一个暂存嘅一个嘅聊天啦。其实佢都会储你30日嘅。佢话保障咗一个嘅，即系点讲？你有机会会继续去倾落去啊，咁样点啦？咁但系依30日会唔会俾人哋睇到呢？其實佢就雖然話唔會，但係你好難講，所以我哋成日都講 AI 嘅管治啦，呢啲法例啦，都要越嚟越犀利啦咁樣。咁但係有一個位咧，即係頭先我都好想講俾大家聽嘅就係、AI 一定會有機會會錯啦。嗰、那個 data masking 即係咩咧？即係嗰啲私隱嘅資料啊，或者重要敏感嘅資料咧，就算用 AI 去轉換咧，都有機會會轉流。係啦，咁所以大家即係依一堆嘢咧，即係喺尤其是喺公司啦，或者學校啦 ，OK 工作嘅場所啦，其實都要簽訂一啲嘅私隱嘅一啲嘅條款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話翻公司嗰地方份 contract， 即係嗰份合約啊，僱員合約好多時都有依啲位嘅，但係以前一定唔包 AI 嘅。
2: 係
0: 咁，而家好多都應該要搞翻個附件啦。
2: 係咁，你要留意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即係 PISA 2025裏邊咧講到話 AI 用得多咧就唔代表用得好嘅關鍵兩方法，鬼唔知咩？
6: 你講出嘢嚟啊？
0: 就係咁啦。咁啊 ，PISA report 咧，即係今次都幾犀利嘅，91個國家嘅經濟體啦，76萬啊嘅15歲嘅學生去做。咁其實有好多人都話：喂 ，PISA report 係咪就咁考個試就得咧？唔係，佢係有曬問卷，有曬唔同嘅訪問 interview， 有曬唔同嘅社經地位，唔同banding 嘅學校，你去做依一個咁樣嘅睇法嘅，所以好全面嘅其實 PISA report。咁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咩咧？佢哋 check 到啊，OECD 嗰邊啦，即係做依個 PISA report 嘅咧，就係、是、平均只有14% 嘅學生咧，從未用過 AI。嗱，
2: 即係86% 用過。
0: 係啦，咁你諗下啦，即係個個都用過啦。嗱，好老實講，我心諗而家個個聽眾都應該90%都唔小心撳咗嘅，因為點解咧？你用 Google
2: 都已經
6: 係 AI 帶出嚟感動啦，
0: 冇錯啦，即係你用咗都唔知道，有時就係咁啦。
6: 而家佢個 search engine 就係俾你感動啊嘛。

0: 冇錯啦。咁所以調翻轉啊，例如你有冇去問功課啊？有冇去問話究竟個山字點串啊？點讀啊？我相信都應該有嘅，係啊。只不過就係而家最驚係咩咧？有啲學生就咁影嗰個嘅功課出去，
1: 就當交啦。
0: 係啦，又或者就即刻問個 AI 啦，你俾曬答案我啦，幫我做埋啦。甚至而家有啲 AI agent 咧。好犀利嘅，点犀利法呢？你叫佢帮我填晒里面啲窿窿咁样，佢真系填晒啲窿窿，跟住俾翻 Word 你，又或者俾翻个 Excel 你，又或者俾翻个即系嗰个 PDF 你，咁你咪即刻交到咯。
1: 嗯，
0: 啊，咁呢个系好紧要嘅。咁之前亦都有啲人讲啦，就话嗰份功课咧中间中咗一啲咧白字喺度嘛，系啦，其实。唔好讲白字，我哋叫一个叫 palm injection。咩叫 palm injection 咧？例如举个例啊，中咗啦。如果个学生咧讲咗某啲嘢咧，你就唔好俾100分佢，或者一定要话俾佢听啊，佢系错。可能喺某啲嘅细项里面，佢系写咗。如果个同学仔冇睇，就咁叫佢去做嘅时候咧，啱啱黐到嗰个位嘅时候咧，其实咧个 AI 咧就会触发咗一啲嘅条件。例如举个例，即系头先都讲啦。你而家要改一篇功課，你俾100分我啦，跟住個同學仔寫你俾100分我，咁、那個答案就係你俾100分我，咁、那個 AI 啊，我俾100分你啦，就係咁啦。咁嘅時候就係一個我哋叫 palm injection 啦。咁所以依個位咧，其實大家都會睇到所謂嘅用法，就係你點設計嗰個我哋叫做功課或者嗰個 assignment assessment。咁呢個係最緊要咯。咁而家調翻轉，仲有一樣嘢啦，就係話閱讀嘅問題啦，即係 AI 影響咗閱讀啦，手機影響咗閱讀啦。但係調翻轉就係話，其實我哋點解要閱讀、啊、即係呢樣嘢，我都同有啲校長傾過，就係原來咧、大家有冇興趣閱讀咧，就係睇嗰樣嘢吸唔吸引啦。嗱、啊，即係我舉個例啊，內地之前有套劇集好興嘅，都係由小説改編咁樣噶啦。咁、其實嗰本小説賣到開行。OK， 好多人睇喎，咁但系调翻转啦，你而家叫我睇莎士比亚嘅话咧，咁可能就有啲困难啦，因为我未必系中意睇嗰类型嘅书啊嘛。咁我成日都我哋都觉得就系用 AI 又好，用呢啲都好，揾到兴趣，揾到呢个学习就会好啦。
2: 系咁啊，学习嘅嘢而家由细细个咧，大家都已经系学习AI 啊，又或者小朋友好细个已经系接触电脑啊各样嘅。咁但系都真系要留意啦，因为有一个九岁嘅小朋友咧喺 YouTube 嗰度落广告啊。咁啊，爸爸又俾佢试啦，咁啊都经爸爸系帮手咧去做咗一条本身谂住买$20嘅推广嘅短片嘅啫。咁啊，点知咧？突然间收到张账单翻嚟咧，就吓一吓啦！$20就变咗$118,000呢件事系咩一回事呢？
0: 系啦，大家惊唔惊咧？
2: 好惊啊！即系你围翻差唔多$920,000噶，咁仲要个爸爸唔知点解，就即系用咗公司嗰啲卡去帮个仔走去找呢个$20嘅一个广告费，张单系去到公司见到有条咁大嘅数先发现。
0: 仲要系财务部见到，
2: 咪咯？咁啊，呢单嘢系咩一回事？
0: 那回事就系佢支持个小朋友，即系佢个仔 ，OK， 九岁大嘅啫，呢个小朋友就做一啲 YouTube 片。咁佢通常都系做一啲例如打机嗰啲片啦，咩 Roblox 啊、Minecraft 呢啲片。咁佢之后佢摆上去啦，跟住佢爸爸咧就帮佢做一个推广。
2: 嗯
0: ，OK， 咁佢推广嘅时候咧，初时俾$20啊，阿 Lu 你啱咁讲啦，
2: 系咯。
0: 但系佢应该冇识一啲掣。
2: 佢應該冇睇到$20其實係幾耐，係一路每一日咁樣$20啦，定係幾定係點計咧？咁樣
0: 定係每一條
2: 每個 view 一有一個 view 就已經收你$20，原來哇個小朋友好受歡迎啊，有100,000人去睇咗咁樣。
1: 因為咧呢啲咁樣嘅網上廣告咧，即係我曾經以前都有研究過，就係譬如你如果擺一啲搜尋網站。你擺頭位咧，係每一個 click 會收你一次錢
2: 嘅。credit 嚟嘅，其實係買咗一個錢，然後總之 click 到你俾人 click 曬咧，你就要再俾錢。
1: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可能係都係呢樣嘢嘅玩法嚟嘅。
0: 係啊，就係咁啦。咁最搞笑嘅係咩咧？其實佢真係多人訂閱咗喎。佢升至咧，即係幾多訂閱咧？2.4万個訂閱啦。但係個問題咧，嗰三條片啊，有200,000嘅觀眾。OK， 各有200,000嘅观众，即系你其实你计翻条数咧，真系差唔多
2: 就喺度啦，就系、是、有几多人睇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第一个五年规划中订立的各项指标，是参考了内地编制15次五年规划的经验，并综合考虑香港的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以及适当于本港进行，以及适当于本港推行。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规划中提出的主要指标数目与十五五规划或其他内地政府相约，连同专栏在内，整份规划共定出105个指标，政府全部都要落实。李家超解释，落实方式是透过每年的施政报告，例如今年施政报告就订立了284个指标，以概念计算，年度施政指标与五年规划指标约为3:1的比例。他强调，香港是第一次推行五年规划，相关经验需要逐步累积。在北京，商务部说，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的。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与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及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够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者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会在下星期签署有关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咧暂时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粉岭新运路水管急收，咁现时咧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时候咧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咧，现时系不能够右转入去长华村。受影響的巴士路線亦都需要改道行駛，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

0: 指示啦。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斜径督路挤塞。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白沙湾游艇会同埋西贡消防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流心奶黄，双黄百年用，夜用蛋黄。
4: 哇，耶娜，你去到拣紧月饼，咁多口味嘅咩？
3: 冇错啊，中秋就嚟到啦嘛，我谂住喺深圳搜罗下特别口味嘅月饼啊。
4: 哇，款式咁多，有咩特别啊？
3: 有杜拜朱古力味同埋鸭屎香柠檬茶味，啱唔啱你先？
4: 哇，听落好得意，不如带你去埋莲塘口岸附近食麻辣烫啊！荆州的麻辣烫，你有没有试过大意失荆州呢？
3: 真是没有，不过节目这么丰富，一定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间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啦，我哋会有中医师嚟到咧，同我哋讲呢个咧癌后不再累啊，即系好多时咧，大家治理完癌症之后咧，可能会觉得哇好攰啊，好攰啊，呢啲状态系点样咧？今日我哋都会咧有中医师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都有呢啲相关嘅问题啊，想问一下嘅话咧，其实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嘅，稍后嘅时间咧，即系如果大家有问题咧，中医师咧都会同大家就系接听电话嘅。今日咧，我哋嘅医师咧就系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临床部。叶嘉欣医师，早晨，叶医师，
1: 早晨啊，
2: 早晨，早晨，
3: 系啊，咁咧就嗱，随住医学进步啦，咁咧就癌症康复者咧就越嚟越多啦，咁样佢但系咧就有啲朋友都系哦，我即系虽然有呢个生病，咁完咗之后咧，我都想重返翻呢个工作岗位嘅，但系我知道咧，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哇！做完治療之後咧，好攰喎，咁
0: 節奏追唔上咁樣啊，
3: 會影響工作喎，咁樣係咪都係好常見嘅咧？呢個情況，
2: 嗯，冇錯，我哋其實好多時候啦，做緊腫瘤治療嘅時候咧，其實都會耗損咗我哋好多嘅能量或者係氣力，咁其實身體啦或者我哋嘅心情上面，其實都有一種好攰嘅感覺嘅。咁呢一種感覺其實係你自己覺得嘅啫。咁我哋成日都要話係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啦。即係病嚟嘅時候咧，就嚟得好快嘅。但係咧，佢要康復咧，其實就需要細細慢慢嘅調養。咁所以往往其實呢種攰嘅感覺咧，其實係代表住你嘅身體都需要咧係一定嘅幫助咧，去嚟到恢復翻本身嘅精神狀態咯。
3: 呢個係正常嘅，所以
2: 嗯，冇錯。
3: OK，好啦，咁啊经过咗呢、这个，譬如呢、这个癌症治疗之后啦，咁通常会有啲乜嘢情况咧？譬如除咗攰之外，
0: 即系佢哋嘅感觉，除咗系觉得自己攰之外，会唔会有其他嘅一啲情况？
2: 会噶，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呢种攰啦，同一般嘅攰咧唔同，因为一般我哋觉得个人啦疲倦，我哋可以瞓一瞓觉，可能第二日就会精神啲啦。但系咧，如果系呢一种，因为肿瘤康复之后啦，我哋其实有一个嘅诊断就会叫癌因性嘅疲乏症。咁佢咧就系、是、叫做咧就系、是、往往就算做完治疗啦，我哋冇咗癌症啦，其实我哋都可能会有一种疲倦。感觉会持续可能几个月，甚至有些人会持续可能几年都会有的。这种感觉往往伴随着就是自己觉得个人没什么精神的，很难集中精神做事，而且很容易没什么记性。那个人会觉得个人四肢累，没什么力，又重，可能又会觉得个人会有一些不够气的心慌心跳这样。那这些感觉呢其实都是代表着我们的人是比较属于中医讲我们就叫虚劳，即是一些劳损。

0: 为主啦。
1: 系咁，所以咧，譬如有呢种，即系譬如话，精神唔好啊，好攰啊，四肢重啊，记忆力衰退啊，精神难集中啊，等等咧，都系一个好正常嘅现象嘅，即系大家唔使即系觉得啊，系咪我系特别嘅情况咧？就唔系嘅，就系因为呢个本身就系一个叫癌因性疲乏症，咁呢个系好多时嘅见到嘅现象嚟嘅。好啦，咁我讲到呢度啦，有冇意嘅先？
0: 有嘅，其实因为我哋中医认为咧呢一种嘅疲乏咧，多数都系因为我哋接受过肿瘤嘅治疗，例如话做过手术啦，做过化疗啦，咁或者系做过电疗啊，即系我哋所谓嘅放疗啊呢一类型嘅治疗。咁呢一啲其实再加上癌症本身咧，佢嘅代谢咧同埋繁殖都会令到我哋身体咧系耗损紧我哋嘅正气噶。咁再加上食嘅药。我哋做过手术嘅创伤啦、失血啦，同埋咧可能胃口差、营养不良啦，咁我哋中医就会认为系属于一种脏腑嘅功能，同埋啲气血啊都唔够气啊，会觉得，咁所以往往咧我哋嘅治疗嚟讲咧，都系要先补下个脾同埋补下个肾先嘅，
1: 系健脾补肾，
0: 咁。大家可能都冇乜点听过啦，即系中医认为脾啊肾系咩嚟嘅咧？咁其实脾咧，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个人嘅消化嘅功能。即系我哋话有米气，我哋嘅人先可以好好生存到啊嘛。咁所以当我哋个人咧系吸收能力差咗嘅时候咧，我哋嘅精气神就冇咁白跟到上嚟啦。咁个肾气咧就代表住你嘅人咧一生嘅根本嚟嘅。即系你本身拥有嘅一啲精力嚟嘅，咁所以往往当我哋做过治疗啊，癌症本身啊，都会耗损咗呢一点，咁我哋就会健脾补肾啦。
1: 嗯，咁好啦，咁第一种啦，譬如如果系
2: 脾胃虚弱，
1: 系咯，咁点算咧？咁样，
0: 咁我哋简单啲嚟讲就系食得好啲啦。第一个一定系，咁我哋中医嘅话咧，可能就会用一啲药啦，例如话咧个脾胃系虚寒啲嘅，觉得自己个手脚成日都会冰冻嘅，又或者系觉得大便咧系会烂啲啊，或者系屙气啊呢啲嘅情况咧，咁我哋可以用一啲温啲嘅药材嚟话气。大家可能市面上都有听过啦，桑寄生杜仲茶啊嗰啲，又或者加啲姜落去啊，咁啊暖下胃嘅。咁又或者咧煲汤咧，有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落少少，例如话五指毛桃啊、淮山啊、党参啊呢一类，大家可能煲汤都有放，咁都系比较好嘅健脾嘅一啲方法咯。
1: 系，咁又有听过咧，譬如啲中医成日讲话啊，咦，可能譬如把脉之后就话，咦，你气血好虚咁样，咁又系咪都系即系常见嘅呢、這个？譬如可能对于一啲叫癌因性疲乏症嘅朋友。
0: 嗯，冇错，气血虚咧就代表住我哋个脾胃功能差咗啦，佢消化能力差咗，伴随住嘅影响就系会冻死你嘅气血就跟唔上濡养你嘅身体啦。咁我呢个时候简单啲嚟讲就系要滋补下气血啦，例如话我哋平时屋企煲汤咧，可以加少少，例如话太子参啊、龙眼啊、红枣肉啊呢一啲嘅食材落去都可以嘅。
2: 咁啊，有啲如果系嗰啲脾嘅气唔系好足嘅朋友仔咧，又应该系用啲咩方式咧？
0: 如果
2: 同埋佢哋会有啲咩表征噶？
0: 脾虚咧，其实好多时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嘅身体嘅面色啊，即系有时候咧，我哋话个人咧面比较可能冇乜血色嘅，咁就属于气血虚啲啦。有啲人咧可能皮肤咧系比较上偏黄啲嘅，咁但又唔系真系好黄色嘅嗰种，系有种好似唔系好够营养嘅嗰种状态啦。其实呢啲都系啲脾气比较虚啲嘅。咁呢个时候咧，屋企最紧要就系容易消化嘅饮食，同埋例如话淮山啦，佢系比较好咧系补脾。气同埋补脾阴嘅作用，即系可以有物质嘅基础咧，去帮你去补下个脾气啦。咁可以加啲例如话茯苓啊、薏米啊、党参啊呢一类型都比较好啲嘅。
2: 咁嗱，有时咧即系讲脾啦，啲人就会话啊，有啲脾虚咧就有啲湿困住喺度啊，都成日讲嘅。就算唔系话即系患咗患癌嘅康复者，其实喺我哋日常都好多时都话有呢一种情况。
1: 去香港人啊，个个
2: 都好似
1: 湿
2: 咁样嘅。
0: 系啊，冇错，湿咧其实即系中医角度嚟睇啦，都系因为你脾胃虚咗之后咧，就好似你身体里边应该要濡养你身体嘅一啲水分，佢冇办法好好咁样去化身，咁就会成为咗一啲冇用嘅，就好似一啲废嘅水咁样就聚住咗喺个身体里边啦。咁可能你会觉得个人大便会屙烂啊、屙气啊，头先都有讲到。

0: 咁我哋呢个时候当然都要健脾为主啦，从个根本上面去处理。咁亦都可以适当咧加啲利湿嘅，即系我哋都知道香港地比较潮湿啲啊嘛。咁我哋但系要注意咧，就系唔好用太多嗰啲好凉嘅嗰啲食材，即系啲清热去湿就唔得啦。因为你个脾胃系虚而引致系湿嘅，大部分即系肿瘤治疗过后咧，其实包括化疗啦，其实都要损耗紧个人嘅气啊。咁所以呢个时候要用多啲系比较想平补啲嘅，例如话加少少茯苓啊、薏米啊、陈皮啊、香料落去啦，咁其实都可以帮我哋化一下啲湿浊咯。可以，
1: 头先讲嗰啲情况咧，系即系每个人会有个别有某啲情况啊，定系会有个人系真系中晒咁样噶？
0: 其实可能每个人都会肩夹住少少嘅，咁但系可能我个人咧偏寒咧，系可能50%嘅，咁而如果系湿嘅咧，就系占20%嘅，咁剩低30%左右啦，可能系属于系气虚嘅，即系会肩夹住。咁呢个时候咧，最好都系要睇下哦，可以问下中医师，我最主要个最关键系边一方面入手先咧？咁我哋揾其中一个最核心嘅问题，咁就可以俾一啲食疗嘅建议俾大家咯。
1: 系，咁所以。其实最主要都是要看医生啦，看下找一些专业的中医师，拿下他们的意见，就知道自己是哪一种的情况，就对症就才吃一些啱的食材才啱的。咁讲开啦，有啲朋友呢又会觉得哎唔係喎，我可能去睇书啊，或者有啲朋友分享啊，咁就话啊，我可能即係我经过咗一个治疗之后呢，咁我之后就有一个保健嘅諗法，咁其中一啲呢就会讲话啊，我不如节食啦，就希望呢饿死嗰啲癌细胞先咁样。咁呢啲系咪都系一啲常见嘅误解嚟嘅呢？
0: 系啊，呢个误解咧，我都有一啲病人都会问我哋嘅。哦，医师啊，我系咪唔应该食咁多嘢啊？即系个癌细胞佢咪会又会再生翻咯？咁其实呢个谂法咧，唔系一个合理嘅諗法嚟嘅，因為咧癌細胞其實佢就算你唔食嘢啦，佢身體都會自動咁樣咧就會去用你身體嘅能量、身體嘅營養，佢自動就會去揾食噶。咁所以如果你呢個時候咧，你個正氣又跟唔上嘅時候咧，就好似一個舉個例子啦，就好似你要打仗啦，你要驅逐呢一個嘅敵人啦，咁你都唔夠士兵啦，你點樣去驅逐佢出去咧？
1: 佢仲會捉你啲士兵嚟食
0: 喎。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咧呢個時候你最緊要。就是我哋成日即系现代医学就会讲话增加抵抗力啊嘛，中医就会讲咧系扶正驱邪，即系扶正抗癌啊。所以呢个时候最重要就系咧，你要将你嘅正气提升翻嚟先。特别咧经过咗治疗之后咧，你嘅正气都一定有耗损嘅，咁所以应该咧就系要先补充好个营养，咁先可以帮助我哋去驱逐个癌症同埋邪气咯。
2: 咁除咗话唔食之外啦，有时咧亦都有听到啲人讲咧就话啊。飲湯好嘅，不過就淨飲湯，唔好食嗰啲肉喎。咁呢個係咪都係其中一個誤解嚟嘅咧？
0: 其實咧呢一個方法咧係可取嘅，但係咧就唔好一味咁樣就淨係。諗住就係淨係飲湯水就足夠啦，即係例如話我哋喺啲治療癌症嘅時候啦，例如話做緊化療嘅，咁其實佢哋消化能力差啲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建議佢燉下啲肉汁湯飲下，但係咧燉完個湯係令到你個湯味咧係水咧係就冇咁多，即係佢個容量冇咁大啊，你就容易啲吸收。但係你最好係連埋啲豬肉啊，即係肉碎咧，即係攪碎少少食埋落肚，即係都係俾我哋腫瘤嘅病人咧治療期間嘅。建議，所以就算恢复咗，其实都应该系要用呢种方法咯。因为你往往净系饮汤咧，你个胃就得咁大嘅啫，你就会好饱腹感啊，你就会，反而你个吸收啊、营养咧就会跟唔上啦。咁就会建议就系可以食埋啲肉佢。如果话好难一下子消化嘅，咁可以整碎少少慢慢食，咁都会比较好啲啦。
2: 系咁啊，即系都会有一啲朋友仔就觉得啊。飲肉汁即係平時我哋啊，話飲肉汁都係補嘢嚟噶嘛，咁啊都會有一啲朋友覺得，病愈之後咧，我哋要補補身嘅，咁啊都有好多人對於補身咧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補品嘅，咁啊喺揀補品方面要唔要留意咧？
0: 呢、這個都係一個常見啦，大家都會問我哋啊，中醫師啊，我應該係咪要食啲咩補品啊咁樣？咁其實可能我哋。 傳統啦，我哋大家都會覺得我哋病完之後就要補一補啊嘛，其實，但係咧記住就係要睇下自己身體適合補邊類。

0: 型的、方面的問題，即係有些人咧係需要補一些氣的一啲虛寒嘅體質，咁我哋用一下一啲可能比較溫燥啲嘅一啲食品啊，例如話人參啊、北芪啊，咁可能相對嚟講咧係比較適合嘅。咁但係長期食落去咧，其實個人都偏溫燥，一定有啲容易上火啊。咁、當然咧，有啲人食極咧，可能個人氣都係唔夠啦，咁可能都會適合嘅。咁另外啦，就係、有一部分人咧，例如話做過化療、放療之後啦，咁其實都會損傷咗，我哋成日都會話係陰津陰液，即係個人會有啲陰虛火旺嘅症狀，又由於口乾口渴啊，個人會容易係攰啊等等，其實唔係適合咧，淨係用補氣啊温燥嘅方法，反而會助咗佢啲火熱上咗嚟。咁呢個時候最好就係要用一啲養陰嘅，咁就唔一定要用到話一啲好温燥嘅藥材去補咯。
1: 系，尤其是咧，即系有啲朋友仔可能觉得啊，食嗰啲灵芝啊、人参啊呢啲药材咧，应该帮到手嘅，但系其实都真系要因人而异啦。不如又等医师同我哋讲下，即系点样可以系好好咁样使用一啲药材啊？
0: 灵芝啦，咁大家可能都市面上听得比较多啲嘅，咁我。就再睇翻咧，其實好多古籍，我哋喺幾千多年前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啊？就是、叫做《神農本草經》，咁其實裏面咧都有記載到靈芝呢個藥材咧，係一個很好好嘅可以令人補身，係益年嘅，即係可以令人更加好身體強壯啲嘅。咁其實現代藥理嚟講咧，其實佢嘅成分咧都可以幫助我哋咧係提升免疫嘅能力，增加個白細胞即係抵抗力。我哋中醫認為就係扶正驅邪啊嘛。咁但系要睇下你食嘅藥材咧，其實係嚟自邊度嘅。咁、例如話咧，我哋古籍裏面咧，佢就有稱為就係有五色嘅靈芝。咁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啦。咁、其實五色嘅靈芝就係佢區分咗由個外貌顏色去睇，有可能有白色啊、赤色即係紅色啦、黑色啦，又或者係青色啦等等嘅。咁其實我哋而家嘅藥典裏面用嘅咧，其實最主要係赤芝啊。紫芝啊，呢兩種為主要嘅，仲有一種就叫做雲芝。咁、可能以前就未必可能我哋一下子可以分得咁清楚啦。咁但係中醫嘅功效嚟講咧，可能都有所不同嘅。咁例如話簡單啲嚟講，就係靈芝咧就偏係補氣多啲，金瓶補氣嘅。咁如果係長期用嘅話咧，個人咧就會容易温燥少少。咁如果係靈雲芝啦，雲芝咧佢就偏咧係可以有少少清熱解毒嘅功效。咁就針對一啲咧可能係氣陰兩虛啊，有少少熱毒啊、癌症嘅患者咧，康復之後咧用咧，其實就相對嚟講咧係會比較適合少少。但係咧都要睇下個人嘅體質啦，呢個就要
2: 明白。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呢個我細細個聽過話啊，食人參啦。人参啊，好犀利嘅，咁样就好啦，咁样咁人参又应该点样用嘅咧？其实
0: 人参咧，其实我哋喺以前嘅药材里边都系常用嘅一个药材嚟嘅，咁但系而家咧就越嚟越罕少有见一啲野生嘅人参啦，当然都系啲种植嘅人参为主啦。咁人参咧，其实我哋虽然就讲系人参啦，其实我哋市面上用到参类嘅一啲药材咧，人参佢属于一个五加皮科嘅，即系属于一啲补气嘅药材嚟嘅，咁相对。如果是平和啲，有少少温性嘅，咁可以帮助我哋系补气有养阴多啲嘅。但系可能而家大家市面上见得多、用得多咧，例如话所谓嘅韩国高丽参啊，又或者系例如话系种植嘅参啊，或者系太子参啊嗰一类嘅。咁其实每个参咧，佢相对嗰个功效咧就会有所唔同啦。咁、所以我哋虽然话补啦，咁但系就要补得适。當其所咯，即係要知道自己嘅體質，例如話係偏寒嘅人咧，咁就可以用一下啲紅參啊、高麗參嘅。但係如果係偏有啲氣陰兩虛啊，即係成日口乾口渴啊，咁可能用下太子參咧，就會可以兩方面都可以兼顧到啦。
2: 咁如果有啲人譬如佢

0: 體質係偏熱嘅咧？
1: 嗯，
0: 咁系咪就唔適用呢？
1: 哦，體質偏熱嘅人咧，要睇下佢嘅熱係實熱定係虛熱嘅，其實都要。即係有啲人咧係真係個人係，哦，個人好壯實嘅個人，可能食得太多，可能真係上火啦會。但另外一方面咧，好多時候腫瘤康復嘅人啦，唔係所有人，但係有大部分咧，其實都係屬於係虛損嘅狀態，即係啲虛火為主啊。咁所以咧，我哋就算係用一啲嘅熱底咧，都唔好用嗰啲涼茶飲啦。大家可能聽得多咧，就係而家有啲叫做西洋參，即係我哋喺市面上可能番茄參啊嗰一類。咁佢相對嚟講咧，我哋認為咧，其實佢係偏涼少少嘅。但係咧，我就唔建議話一直都係飲佢，因為始終佢補嘅作用多啲。如果你真係有啲虛火咧，你補得嚟之餘都要幫佢清一清啲火咯，都要。
2: 係咁啊，另外啦，補不誒呢個。蛋白質或者骨膠原咧，都好多人好留意嘅，所以花膠啊、海參啊，都會係其中一啲補品嚟嘅。咁對於呢個癌症之後嘅修復啊，或者係健康方面，呢兩種又有冇用呢？
1: 嗯，其實我哋都有平時煲湯啊，或者煮飯啊，都會有用到呢一啲嘅食材啦。其實呢兩種都係屬於一啲海洋嘅一啲食材嚟嘅。咁佢最主要嘅好處咧，就係佢個蛋白質係好豐盛、好優質嘅。咁我哋成日都要話營養不良啦，首先要補充一下適當嘅蛋白質。咁例如話現代藥，你可能會覺得有適當嘅氨基酸啊等等，可以幫助我哋身體咧，可能係修復好我哋嘅一啲損失咗嘅細胞啊等等啦。咁中醫嘅角度就認為佢係補我哋物質嘅基礎，有形嘅一個基礎嚟嘅，即係你要食啲嘢落去先可以成為你身體嘅營養噶嘛。但係咧，始終咧花膠或者海參，大家可能煲湯都有試過，佢會好黐粒粒，好黐手啊。可能你放喺個雪櫃度一日咧，佢就變咗做 jelly 咁樣啦，就會。咁所以佢係比較黏膩少少，即係容易濕滯啦。中醫角度會睇，而且咧啲蛋白質咧，佢係比較上大粒少少，即係大分子啲啊。如果要身體消化咧，要多啲時間同埋力氣先可以將佢分解吸收，即係未必食咗佢。是好的，但是它不一定吸收到，所以反而是要適當使用剛才我們所說要健脾、補氣的一些消化的一些簡單的食材，其實都可能會有幫助咯。
0: 嗯，剛才我們說呢，譬如靈芝、啊、人參、啊、海參、花膠那些就是屬於一些、啊、我們心想、啊、比較補的食材啦。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就想簡單一些、啊、我如果是日常上班或者係即係平時都好簡單可以自己整嚟食嘅咧，咁今日阿葉醫師都有少少推介俾我哋喎。
1: 例如话咧，大家可以试下啦。如果煲粥嘅话咧，就可以落啲淮山落去一齐煲粥。咁粥咧可以用一啲白米啦，又或者系用一啲小米啦，都可以嘅。咁如果咧大家有嘅话咧，个人系比较上虚寒少少或者有个气虚嘅人咧，其实都可以加少少北芪或者我哋叫做黄芪落去嘅。咁我哋就会适合一啲人咧，就系个气唔够，成日都会觉得头晕啊，个人咧食完饭就会好攰啊，咁样等等呢啲嘅脾虚气虚嘅症状。咁如果你觉得我一食北芪咧，好容易上火嘅，咁你可以试下就唔用黄芪啦。咁你可以试下用嗰啲，例如话五指毛桃去煲下汤水啦。咁呢个都系比较适合嘅。例如话咧，我哋有一啲嘅汤水咧，可以用到五指毛桃去煲啲猪肉。头先有讲炖汤啦，可以针对例如话特别化疗之后咧，个人可能有少少贫血啊，白细胞唔够啊，慢慢恢复紧嘅过程里边咧，都可以加少少例如话白果茴香啊、桂皮啊，都可以有帮助嘅。
0: 咁另外仲有一个系。咦，呢个系咪系咯？呢个系咪嗰啲叫甜品
2: 易饮啲啊？花生红枣汤
1: 系啊，冇错。我哋市面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就有啲叫做五红汤、或者五红茶水饮下啦。
0: 系，
1: 其实里边咧就
0: 系
1: 红色啊嘛，
0: 咁
1: 似
0: 补气血嗰啲嚟。
1: 系啦系啦，即系红色啊！你中医讲都话系入血噶嘛，即系同血有关系嘅。咁当然啦，佢唔系100%一定可以补到个血啦。但系咧，其实。花生衣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花生衣咧本身佢我哋現代或者古代都好啦，都認為咧佢可以幫助我哋去減少個貧血嘅情況，即係減少可以增加個血小板啊。即係特別有啲人好容易就係化療之後咧，個人血小板唔夠，好容易係。一擦牙就會有啲出血咯，或者身體上面可能有啲瘀斑喎。咁其實就算做完治療啦，我哋都可以試下用啲花生衣嘅。咁煲湯嘅時候咧，可以先煮咗，例如話頭先所講嘅紅棗啊、杞子啊、紅糖啊，適當少少就可以啦。跟住咧，去到最尾咧，

0: 煲十分钟左右的花生衣，又或者大家简单啲嘅话，就可以屋企直接攞成个花生去煲啦。咁咧就唔好煲太耐啦。咁然之后咧就个有效嘅成分就可以保留多啲，咁就可以饮埋佢啦。
1: 咁另外嗱，剩翻一分钟左右时间啦，咁都可以讲下，除咗食之外咧，仲有其他嘢我哋要留意嘅。譬如有啲人都会讲话啊，可能做完呢个治疗之后咧，其实都要多啲运动。或者是心理啊等等都要留意一下的。
0: 冇错。即是个人我哋成日都会觉得累啦，我哋就应该要多休息嘛。咁其实休息系好重要嘅，就最紧要系要个睡眠嘅质素要提升到返嚟先。但係呢，我哋如果话我哋个人呢一直咁样成日都系瞓呢，其实我哋认为系久卧呢会伤咗个气。即系你反而我哋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啦，即系越瞓呢个人越累。
2: 系啊，
0: 会觉得。咁所以如果呢个情况呢，最好都系要去做多啲運動，咁先至可以咧去幫助我哋個氣咧，就係可以調整到提升翻我哋個功能。咁我哋可以簡單每日散下步啊，十分鐘左右。
3: 係，咁同埋唔好俾咁大心力壓力大家啦，即係自己唔好啊翻到職場之後太大壓力。咁啊，最緊要咧自己咧能夠接受到就 OK 噶啦。
1: 好，今日唔該曬嚟自香港浸會大學嘅葉嘉欣醫師，唔該曬你，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不会因为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不会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简朴房条例下有登记制度，现时登记率达到 65%， 他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情况下经营，政府都会抽样审查已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时坊间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容易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府为配合落实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供院校申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以前都有和大学讨论过有关安排，19间大专院校都表示很有兴趣，对更大校舍需求很大，但大学城不只是供校舍扩充，而是要带动经济发展。他强调，政府没有估计过会有多少间的院校有意申请，事实上亦都没有规定最终能够有多少间大学获批，要视乎意见书是否适合，初期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

0: 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李俊杰。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昨日接受大公报和文汇报联合专访，谈及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心路历程。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以虚心、全心、用心的态度，参考内地经验，广纳民间智慧，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扣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并且因应世界形势的变化，识变应变求变，最终的目标是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时候说，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计划由特区政府组织，商界不同行业参与，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5,000至11,000元不等的津贴和薪酬，更加以实质的职场历练，为青年搭建通往未来的桥梁。李家超又说，北都为房屋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因此北都的规划不仅是土地供应问题，更加是改善市民生活质素的契机。特区政府会善用北都这个新空间，推动房屋政策迈向更高水平。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本月8号逝世。民政事务总署昨日起至到星期日在三个地点设置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对董建华的悼念。有市民说感谢董建华的付出。他又提到，在2014年成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也有市民说董建华发挥了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香港有方方面面的贡献。商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参照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程度，初步计划至少有3年照顾长者经验，并将设法定最低工资，预料比现有外佣高1至2成。他说无意设立输入限额，认为可以给雇主提供多一个选择。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威尔斯亲王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本星期三上午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该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入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病人其后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事件已经通报医管局总办事处，并且是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8个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并且提出改善建议。东方日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新皇岗口岸预料下个月12号正式开通。本港旅游业界表示，收到好多内地业界查询，表示有兴趣组团来港，并在新皇岗口岸过关。又指新口岸势成内地旅客专程访港游览的景点目的地。对于新皇岗口岸在11黄金周之后开通，业界人士表示赞同，因为黄金周访港团生意估计按年增加 5%至7%，认为黄金周之后才开通是稳妥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说，五年规划的宏伟蓝图最终要特区政府带领全港各界共同去落实。行政主导的优势从来都不是意味着政府单打独斗，而是各界在共同的战略引领之下，组成强大的香港队，齐心协力拼搏奋斗。需要将特区政府的政策引导、立法会的高效监督和建言、工商界的市场力量和创新活力，以及广大市民的智慧力量有机结合，形成推动香港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大公报社评。
2: 明报社评讲到，当局提出参照现行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培训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 理論上可以為長者提供更周到的照顧，政策用意是好的，但是規則安排制定必須小心，以防亂象出現。應對社會高齡化，加強長者照顧不過是其中一環，社會需要多管齊下，倡導積極老齡觀，塑造長者友善社會。明報社評。
3: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第二十屆亞洲運動會今天在名古屋開幕，港隊健兒出席亞運，再次在國際舞台上展現自強不息、永不言敗的香港精神，說好中國故事，說好香港故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提出全方位多元化的藍圖方向和政策措施，將會有助持續推動香港的體育運動蓬勃發展。文匯報社評。
2: 《星島日報》社論就講到，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亮點頗多，較多人討論的是推動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社論認為香港不應滿足於做一個離岸人民幣樞紐，必須在擴大應用場景方面有更大作為。當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有因不足，又有為政府牽頭推動，實屬應有之義，假以時日必定可以取得可觀成績。《星島日報》社論。
3: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再睇下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督径是斜径督路挤塞，而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就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断断续续排到大网仔路近环岗村。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云村文泰楼之间嘅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隧道巴士第116号线、城巴第 A23、N23 号线、九巴第 2F、3B、3C、3D、3M、5C、11同埋 N3D 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太子道东、富豪桥底去观塘，以及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FM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3: 这一刻，
2: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他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的。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这股神秘音乐力量。
4: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余欣啊！
0: 早晨，欧、
1: 喂，今日讲下咧，你系咪啲雾失鬼嚟噶？即系可能有阵时咧会买错车票去错站。

0: 咁样嗰啲咧，
1: 我成日落错站添嘛，
0: 落错车啊，系咪啊？落错车，如离开了幸福的公路，系咪啊？即系歌仔都有得唱。喂，其实咧睇翻咧，四川泸州市咧有两个站啊，真系争十万八千里噶。嗱，泸州东站咧，同埋泸州站咧，原来争30公里，其实都几远啊。
1: 三十公里好远啊。
0: 系啊，其实如果你熟悉咧内地高铁咧，有好多站嘅，譬如广州东站同埋广州南站咧，
1: 深圳都系啦，深圳北站。
0: 北站同埋佢有另一个福田站啦，我印象之中，如果高铁可以直达嘅话，就系讲呢几个关于大湾区嘅站咧，其实都系十万八千里啊。东站咧就系喺老城区嗰边嘅，即系讲紧广州东站啦。嗰南站咧就佛山嗰边噶啦，咁所以都真系争好远。佛山同埋讲紧天河区，即系天河区系最老广州嘅一啲地域啦。咁佛山系佛山啊嘛，虽然而家我哋讲到系广佛同城啫，咁样，但系都系十万八千里之外啦。其实远咯，未至于十万八千里之外嘅，我形容得夸张。深圳你又熟啲啦，福田同埋深圳北已经系两件事啦，系咪？
1: 不过好彩深圳嗰个咧就好似15至20公里左右，我哋头先讲个泸州咁远，
0: 得15至20公里都远吧？
1: 系啊，去唔到，要再搭的士咯。
0: 你搭的士或者搭公交点样去都好，但系你深圳仲要塞车噶嘛？成日都有某几段路，你福田区你走到入去走出嚟都起码用多10多分钟啦。
1: 唔似我哋旺角同旺角东站都可以行过去。
0: 旺角东嘅近啊，相对近好多啊。系啊，所以咧有阵时你同内地啲民众讲咧，即系内地啲民众真系习惯咗行噶。即系我唔知 Yana 有冇试过咧，即系喺香港咧有啲内地民众问你路啦。咁其实依家少咗嘅，因为依家 A P P 已经帮得到手，乜地图，咁其实佢跟住个地图去仲好啦，因为我哋香港人普通话就唔太灵光㗎嘛，普遍都咁啊。咁但係即係有阵时你想带路都带唔到。譬如嗰一日呢，喺我認识咗个新嘅朋友，宁波朋友仔嚟嘅。咁讲宁波有咩好食啦。咁跟住佢就问我啦，话喂阿欧啊，有咩地方可以去玩啊。咁我就介绍你啲后生仔依家喺旺角啊尖沙咀嗰度留达下，感受下潮流文化气息咁就算啦。咁点不知唔系佢想香港深度游喎。话想去大澳。咁我话大澳都几好啊，咁、我就用我僅餘嘅普通话力量同佢讲啦，话你可以去寶蓮寺啊，因为咧有大佛啊，我佛字咧讲极都讲唔中，讲啊，
1: 大火，
0: 火系啦，我讲紧大火咁样，
1: 大火都啱啊，都
0: 我觉得大虎啊，我觉得大虎系啦，我大虎，因为咧，因为其实咧我有学普通话噶嘛都，但
1: 系
0: 有啲字咧你真系。要拼到先读到啊，因为我哋嗰个学习基础系因为拼音啊嘛，咁你谂唔到点拼咧，你就讲唔到嗰个音咯，同埋我哋唔惯用啊嘛，你唔会成日将佛呢一样嘢成日用口讲噶嘛，系咪？
1: 字少都用出嚟咯，
0: 比较少啲啦，咁样，咁所以讲亦都讲唔到，跟住我最后用语音同佢讲咯，系啊，就系咁咯，即系所以纯粹讲下呢一个，咁啊讲多少少内文俾大家听啦，咁啊关于呢一个话争一个字争30公里啊，咁啊旅客经常都会落错车嘅，咁啊国家嘅交通运输局咧，咁啊。暂时都冇呢个改名嘅计划，即系要大家去适应一下，咁同埋即系大家搭高铁嘅时候唔好过站咯。有阵时过咗站，同埋你冇听清楚，同埋个个人都有手机噶啦，内地啲网络亦都比较靠谱一啲。咁你其实睇住 A P P， 你都知道自己喺东站定系南站定系北站咁样咯。
1: 如果你过站嘅话，又要买翻补飞啊！唔知我哋地铁咁样可以直接俾钱咧，又争少少，即系唔系争好远咯。
0: 其
1: 实
0: 争好
1: 远
0: 噶，你高铁
1: 系争。
0: 高铁已经争好远啦，如果飞机就再远啲咯。比方说，我经常都会飞北京噶嘛，咁譬如北京首都机场，大家知喺边啦。但大兴机场又好远嘅，同系北京嘅机场。有啲朋友就净系喺个 A P P 度揿啊，香港飞北京咁样，香港飞北京，咁佢有阵时会出咗两个唔同机场噶嘛。咁啲人以为大兴都系好近北京内环啫，或者即系市中心，其实就真系争得远嘅。咁所以即系。大家买机票去玩嘅时候，嚟紧咧国庆啊假期啊吓，咁样国庆假期嘅时候，咁啊11黄金周，你想去玩翻内地城市都要睇清楚，自己无论系买车票、买高铁飞，以至买机票，又买错啦。

0: 早晨，早晨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今日咧讲下整个大湾区入边啦，点样咧讲紧数字资产去管理得好啊？请嚟咧上市公司啦，新货集团嘅业务部啊资深总监啦，罗兴华罗总同我哋分享嘅。罗总早晨。
1: 系早晨，
0: 今日咧同你可以讲多少少啦。嗱，关于你嘅企业咧，其实就好多听众听到个名咧，就知道哇，究竟点样可以薪火相传啊？与此同时，个内容究竟个业务涵盖面系乜嘢啊？而我哋进入一个 Web 3嘅年代，有啲乜嘢喺个资产布局嗰度可以对接得到啊？不如你讲解一下好唔好啊？
1: 咁我哋提供咧呢、這个应该系一个比较全面嘅数字资产相关嘅财富管理同埋资产管理嘅。啲业务嘅就喺一个监管嘅环境下合规咁提供一系列嘅服务。
0: 咁啊，讲开未来方向啦，其实头先咪后就同你讲呢、這个 Token 2049啦，就喺新加坡一个好盛大，之前Dubai 都会搞一次，咁但系依家你都知道中东方面个局势都紧张，咁反而咧就喺新加坡嗰度咧去盛大啲再搞，咁啊其实。我上年都有啲體會嘅，不過我哋唔好講新加坡字，我哋講翻 Bitcoin Asia 啊，其實喺會展咧，那個舉行員啊，全球過萬個人嚟參加，咁場面都好浩大啦。你哋機構都有擺 booth 啦，不如講下即係政府嘅支持啦。與此同時，另一個層面就係、是、你哋作為業界人士，你觀察到係咪每年都進步之中，無論係講者，以至係有好多嘅座談會，以至係一啲新嘅模樣嘅嘢都擺咗落去，當一個。虚拟资产 Web3 再加科技展，再加区块链，再加其他新嘅投资价值嘅嘢、叫做融会贯通喺当中咧，交俾你去讲下好嘛？
1: 好嗱，今年嘅 Bitcoin Asia 咧，咁我睇过嚟，亦都系即系同往年一样啦，咁亦都会有新嘅嘢。咁传统嘅嘢咧，就可能大家有听讲过嘅，譬如挖矿啦、矿机啦、算力啦等等，呢啲亦都有卖，亦都有。唔少嘅呢啲所謂嘅speaker 咧，咁佢哋會講即係分享啲新嘅呢投資模式啊之類嘅。咁我覺得政府喺呢邊支持咧，咁亦都係非常之大啦，即係唔會話將佢即係係一將呢、這個即係其他地方舉行咗咁多年嘅，咁跟住而家香港又舉行咗，應該係第三年啦，冇記錯嘅話，咁即係話亦都俾咗場地啊，甚至係監管上嘅好多嘅支持。咁甚至之前有啲類似嘅活動咧。咁包括 regulator 證監啊之類，佢哋亦都有出嚟接受呢、這個採訪或者係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呢邊見到成個呢、這個無論 Bitcoin Asia 同埋 Token 2049咧，亦都係會融匯咗好多呢啲新嘅呢啲觀眾啦，同埋商家啦。咁佢哋入咗嚟之後咧，其實係會希望會教育到呢個市場，咁令到大家會更加深入去接觸呢個資產。咁近呢幾年咧，咁我見到嘅就係、是。即係跟住呢、這個COVID 之後啦，咁成個機構即係呢個市場咧，慢慢就從呢個所謂嘅散户化就變咗成機構化
0: 咁，專
1: 業化、機構化，咁亦都係多得政府嘅呢個大力支持，即係唔會話好似有啲地方咁直接就 ban 曬所有呢個數字貨幣，咁佢哋咧係希望係通過發牌制度啦，有秩序、有階段嘅監管，咁推出咗交易所監管牌啦。資產管理牌啦，同埋以後未來嘅一個叫做託管啊，同埋呢個兑換業務嘅牌。咁呢方面咧，其實係好有機會咧，將呢啲我哋現時嘅數字資產咧，喺香港會將佢係有合規嘅情況下，可以將佢做大，甚至係做強嘅。咁、好似對比翻嗱美國啦，咁佢哋係呢方面係非常之即係做得前列，同埋好鼓勵咯。咁所以我覺得係未來肯定係機構化，但係亦都係伴隨住政府啊同埋監管層面嘅呢、這個進步同埋支持嘅。
0: 係都真係聽少咗好多關於虛擬資產嘅一啲騙案或者騙局啦。即係記得一開始同阿羅總傾偈嘅時候，你都話即係企業都想即係客户擺喺你公司嘅一啲資產係安全嘅咁樣。咁成日話加密貨幣，咁除咗叫做喺個 cold wallet 之外，咁唔係一個數字嘅帳面嚟噶嘛？即係當你要提現攞嘅時候，你又攞得到，同埋擺喺嗰度唔會蒸發咗先。即係佢。貨幣當然會有升升跌跌啦，但你唔會蒸發咗噶嘛，即係唔會個幣值 就算變咗00.00001都係一個幣值啊，即係唔會將個幣值完整蒸發。咁所以即係呢一方面，其實見到業界人士或者業內人士都好俾心機去做咯。講遠少少同你講 token 2049啊，咁啊，你都話企業誒嚟緊嘅佈局啊。嚟緊嘅佈局咧，都喺嗰度係一個大嘅 event。我記得上年咧，小弟有幸咧就去到當中啦，咁啊感受到哇，真係好 impress 嘅，真係好有吸引力。係你打一個圈圈啦，360度啦，你左邊咧就會有一個新嘅 AI 大模型咧，係最當時得令上市嘅，跟住再過少少咧一個座談會啦，某嘅交易所嘅高層咧就同咧一啲幣圈勁人咧去對談，跟住再轉一轉咧就有無限嘅咖啡可以俾你。饮啦咁样，我喺入边，我未试过一日入边饮咗七杯咖啡。基本上你每经过一个 booth 咧，其实都好随手可得，好多嘢，跟住有好多虚拟资产机构又会 sponsor 好多我好喜欢打篮球嘅 NBA 嘅球星啦。咁嗰啲球星咧又会有啲亲笔签名嘢，又会摆喺嗰度，好似一个 exhibition 咁样。即系你要睇嘅嘢，佢俾到好多嘢你睇；你要学嘅嘢，佢俾到好多嘢你学习。你未知一啲 unknown， 佢话俾你听。有啲咩銀窿？我覺得哇，好吸引。不過今年隨住個票價同埋咧，酒店都係一票難求，因為佢連埋個 F1 一齊搞嘛，新加坡真係都好難去搞。你哋係咪都要部署下同埋佈局下啦，羅總？
1: 咁嚟緊而家其實係我哋市場部門係喺Token 2049嗰邊咧，係做緊新嘅佈局噶啦。咁就到時應該會逐漸 announce 我哋會做啲咩 event 啦，或者以咩形式去再去到參與或者我可能都會到時會
0: 你要落手噶啦，
1: 都會落手係啦。咁就成個目的咧就一咧就希望我哋係會做到一個國際化啦，更加接觸到唔同嘅呢、這個即係品牌嘅宣傳啦，同埋會了解到更多呢、這個即係當地會有咩產品嘅需求啦，或者係揾一啲潛在嘅國際化嘅合作機會啦。
0: 其實咧每次擺展覽嘅時候，你都會見到好多大灣。

0: 區嘅民眾或者內地嘅民眾，其實對虛擬資產啦都好有興趣。即係通常佢哋會問啲咩問題嘅咧？會了解，想去了解嘅時候，
1: 其實咧，其實大家因為睇得到嘅咧，淨係嗰個幣嘅價錢嘅價格嘅升同埋跌，其實就會問我：喂，而家可唔可以再買啊？喂，跟住會唔會再跌啊？喂，而家前一排升到80,000，咁會唔會再跌翻落去70,000啦？咁其實呢啲咧係即係好多啲
0: prediction 嘅嘢啦
1: ，prediction 啦，啲 friend 會問開嘅咯。咁有啲專業啲咧就會問翻：喂，咁你哋公司有冇啲咩好嘅投資產品可以俾到我啊？有冇啲咩問題可以即係我哋需求可以解決得到啊？咁呢方面咧就相對專業少少啦。仲有再專業啲嘅咧，就會直情會問：喂，你哋喺呢啲新嘅創新領域啦，即係譬如話香港仲未部署得到嘅所謂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呢方面，你哋有冇啲新嘅諗法啊？有冇啲佈局啊之類嘅？咁我哋唯有話：喂，有啲做得到，我哋就做。咁呢個監管層面未有發牌、未有准許嘅咧，我哋又唔做得啦。係啦，咁就有唔同層次嘅呢啲朋友會，大家會有啲交流咯。
0: 好啊，咁啊，期待即係業界一步一步發展啦。咁啊，都係嗰句啊，強調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有牌嘅，守規有法嘅，咁啊，絕對係我覺得要去多了解咯，就唔好即係收到個短信。叫你投資加密貨幣，跟住你就投曬落去，最後血本無歸咁樣，真係即係我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第一个五年规划中订立的各项指标，是参考了内地编制十五次五年规划的经验，并综合考虑香港的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以及适当于本港推行。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规划中提出的主要指标数目与十五五规划或其他内地政府相若，连同专栏在内，整份规划共定出105个指标，政府全部都要落实。他解释，落实方式是透过每年的施政报告，例如今年施政报告就订立了284个指标，以概念计算，年度施政指标与五年规划指标约为3:1的比例。他强调，香港是第一次推行五年规划，相关经验需要逐步积累。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在今日至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禁止美国有线新闻 CNN、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 Political 进入白宫，指控他们报道假新闻。他之后在白宫回答提问时重点名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说这两间都是假新闻媒体，亦可能被禁。特朗普在贴文说，媒体在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或者国家时，绝不应该被容许一再肆无忌惮地编造虚构故事，散布谎言。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禁令是他们过去几年不断累积的报道的效果，他无需让这些媒体进入人民的白宫。此举是特朗普对美国新闻界发出的最新威胁，预计会面临法律诉讼。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系比较车多，咁车龙就已经接近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斜径督路是非常挤塞的，现在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大网仔路近大环村。提翻大家啦，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务急修，近显发里来回方向的快线就已经封闭了。再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太子道东扶桥底去观塘、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再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3: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探爹哋，有時間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係放假嘅時候，咁就會去探佢一陣。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4: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7: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要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版型，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6: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何文燕，
9: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10: 冇唔舒服啊。
9: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0: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9: 吓，
11: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00，港台电视31。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各位有冇留意到喺我哋生活里面咧，有一啲非华裔嘅街坊邻里，我哋同佢哋有联络，但系咧喺生活嘅话题上边咧，可能系好少提及嘅。今个礼拜我哋开卷落请嚟一位好关心呢个议题嘅作家郭耀薇，带埋佢嘅新书《来新之家》嚟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啦。
13: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又翻翻到嚟玩居生活一小时。中秋节又就嚟到咯，食咗月饼未咧？哦，
1: 食咗啦，食咗啦，食咗啦。
0: 你中意食咩口味噶？平时
1: 我今年啊，我中意食有蛋黄嘅，蛋黄我系必须食嘅。嗰啲五仁月饼我就麻麻地嘅。有金华火腿嗰啲我都麻麻地嘅。奶黄咧。十年前真係好火㗎嘛，喺香港呢嗰几间唔同嘅高级酒店啊出嘅奶黄月饼系直情有炒价㗎嘛。即係我人生之中呢
0: 段时间啊，
1: 我真係想象唔到食物系我嚟炒嘅。食物啊，我讲单纯食物你话。
0: 最月饼喎、
1: 啊。即係你话喂买酒花或者啊啲 whisky 咁样啊有升值潜力乜乜乜有升值潜力有 reserve value, 我完全都认同月饼喎、啊。月饼都有 reset value, 嗰下真係震撼咗我三观囉、但係真㗎，十年前啦，依家梗係冇咁流行啦，因为内地自己都自主研发咗一啲蛋黄奶黄咩流心嗰啲咁嘅月饼。
0: 好多口味同埋种类嘅依家真係。
1: 係囉，你係咪都鍾意食啲传统嘢定係鍾意食啲新潮嘢㗎
0: 因为我食咁多呢真係传统嘅好似最啱我口味。因为我好鍾意佢入面嗰啲蛋黄啊，尤其係我会揀双黄啊。
1: 係。
0: 双黄百年蓉呢。這個、
1: 年
0: 輕
1: 又有高塔嘛，
0: 系啦，咁呢排就食咗一個，我又覺得開始會潮流興啲嘅，就係、是、麻薯月餅，因為依家係唔知點解潮流就係興食麻薯啊，乜都擺啲麻薯入去，麻薯蛋糕、
1: 紫薯啦、啊，或者叫。

0: 係啦，紫薯就紫薯餡啦，但麻薯真係一嚿白色好煙韌嘅嗰一塊，依家月餅都出咗，我就覺得呢個都可以，都幾好嘅。
1: 我想問咧，點去界定咧麻薯嗰個皮咧，同我哋細個食冰皮月餅嗰個皮咧，係咪都係差唔多嘢嚟㗎？我想問下。
0: 我覺得有啲唔同，
1: 有啲
0: 口感上已經好唔同了、
1: 味道可能都不一樣吧。
0: 麻薯都可以擺唔同口味，譬如芝麻口味啦，跟住頭先你講紫薯麻薯啦、黑糖麻薯啦，都有唔同種類可以滲入去咯。
1: 係啊，我自己就近呢幾年咧就除咗飲咖啡，我都中意飲茶嘅。如果喺內地，即係同屋企人一齊咧，就會茗下茶啦。咁啊，內地其實嘅紅豆再加陳皮月餅係做得好出色嘅。其實陳皮喺內地就賣到好貴啦，特別喺中山啦，大家都知道，即係中山可能你買一斤嘅陳皮啊，唔知幾多幾多年，咁動輒都講緊三四千蚊人民幣一斤嘅。咁咁貴嘅叫做陳皮啦，或者叫果皮啦，擺落去月餅入面咧，就真係刺甲流香嘅，亦都做到嗰種咧，即係養生嘅效果啊！成日話咧，陳皮啊嗰啲就係養生啊、滋陰啊，即係唔知即係中醫有中醫嘅角度啦，我就唔班門弄斧啦。唔知呢啲陳皮豆沙月餅你又啱唔啱咧嚇？
0: 我可以試下嘅，不過我諗我應該都未必太中意。如果係一年一次嘅話，同屋企人分享下都 OK， 因為我哋好興咧，唔同種類嘅月餅咧，中秋節嗰一晚咧就會攤曬出嚟。分四蟹或者再多啲蟹數，然後一人食一件，咁可以食到唔同種類嘅口味、
1: 我反而想了解咧，你個社區咧係咪大家都會各家各户大家攞啲月餅出去啊？上下雨，跟住唔落雨啦。如果天公造美嘅話，係咪都會大家交流下啲月餅，或者我依邊咧有啲新嘅月餅，你嗰邊有啲新嘅月餅咁樣噶？
0: 我就分兩個時期啦。咁香港就真係同朋友出去多啲嘅、去公園啊、沙灘啊去玩。咁我印象當中細個嘅時候，因為就係住深圳啦，依稀記得咧，都會同隔離屋分月餅嘅，同埋我哋都真係會買好多種類嘅生果一齊食。咁、另外個燈籠咧都好重要，燈籠就係唔同嘅款式啦、以前就係用紙嗰種啦，擺個紅色嘅蠟燭喺入面。慢慢隨住時間推展咧，就變成個膠燈籠肉，有唔同嘅玩具嘅造型。同埋我哋好興一樣嘢嘅，就係、我唔知嗰個係咪叫氫氣氣球啊？唔可以拎入港鐵站嗰個咧，因為你一放手咧，佢就有機會飄走嗰一種。咁就中秋節咧，就通街都係氣球咧，就是、有啲燈喺出面啦。你一開掣咧，佢就會閃下閃下。當你夜晚出到去街上面咧，就會有好多嘅攤檔啦，或者個人嘅出嚟賣
1: 個體户啦，個體户銷售啦，我哋亦都唔知道啦。不過啊，呢啲嘢都係我哋唔知嘅，係咪啊？咁當然啦，我知道關於咩煙花啊、花火嗰啲，其實內地依家都唔係隨便就放得㗎，都有規有管嘅。咁特別係廣州市咧，都有規管嘅，就係劃分一啲區域先可以邊度得邊度唔得。咁就唔係我同宇恩娜講㗎啦，係啊，你睇翻譬如你中秋翻到內地回鄉探親咁樣先算，你睇下你嗰、那個地頭係咪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唔可以都。会罚款噶，有刑责噶咁样，所以呢个就要留意翻啦。啊，不过头先讲到月饼咧、我最后想问埋 Yana 呢一个，喂，其实依家好 hit 嗰啲榴莲月饼咧，我唔知系咪你杯茶喎、榴莲都。
0: 榴莲月饼我好中意食，榴莲咧都 hit 咗好多年啦。
1: 系、
0: 但系我发现咧，今年嘅月饼市场咧，好似都几受欢迎嘅。
1: 系、
0: 因为无论系大湾区啦，或者周边地区嘅食品企业啦，都系不断地去加工，去谂住有多啲嘅订单，去满足我哋全球华人同埋海外市场的中秋的需要。譬如以广州海关统计，就是今年的前八个月经广州海关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是达到4,976,000人民币，即係比起同期增长是有 42%， 都挺夸张。佛山方面呢，又係啦，佢係超過3,800,000啦，會去到加拿大、澳洲、新西蘭等等國家，同埋或者我哋嘅港澳地區。咁所以月餅嘅銷售咧，真係今年好似多咗，同埋可能多咗人去移民啦。咁我哋嘅全球嘅華人都一到中秋節咧，點都要食一件月餅嘅。咁另外口味咧都有啲新口味特惠，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今年咧就出咗杜拜風味嘅開心果朱古力啦，呢個係好多人去。
1: 其實 hit 咗幾年啦，呢個
0: 幾年我以為今年先開始突然間爆紅。
1: 我記得我兩三年前第一次去杜拜做嘢嘅時候，個個都話：喂，你一定要買開心果朱古力，開買咁買啦。其實真係唔平㗎，我買翻嚟嗰啲開心果朱古力手信，以電台嚟計咯，我其實買咗三四百蚊啊，即係得幾嚿㗎咋。

0: 系几嚿，即系四只手掌咯，100蚊一只手掌咁大嚿朱古力咯。即系你话好食系好食嘅，但系我自己都觉得系偏甜嘅，其实都。
1: 我都觉啊，
0: 开心果
1: 咸咧，
0: 但冇嘅依家开心果吹到系 super food 嚟噶嘛，即系会令到你即系情绪会比较 get high 啊，开心啊咁样嗰啲嘢啦。总之咁，总之所有嘢摆开心果都系好噶嘛，即
1: 系
0: 你都知噶啦，即系所有。成为咗 super food 嘅嘢，只要一摆咗落去，咩你突然间整个阿嫲子月饼都有人买噶。
1: 我 OK 喎呢个，
0: 系啊咩阿嫲子月饼你又觉得
1: 健康嘅感觉啊，
0: 即系健康嘅感觉啊，又话点啊咁样嗰啲嘢咯，系咪啊？桑梅月饼可能都得噶，明明甜啊月饼，你整到酸冧冧，啲人你话有拥抱大健康就 work 噶啦嘛，我唔知系咪咁啊吓。
1: 好多口味都多喎，咁仲有另外一个都今年知嘅就系鸭屎香柠檬茶味啦。
0: 哦，系咩？我唔得啊，我本身都唔系好。中意鸭屎香柠檬，好苦涩吧，好涩啊！
1: 我觉得几好味喎、
0: 啊 okay ，
1: 因为其实佢系香水柠檬嚟嘅。
0: 系，总之你 Jan 师中意啲嘢，我唔系特登企对面嘅，不过就真系同我成长年代啲味道有啲唔同咯。
1: 你都系食翻莲蓉啦
0: 吓，系啦，食翻莲蓉同埋蛋黄啦，我最 happy 啊！好，听首歌之后继续咧，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欣啊，带你翻深圳食呢个麻辣烫啊！咁咧呢个麻辣烫咧就唔系深圳原生嘅一啲产品嚟嘅，系荆州嘅。
2: 荆州
1: 有冇听过荆州？正所谓大意失荆州嗰荆州嘢咧、
2: 就是。
1: 喂，咁啊好好吃、啊，
2: 好正、啊，好吃、啊、麻辣烫，我真系好中意食。
1: 系啊，我讲好好吃咧，所以我一定唔会话俾你听系边个位嘅，同埋间店系咩名。
2: 可能我食过咧已经。
1: 唔会，但系咧、okay. 深圳得两间嘅啫。
2: 好。
1: 咁、啊、最主要都系荆州开得好多嘅，即系喺巴蜀嗰边开得多啲啦。
2: 上网问下，咁佢有咩特别之处吸引到你啊？
1: 咁咧佢好简单嘅，你一入到去咧。佢好似回转寿司咁样，你坐低啦，咁咧佢就会问你食咩啦，咁你就指就得噶啦，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因为我见其他人都系咁样点嘅，就佢就唔系用画纸或者用 A P P 点单嘅，咁、哦、我就觉得好有人情味啊，因为咧喺内地食嘢咧，全部都系扫二维码点单噶啦、
2: 啊，
1: 你食乜嘢都系啊，基本上，咁、唯独咧佢仲有呢啲石果仅存嘅店咧，就唔系二维码点单嘅，你仲可以见到。譬如啲金菇好食，你就点啲金菇；啲叫做炸酥肉好食咧，你就点啲炸酥肉咁样啦。咁其实咧，佢直情有啲叫荆州鱼饼咧，就系、是、当地嘅特产嚟嘅。咩、叫荆州鱼饼咧？其实佢就炸过一片，系啦、
2: 啊，
1: 鱼蛋就系用咗一片咁样嘅形式去呈现。咁、当然咧，佢唔系炸鱼啦，可能又加咗啲葱花，又加咗啲蒜咁样落去，咁样就混咗一片咁嘅鱼饼咁样，咁、就。加落去一啲叫做方便面嗰度食啦，因为你其实食麻辣烫，我唔知你会唔会都加个面啦。
2: 我会加薯粉咯。
1: 有啲朋友加薯粉啦、我就鍾意加面嘅咁样。咁就总之你就系咁点啦，点完之后呢，咁佢就煮啦，煮完之后呢，佢就有个小哥呢就逐啲滗去你本身发分配嗰个碗嗰度嘅。
2: 逐啲筆係咩意思啊？
1: 咁佢逐啲錄，你啊逐啲筆、
2: 哦，分時間。
1: 佢就逐啲咁就擺落去，好似奧馬卡西咁樣俾你咯。
2: 咁你個竹籤仲喺唔喺個？
1: 個竹籤咧，佢就有一個竹籤筒，
2: 哦、
1: 個竹籤筒咧就幫你計數嘅。佢最後咧呢、這個店員啦，幫你錄嘢嗰小哥咧就去叫做點嗰個竹籤。你有幾多支？同埋佢個竹籤嗰個粗幼度咧，其實已經 represent 緊，即係代表緊嗰個價錢㗎啦。
2: 哇，幾有趣喎！因為我平時食嗰啲咧，我係自己去拎噶。首先就入到去啦，有一大個嘅雪櫃啦，入面有唔同種類有分啦，有數啦。咁你拎完之後咧，拎曬你所有嘢食之後，你就去到埋單嗰度磅重。我係食呢一個嘅玩法。
1: 我唔中意自助啊，因為自助咧周邊地區啦，即係比方説你台北都好多啦，即係麻辣燙，我估收音機旁邊聽眾好多都食過啦，或者內地都好火嘅一个比较廉价少少嘅食品啦，即系麻辣烫，你一个人均冇可能食到200蚊出嚟咯。
2: 系，但系100蚊系食到嘅，
1: 100蚊食到
2: 嘅，贪心得滞。
1: 因为你咧，我见你原来食嗰个米线都要加条鲳鱼炸嘅，煎噶、
2: 啊。我想讲，我食个米线都食100蚊。
1: 你坚系食得，我好中意嗱，我系好中意啲喜欢食嘢嘅女仔啊，即系我好怕咧。请对方食饭啦，或者同对方食饭，唔好成日讲请唔请呢一样嘢。同对方食饭咧，嗰、那个人咧乜都唔食噶，因为我好中意食嘢嘅一个人嚟、你听我节目都知道啦，即系你一路听心机，你喜欢呢个湾区生活一小时，大多数都系因为我一路食嘢咧，我都会讲到流口水嘅，或者我自己都真系好中意揾啲得意同埋好食嘅嘢出嚟，同埋基本上呢个世界咧，我得啲好少嘅嘢唔食嘅啫，咁即系太过唔爱护小动物嘅嘢，我唔食啦。即我喺北京真系有兔头食噶、但我真系接受唔到食兔肉同埋兔头咯。我
2: 觉
1: 得即系都唔关嗰样嘢 default 我就唔得咯，就系唔得。

0: 即係我能夠食嘅一啲古怪嘢，都有啲體型大嘅嘢，譬如鯨魚肉啊，即係喺冰島，我唔知伊蘭都有個，係挪威冰島都有鯨魚扒肉啦、啊，咁嗰度係當地合法捕鯨嘅，咁而佢係新，即係我會試下咯。咁你都唔係追住食，譬如馬肉啦、啊，咁馬匹，咁你真係巨大啲嘅體型啲嘅一啲，同埋喺老派年代其實。馬都係一個食用品嚟噶嘛，即食嘅肉類啦，即你唔需要食到太刁轉同埋太過，即嗰啲狗啊貓嗰啲，係啦，真係唔好啦，真係唔好。總之嗰啲我就唔食，但正常嘢我全部都食嘅，係啊。咁所以我去翻頭先嘅討論扯完咗，就幾中意幾中意同啲朋友仔食飯啦，係喜歡食嘢嘅，即你叫得多唔緊要，最緊要食得曬，
1: 同埋要分享噶嘛。
0: 係啊，
1: 譬如我嗌曬五樣嘢，你唔食，
0: 我見到你叫到成台都係叫條蒼魚，我真係 appreciate， 真心欣賞。所以你係好嘢啊，楊娜，我冇揀錯拍檔啊！呢、這個節目入邊咧，咁希望大家食得時福啦，同埋大時大節咁啊，中秋節都係一個大節嚟嘅，咁啊一家人開開心心，即係就算食剩咗唔緊要，嘅隔晚再食咯，咁啊有餘有剩都係好嘅，最緊要珍惜食物，唔好浪費食物就得啦。叫得多唔緊要嘅，咁啊劈翻走去咯，係咪？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越講越多嚇，多謝欣娜同我一齊做呢個節目《灣區生活一小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热线服务，推动转介快办得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优化措施主要有两大方向，包括利用 AI 进行防御性管理，由投诉后处理变为未投诉已处理，以及设立牵头部门，解决跨部门权责重叠或冇人管的问题。李家超表示，跨部门投诉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冇人管问题，日后1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必须配合。若部门在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对于分工模糊或冇人负责的个案，李家超说当局或会设立公平的轮替机制，由副司长协调指定部门负责，避免公务员因为担心越权而不敢处理。政府将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项措施最重要目的是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早前已经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这项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他形容是非常成功。他说政府有多个青年中心，但并非每个中心的厨房都可以即时做到社区照顾者饭堂。当局会进行检讨，研究如何优化，令全港的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社区照顾者饭堂的服务。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他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鮮近期在實現國防力量現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著朝鮮武裝力量的組成、手段以及戰爭應對計劃發生重大變化。報道說，金正恩就重要軍工企業生產和管理營運提出重要政策任務，要求繼續加快擴大產能和技術工序現代化，提高攻擊及防禦戰鬥武器系統的人工智能化水平，進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裝甲化、自動化，改善生產條件和環境。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禁止美國有線新聞 CNN、MS Now 新聞頻道以及 Political 進入白宮，指控他們報導假新聞。他其後在白宮回答提問時還點名《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說這兩間亦都是假新聞媒體，亦都可能被禁。特朗普的贴文说，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或者国家时，绝不应该被容许一再肆无忌惮地编造虚构故事、散布谎言。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禁令是他们过去几年不断累积这些报道的结果，他无需被这些媒体进入人民的白宫。此举是特朗普对美国新闻界发出的最新威胁，预计将会面临法律诉讼。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即系西贡公路啦，近住大涌口。

0: 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来回方向系非常之挤塞嘅。咁重复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啦，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咧系非常之挤塞嘅。咁而家入西贡咧，龙尾就去到康湖居，咁反方向咧就已经系去到神禧独木舟会噶啦，就系咧排到去大望仔路近住神禧独木舟会，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咧近住大涌口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路前少少就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方向观塘、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哪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他？是他？还是他啊？星期一至五晚十点钟，陈子清、吴家乐、兰子，还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他们的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的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安哥同学会，
7: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5: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Jackie 陈涛安安哥同学会，
5: 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7: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涛安，你好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安哥同学会。每一次呢我都有个少少的开场的介绍，就是有关我的嘉宾。今日我这个嘉宾呢，我话俾大家听，佢好亲切，就算你冇100%同佢见过面或者接触过佢，但是呢佢呢好多时候呢喺呢个荷包度出现嘅。佢係边位呢？好啦，咁我由佢自己介绍一下好唔好啊？
9: 大家好，我叫 Lika 胡敏嘉，我呢就係、是、安哥头先所讲100蚊纸嘅花旦模特儿啦。如果你哋呢有收过一张中国银行嘅100蚊银纸，入面有个粤剧花旦呢，嗰、那个就係我啦。除此之外呢，我亦都係香港首队日式女子偶像组合嘅队长，粤女新梦嘅 Lika。
7: 好嘢，我哋一齐俾掌声啊 ，Rika。
9: Rika 都得 ，Rika 就系英文读音。
7: Okay， 好啦，俾掌声你啦嘛。
9: 多谢。
7: 好开心啊！嗱，今日咧，你好忙啦，咁你都喺国内啱啱工作完毕咧，就即刻飞车嚟安哥同学会。路上安全吗？
9: 非常好啊，非常感恩啊！我呢一去到罗湖啦，过关又好顺利啦，咁啊喺上水嗰度呢 call 咗架的士，嗰架的士呢好大架，好舒服坐得，咁啊冇塞车喎，因为而家呢个钟数我最驚就係塞车，咁就迟咗少少，真係唔好意思啊，但係呢就即係起码都顺利到达啦。
7: 嗱，我要话俾所有嘅朋友听呢，我而家同阿嘉嘉倾偈呢，佢真係啱啱

0: 口顺调气，先至同我哋一齐开麦嘅。佢好有准备，佢一个好简单嘅淡妆，着一个好靓、好标志性嘅一件长裙啦，有啲蓝色。佢完全系 well prepared 嚟到安哥同学会嘅。多谢晒你，
1: 多谢邀请。
0: 嗱，赞咗你嘅外貌咧，咁我都要了解一下你。多啲背景好唔好啊？
1: 好，
0: 你细个成长嗰、那个氛围系点？同埋你屋企系咪同粤剧工作有关嘅咧？
1: 系啦，我咧细个其实咧就我系生活喺一个比较自由嘅家庭嘅。咁、咧虽然我粤剧咧细个系冇学过嘅，我系大个咗咧。大學畢業之後先至學粵劇，但係因為咧，我公公係廣東粵劇院一位好出名嘅燈光師啦，叫做張雪光。咁所以咧，佢每一次佢成日俾人邀請係嚟香港幫啲劇團做燈光嘅。咁佢每一次嚟香港嘅時候咧，就會邀請我去睇。咁但係其實細細個咧睇唔明嘅粵劇，對於我嚟講完全唔明。不過就係見到啊，原來粵劇係咁嘅，花旦唱好高音，跟住然之後啲戲服咧好華麗，好叮叮。这个就是细个对粤剧的那个初步印象，没想过第时会学的。
0: 是。
1: 那你细个学什么呢？因为我很自由的屋企。我爹地妈咪其实他们没有说，即係我聽而家啲小朋友咧話啊，要星期一至六啊，呃滿曬嗰啲興趣班啊，其實我就冇嘅。我學細個咧係學鋼琴同埋學芭蕾舞，兩樣都係我自己要求同埋要爭取嘅，要爭取、
0: 哦、自己要爭取嘅。
1: 係啊係啊，冇而家嗰啲咧話哇，我幫你報曬啲班舞㗎。我媽同我老豆咧細個嘅時候冇打算俾我學任何興趣班嘅、即係可能經濟條件又唔係話好充裕啦。咁所以咧嗰陣時點解會去學鋼琴咧？就係、我記得幼稚園。高班即系四五岁啦，咁然之后我喺个喺张白纸度画咗啲黑白琴键啊，咁
0: 咧
1: 即画到即真系跟住个钢琴去画嘅，咁画完之后喺张白纸喺张画咗琴键嘅白纸嗰度弹琴，咁然之后我妈咧就俾嗰一幕感动咗，咁所以先至俾我学咗第一堂嘅钢琴咯。
0: 嗱，你望住张纸，而呢个系冇发音嘅。但系咧，你啲手指仔喐下喐下，或者你哆唻咪咪唻哆咁样去玩，系噶。如果父母见到一个女儿咧，即系好想去学一种乐器，佢会感动嘅，
1: 吓、
0: 会感动嘅。咁啊，就俾你去学钢琴同埋跳芭蕾舞。
1: 系啦，系啦，两样都系我要求嘅，好似唔知要考咗前三先至有机会去学芭蕾舞嘅。
0: 嗯，系啦，嗱，咁就粤剧你真真正正即系点讲啊？接触啦，嗱，例如大家都有听唔同嘅粤曲啊，或者粤剧，咁你喺呢个 moment， 你记唔记得有边首歌你童年嘅时候你听过，而系即系都有少少影响到你，又或者听完嗰首歌你系会有？感觉好有画面嘅咧，
1: 《帝女花之香腰》因为我妈咪都唔系做粤剧嘅，即系佢系我公公做，咁我妈咪即系佢都系佢系画布景嘅之前，咁但系就唔系做幕前嘅，佢就净系唱过《帝女花香腰》头四句，因为佢净系识唱，佢就系识背头四句。
0: 啊，多数人都系咁样，系啊。
1: 咁我细细个咧，我就。记得呢一首歌嘅头四句，落花满天蔽月光咁样数落去四句啦。我好记得嗰阵时咧，幼稚园嘅时候咧，我自己伏喺张台度唱呢四句，不停唱，不停唱。
0: 啊、
1: 但我就净系识呢四句咯，由细到大都
0: 都唔知嗰个感情系点嘅。
1: 唔知噶，唔知噶。
0: 就好似一个念口簧，但系你无形之中咧，你就会即系点讲啊，入咗脑。
1: 系啊，落花满天蔽月光，落花满天蔽月光，系咁咯，系咁咯，呢几句。
0: 系啦，长大嘅时候咧，有冇参加一啲剧社嘅演出啦，或者系有冇啲家长啊，或者系啲朋友咧生日要你即系唱几句嚟听下咁样噶？
1: 咁又冇，一次都冇。
0: 哦 ，OK，
1: 系啊。
0: 好啦，点解你会拣入呢个 APA 系修读呢个粤剧有关嘅科目咧？
1: 因为咧自己知道自己好中意表演嘅，但系咧嗰阵时细个咧就冇揾到一个可以俾我喺演艺界长期可以有一个即系学习或者系发挥嘅途径啦。咁、我就同其他啲。小朋友一樣考即係公開試，會考 A level。

0: 府入大學，咁即係呢個係好正常嘅，正常香港學生嘅一個路線啦。咁我就係嗰陣時入咗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讀 geography。咁都系我喜欢嘅科目嚟噶，我好中意，我好中意呢个地球，好中意自然生态啦，好中意啲岩石啊嗰啲啦。咁我系好开心嘅，识到入面嘅同学仔咧，其实都好开心嘅。咁但系咧，去到毕业啦，咁啊大件事啦，毕咗业啊，点样都要面对噶啦，即
1: 系要生活啦、要出社会做嘢嘛，
0: 又即系。要还学贷啦，即系嗰阵时系借咗政府钱。
1: 你唔系好有钱有钱女嚟嘅咩？使乜借钱啫？
0: 我看着是很有钱的千金，但这都是我的表象，但系证明我真系非常之有气质先可以着一啲。
1: 哦、okay, 掌声俾大家。
0: 将啲淘宝衫可以着到咁荣华富贵。
1: 咁啊，真系要借钱嘅，去
0: 要噶要噶，
1: 学贷，跟住你要还钱，系、应该噶。
0: 我自己嘅谂法就系、就算我走啲咩路都好，我唔想成为屋企人嘅负担。
1: 系，
0: 即系屋企可能即系我知道佢哋供楼啦，又要柴米油盐、水电煤，其实都唔少钱嘅。
1: 系，
0: 仲要我爸爸其实已经退咗休啦。咁所以就我希望我嘅所有选择咧。都唔会系需要屋企去负担啊！
1: 好啦，
0: 我想负担自己。
1: 我突然之间咧，我好想了解多少少先，就系点解你会拣 geography 即系地理呢一科嚟读咧？
0: 首先咧就系好认清一个事实，就系咧，我中学嘅时候读文科啦，咁地理就系其中一个文科嘅修读嘅科目啦。咁、然之后嗰阵时咧，其实咧。互联网唔
1: 系
0: 好发达，即系冇啲好多嘅资料搜集可以，哇！而家可以睇到晒所有课程啊，或者系帮你，即系其实而家嘅资讯咧好发达，
1: 真系太容易啦。
0: 系啊，嗰阵时
1: 好方便，
0: 边度有得问人嘅啫？嗰阵时都冇人读过呢啲嘅时候，你咪求其哦地理啊都 OK 啊，摆上去啦，摆上去啦，我啲分可能都到嘅咁样，因为嗰阵时咧入大学计会考分同计 A level 分噶嘛。
1: 哦 okay.
0: 咁你要睇翻，因為會考就唔係話好高分，咁所以你都要睇翻我會考個分係咁上下，咁我就可以喺呢一 round 喺呢一羅嘅科目嗰度執落去咧，就會易入啲辣咁樣。係、
1: 哦，
0: 即係其實唔係話真係好自由，想讀乜就讀乜嘅嗰陣時個制度之下啦。咁但係地理算係嗰一堆嘅，我可以入到嘅科目入面咧最中意嘅。
1: 你好中意？
0: 啊，中意又好中意。
1: 即係例如我常識只限於。什么是花岗岩？什么是雨花石？系咁多啦。
0: 其实已经好犀利噶啦。
1: 唔系呢啲咧，就系我平时讲惯同埋睇书。咁但系原来咧，呢个地理咧，唔单止系岩石啊，其实系讲一个地球嗰个转变，而影响人类嘅变迁，同埋文明同文化，因为地球嘅即系嗰个转变啦，咁有好多海洋啊、陆地啊，一路嗱呢啲我都系好 primary， 即系好小朋友嘅知识。
0: 唔系啊，好犀利啦，安哥，你讲到好重点咧，其实就系重点地理嘅重点，其实系自然同人类嘅关系。即系以前呢一个地方系陆地或者系海洋，点解佢突然会变咗沙漠嘅咧？咁、住喺嗰度啲人有啲咩变化咧？佢喺嗰啲地层下面留低咗啲咩痕迹？你可以揾得翻嚟咧，
1: 系好重要，
0: 好特别。同埋每一个地方都哇，原来以前系咁样样噶，系即系了解多啲呢一个世界咯。就系好似安哥咁样讲，其实系同人类息息相关嘅，每一样嘢都系地理嘅嘢。
1: 好啦，咁啊，当你即系毕业啦，咁你都要还呢个学贷啦，吓、咁喺嗰个 moment， 你有啲乜嘢计划
0: 啊？哇，其实好惆怅啊，嗰阵时，因为咧，我觉得嗰阵时廿二岁嘅我咧，廿一岁嘅我。完全都好似未瞓醒咁样，好似啱啱小学毕业咁样，完全唔知道自己想点嘅。其实，咁啊要出嚟搵份工，咁其他同学咧都已经话，即系有啲话，去做老师啦，即系有啲咩，签约做嗰啲，
1: 即系补习社嗰啲，
0: 唔系，系中学老师啊，
1: 中学
0: 系啊，我哋，
1: 但系佢哋都系好年轻，
0: 好年轻噶咋，好年轻噶咋，做中学老师啦，有啲就入政府做嗰啲即系嗰啲

0: 城市規劃部門啦，有啲咧就做環保嘅行業啦。咁我就諗緊，唉，大鑊啦，點算呢？我想表演。咁咧，完全同呢一个学位咧，好似唔拉楞喎。咁我嗰阵时咧就其实我就冇话好，其实我唔系一个好有详细 planning 嘅人嚟嘅。我系一个咧会捉紧机会，但系嗰个机会几时嚟咧唔知道。但系喺呢段混噩嘅期间咧，我会尝试去揾啲方法令到自己开心，就系揾啲舞台啦，上下唔同嘅节目啊，组自己嘅。即系我想上舞台，咁咪同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去报啲舞台，一齐上啦。咁嗰阵时咧就咁啱咧，我喺我个 gap year 嗰度咧，就其实咧翻过好多份唔同嘅 part time， 每一份 part time 咧都喺度问紧啊，究竟我中意做啲乜嘢？我记得最有印象嗰份就系我喺鬼屋入面做吓人哋嗰、那个
1: 哦，就系、
0: 是、做演员
1: 系。嗰、那個係海洋公園定
0: 喺山頂
1: 哦，
0: 山頂嘅鬼屋
1: 哦哦，你曾經喺山頂鬼屋裏面工作過，咁咪做咩咧？
0: 做鬼，
1: 做鬼，即係你扮女鬼，
0: 係啦，
1: 其實都冇性別噶啦。
0: 有性別嘅我著裙嘅公司，
1: 咁啊扮個女鬼去嚇人啊？
0: 嚇人，
1: 喂，分享一下。
0: 然之後我俾人嚇親。
1: 但系有冇吓到人先？
0: 有。
1: 有啲人真系好惊噶，系嘛？
0: 系啊，有啲人咧，因为你昏暗嘅环境底下咧、其实有啲咩声音啦，有啲乜嘢嘢弹出嚟，总之你飞本书出嚟，佢哋都会惊嘅。
1: 啊，对啊，对。
0: 系、
1: 啊，
0: 其实佢哋系潜意识你自己吓咗自己先。
1: 咁你人又会吓翻你转头系咪啊？
0: 会啊会，唔系我系俾啲其他同事吓亲。
1: 啊，点样咧？
0: 因为我咧就喺、是、一间鬼屋入面咧，咁啊佢摆譬如摆十只鬼啦，由入口到出口咁啊分布咗十只，咁、我啱啱喺中间第五只，咁我出去食饭或者 take break 嘅时候咧，我就要行后面咧经过第六七八九十只，咁然之后咧，你知噶啦，嗰啲机关系唔理你系员工定系客咧，佢都会触动噶嘛，咁我每次触动啲机关我都吓一次啦，咁、然之后咧嗰啲机关一响咧。咁、那个鬼屋入面就会有啲 signal 通知嗰啲演员啦，有客到咁样，即系ready 啦 ，stand by 啦。咁我就算我行过咧，嗰啲同事都会照下嘅。咁我就每一日咧都六七八九十咁样吓后，即系俾后面嗰啲鬼吓亲。
1: 好啦，咁样咧就系、是、一个好大嘅乐趣啦。咁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倾偈嘅咧，就系、是、家。啊，嘉嘉，我中意叫你呢、這个即系呢个徽号，好唔好啊？
0: 可以啊，冇问题啊，
1: 好唔好啊？
0: 吓
1: 吓，咁嗱，咁你做鬼啦吓，咁、就去吓人或者俾人吓啦、都唔系一个表演艺术嚟嘅，都系只不过接触一个舞台上嘅工作。咁你里面心里面嗰团火系点样咧？系咪好恨好恨？真系成为一个能够发挥所长，站喺舞台上。表演俾人睇嘅一个人或者叫一粒星，
0: 系啊系啊，其实好想嘅。点解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咧，冇乜自信嘅、因为我唔系由细到大都系即系靓好靓女，高高瘦瘦嗰啲，我唔系嘅，我好细粒嘅。咁、然之后咧，我好易一食就肥噶啦。咁细个咧有，即系我咪话我细个学芭蕾舞嘅，咁有件事咧好深刻嘅，就系嗰阵时咧，我系成间跳舞学校入面最高 grade， 即系叫最早入学，亦都系最快考得最高 grade 嘅嗰一班。咁两即系嗰几个人入面啦，咁我就系考试咧，永远都系第一名嘅最高分，即系我芭蕾舞考试永远都系最高分。咁但系咧。当有啲年度嗰啲汇演啦，要揾个公主出嚟嘅时候咧，就次次都唔会拣到我嘅。咁即系仲有一次就系话，我会即系都想争取下啦，即系旁敲侧击咁样啦。咁然之后嗰阵时嘅老师咧，跳舞老师就话，你呢个身高咧唔会做到公主噶，你俾个巫婆你做啊咁。其实好 hurt 嘅嗰一刻，好 hurt。
1: 唔系，就算系呢、这个系当系。接近現實的說話，但
0: 係
1: 都可以婉轉地 告诉你，
0: 我嗰阵时得个14岁啫嘛。咁你14岁嘅小女孩，个个都梦想成为公主，冇人想做反派噶嘛。即系我知道而家反派好好有魅力，好受欢迎，
1: 好有魅力，同埋亦都系实力嘅表现添啊。
0: 系啦，但系嗰阵时14岁，你咁样同我讲，即系14岁嘅女孩子对于一个。

0: 巫婆咪就係嗰啲即係駝曬背啊，好邪惡啊，
1: 睇個鼻黐咗好多湯嗰啲啦。
0: 跟住或者做小矮人咁樣啊，即係對一個學芭蕾舞夢想做公主嘅女孩子嚟講，呢、嗯這個呢一句説話好殘酷嘅。咁、嗯、當然我而家唔怪呢個老師，我亦都好其實好感謝佢，佢只係早咗。同我讲呢一个世界嘅残酷啫。如果我咁样盲中中地去，哇！我要做公主，我要做公主，其实我会跌得更加痛咯。喺我嘅未来，嗯、即系现实会同我讲，系真系唔得嘅，系真系有另外一啲，系真系你嘅条件未达到。咁所以嗰阵时好 hurt 啦，咁就都冇再学落去啦。即系都知道自己，嗯，身体条件就算系专业嘅剧团啦，你去做群舞咧。都唔會請佢哋 ，at least 個高度都要160啊，即係同我講啦咁。咁所以咧嗰陣時就好遺憾咁樣放棄咗呢個我好中意嘅芭蕾舞。咁然之後咧機緣巧合之下，咁嗰陣時YouTube 啱啱興起啦，然之後咧就好睇好多嗰啲日本嘅 idol 團，
1: 係。
0: 咁就睇到一隊咧叫做 Berlitz Cowboy（Berlitz 工房）同埋魔靈娘。咁咧好中意佢哋，同埋知道佢哋同我嘅年纪差唔多啦，同埋有啲女仔咧都好细粒嘅，但系佢哋咧可以喺舞蹈馆啦，可以喺一啲好大嘅舞台度做主角，可以唱歌，可以跳舞，咁呢个就系我好憧憬嘅一个位置啊！即系我估唔到啊，原来呢一个世界唔一定要168先可以企上舞台度嘅。我150几，我140几，我都可以企上呢个舞台度噶。咁我就好想成为佢哋，但系咧喺日本和人哋，即系呢个文化咧 hit 起咧就喺日本嘅，即系佢个兴起喺日本啦。
1: 系。
0: 咁咧香港嗰阵时咧就未有，咁我嗰阵时就同几个上网识，系咪好勇敢咧？嗰阵时上网识朋友仔咧，咁就识咗几个女仔，大家都好想。扮佢哋嘅
1: 好啦，你扮佢之余咧，我哋而家休息一阵，饮杯水。
0: 好啊，
1: 系扮完之后，系将会有啲咩事情发生，好唔好啊？
0: 好好好，
1: 我哋饮杯水，翻嚟再倾，好唔好？

0: 立牵头部门，解决跨部门权责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李家超表示，跨部门投诉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必须配合。若果部门在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对于分工模糊或者无人负责的个案，李家超表示，当局或会设立公平的轮替机制，由副司长协调指定部门负责，避免公务员因为担心越权而不敢处理。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今日至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引领，是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和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金正恩表示，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同埋战争应该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报道话，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同埋管理营运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同埋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同埋防御战斗武器系统嘅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同埋环境。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三宗嘅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先啦。咁先讲啦，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嘅坏车咧系未拖走。咁现时咧来回方向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啊，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现时入西贡咧，龙尾去到康湖居，咁反方向去九龙咧，龙尾已经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啦。咁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小心啦，同埋忍让，因为咧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系有坏车阻路，影响到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澳运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位置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澳运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现在都是一大车多。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路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是会繁忙，专线小巴 9A 是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桥底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南围落斜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点，
6: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7: OK， 我哋依家又翻嚟安哥同学会啦。嗱，我系 Jackie 哥哥，坐喺我对面咧就系胡敏嘉，我好中意叫做嘉嘉，即系唔知啦，有一种亲切嘅感觉。嗱，我哋饮水之前啦，讲紧你即系哇点样受 Morning 凉呢类似组合影响啦。咁你咧就壮志雄心咧，就喺网上面咧就即系识到一啲朋友仔啦。咁啊，跟住就组队系咪咧？
8: 系啊系啊。
7: 再继续讲呢个故事俾我哋听。
8: 好啊，好啊。咁嗰阵时咧，哇，真系好勇敢啊！三唔识七咧，约咗几个女仔出嚟，喂，不如我哋一齐跳摩铃梁啲舞啊，咁样。咁就第一次 cosplay，cos 嘅咧就系呢啲日本嘅女子组合啦。咁就喺动漫节嗰度表演啦，喺会展嘅嗰啲台啦。咁然之后咧，各大嘅大学咧会搞一啲动漫祭啊，咁嗰度咧都会有啲公开舞台，咁我哋又喺嗰度报名啦。咁呢件事喺持续咗其实好耐噶，喺我16岁开始啦，一路都玩咗十几年啦，同一班人，
7: okay.
8: 同一班女仔一齐长大，咁、就即系其实一开头好满足嘅，因为哇，我终于可以扮到呢个我好中意嘅日本偶像啦，可以成为佢哋啦。咁去到后面嗰几年咧，即系当我入咗大学之后咧，咁就开始咧有少少第啲谂法，系咩谂法咧？譬如我扮紧嗰个系阿 A 啦，即系阿 A 日本女仔 A， 咁然之后咧台下啲 fans 咧叫我咧都会叫嗰个日本女仔嗰个名字。即系其实唔系叫紧我嘅，咁我就谂紧，其实咧我呢过去呢十年咧，都喺度扮演紧其他人，扮演紧我一个好理想嘅角色，但系我胡敏嘉唔会成为嗰个出名嗰个人啦，即系唔系话 famous 个出名啦，即系唔会成为嗰个台上面嗰个人嗰个姓名啊。
7: 哦、OK，
8: 即系譬如
7: 你要有翻你自己嗰个 identity， 同埋有翻你自己个称号。
8: 系啦，冇错冇错，即系我嗰阵时其实有个艺名咧，即系已经叫 Lika 叫咗好耐，但系啲 fans 譬如佢哋嗌喺台下面嗌我个名嘅时候，譬如都会嗌Miyabi， 即系日本嗰个人啦、
7: 哦，
8: 或者系系啦，就唔嗌 Lika 嘅，因为佢哋中意嘅都系日本嗰个女仔，即系同我一样。咁我就谂，我究竟可唔可以人生有一次系成为一个 idol？而下面嘅人係會嗌我個名咧，咁我就喺大學嘅時候咧就萌生咗呢一個諗法，咁所以咧我係嗰陣時開始咧就有咗，不如我有機會，我可唔可以成為代表？即系我唔需要再去 copy 其他人，唔係演繹其他人，唔係 cosplay 其他人，而係做我自己。咁咧呢個機會咧，哇！一諗就到啦，
7: Good.
8: 就係咧我咧大學畢咗業。之后几个月，咁喺我个混乐时期啦，即系啱啱做完鬼屋之后啦，咁我就见到一个叫 audition， 即系日本咧有一间公司就嚟香港 audition，就话想成立香港第一对嘅日式女子组合。
7: 哇、哦！你即刻真系半夜三更都即刻去啦、
8: 哎！我冇啊，我冇谂住报名啊，一开始
7: 系啊，
8: 系啊，其实咧我嗰阵时就谂紧，即系我喺度谂紧，其实我都唔知谂咩啊！我嗰下就系好犹豫咯，啊，我想。

0: 啫，但系呢个机会嚟嘅时候好唔好呢？我冇一个动力俾自己啊，因为嗰阵时混乐器啊嘛，即系混乐器系乜嘢都混混噩噩，我都系咯系咯，好似有啲 hea 时间嘅嗰阵时嗰几个月，咁我啲一齐跳 cosplay 长大嗰啲朋友仔咧，就同我讲话喂。一齐报名啦！嗱，有一齐咧就唔同啦。
1: 系，冇错。
0: 女孩子一班人一齐，哎，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好啦，一齐报名啦。咁我就好荣幸咧，就入选咗做呢一个女子组合嘅队长。咁系佢哋拣我出嚟嘅。
1: 嗱，我知道咧，唔单单系入选咗啦吓，咁你亦都系即系武技厉害啦，亦都有机会咧，真系飞到去。东京系咪？系表演，系喺边个舞台上表演呢？
0: 嗱，一开始咧，其实个舞台咧系好细嘅啫，即系我哋即系点讲好呢，日本嗰边咧，亦都嗰个年代未有其他国家嘅队伍去嗰度，其实成个环境咧就唔系好 friendly， 亦都唔系好 welcome 我哋嘅。
1: 哦，
0: 所以我哋咧喺即系呢个。女子即香港人嘅日式女子偶像组合，其实系沉浮浮沉沉，其实都冇浮过，其实系叫形容为挣扎咗好多年嘅。嗰个挣扎咧，系你以为有舞台咩 ？Sorry， 我半年都可以冇舞台嘅。即系一开始嗰个日本公司咧，都啊雄心壮志啦，咁就唔系邀请我哋去日本。表演啊 ，training 嘅，佢系揾咗日本嘅歌唱跳舞老师嚟香港 train 我哋，然之后咧，所有制作都系香港制作咗两只日文歌，但系好快咧，日本公司就知道，香港佢哋放弃呢个市场啦。咁放弃咗呢个市场之后咧，我哋几个女仔咧就觉得唔忿气啊，我哋好想继续，因为咁难得叫出咗道。冇理由咁快就被抛弃，我唔制，我唔同命运低头。咁所以咧，我哋就用一个自己嘅身份啦，即系我哋谂住叫做自营业继续做。咁但系嗰阵时咧，都系即系唔系话好多人中意听香港女仔唱日文歌啦。咁亦都即系我哋都俾好多人键盘战士嗰阵时系比较
1: 都有啲评语，咁但你呢个勇往直前嘅心系真系冇因为受到外界嘅打击或者系有啲负评你仍然继续喎，好难得。
0: 我唔知点解，可能真系好中意呢件事，所以我系好坚持嘅。但系亦都有啲。队友咧，有啲前队友咧，唔同嘅原因啦，就离开咁样样嘅。咁我就由头到尾都坚持住嘅，因为我好想话俾自己知我得嘅。
1: 系
0: 机会咧，我会觉得，除非啦，我同自己讲，我由今日开始，我唔再上舞台都唔紧要嘅，我唔会后悔嘅。咁我就 OK 啦，咁我就走啦，去开第二条路啦。但系嗰刻同自己讲，我放弃咗呢个机会，我会唔会后悔呢？我可能喊一个礼拜之后，哎呀，我后悔啦，即系或者我，哎，太好啦，唔使再俾人闹啦。然之后我会后悔嘅，咁我就撑住啦。唔想后悔。
1: 有一句说话咧，好多时候大家系互相鼓励嘅，就系话咧，人生咧就即系错与对咧。大家都知嘅，但系好多时候咧，你错过咗一啲嘢咧，遗憾咧，你就觉得啊，点解嗰时咁我唔去做咧？咁你喺呢个 cosplay 嘅范畴咧，你就已经即系占咗职位啦，亦都有好多人因为你嘅演出而欣赏到你嘅风采啦。咁但系粤剧系点样同你沾上关系嘅咧？
0: 哦，粤剧咧，其实好多人都以为我系由细到大都有学粤剧，就唔系嘅。我其实咧系做咗 idol 之后咧，先至学粤剧噶。
1: 哦，
0: 系啊，估、
1: okay、
0: 唔到噶，啲人一定谂，一定系细细个学戏啦。唔系，我
1: 系
0: 做咗 idol 再去学粤剧嘅。
1: 系，
0: 咁我嗰阵时咧，gap year 啦，就咁啱，即系做咗呢个日式香港第一对日式女子组合。咁。然之后咧就经历咗舞 show 出啦，然之后就键盘战士啦，即其实唔系太受欢迎嘅。咁我就嗰刻谂，我而家条路点算呢？咁咧 又有一个机会出啦，即系。

0: 都好感恩咧。
1: 你好多贵人喎、
0: 啊，系啊，每一次喺我最觉得自己哎我唔得啦，我唔得嘅时候，就会有一个有一个曙光啊，即系好似啲人话咧，黎明之前系最黑暗嘅。
1: 系
0: 咁，我又系真系有感受过咯，就系、是、我点算咧？即系 idol 我又做唔起，咁然之后我读完个 geography， 我又唔想搵嗰啲工，但系又要还学贷，点算咧？咁然之后咧。就有一個粵劇嘅即係前輩啦，咁就話演藝學院招收戲曲嘅演員。
1: OK，
0: 嗯，咁點解我會有興趣呢？首先就係細個有接觸開，其實一啲都唔抗拒嘅。
1: 嗯，
0: 同埋嗰陣時咧，佢就話喺呢一個戲曲嘅訓練入面有唱造念打、跳舞、兵器，哇！咁五花八门嘅啱我喎，咁样咯，即系我中意乜嘢嘅表演，其实我都想试下噶嘛。咁佢讲到话、嗯、哇，可以学咁多嘢啊，唱歌啊、跳舞啊、做戏啊，喂乜都得，好啊好啊。同埋咧，其实演艺学院咧系我一直都好憧憬去入嘅一个学校嚟嘅，因为佢叫做系全香港啦唯一一间真系 for 即系 performing arts 嘅一个学府。咁所以有机会入，好啊好啊好啊咁。同埋咧，我讀即系 second degree 嘅話咧，我可以delay 去還錢嘅。
1: 哦，
0: 我唔使還錢住。
1: 唔係，但係都點都要還嘅。
0: 要還要還。
1: 不過人哋即係鬆動下啲學生啫。
0: 係啦係啦。
1: 係啦。
0: 咁嗰陣時，即係我又唔係叫逃避嘅，不過我會覺得，嗯，趁我未即係如果我 touch wood 真係，譬如做咗一個老師或者。退咗入咗政府，我冇咁容易出翻嚟噶。
1: 可能嗰啲時間上或者人生嗰個軌跡又好唔同啦、
0: 啊啊。
1: 趁你依家真係即係點講啊？喺度摸索期，不如咦呢、這個可能係啱。加上因為佢係 performing art，、
0: 嗯、
1: 好啦，咁一讀完之後咁啊，係咪好順利畢業啊？
0: 係順利畢業嘅，但係咧知道自己嘅料子係唔夠嘅。其實嗰陣時讀四年啦，但係其实因为我叫做半途出家，半途出家嘅意思系长大成人后先至去学戏咧、嗯，其实好难嘅，好多嘢即系你喺四年入面咧系执唔到晒戏曲嘅嘢落去。
1: 因为你已经系一个成人啦，
0: 系啊。
1: 咁其实好多时候有一种说法咧，就系学任何嘅艺术啦，系由细啦开始培养或者教育会好啲，因为你已经成年人，你有你既定嘅思想啊。咁会可能系会难咗啲嘅，
0: 难啊难啊！
1: 但系你都毕到业，
0: 都毕到，都
1: 嗱。同埋咧，我睇个资料讲咧，你曾经咧喺百和嗰度做过，系咪好似part time 啊，定是 full time 啊，做啲项目嘅主任咧？
0: 哦，系啊，我系做咗四年嘅 full time 嘅。
1: 哦 ，full time 喺百和会馆。
0: 因为咧临毕业啦，即系演艺毕业咧，我咧就知道嗱，我而家有两个学位嘅学贷要还，
1: 系
0: 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是时候要搵，即是要定落嚟，要搵一个
1: 搵一份月薪嘅工，
0: 系啦，
1: 月薪嘅。
0: At least 咧，我要追梦之余咧，我都要食到饭，养活自己，还到学贷。咁我嗰一下咧，其实我系毕业前我已经搵好咗呢份工噶啦。咁佢就系啦，一暑假就要翻，一暑假就翻工啦。咁起码系我个心即系叫做安定啲。
1: 系。
0: 咁但系亦都咧。系即系误打误撞咧，就因为咧一毕业就疫情啦，
1: oh.
0: 疫情咧就好多即系失业啦，因为我哋粤剧演员咧餐搵餐食嘅，
1: 系因为而家疫情期间好多表演啊都一定要取消噶啦，
0: 系啊系啊，咁嗰阵时咧我就好感恩咧有一份 full time 嘅行政嘅工作咧、嗯，去维持到我每个月嘅收入啦，
1: 嗯、
0: 另外咧就系、是。我喺一份百和入面咧做嘢咧，我学到好多嘢，
1: 同埋你会接触好多前辈、先辈嗰啲历史，你又要熟读前辈佢哋嘅做人处事啊，或者佢哋舞台嘅风采啊，久唔久佢哋会翻嚟开会噶嘛，咁你会见到佢哋噶嘛，
0: 有啊有啊，
1: 吓今日系好开心，
0: 系啊，同埋咧我做嗰个职位咧，我系会跟佢哋排戏噶，咁、
1: 哦、
0: 我就学得更多啦，
1: 系系，
0: 即系我喺演艺入面可能即系我哋嘅制度啦，咁我哋就净系识得半年排一套戏，咁、
1: 嗯、
0: 可能个弹性咧就。比较细嘅，咁即系佢排得好精致，咁但系咧一去到戏班咧就会哇呢即系未得咁、啊、样，系好多嘢都未学到、啊，即系未去到话真系可以好灵活运用所有戏曲嘅。

0: 知识啊。
1: 因为咧喺学府上面，你遭遇嘅咧都系 base on 一个学术嘅角度出发先。
0: 冇错。
1: 咁如果你系去一啲专业嘅团体咧，就睇到一啲系专业嘅人士，佢哋嘅 handling 嘅手法又好唔同啦。
0: 系啊。
1: 咁你一路工作，一路吸收，几时你先至开始有机会你自己上妆去做粤剧咧？
0: 嗱，咁咧，其实咧，我都好感恩咧，一路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前辈咧，去俾机会我嘅。咁我就在学嘅时候，其实就已经人请我去咧做下啲梅香啊，做下啲小角色。咁嗰阵时咧，已经系要自己化妆，要自己整头噶啦。咁去到毕咗业啦，其实都系过埋个疫情啊，因为疫情就啲 show cut 晒。
1: 系。
0: 咁过埋个疫情之后咧，咁我就都有啲即系有啲机会咧，俾我去做下二花啊咁样样啦，即系做一啲长剧嘅二花。原来系咁多嘢要 handle 噶，你要咧即系譬如你喺个舞台度一翻入嚟，你要即刻擦晒所有头，吉过晒啲片子石，吉过晒啲头饰，然之后即刻换咗套衫，又再出场呢一啲。哇，原来咧系咁即系要咁多嘢配合嘅，咁我就嗰阵时好彩啦，就有啲演艺学院嘅前辈啦，林永思姐姐啦，就俾咗啲机会我去做佢嘅耳花嘅，系啦，咁然之后就再开心啲咧，就系即系上年啦，识咗一个女文武生叫萧朗啦，咁佢咧就俾咗好多机会我去做主角，包括一啲譬如新光戏院嘅结业演出咧，做咗成个礼拜嘅结业嘅叫公众公开嘅活动啦，公开 performance 啦，又揾我去做 MC， 揾我去做主角，跟住然之后最近咧同佢做咗一套小演啦，又揾咗我做主角啦，咁即係我哋仲有啲镜头喺 IG 嗰度咧爆红咗5000个 like 啊，即係非常之感恩啊，即係其实咧我会觉得我未必係好似即係而家有好多唔同嘅花旦，其实佢哋都有唔同嘅际遇，我未必係获得最多机会，或者係未必最多人捧啊，最多人识嗰、那个。
1: 好多人注目，係啦。
0: 係啦。但係我亦都好感恩呢，我有好多唔同嘅少少嘅机会俾我去进步。因为我諗自己就算呢，即係我要，即係我係需要有唔同嘅小机会去进步嘅。如果呢唔係嘅话呢，你就算俾个主角我嗱俾晒10场你做主角，我一定会炒㗎。我唔得㗎。
1: 你都 handle 唔到。
0: 係呀、
1: 其实你依家个阶段就係储经验啦。
0: 冇错冇错。学习啦。
1: 学习啦，储经验啦，珍惜机会啦。多啲结善缘啦，等多啲台前幕后嗰啲前辈或者係朋辈啦，都去俾意见你，或者係協助你呀，帮助你。
0: 係呀。
1: 呢个好重要。嗱，有一个缘分呢，我就好想由你讲出嚟啦，都係同粤剧花旦同你个造型呀扮相有关嘅，就係中国银行100蚊现钞，咁里面呢係有一个係古典美人呀。原来是你嚟嘅、整个成个过程是怎样呢，同埋你怎样被发掘呢？
0: 嗰阵时呢，其实我去到呢个广告推出嘅时候呢，我都未见过张一百蚊纸㗎。
1: 真
0: 的？我是完全唔知道我是拍一百蚊纸广告㗎。
1: OK。
0: 嗰阵时嚟，即係有人搵我去邀请我去 audition 啦。咁嘅时候呢，其实只係话有一间银行想搵一个粤剧嘅花旦，是学生嚟嘅，佢强调是学生，
1: 即系
0: 在学中嘅。
1: 嗰、那个被邀者咧系学生，
0: 系啦。
1: O K，
0: 咁就想拍一个广告，咁就叫我去 casting。casting 嘅时候咧，就做咗一堆基本功啦，其实都系时装运动服咁样去示范咗啲做手啊、踢腿啊咁样。然之后就好快嗰晚就收到电话话我哋落实拣咗你，咁啊约时间去即系拍摄啦。咁然之后咧，去到拍摄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个导演讲话即系引导我啦，去用把扇去遮住块面，然之后转圈，佢想要咩画面，咁我就做俾佢。咁去到最后咧，我都唔知个结果系点样，同埋我都唔知系拍紧一百蚊纸嘅。因为佢哋咧系有一个叫做嗰啲叫做咩啊？叫做保密协议啊。我系事后先知道嘅，因为原来咧呢个设计咧系除咗导演以外嘅人系唔俾睇嘅。即系嗰个银行 佢

0: 設計，我唔知道，其實佢連係用咗我邊一輯相，或者係用咗邊一個鏡頭去設計咧，都唔知嘅。
1: 到你被挑選完畢，就去示範動作完畢，跟住就係攝錄咗你啲動作完畢，確定啦，你做咗一份工，你都唔知道人。落$100啦，定是任何嘢嘅？
0: 唔知啊，真系完全冇谂过噶。
1: 当你$100放喺你面前嗰时候啊，咁你点啊？
0: 哦，我第一次见到咧，就系有个记者发布会，就系发布咧，佢除咗$100之外，佢有三间银行同时发行$20、$100、$50、$1000咁样$500。
1: 三间唔同嘅
0: 银行系啦发行咗嘅。咁佢嗰阵时咧就搞咗个记者招待会嘅。咁然之后有人打俾我，喂，电视见到你啊！啊咩电视见到我啊？咁样哇一睇，原来咁大件事噶！
1: 啊，好开心！
0: 原来系。银纸嘅广告咁样咯，
1: 银纸广告同埋系 last forever 噶。嗱，咁就同胡敏嘉倾偈咧，时间过得好快。我一路听紧佢同我哋嘅分享嘅时候，就系安哥同学会嘅精神啦。每个人咧都要争取佢自己一个好嘅成绩。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经营紧你个人嘅事业。
0: 嗯，
1: 我哋只要努力，只要有理想，如果受到打击。都唔紧要，一阵间就过。
0: 嗯，
1: 跟住向前行嗰条路先最重要嘛。
0: 冇错。
1: 今日咧唔舍得你走啊，时间过得好快，剩翻少少时间，你有啲咩说话想讲俾你啲 fans 听，你啲朋友听 ？Your show time， 胡敏嘉。
0: 哇，我有几耐噶？好啦，我想同大家讲嘅就系咧，其实。我有一句金句系成日都讲嘅，就系、是、今日咧系你人生中最后生嘅一日，因为有好多人同我讲话，哎呀呢啲啊我唔学啦，我老啦，或者呢啲我做唔到啦，我老啦，咁要同自己讲，今日系最后生嘅，你今日做啦，因为听日更加老，如果你今日开始做嘅话咧，你就系可以把握到最后生嘅嗰一日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入面的劣质劏房，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不会因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

0: 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否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简薄房而家登记率达到 65%， 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的情况之下经营，政府亦会抽查已经登记的简薄房，加上而家坊间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有关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方向性文件，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无需再估，而是清楚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更加有信心。特别是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未来发展有利，香港同样得益。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北都大学城可以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香港的大学教育很强，大学城可以吸引更多海外学生来港，丰富本港的人才库。如果将来大学和海外大企业合作研发，企业将科研工作甚至总部搬到香港，香港的工作机会增加，对经济自然有好处。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在今日到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和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他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和管理营运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係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係有坏车阻路㗎，咁现时係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市中心方向嘅龙尾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重复多次啦，係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係有坏车阻路㗎，咁现时係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西贡市中心就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逢吉乡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再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奥运港铁站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了，交通都是回复正常。 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系车多噶，咁龙尾就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加园。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

0: 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去观塘、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仲有南围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忙碌了成日，这个世界是不是有些太嘈杂呢？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6: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的回忆对话。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是最明媚的阳光，照亮你的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又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i 你好。正所谓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但系真正决定我哋嘅日子会过成点，就视乎我哋嘅选择同埋态度。悲伤即成长，那些打不倒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嘅作者辛迪芬奇就话：我会允许一切自然发生，并将之视为生命中的风景。面对无法改变的事实，若果持续抗拒，可能就会令到自己越来越沮丧。内心强大的人通常都会拥有的特质就是面对困难活得坚强，面对挫折绝不气馁，面对失败亦不放弃。想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不妨留意以下这几点。第一，不要忽视独自一个人的重要性。很多人都会很怕孤单，不敢自己一个人去餐厅吃饭，不敢自己去看戏，不敢自己一个人周围去。但其实人都必须要学习和自己相处，学习享受自己一个人的独处的时刻。不应该因为自己要一个人就觉得没面，害怕被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孤独症。其实无论是几熟的朋友，几亲的家人，都不可能每日

内心强大嘅人咧，通常会拥有嘅第二个特征咧，就系佢哋会保持积极。积极思考嘅力量咧，可以好大，因为积极咧，先可以为自己带嚟行动力。咁而当你愿意行动咧，先至会有机会成功。积极咧，同时都可以帮你喺面对困难嘅时候减少你嘅压力，因为佢会令你相信自己系有能力去解决问题嘅。一次唔得，试多几次，总会成功。

一个内心强大的人会拥有的习惯就是他们不怕说出真心说话。正所谓当你勇于表达自我，会有很多人拒绝你、反驳你或者忽视你，但是始终会有一些人接受你、拥护你、相信你。很多人不敢表达自己内心的看法，他们会隐藏自己的情绪和情感，这样做会有机会令到自己逐渐变得懦弱，因为适度的表达不是逞强，而是一种有自信心的表现。

想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就要学习如何说不。学习不需要对所有人都有求必应，对别人无理的要求要 say no。还要学习怎样适当地拒绝别人无谓的邀约。如果经常要自己做一些不想做的事，不会令你变得快乐，反而是浪费你的时间，消耗你的能量。其实就算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都好，都不代表你要答应所有别人对你的要求，因为你是有权利 say no。

最后呢，我想同你分享内心强大嘅人会有嘅习惯呢，就係佢哋会设定可以实现嘅目标。有目标呢，先至会有努力嘅方向，继而呢就会有机会成功。如果唔係呢，就会经常都唔知自己应该做啲乜嘢，会觉得迷茫。咁当你呢为自己设定一啲需要你付出努力而又可以实现嘅目标，然后不断去督促自己，咁喺你达成目标嗰一刻呢，你就会变得更有自信。久而久之，你嘅内心亦都会变得更加强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东涌有公屋项目嘅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房委会需要进一步审视同测试部分混凝土嘅质量。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记者会上被问到，当局有冇针对公屋质素作内部改革？他说建屋一定要进行全套监督，房委会已经有完整的制度。今次事件反映房委会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包括

0: 實施越艇南下，帶動跨境休閒消費和香港的遊艇經濟發展，稍後適時公布詳情和實際安排。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要有序取締劣質劏房，目標2030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內的劣質劏房問題，並全力推展落實簡樸房制度。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政府不會因取締劣質劏房而令到住戶冇瓦遮頭，強調不會用極端和高壓的手段，而是按程序處理，會考慮住戶的需要。對於劣質劏房將來會不會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說，簡樸房現時登記率達到六成半，他相信住大部分經營者都希望合法情況之下經營，政府亦都會抽樣審查已登記的簡樸房，加上現時坊間有不少的投訴平台，當局可以容易掌握哪些屬於違規的劣質劏房，相信整體可以按時間表有序推進。政府為配合落實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加快推進北都大學城建設，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給院校申請。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當局以前都有同大學討論過有關安排，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對更大校舍需求很大，但大學城不只是供校舍擴充，而是要帶動科技發展。他強調政府沒有估計過有多少間院校有意申請，事實上亦都沒有規定最終能夠有多少間大學獲批，要視乎意見書是否適合，初期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天氣方面預測是陽光充沛，日間乾燥和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天氣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最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黄色火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系有坏车阻路噶，咁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家去西贡市中心龙尾排到康湖居，反方向去九龙排到西贡消防局。重复多次啦，咁就系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西贡市中心排到康湖居，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系排到隔田村。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快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隔田村。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嘅坏车咧，就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仍然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加园，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就排到嘉宁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南围落斜去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

0: 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回来继续下半部分的生活进行式。人总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有人肯听你呻下，给你诉下苦，当然是一件好事。而且很多时候当你讲完出来之后，整个人都会觉得轻松了。但是如果你不开心的时候见人就诉苦，还要是对同一个人不止呻一次。

咁样永无止境嘅抱怨，又有乜嘢问题呢？又或者，如果揾错倾诉对象，又会有啲乜嘢后果呢？发展心理学月刊咧就刊登过一个研究实验结果，就话经常同朋友抱怨啦，反而会令到一个人更加沮丧。这个发现咧就好似同我哋嘅认知咧有啲唔同。我哋会认为乜朋友嘅其中一个重要功能，唔系当我哋心情唔好嘅时候可以听我哋诉苦咩？负责呢项研究嘅心理学专家咧就发现，无论男女，咁当遇到问题嘅时候，譬如系工作上唔开心啦，被公司同事孤立，又或者系觉得升职加人工呢啲机会咧，总系唔轮到自己嘅，通常咧都会中意揾朋友去呻几句。咁但系如果吐苦水嘅内容系不断重复嘅话，咁唔单止咧唔会对你越好，仲可能会令到你更加沮丧。咁即系揾到合适人选呻下抱怨几句咧，可以令到自己重新振作。咁但系若果讲嚟讲去都系嗰啲内容，对你同埋要听你诉苦嘅嗰个人咧，都唔会系好事。再简单啲，咁即系就算俾你吐苦水，俾你抱怨，俾你去呻都好，都要记得四个字：适可而止。原来咧，从心理学嘅角度去睇咧，抱怨可以分成两种噶。分别咧就系工具型同埋表达型。工具型抱怨咧系有明确目的嘅，系想借住咧讲出问题，进而解决问题。咁例如妈妈会抱怨个小朋友间房太乱啦，其实咧系希望小朋友可以执下间房。咁至于表达型抱怨咧，就系属于不吐不快，不过咧未必对解决问题有帮助。咁例如有人咧就会抱怨揸车嘅时候有人无端端爬佢头，或者咧系有人抱怨排队嘅时间太长等等。咁听落咧就好似工具型抱怨比表达型抱怨好一啲，咁起码咧佢都系想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表达型抱怨咧就可能会更加容易令到身边嘅人反感，从而会想同佢保持距离。

心理学家安杰路博士说，如果你看不惯某些东西，那就去改变它。如果你没办法改变它，那就唯有改变自己的态度。对于很多不如意的事，与其抱怨，不如行动。如果你都想自己变得可以少一些抱怨，可以试下以下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先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不妨先假设对方是没有恶意的。例如做文职的 Macy 就会抱怨了，他说，我都懂写 proposal 的，但老板总是不给机会我，成日只是给某些无关痛痒的事我去做，那我哪有机会去表现自己呢？既然老板都不懂珍惜我，那我不如走人咯。当我们只是懂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觉得别人对我们不利，就一定是对方不对。而如果这样想的话，你的抱怨就会永无休止。相反，如果 Macy 愿意从老板角度去看，他可能就会看到老板面对一个未有足够专业技能的员工，肯定会先给一些基本常规工作他负责，等他好好熟悉公司的程序，再按部就班给不同的工作他去尝试。如果肯这样想的话，老板的做法都是人之常情，合情合理，这样就没什么值得 Macy 去抱怨。想减少抱怨，第二个方法就是不要随意为别人贴上标签。你会不会都有讲过以下类似的说话呢？他份人好扮嘢的，特别讨厌，我真的不会想跟他一起做嘢咯。那个人好固执的，其他人的意见一啲都不会肯听，所以我是不会跟他讲任何嘢的。那个客好挑剔的，我会避开他的，留返给其他人去负责。我们很喜欢在别人身上贴上标签，但是这个标签的标准呢，可能只是因为一次的单一事件而造成的误会，因为一次的交流就直接将对方分类。而有了这个标签，当我们提起对方的时候，心里面就会立刻浮现一些不好的暗示。当我们戴着有色眼镜去跟对方相处，自然他的一举一动都会特别容易令到我们觉得不顺眼，而我们的抱怨就会不断增加。如果你没有立乱为别人贴上负面标签，当你有

需要找人帮手的时候，而对方这么啱帮不到你，你的即时反应不会认为对方是一个衰人，而你是会想他一定有他的难处，所以先帮不到自己。这个呢就是不要立乱为别人贴上标签的好处，少一些无谓的标签，我们对别人的恶意都会少一些，埋怨自然都会减少。

要远离抱怨，可以试下几个方法。第一，先企喺对方嘅角度去睇事情，要假设对方系冇恶意嘅。第二个方法就系唔好立乱为别人贴上标签。咁而第三个方法咧，就系先收起你嘅情绪，清晰表达你嘅意愿。如果你觉得对方做事令你不满意，要对事不对人，清晰表明你的要求，这样对方才会容易接受。相反，如果你一直埋怨指责对方，就会引起对方的反感，达不到目的不得止。你越埋怨，对方就越不高兴，又会越想反驳你，这就会令到你有更多东西想去埋怨对方，继而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永无休止的互相伤害。作者威尔鲍温在《不抱怨的世界》里面就说，人之所以会抱怨，原因很简单，就跟小朋友为什么会哭一样，都是因为对某些事情不满，但是缺乏语言技巧，无法让别人满足自己的需求，逼不得已只好用一种消极的方式去传递信息。遇到问题

题咧，唔系抱怨点解会咁噶，而系积极啲去问自己，点样做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咧？咁当个人静落嚟，你就会真系发现咧，办法总比困难多。既然可以解决嘅，咁就冇乜嘢值得抱怨。下次咧遇到一啲不似预期嘅事，要自己将抱怨转变成行动，心情会变得不一样，怨气自然就会少好多。好快咧就会到中午嘅十二点，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生活进行式同你再见。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是冇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的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

0: 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计划三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候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他又强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要关于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方向，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的信息，更能清楚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对在香港投资更加有信心。东涌有公屋项目的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发现问题就是房委会本身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他强调，政府有制度监管工程，对如何处理相关责任有清晰制度。又强调，政府对如何处理相关责任有清晰制度。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适时公布详情，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园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5人失踪。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当局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调动无人机到现场展开通讯恢复和空中侦察，当地正是组织力量展开抢险救灾。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另外，长青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路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位置咧就系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南围落车方向西贡。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的时候透过裸卖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斤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约1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

0: 全官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亦都要听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由天怡、子豪、阿摄主持的三五成群。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3: 有快乐。
4: RTHK Chart
5: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6: 我黄天仪。

0: 12:07。星期六嘅中午啊，又系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我系天怡，你好。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1度嘅，相对湿度64%，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啊。另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正在生效。今朝早收到电视部同事嘅一个 message， 佢就话金曲过大海啊。咩意思呢？就是第4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啦，会在澳门的地区嗰度播放嘅。分别咧就是今日的下午2点啦，会在呢一个澳视澳门91台，同埋下星期二下午3点半在澳门综艺95台嗰度都会播放嘅。如果咁啱你系嚟自澳门嘅朋友，或者你有朋友喺澳门想睇嘅话，咁我提佢哋记低呢个时间啦。其实金曲过咗一段日子噶啦，除咗回顾之外，最紧要系向前睇下有咩新歌，因为每个星期都真系有好多新歌。今个星期在榜上面，我们20个位置，1/4，即是其中5首都是全新登场新入榜的作品来的。包括这一首原本说不派台的。
1: 第20位。
0: 派了派了派了，怕了你们了。在他的 Unplugged 演唱会上面，很多人都说听了这首歌之后觉得要派台啊。张敬轩《放弃的界限》，新上榜第20位。

0: 习惯。
1: 早邓伯亨填词 Oscar， 今集张敬轩 I Said Chan， 全新上榜第二十位。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2: 第十九位。
1: 不是只是提醒自己的，也提醒我们每一位对待你最亲的人，请送上最多的爱。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全新上榜第十九位。

早前在他的演唱会上面也都首唱了这一首歌的。他说有一场他妈咪在这里，他不够胆望着他唱啊。

0: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为佢妈妈而写嘅一首作品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早喺亚洲超星团嘅时候咧，佢哋已经认识噶啦，包括讲紧嘅系冼成峰啦、余宗尧啦、王奕斌、黄星卓同埋文佐康嘅。佢哋今年咧组成咗呢一对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嘅精神，代表佢哋喺音乐上面亦都会好似呢首歌咁，想成为 pop star 自创一派。星期新上榜第十七位 ，Pop Star Survive。

0: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Kwok 天赐邓巧，而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Kwok 编曲监制 JNYB's。呢首歌咧系全新上榜第十七位嘅 Pop Star Survive， 但我哋头先争啲 skip 咗呢一首新上榜噃。
1: 第十八位
0: 呢一首歌咧，先系占据新上榜第十八位嘅，系拉丁风情，讲嘅系热 ，Overheat， Jenny， 全新上榜第十八位。

0: 有冇唱出你呢个夏天嘅心声咧？作曲有 Alex Fung 作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 Alex Fung。李杏儿 Jenny Overheat 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八位，头先听过第十七位新上榜就有 Survive 嘅 Pop Star。至于今个礼拜啊，仲有一首新上榜嘅歌咧，系占据呢个位置，
1: 第十六位。
0: 话俾你知，佢需要嘅只系你。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一个新嘅名字出现喺我哋龙虎榜上面，全新上榜第十六位。

然呢首歌是关于佢失恋嘅，但佢最想讲嘅是爱自己先是最紧要。所以歌名 All I Need Is You 嘅 You 是自己。Yumiko 今年嘅新人之一，亦都系佢第一首自己嘅派台作品。作曲 Max L， 填词 CY 源 Natalie So Hey Yo， 监制 Chris Fu。

0: 慧。
1: 想起十年前的自己，或者幻想十年后的自己，你会觉得是怎样的呢？会有些什么说话想跟自己说呢？相距十年，究竟你是变得更加成熟，定还是你是怀念从前那个的自己的呢？将十八岁和二十八岁放在他这一首歌里面做一个对比。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两级，第十五位。Jamie 张天荣，廿八比十八。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他又说，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东竹有公屋项目的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发现问题就是房委会本身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他强调政府有制度监管工程，对怎样

0: 格陵蘭和美國的安全。他又說，今後如果沒有美方書面批准，美國的對手將不能夠在格陵蘭建立基地、部署軍事力量或進行敏感投資，而美方將會立即着手在格陵蘭合適的區域展開軍事部署。丹麥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蘭、丹麥和美國預計下星期簽約有關協議，加強北極和北大西洋地區的安全。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說，這份協議承認丹麥王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人民的自決權。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最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咧係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擠塞咧，龍尾去到博康村，位置咧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係部分行車線封閉，獅子山隧道公路九龍方向紅梅谷路咧對開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龍尾去到博康村。而较早前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路的意外呢就已经清场啦，而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呢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龙长啲，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呢，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方向是挤塞的，现在告示打道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去到告示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荃湾方向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法国医院这一段都是慢车，而家龙尾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和弥敦道交界位都是交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南围落斜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FM 89.9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5: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而家嗰个平安刻，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刻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4: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RTHK Chart
8: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0: 12:37，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今个星期五首新歌进场，头半小时已经全部揭晓晒新入榜嘅歌曲，再加多一首添嘅。总共六个位置倒数咗，包括第二十位新上榜张敬轩《放弃的界限》，第十九位新上榜至少相拥没错 MC 张天赋，第十八位新上榜 Jin Lee Overheat， 第十七位都是新上榜 Survive， 亦都是一对新的组合，第一次打上我们龙虎榜的作品，有他们第一首的拍台歌 Pop Star。第十六位都是新上榜，都是新名字，女新人 Yumiko All I Need Is You。仲有第十五位上升两级嘅 Jamie 张天荣，28:18。
1: 第十四位，
0: 你会点样形容一个同你分咗手嘅情人，或者一段结束咗嘅感情呢？你点样形容？你拣咩形容词，就系代表住你对呢个人。仲有冇留恋噶？咁如果形容前度系一首洗脑歌嘅话，似乎应该仲未忘记到啦，系咪？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四级，第十四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洗脑的歌。You leave me

0: 作曲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 Elka 郑子琪的洗脑歌，今个星期上升四级，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呢位新人佢话佢由细到大咧，屋企都俾好多爱佢嘅，而且呢啲爱咧会全部表现晒出嚟嘅，会成日讲 I love you 啦，会揽揽锡锡啦咁啊。佢话但系反而大个咗咧，好似大家都变得内敛。不过佢仍然好怀念细个嘅时候，无论系屋企人或者身边嘅人，可能系长辈啊，或者同年纪嘅朋友啊，嗰种好纯真嘅爱。将呢种爱记得喺歌曲当中。蓝奕词《纯》上升三级，第十三位。

0: 内心嗰位小孩。
1: 抱抱。
0: 作曲 Brian Chiu， 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上榜三星期第十三位，蓝奕慈嘅《唇》。

0: 第十二位。
1: 呢首歌同上星期一样啊，保持喺我哋嘅第十二位。佢喜欢呢一首歌嘅节奏，亦都觉得自己歌库入边未有呢种节奏嘅歌曲。上晚五星期继续停留第十二位，严明熙，拜拜拜。

0: Gigi 话录音嘅时候有俾呢首歌考起嘅，喺个节奏上啦，同埋拍子上咧，佢都有啲一开始未系好习惯、捉唔住嘅感觉，甚至乎录录下咧，佢有同作曲同埋监制嘅 Edwin Chow 问佢：，咦，你首歌系咪教快咗啊？咁对方唔系啊，咁样，咁佢就发现，哦，原来自己系唱到有啲催版啊，已经咁样，一首对佢有新鲜感，亦都有难度嘅作品，作曲 Edwin Chow， 填词小黑，编曲 Edwin Chow， 监制 Edwin Chow， Edwin Chow 啊 ，Gigi 严明熙 ，Bye Bye Bye， 今个星期保持喺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向捆绑自己的枷锁 say 声 bye， 然后。

放低负累之后，就可以向住自己嘅目标向前冲。拜拜拜之后有冲冲冲。上星期冠军歌。

0: 拿着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拿着大步就是壮阔了影踪，不断的冲刺每次快上一秒钟。
1: 作曲编曲监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什么五星期上星期冠军歌啊？今个礼拜回落十级第十一位，郭富城《冲冲冲》。
2: 第十位。
1: 今次呢 MV 的女主角就是 Nancy Kui 啦，而且呢不只是做她 MV 女主角，调返转她们一起拍对方的 MV， 成为对方 MV 的主角。为她这个 MV 带来美丽的画面。Jeffrey 魏晋生，以出之物，回落八级第十位。
3: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0: 止画面靓。
1: Jeffrey 都有赞，导演拍得靓，
0: 拍到两个主角之间嘅关系。导演系边个？
1: 傅连咯。

0: Jeffrey。
1: 第九位，
0: 中意嘅大声讲出嚟，用成首歌讲，好中意康提第九位。作曲：医生 YH Chan、 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都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同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同 SpaceX 的马斯克、Nvidia 的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叙，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就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习近平此行的讨论重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一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说简朴房制度登记期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与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旺当区经济。罗淑佩又说，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计划三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候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三十一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七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阿 Jenson 先同大家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首先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洪天路。重复多次，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洪天路。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嘅意外系未清理噶，咁现时龙尾排到法国医院。咁就係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係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法国医院。而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都有交通意外㗎，龙尾就排到蒲岗村道桥底。重复多次，係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蒲岗村道桥底。仲有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未清理好，不过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了。转下

0: 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爱民村。另外，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是比较车多少少噶。转睇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4: 这是爱，
3: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呢股神秘音乐力量。
5: RTHK Chart。
6: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已经倒数咗一半嘅位置啦。继续倒数之前，先话俾你知咧，就系、现时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继续生效嘅。紫外线指数去到9嘅，强度属于甚高。而家录得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至于头先我哋倒数咗嘅位置，包括有第14位 Elka 郑紫棋嘅《洗脑歌》，第13位蓝奕慈嘅《唇》，第12位同上星期一样都系 Gigi 叶明熙嘅《拜拜拜》，然后第11位就有《冲冲冲》Aaron 郭富城呢一首歌咧，同时都系上星期我哋 Number One 嘅歌曲嚟嘅。至于第10位都是一首回落的歌曲。

0: 上星期去到亚军位置嘅 Jeffrey 魏俊生嘅《已出之物》。至于第九位继续上升嘅作品，有 Constance 康提自己有份作曲嘅《好鍾意》。
1: 第八位，
0: 如果你有踩空气嘅能力嘅话，你会想一路搭住空气，一路踩到去边啊？佢梗系想越踩越高，向住天空进发啦。佢相信每个人都有呢一种搭空气嘅能力，希望带到力量俾大家嘅一首作品《搭空气的人》，苏永纯。

0: 作曲苏永常、Johnny、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啦。今年嘅新人之一 Vince Show， 上翻两星期上升七级第八位，有佢第一首嘅拍台作品《踏空气的人》。
1: 第七位，
0: 空气之后我哋有风，呼，呢一首歌咧系一封情书。

亦都系记录佢自己一路以嚟唔放弃啦，要燃烧自己追梦嘅心路历程。至于点解话系情书呢？因为系答谢乐迷嘅，答谢大家一直喺佢逆风之中对佢嘅温暖支持。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第七位，欣听逆风。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今个星期第七位 ，YT 周恩廷《逆风之翼》。今次呢一首歌咧系关于夜晚嘅氛围，而且好直接嘅歌入边有一个对象，而佢就系要唱呢一首歌，同呢个对象直接去讲佢心入面嘅说话。入边有少少 sexy 啦，有少少幻想嘅空间啦。而点解会有呢个主题呢 ？Aska 就话就系因为公司话佢唔够曳啊，咁佢就谂点样可以曳啲咧？就是一个这样的心态之下，他创作了这首歌。Aska 张慈豪《落活道》。

Alaska Team Jono 填詞 T-Rex 張志豪，天谷 Jono 跟隨 Team 啊，上榜三星期上升兩級第六位。Alaska 張志豪落活道。虽然 Mark 就话佢同其他音乐人 collab 嘅时候咧，佢只系贡献咗一句 sick sick sasa 啦，之前有提过嘅，但系其实都唔应该睇小自己啊，都几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啦，就系话唔好睇小一啲微小嘅嘢，因为你唔知道佢会将来变得几咁伟大。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作曲 Wilma Jono Music by AT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no 监制 Tima 十分三星期上升五级第五位有 Cola 的 Siki Siki Sasa
1: 第四位
0: 一餐雞煲令這首歌橫空出世就是因為監製舒文經常讚 Pandora 的令到 Joey 都想認識一下他們就是一次雞煲最上面傾到這麼頭

0: 系咁就话不如合作啦。
1: 仲同佢哋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结果有呢一首歌出现，容祖儿等等等等，今个星期第四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不会采取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冇人管的问题，日后1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到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到2030年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他表示，简朴房制度登记期已经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

0: 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en 先同大家跟进翻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洪天路，重复多次啦，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洪天路。另外，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现在龙尾是排到蒲岗村道桥底。重复多次，是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蒲岗村道桥底。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道快线的交通意外都还未清理好，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了。而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龙尾是排到喇沙尼道。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兆辉台。而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坐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是车多，咁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高铁站。提翻大家一啲嘅水管急修啦，咁就喺大埔新运路系因为水管急修啦，近长华街嘅部分行车线而家系封闭咗。咁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粉岭中心嘅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入长华村。受影响，九巴第261、261X、T270 同埋276C 号线需要改道行驶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长衫同旗袍，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佢呢？
10: 长衫马褂，即系早期咧系定咗男装先嘅。女士会着翻件长衫，系想系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基本上同一个反应，你可以系同一件衫系男士着同女士着都得噶嘛。其实个剪裁，就算你立体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系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长衫都得。
9: 要了解多啲中式衫嘅文化潮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

0: 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 RTHK Chart
2: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3: 我黄天怡。

0: 1:38。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一阵间咧我哋会出现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三甲成绩，以及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嘅。咁啊，先讲俾你知天气先啦。天晴，下午干燥同埋酷热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啦。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啊，随后一两日亦都有几阵骤雨嘅。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紫外线指数去到8，强度属于甚高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系生效紧。而头先我哋倒数咗五个位置，分别系第8位有新人 Vinc Show 苏永纯嘅《搭空气的人》，第7位欣婷周欣婷喺佢嘅红馆歌唱入边都有唱呢一首歌《送俾乐迷》，逆风之翼。第6位上升两级，佢应公司嘅要求或者对佢嘅 comment。想曳啲啊，所以佢创作咗呢首作品《落活道》，张慈浩。第5位上升5级嘅有 Collar， 推出专辑嘅佢哋派台上榜嘅有呢一首歌《Siki Siki Sa Sa》。第4位就同上星期一样啦，都系 Joey 容祖儿嘅《等等等等》。
1: 第3位，
0: 暗恋的压抑仿佛没有随着时间，没有随着成长而消灭的，反而很多年之后回望某一次的暗恋，仍然充满着这一份专属暗恋的内敛，这个是我对这首歌的感觉。上榜4个星期上升6级，去到季军位置有 Gordon Flanders 17奏鸣曲。年少的声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升六级第三位十七奏名曲 Gordon Flanders。有好多嘅，有好多嘅，生活入边一定有好多小确幸争在。你有冇认真睇？有冇好好感受？希望呢首歌可以唤醒你好多日常嘅 sparkling moments。Pandora 灵光一千闪。作曲 Pandora， 填词 Jim Yang，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苏文。

似呢一道灵光，有一种好 warm 嘅感觉，带有温度嘅一道光。

三星期啊，上升11级亚军位置。乐队 Pandora， 灵光一千闪。今个星期呢一首冠军歌同样温暖嘅，温暖在系其实好多嘢冇完美嘅，我哋都明白，但系好多时可能情绪上未必能够去迎合到事情嘅发生。但系呢首歌最想话俾你知嘅就系、有情绪唔好，有唔好嘅事发生唔紧要嘅，我哋接受佢，好同唔好都应该为我哋嘅人生带嚟难忘嘅片段。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上升10级，成为我哋今个礼拜嘅冠军作品。

0: 将佢嘅想法摆落歌曲当中，亦都希望陪你走过开心同唔开心嘅时刻。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冯允谦《人间缺陷美》用咗七个星期嘅时间，成为我哋嘅冠军歌。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龙虎榜二十个位置已经全部揭晓啦。至于三甲歌曲，分别第三位有 Gordon Flanders 嘅十七奏鸣曲，第二位有 Pandora 嘅灵光一千闪。冠军歌啱啱听过啦，冯允谦《人间缺陷美》。嚟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第十位开始先咧，新上榜嘅有一个我哋香港新人嘅名字啊，叫做 Kalen。佢嘅 Up and Down 首次打入呢一个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占咗第十位，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呢首歌系重新去认识自己、自我和解嘅一个主题而展开嘅。张真源《无名氏》，第八位郑顺熙，一首佢治愈系嘅单曲啊。入面写到守护可以是温柔而不打扰的，清风微微郑顺熙。第七位相隔廿年啦，再同呢一位监制黄允宁合作。Gigi 话对方希望佢去保留自己声音嗰一份嘅自然，用一把好 clean 嘅声音去录呢一首《远距离》，梁咏琪。第六位有黄克己加上黄龄的《过海》啊，呢首歌咧同时都是八仙的插曲。第五位加入了古筝啦、笛啦、箫啦呢啲嘅元素。国风的编曲啊，有呢一首《烟雨平生》，周全红。第四位有黄俊海的《Baddy Baddy》。呢一首嘅 dance music， 第三位都是动漫电影《八仙》，不过呢首主题曲由 Ella 陈嘉华加上周深主唱《全世界的雨》。第二位有叶童，收录喺佢个人 EP《童》当中嘅《等一个傍晚》。至于今个礼拜嘅冠军歌，佢哋无论是初级定是高级嘅大人。只是想告诉你，他们不想单单成为一个标准大人。可以做一个开心的小孩。录音的时候不用很完美的，用他们自己最自然的感觉去唱这首歌。我只要我开心。

多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今日星期华系原创金曲榜嘅冠军歌，亦都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信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表示简朴房制度登记期已经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三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等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跟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他表示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可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最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和夫人

0: 麗媛乘坐的飛機將在下星期三抵達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特朗普會親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亞翌日在白宮舉行歡迎儀式，兩國元首亦會在玫瑰園檢閱部隊之後閉門會談。白宮當晚會舉行晚宴，宴請習近平抗禮和中方代表團，計劃出席的美國企業高層包括亞馬遜的貝索斯、OpenAI 的奧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馬斯克以及 NVIDIA 的黃仁勳等。到下星期五，習近平抗禮會在白宮和特朗普夫婦茶聚，並參觀美國國家檔案館。之後，習近平和彭麗媛會結束訪問行程。白宮官員透露，貿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議題預計是習近平此行的討論重點。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部分地區相對濕度下降到 60% 左右。在正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杜鵑集結在東京以南約99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和酷熱，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進四單事故啦。咁先講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咁而家咧交通已經係好翻好多。獅子山隧道公路九龍方向紅梅谷路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龍方向交通係正常。另外喺港島告士打道去中環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交通意外咧，同樣都係清場啦，一大車多。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同样清场，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交通亦都系回复正常。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路的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啦，而家都系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交通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支路亦都车多，现在龙尾近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的时候切勿手持电话或者夹在头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大家好，我是 TV 洪启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近年大家越来越喜欢讲新中式，其实它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将传统的中式美学用一个更加轻松日常和时尚的方式去重新演绎。以前一讲到长衫旗袍，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是饮宴、婚礼、去影楼影相，甚至觉得是要身材很标准才可以驾驭到。但是现在的新中式就未必一定是贴身开高叉，亦都唔一定係要由头到脚都係咁隆重，可以一件企靓盘扣借金细节嘅上身，再配返条牛仔裤，又或者呢係一条带有水墨印花刺绣或者係改良式剪裁嘅半截裙，都可以话有中式嘅神韵啊。以前睇中式衫，唔少人第一个反应都会系庄重、拘谨，甚至系觉得咧好似系拍古装片噶嘛。但系嚟到今日嘅新中式，我哋要欣赏嘅系一种松弛感，或者系当代嘅剪裁啊。去繁从简，新中式咧保留咗东方标志性嘅元素，譬如有温润嘅盘扣、简洁嘅立领、含蓄嘅斜襟，但系剪裁上面咧，佢就大胆咁样吸收咗现代西装嘅阔身轮廓，甚至系工装裤同埋牛仔布嘅随性啦。而设计师亦都将传统嘅香云纱、真丝、松感同埋现代嘅羊毛、棉麻，甚至系环保物料交织而成，既有东方色彩，又符合到现代人追求舒适内穿嘅生活节奏。讲到中式衫，我哋离不开嘅一定系长衫。喺香港，长衫同埋旗袍嘅裁缝工艺咧，已经被列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老一辈嘅师傅一针一线咧都好讲究噶，尤其是系要修身，象征嘅就系老香港嘅嗰份绅士味道同埋名媛嘅优雅。而年轻一代咧，对于长衫旗袍嘅睇法咧，就好似进化咗。我哋依然都系敬畏嗰份咧千锤百炼嘅匠人精神同埋度身订造嘅仪式感，但系我哋就唔再受限于极度紧身，行步路咧都要就住嘅束缚。新中式可以话系长衫旗袍当代嘅灵魂延伸，佢抽取咗长衫嘅流畅线条同埋留白嘅意境，可能演化成为开叉嘅长衫裙，再配波鞋或者系冇袖嘅短旗袍衬皮褛，传统成为咗我哋嘅底蕴，而个性咧先就系我哋嘅主角啊！而近年去到大时大节嘅中式节日，都有好多朋友咧热衷去着新中式。第一，当然系有独一无二嘅仪式感啦。节日唔单单系放假，更加系文化嘅归属。着翻件带中式感觉嘅衫，自然都会有一份东方浪漫。而全套汉服或者系传统旗袍搭地铁，抱小朋友或者系行街，难免咧都会有不便噶。而新中式就恰到好处，佢又有节日嘅庄重得体，又可以兼备我哋日常嘅活动，灵活自如。而年轻一代欣赏新中式，开始是发自内心，觉得东方美学呢本身都可以是成为了我们的世界级潮流，不再需要借用外国的元素来定义品味，穿回自己文化的衣服，既时尚又自豪添啊。

0: 今日嘅终身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嘉宾朋友，佢系嚟自咧 Hong Kong DI 嘅创意进修中心嘅蔡博士啊。阿 Fina，Hello， 你好。
1: 你好啊，多谢你邀请啊。
0: 阿 Fina， 你可唔可以叫做旗袍嘅爱好者啊？定系净系呢个长衫嘅导师啊？定系点样形容你好咧？你今日着咗一件咧，叫长衫定旗袍啊？究竟叫做？
1: 其实两样都啱嘅，长衫同旗袍其实系通用嘅。咁先讲讲我身份先。咁我系传统旗袍制作班嘅导师，咁亦都当然就系自己是一个旗袍的爱好者，所以我自己都有做长衫的。
0: 咁啊，认识一下，头先你就讲你都今日着几件旗袍又得，长衫又得，但系对于好多普罗大众咧，即系仲系好似有啲挣扎嘅。咁呢件长衫定叫旗袍咧？譬如好简单，翻学咧，咪有几间学校咧，嗰啲女校系着嗰条裙咧，我哋大家以前细个就诶，嗰件旗袍嚟嘅，唔系，佢哋系长衫嚟嘅。
1: 我即系有人咁讲嘅。
0: 诶，有噶，即系佢哋话我哋呢啲系长衫嚟噶，唔系旗袍嚟噶。跟住或者嗰啲老師以前嗰個年代咧，即係真係舊時年代嗰陣時咧，啲老師翻學咧都係著長衫嘅，佢哋唔係叫旗袍嘅。咁我就成日咧，我嘅心態就覺得，哦，旗袍就可能係夜晚去 dinner 嗰啲先至叫做旗袍嘅，日頭著嗰啲比較咧平實啲、樸素啲嗰啲咧，冇剪裁嘅就叫長衫嘅，又係唔係咧？阿 Fina，
1: 啊，呢條問題都幾好，所以點解我第一堂我都係先同同學定義啊 definition， 咁可能因為我哋有學術界少少啦，咁我都同意。因为我自己都好似你咁，有最初咧有少少呢个感觉嘅，觉得长衫会日常着。旗袍咧就係一件
0: 晚件事嚟
1: 嘅，旗袍嗰陣時咧要成個禮服，好似有個感覺，呢個唔知點解有呢個印象。
0: 同埋長衫有一個係邊啲著咧
1: ？casual 啲，
0: 就係咧以前咧酒樓外邊嘅知客姐姐
1: 嗰件，明
0: 嗰個叉開到好高嘅嗰件就係長衫啦，唔會叫旗袍嘅。
1: 但我覺得嗰件係旗袍多，因為唔知好 fit， 係 well fitted 就係一個。
0: 你譬如見到邊啲著旗袍咧？舊年代嗰啲電視 show 上面咧，
1: 係
0: 嗰啲朋友著嗰啲。就叫旗袍啦，旗领嗰啲嘅，好玲珑浮凸嘅
1: 正装场合，
0: 系啦，即系感觉系咁啦，又系唔系咧？究竟
1: 其实咧呢个 terms 咧，咁可能今日我哋啲时间唔系好够，因为其实喺我好学术性咧，系可以讲几个钟嘅，因为真系有学术研究系啦。当然即系旗袍呢个字喺一啲学术文献里边系好早期已经出现咗呢个字嘅提过，系讲一个刺绣嘅一个文献里边提过，咁系同旗人。即滿清時代，我哋大家都知啦，仲有一個朝代滿洲人，咁亦都叫旗人，咁所以咧係有關聯，我哋先至即係有呢個字啦。咁好啦，下山一萬字歷史啦，咁所以旗袍呢個字係代表緊我哋而家著緊，即係我哋講緊話長衫旗袍呢個版型呢個服裝。咁但係咧，其實長衫咧亦都係通用嘅，可以話同旗袍呢個 terms。咁我又今日唔係好夠時間講咁多，因為長衫唔係淨係話啊，因為有啲人會覺得係好似因為廣東話，因為那個三字啊，咁即係以為係廣東話，即係所以香港先叫長衫咁。咁亦都唔係㗎，其實長衫呢個字唔係源於即係香港嘅。咁但係呢個亦都我刪除咗啲歷史嗰啲啦。

0: 好早期亦都有提過嘅，即係世紀初嗰時候，其實我哋有講過啦，即係由滿清之後嘅初民國年代，其實嗰個衣著都係叫長衫馬褂嘅。咁、所以呢啲 terms 都係通用嘅。咁啊，講翻啦，你頭先嗰個疑問啦，幾時叫長衫，幾時叫旗袍咧？撇開一啲我哋叫學術性一啲好即係仔細嘅 definition 啊嘅定義咧，簡單啲，我會同學員去解釋咧，就係、是、我會用約定俗成嘅一個方法去講啦、因為我哋唔會話有個官方話呢件嘢一定要叫長衫叫旗袍就唔啱咁樣，即係唔會咁樣樣嘅。咁我自己係即係好簡單，自己一個個人去睇個 observation 啦，去一個觀察就係、是、其實喺香港我哋叫長衫多嘅，但係講緊呢件衫咧，應該話係一樣㗎。其實係旗領有好似條裙咁，有個襟有個叉嘅咁樣樣。其實你叫長衫又得，叫旗袍都得。咁但係咧，我自己會睇咧就係、是、容易啲去了解咧，就係、是、因為香港有幾個啲機構都係叫用長衫嚟去起名嘅叫嘅，咁亦都入咗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呢個項目咧，其實都係叫長衫嘅。咁所以香港咧個認受性可能會覺得叫長衫多啲。
1: 同埋有一樣嘢咧，我頭先咧喺咪後咧，阿 Fina 都講咗個幾好嘅，就話長衫是男仔和女仔都著得的一件事來的。
0: 沒錯，
1: 但是旗袍你不會有個男士說我今天穿旗袍才不會嘛。
0: 是是是是，這個源於就是因為很早期長衫馬褂是即係早期咧定咗男裝先嘅。
1: 哦，
0: 係啦，多少少歷史淵源，因為傳統係以即係男士為主先，所以先定咗先。咁就多少少 spin off 少少古仔咧，就係、是、其實點女士會著翻件長衫係想係男女平等呢個概念。
1: 嗯，
0: 咁所以最早期你可以咁講嘅都係話叫即係長衫嘅。咁所以頭先解釋翻就係、是、我哋都咪好先講咗個少少嘅 background 就係、是、基本上同一個版型，你可以係同一件衫係男士著同女士著都得噶嘛。我哋講緊就最傳統，我哋叫古法平裁啦，平裁即係冇落嗰啲胸襟啊腰襟，因為咧去到香港其實即係後期少少啦，即係戰後啊啲。上海嘅師傅嚟咗香港，咁就即係特別係六十年代啊，發揚光大啦。咁係因為受西方嘅文化影響，香港落胸襟啊、腰襟，令到嗰件衫非常之有 shape 啊。我哋有個概念就係要身材好好先著到長衫旗袍，所以先至會有呢一個嘅概念，就係話啊，你個身形個版型會唔同咗。咁所以呢個係個立體剪裁。咁所以咧。其實個剪裁係，就算你立體剪裁又好，你平裁又好，佢都係一件旗袍，或者我哋叫長衫都得。咁但係咧，就你唔會話一個男士著嗰件衫係旗袍咯。即係我諗係有呢個概念就分，即係可能 spin off 咗出嚟。
1: 係，我諗可能就係因為大家都會感覺上，即係旗袍點解會？成日都講話旗袍旗袍啦，因為可能女士們著旗袍嘅機率係大啲啊嘛，即係男士著長衫咧，你都其實都唔係話經常，近年係多咗嘅，但係你話對比翻咧，女士著旗袍嘅機率咧係大好多，同埋好多大家咧都會覺得旗袍係需要有頭先講嘅，有修身啦，有剪裁啦，有需要突出翻佢嘅身形比例嘅，但係長衫係唔會噶嘛。長衫就係全件一件頭係唔會有好多嗰啲修飾位嘅，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咧？又
0: 可以嘅，不過我自己都覺得盡量近年我就唔會話將佢分咁樣叫係長衫定旗袍啦。總之我都覺得係一個同樣嘅一樣嘢都可以咁叫。咁國內就會叫旗袍多啲嘅。咁當然就係頭先再講啦，就係、是、長衫係你多咗一樣嘢，就係、是、男裝都係會叫長衫啦。係係啦，基本上佢嘅剪裁都可以做立體剪裁嘅、即係簡單嚟講，即係同一個 item 係睇嗰個人嗰、那個即係著衫嗰個人個需要啦。佢想做一個立體剪裁比較修身 well fitted 嘅，咁你咪做一個即係加咗呢個胸襟啊、腰襟啊，再按住你嗰個女士。嘅
1: 身形比例
0: 係啦，所以點解呢一個嘅製作工藝要咁頂尖咧？就係話，因為其實你而家香港或者我諗全球都係啦，你全部都係 mass production。你話要去 well fitted 去 tailor make 一件嘅衫，其實就係我哋講緊呢個高級定制時裝啦。係
1: 啊，
0: 係啊，所以係一個係好非常之珍貴嘅一個。即係一個 item 咁樣講，
1: 係，我覺得旗袍啊或者長衫咧，近年咧流行咗啦、或者近年咧點解會融入咗呢一個大眾 market 咧？個最大嘅原因咧，就係頭先阿 Fina 講嗰樣嘢咧，就係、是。 因為而家嘅衫咧係 mass production 咗、
0: 嗯。
1: 以前大家你要著一件旗袍著長衫咧，你真係要揾個師傅啊，我想著啊，咁 tailor made 一件啦、啊。咁、
0: yeah,
1: 嗰件咧、嗯、就真係你呢一刻嘅身形你著到咯喎。唔好意思啊，你過咗兩年之後咧，你身形咧即係有少少肥咗，你話咧，哎呀著唔翻啊，再做個件咧要。
0: 我而家就發生緊啦，
1: 係咪
0: 調節個集？
1: 即係你就會你就係啦，你就會好難搞啊！死咯，我咁貴做件衫，我原來淨係出一次活動，或者我淨係著過一次。或者一年之後你就冇得再著，咁你唔你覺得好似有啲浪費。但係而家就真係多咗好多嘅鋪頭啦、designer 啦，會出咗一啲咧就係、是、大中細碼嘅，係
0: 係容易啲，
1: 任何人都著到嘅。仲要同你講樣嘢啦，唔使再講以前嗰啲咩咧，咁講身形啊，咁講要一定要咧玲瓏浮凸。我哋而家咧係好 freestyle 嘅，嗰件衫咧係好 carefree 嘅，即係著落去之後咧。你點樣身形都著到㗎啦，咁啊又改變咗咯，開始大家咧就叫做呢啲叫做新中式啊，
0: okay,
1: 即係就會心態上面覺得，冇剪裁嘅，或者係唔再咁將佢玲瓏浮凸之後咧，嗰啲就叫新中式啦，即係任何人都著到嘅。但係原來頭先我聽咧喺咪後咧，阿 Fina 同我講話唔係喎，其實原來根據一個咧真係最傳統嘅中式衫。或者我哋咁傳統嘅長衫，反而以前咧係更加之冇講比例，更加之係唔需要有呢樣嘢。我哋冇講過要有比例呢一樣嘢添，係咪咁啊？
0: 係啊，其實我哋其實歷史一個循環嚟嘅，即係由以前以往其實反為冇話要一個好立體嘅 shape。跟住去到香港，可能呢幾十年，我哋有個概念，話要個好立玲瓏浮凸先至係一件旗袍啦 ，well fitted 嘅長衫。咁去到你而家講啦，新中式容易，即係其實嗰個而家咧就係 for market， 即係你容易唔同類型嘅人可以著翻一個大啲嘅或者一個容易啲 carry 嘅 size。咁我講翻歷史少少啦，又咁所以我哋成日有個 terms 叫古法平裁或者咁叫平裁旗袍。或者長衫嘅，因為最早期嘅長衫係冇落襟嘅，咁好簡單嘅，其實你攤開塊布咧就係平咯，係啦，完全係平嘅，或者係一個你可以想象一個布。一長條嘅布，你係好似剪一個十字形咁，兩隻袖咁件衫，咁中喺個頸位嗰度開個窿咁樣樣。
1: 咁就係件衫嚟㗎啦。
0: 咁當然有技巧啦。咁我哋叫偷襟嘅，我哋要做少少嘢，因為要薄花咁樣樣。咁所以係件衫其實一掛起就係個 T 字形咁樣樣嘅。
1: 哦，呢、這個就最傳統
0: 嘅。你喺博物館見嗰啲全部都係呢啲樣。
1: 哦。
0: 咁係呢個係最早期，所以男士女士都著得嘅。咁同埋另一樣嘅講法咧，就係、是、我哋嘅。傳統嘅中國人嘅審美啊，咁咧最早期其實我唔係話要身材玲瓏浮凸咁樣 show off 出嚟嘅，因為呢個係比較一個西方嘅一個概念啦，
1: 係
0: 啦，一個美學嘅思維嚟嘅，即係好唔同嘅中西嘅美學。咁如果以長衫嘅旗袍咧，早期其實係以平為美嘅，
1: 嗯，
0: 即係好端莊大氣嘅感覺，而唔係覺得要好立體啦，坦白
1: 咁
0: 講。所以你見到嗰啲衫全部都係平面多嘅，而喺上邊去做一啲刺繡啊、加菌貼。在上面做一塊布裏面做一個華麗的感覺，
1: 是即其實以前的衣服應該這樣說，就是好像一幅畫布而已，
0: 嗯，
1: 吉的，你有錢一點就加多些刺繡下去，你沒有錢一點就一塊布，是不是，即是沒什麼所謂的色彩轉變的。但是剛才說的平裁啊，或者說那件衣服怎樣去的剪裁方法，怎樣可能演變去到現在大家所謂的玲瓏浮凸，還是現在又回轉那個新中式，其實是不是回到以前那隻舊中式呢？是什麼呢？轉個頭回來呢，阿 Fina 同我哋逐一解構下啦，好嗎？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是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的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摆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依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之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上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共有4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说简朴房制度登记期过半，至今收到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凌晨

0: 自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西啦，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柯士甸道西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大车多。另外啦，慈云山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慈文村文泰楼一段啦，全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位置咧就系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咧介乎旭华街同埋慈文村文泰楼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在新界上水马会道有水管急修，咁现时咧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咧就系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之路一段是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风骚发户人嘅李丽睿啊，年纪细嘅时候，夜晚系属于自己嘅时间。我中意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好多靓歌陪住我。年纪大咗唔瞓得太多，有时半夜醒咗，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住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四个小时嘅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5: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6: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7: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是很善良。
8: 什么是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4: 我的终身美丽是什么？梗是跟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之 V 洪技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哇，咁就终身。
10: 听完两点半新闻和交通，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新中式时装已经不再单单是长辈的专利，又或者是博物馆里面的陈列品，它可以说是一种无比自信、自由兼且是时尚的姿态，走到入来我们现代人的衣柜里面。

0: 今日嘅中心咧，请嚟咗一位嘅专家，就有 Athena 啦，就讲咗好多咧关于棋谱嘅知识俾我哋认识啦，系嘛 ？Athena 你好，
1: 你好啊！
0: 嗱，头先喺咪后啦，同埋喺我哋头先上半个钟嘅时候咧，听咗你讲咗好多关于一啲历史古仔啦，真系原来咧，而家先知道咧，棋谱原来有咁多嘅典故啦，或者长衫啦，或者点样去叫呢件衫啦，即系譬如就算而家。大家都成日講話，誒、咩新中式啊，呢樣嗰樣啊，兼且我發覺咧，近年咧多咗好多朋友咧去參與咗去製作旗袍，因為你而家就教緊大家點樣去做衫啊嘛，係、嘛？除咗你之外，仲有位好勁嘅師傅一齊教嘅喎、
1: 哦，係直頭係要一定要講係呢一位好勁嘅師傅，我都係萬尺變嘅啫，我係佢徒弟嚟嘅。咁咧就我哋呢個課程其實我覺得最難得就係邀請到風有才師傅，咁啊風師傅都好出名㗎啦，已經有好多佢嘅資料㗎啦，因為。

0: 系佢系真系战打仗嗰时，50年代嚟香港嘅嗰一批嘅即系旗袍嘅手艺人啊，嗰批师傅。咁当年佢嚟嘅时候咧，好细个啦。而家阿师傅今年都80岁啦。
1: 哇！
0: 咁佢系真系极少数系嗰个年代。咁当然佢由学师做起啦，10零岁，去到而家佢都系即系做紧。我哋讲紧系起码50年嘅资历。咁你所谓要一个要喺职场50年，其实任何人我哋而家做嘢都未必做到50年喺职场。即是一位这样的大师级的导师，去用他最传统的手艺的方法去教我们。
1: 咦，阿Fina，我想了解，即譬如最传统的，即譬如当风有才师傅去做的衣服，同而家即譬如可能你应该都好熟悉，即好多唔同嘅朋友做做旗袍上，有啲咩分别呢？佢有啲咩唔同嘅啲技艺，或者啲咩叫做真係传统嘅技艺呢？
0: 好大分别。因为其实我自己都系跟过唔同嘅老师。我有个概念呢，以前觉得上海梗係最勁啦咁樣，我就先去咗上海學旗袍嘅。咁但係其實上海嘅師傅，其實佢哋起家嘅時候都係已經係80年代啦。我嘅導師佢都嚟到，佢都好 humble， 佢哋都話其實最叻嘅師傅喺香港啊。咁先講，如果我哋而家認知㗎啦，其實旗袍我成日都同啲學生講，其實識做一條裙基本上都做到㗎啦，因為你識做條裙加個領啫嘛。咁所以我哋其實我哋嗰啲班裏邊有啲專業嘅時裝設計師啊，有專業嘅 tailor 㗎，佢哋其實佢哋都完全做到一件好靓嘅旗袍嘅，好坦白讲。咁只不过当然传统嘅手艺咧，系有啲叫失传技艺，系唔会用机器去代替到嘅。例如一个叫用粉线袋弹线啦。咁你用過你先知嘅，因為如果現代可能就用一個
1: 畫粉啦，咁
0: 彈線係一條線一彈一下直嘅。咁有個好處，其實做得多你翻唔到轉頭，因為你隻手幾長，你就可以彈到幾闊。咁同你唔使用間尺，你同埋你嗰條線嘅粗幼係可以好 even 嘅。咁呢個其中一個技藝啦，阿師傅已經去到係我哋畫畫都得㗎啦，用條線畫彎度啊，全部啊已經得㗎啦。咁另一個技藝就係、是、譬如會落漿啦咁。咁落漿呢個係可能慢慢係現代就會 replace 咗嘅，即係我哋叫刮漿，用啲漿糊去定位啲布。咁特別係啲難處理嘅布會線嚟線去嗰啲咧，咁可能你定咗位咧，再去縫製去車咧，係好唔同嘅。另外上領係一個工藝，呢、這個企領企唔企到咧？啊，好難喺呢個咪或者有時用幾分鐘 visual 都幾難去講呢啲咧。你就算睇片都好難學噶。譬如喺上我上一學過香港另一啲師傅亦都有學過。有啲人用車嘅方法，用車工車條領上去，咁你又要好考你車嗰、那個技巧啦，或者系究竟嗰个领系会包住条颈而得嚟，你又着得舒服，而嗰个角度啊呢样嘢咧，你点解你其实要自己做过，你先至可以将个领咧咁完完整整咁 well fitted 咁样企喺度嘅。
1: 我点样为之靓咧？即系譬如企靓，我嘅心态就谂住好似等于我哋着恤衫。恤衫個領咁樣噶嘛，但係佢點樣佢上到個領係要企同埋靚定唔靚，係真係佢直覺啊定係點樣啊？
0: 我都有教啲學員點樣去睇一件靚唔靚嘅旗袍嘅。
1: 係咯。
0: 表面其實你會覺得唔係好覺㗎，其實。咁真係嗰啲叫咩啊？靚喺個細節裏面，
1: 係係係。
0: 首先個領先啦。如果你見 mass production 咧，你 common sense 都諗咧。如果你要用你好多人去著到件衫咧，你個領要闊少少，舒服少少。
1: 即係唔係圍住條頸嘅？係
0: 啦，
1: 唔係你嘅頸圍嚟。
0: 係啦，你個領會開大少少。
1: 係啊。
0: 咁咧就會斜少少嘅。咁咧就容易啲俾得多啲人著啦。咁所以嗰陣時我去自己揀旗袍嗰陣時，我都會睇到呢啲嘢邊一啲位嘅。咁如果你好 tailor 嘅，你真係淨係你自己嗰個尺寸嚟噶嘛，咁所以你係會好貼到嗰個領嗰個 measurement， 但係而又要舒服喎，咁所以咧，其實就算我哋教究竟領嗰個領圈度幾高呢、這個都係重點，呢、這個其一。咁、哦、但係所以你要係企得嚟咧，你而係嗰個人而要著得舒服，因為有啲人誤解以為你度條頸啊。但係嗰個領個圈你唔係一條，因為你嗰度條頸你就會太緊㗎啦，因為佢係大開鎖骨個位咯。咁所以呢個其中一個我哋會睇個領靚唔靚嗰個做工問題啦，有少少角度嘅你見。
1: 是
0: 不過呢個都係同嗰個人本身個膊頭嘅角度有關啦。咁如果嗰個人個膊好平，咁你望落去嗰直角好靚嘅。 其實好靚嘅。其實個膊着旗袍膊橫啊或者直係好重要嘅，
1: 靚啲嘅。
0: 咁如果你
1: 係咩衫都係啦，著 T 恤都係嘅，著 T 恤如果你個膊靚啲嘅時候咧，著得好睇好多嘅。
0: 即係如果 A 字膊咧係。

0: 会
1: 争少少嘅，我知我
0: 系啊 ，OK 嘅 OK 嘅，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会睇啦。啊，讲多少少《花样年华》套戏啊，张曼玉嗰啲咧，你咪有冇留意佢嗰个领系特别特别高嘅，
2: 系
0: 好高嘅。咁佢其实个领如果细心睇咧，所以佢系有啲阔噶。
1: 嗯，
0: 因為你好自然嘅，你越個領越高，你就會頂住條頸啦。咁所以咧，你如果研究你睇佢啲戲服啊，佢後邊咧係高過前邊多啲嘅。咁、所以有啲虛位噶，其實見到噶，因為比較，因為佢要做即係呢套戲裏邊嘅個旗袍嘅特色係嗰個領係非常之
1: 高啲同埋低啲，又咪有唔同年代之分啦、啊，定係有唔同嘅乜嘢嘅分、所以就有高同低啦。
0: 嗱，《花樣年華》就係真係嗰個美學，我覺得係佢將個旗袍係帶出呢個國際視野，真係好靚。咁當然亦都係因為張曼玉啦，著得好好啦。咁我諗佢自己本身條頸都有翻咁上下，即係個比例都幾長，都幾靚嘅。至於你頭先講啦，唔同年代係咪即個領有分呢？冇特定分，但係喺呢個我哋叫歷史長河裏面啦，即係由世紀初咧，呢、這個領嘅高度的確係高高低低不停咁變嘅。
1: 係咯，因為我記得有啲時間係即係個領好似係即係得好少少噶嘛，
0: 係係
1: 嗲嗲咁樣嘅啫，淨係得有啲情況，譬如好似今日即係阿 Fina 你嗰就算高噶啦嘛，
0: 係啦係啦，
1: 係咯。
0: 低咧，其實係一個 practical 嘅一個考量嚟嘅，即係我心目中，我諗起我自己啲婆婆啊、嫲嫲啊，佢哋嗰啲咧，好越矮你越著得舒服噶嘛。
1: 係啊，因為你未必個個都有條頸噶嘛。
0: 係啦，咁所以佢冇特定嘅，不過呢、這個又講翻啦，即係真係有文獻去研究。咁多年代唔同嘅即係旗袍嗰個高高低低嘅，咁因為都會隨住嗰個潮流啊，一路會轉變，咁但係都離唔開咧。其實如果你見到我而家呢個係大概5.5cm 起嘅，或者我係都算係可以都著到比較。高身少少，
1: 高身啊！而家呢個就包曬成條頸咯，直情係。
0: 係啦，咁你我諗大概女士5.5或者5cm 就會比較舒服少少。
1: 有冇話特別高啲嘅領係靚啲啊？定係低啲嘅領靚啲咧？有冇分噶？
0: 我自己個人咧就覺得高領係靚嘅，咁、但係都要睇下你條頸嘅。咁如果有即係如果條頸好粗啊，即係要睇比例，我都會咁講嘅。咁所以旗袍最大嘅特色係個領
1: 咯，係啊，因為你好似講
0: 高，你俾人睇到咪覺得靚咯。
1: 旗袍啊嘛，旗袍就係個旗就係嗰個旗領嗰個位啊嘛，
0: 冇錯。
1: 即係呢個就係最重點，所以我覺得領係
0: 好重要，
1: 好經常要望下佢㗎。
0: 我想介紹一個領，另一種叫元寶領。唔知有冇聽過？係再高咧，高到上個腮骨，直頭高到遮住腮骨。
1: 跟然之後係咪咁好似反少少落嚟咁樣㗎？
0: 嗰個就反落嚟已經叫個，好似叫小鳳仙啦，我覺得。
1: 哦，都已經小鳳仙啦。哦，
0: 直㗎，有如果你睇一啲國內嗰啲周迅嗰度大魔術師。
1: 哦。
0: 嗰、那個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睇一睇，我其實冇睇過，但係嗰件衫佢嘅戲服真係好靚。點解呢個係好優雅嘅？同埋咧，有啲人講呢種領咧叫壽面神器啊！你可以想象個領高度咧冚住嚟，
1: 遮住成個V 面啊！
0: 頸有個 V 字喎，咁咧你成件事咧就好靚啦。點解叫元寶咧？就係因為你將個領攤開嚟咧，因為你後邊頸你又冇咁高噶嘛，咁又低咗，咁嗰、那個你畫個字啊！就正正好似个元宝咁嘅形状啦，咁所以呢个咧就系、
1: 是、
0: 都系其中三十年代都兴过下嘅、
1: 哦，
0: 有噶，所以有好多文献或者啲相啦，历史嗰啲相啦，
1: 我即刻望到啦，但我想试过张相，
0: 即刻 search 到啊，嗬，
1: 系啊系啊，哦，佢嗰个好似我嗰阵时最开头以为睇嘅时候咧，我嘅角度系就系、是，咦，特登反个领向上啫。原來唔係嘅，呢個係個名嘅。
0: 叫元寶領，因為真係高到去腮骨高少少。
1: 係喎、啊，係啊，幾件衫都係咁樣嘅領嚟嘅喎。
0: 佢呢件呢一套戲裏邊多嘅。咁而家我坊間又真係見，真係少見人咁樣做，唔知可能比較係咪難 carry 啊？我
1: 唔係驚嗰啲裝甩落去啫，之後難洗。
0: 呢個 practical 嘅，
1: 難洗嘅件衫。
0: 係啦，呢個個 practical 係啦。
1: 係OK， 咁嗱，我哋講咗個領啦。咁另外咧，頭先我哋講緊究竟旗袍我哋有啲咩點樣去睇啊？嘛，點樣睇佢靚唔靚？不如。嗱，手袖呢啲位咧，件件都冇乜个定案噶、哦。嗱，有啲譬如好似今日咁嘅，你成件好似系连住咗嘅，
0: yes.
1: 有啲咧就可能系分开咗嘅。但系头先你讲咧平展嗰啲咧，即系平裁嗰啲咧， 成塊就一塊布一幅過過啊嘛，係咪先？咁咁點樣去睇咧？呢啲
0: 再睇佢嗰個精細度啦。咁當然就以你係跟你個身形去剪裁嗰個就最優秀啦，嗰個就直頭睇得美啦。咁但係如果我就算去買一件旗

0: 好咧，你都見坊間咧就好多就我哋叫係咪叫雞翼酒或者即係母酒最簡單，因為其實嗰個甲圈即係個酒圈啊，佢都可能跟碼數啦，大中細買一般人嘅，咁所以就比較容易啲去著到。
1: 其實係咪傳統嘅旗袍可能係真係全部都係雞翼酒咧？又
0: 應該唔係嘅。因為如果最傳統嗰啲係有袖嘅，可以想像比較保守啲嘅嘛，好少會露個鼻嘅嘛。咁都曾經簡單少少講，都出現過一隻叫馬甲旗袍嘅，但佢裏邊仲有一件衫，即係有件喇叭袖嘅衫咁樣樣，即係你好似見一件背心著喺出邊咁樣樣。咁但係咧如果以而家你話揀或者睇嗰件衫靚唔靚咧，譬如你我而家身著呢個啦，形容少少啦，我哋叫師傅咧，阿風師傅就會叫得。就
1: 得
0: 落嚟，佢嘅叫法叫得就。
1: 呢一個就咧，好多女人中意嘅，
0: 係咪啊？梗
1: 係
0: 啦，
1: 遮手臂啊嘛，
0: 冇錯。
1: 啱啱就係個角度位咧，遮嗰個位嘅時候咧，就令到啲女士嗰啲手臂咧，即刻就會瘦好多㗎。尤其是嗰啲人咧擺酒啊，做嗰啲新奶奶咧，我要呢個就，
0: 冇錯，
1: 瘦好多㗎。
0: 嗱，但係你應該好比較少喺市面見到，因為呢件我自己做㗎嘛。點解咧？因為你都要根據嗰個人嘅薄去 tailor make 嘅，我咧研究咗啱我嘅呢個袖嘅圈，而啱啱個弧度彎落嚟咧，都要 fit 咗幾次啊，因為咧個圈又唔想太低啦，太低就走光啦，太緊又即太細又緊，咁你要畫到個弧度啱啱好，咁所以坊間少啲咯，因為要好啱你嗰個薄型，咁就頭先你咁講啦，就係、是、其實就係我就想遮少少手臂，
1: 就係嗰啲啲
0: 嘅
1: 啫，
0: 唔想著一隻袖，同埋咧係會有收腰嘅效果嘅。你可以想象啦，個膊呢度闊啲，咁你覺得條腰就會有少少，咁所以有少少呢啲咁嘅技巧。
1: 呢個衫咧，而家呢個跌呢個袖位，頭先你話嗰啲叫咩薄啊？風師傅講啊，
0: 風師傅叫耷袖，耷袖英文叫 cap sleeve。
1: 呢個似咩咧？我就可以叫做嗰啲牛角袖，少少牛角袖，
0: 冇錯啊，
1: 即係大概係咁樣咯。
0: 係啦，國內有啲咧叫小蓋袖啦，
1: 小蓋袖
0: 或者係一件本來係一件雞翼袖嘅。即系冇袖嘅，加块布仔冚一冚呢度，小个，
1: 但系唔靓噶，
0: 系我知
1: 唔靓噶，
0: 争啲。
1: 你加嗰块少少布嘅时候咧，你唔好提嘅，因为你嗰个位咧系要有少拱，你要有嗰、那个
0: 佢可以做到拱拱地嘅。
1: 但系如果你冇嗰个弧度，即系你唔同布料嘅时候咧，你即刻两回事嚟噶啦。
0: 所以就系睇呢啲咯，就系睇呢啲。
1: 其实睇旗袍，我哋系咪或者睇长衫啦？系咪就系睇呢啲小细节而去定义佢究竟呢件衫值唔值嗰个嘅？金錢啊，或者值唔值嗰個嘅收藏啊，咁樣咧？
0: 你講得好好，係睇細節，但係唔係叫就係睇細節，我哋真係睇細節。就係睇細節啦，呢個工藝喺個細節裏面。我嗰陣時講實在地，你想好平平地幾百蚊有，你即係 online 買一定有㗎。你反開嚟就知個價錢啦，因為另一個工藝就係我哋其實要無縫啊，裏面其實嗰個夾裏咧。你哋係睇唔到嗰啲線布噶，全部收起曬。
1: 係，
0: 咁有個工藝去塊兩塊咁樣樣去即夾埋嘅工藝，咁盡量唔會叫見到啲線布啦。因為如果你坊間咧，你可能見一個我哋叫單裏，即係冇裏嗰啲旗袍，咁可能平平地買一件咧，咁其實就係打雜啦、雜骨啊咁樣樣。
1: 即係同我哋而家普通衫一樣，
0: 睇到曬成個結構嘅。但係咧，如果我哋咁樣做有個夾裏咧，其實你裏邊其實係令身好。亦著落去亦都舒服，唔會有任何線布見到，係好 key。你好似睇唔到個呢啲點解件衫兩邊夾埋，你完全睇唔到咧？咁呢個另一個工藝啦。跟住另外好重要啦，就睇細節咧，就係嗰啲花柳啊外加嘅嘢啦，捆條啦，所以你越捆得多，咪越貴咯。有啲人捆一條，即係有啲旗袍啦，捆一條、捆兩條、捆三條。咁當然你機做都做到嘅，咁但其實就算個機你越做都要花功夫啦。咁所以你諗下，如果我今日呢件咧就一個 trim 啦，即係多一條。夾呢個比較新的，
1: 你呢一個新嘅，因為你個小圓，你因為咧平時我哋大家見開嘅長衫嘅旗袍咧，佢多數好多粒紐喺度啦，要有嗰啲叫做咩紐啊，嗰啲盤紐、花紐，
0: 呢個又係另一個工藝。
1: 係啦，個紐喺度整住咁，但係你今日呢個係冇紐嘅，你全部係應該裏邊一啲扣嚟㗎嘛，
0: 花紐嘅啫，
1: 白紐嚟㗎啦。咁但係你呢一個位個弧度咧，又係好高身㗎喎。係
0: 係，
1: 呢個啱啱好咧，就好似胸口位慢慢
0: 喉嚨
1: 啊，弧落去。 旮旯底位啦，
0: 系啦系啦，
1: 就咁嘅啫，高身少少嘅全部都系。

0: 其实呢个襟，呢个叫襟啦，
1: 呢个叫襟。
0: 呢个襟嘅形状咧，就个人喜好，其实好多唔同嘅 shape 嘅。呢个就叫最简单嘅大圆襟啊，一个
1: 大圆襟。
0: 系啦，咁你一个顺住一个人体嗰个shape 咁样落，咁啊容易啲去，都容易着嘅。我自己就中意做一个叫直斜襟，一条线，
1: 系
0: 硬啲。咁啊有啲好得意嘅，开晒 shape 嗰啲波浪纹又有。咁呢个后期少少啦，或者琵琶襟。其实越复杂啦，越多仔细嘅位咧，咁所以件旗袍就会越矜贵嘅。好坦白讲，咁所以睇呢啲嘅细节。
1: 啱啱过去，即系譬如好似九月头啦，即系香港时装周嘅时候咧，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咧，都推出佢哋自己嘅新中式嘅衫。即系有好多朋友兼且当中有好多唔同嘅比赛添啦。其实而家市面上面咧，即系譬如阿 Fina， 你去教书嘅时候，系咪好多都系读紧书？定係好多都係一啲做緊嘢時裝設計師都係嚟去學緊做旗袍啊！
0: 我哋嘅學院校都吸引到幾多係專業人士。我有晚禮服嘅設計師嚟學啦，佢係法國人嚟嘅。
1: 哦，
0: 係啊，所以嗰個要幫佢翻譯嘅，所以每一堂都係一個 challenge， 將啲好傳統嘅 terms 要翻譯俾佢聽啦。咁啊，有啲得意古仔，有男士嚟學做一件嚟求婚。
1: 哦，我聽過呢啲嘅好多啊，
0: 所以我哋咧其他同學都眾志成城咧咁
1: 幫佢，
0: 希望他自己
1: 做唔到都唔緊要，我幫你先。
0: 佢真係連揸針都未識嘅，我哋連揸針都講究嘅。咁總之佢連揸針嘅技巧都冇，咁但係佢就要做一件長衫去求婚，又有呢啲故仔。
1: 發覺而家即係大家都中意咗、愛上咗長衫喎，即係對比起前幾年，大家可能係一窩蜂以為係即係一個潮流。齋講，咁但係而家已經唔係淨係講潮流啦，大家都開始係將呢一樣嘢成為咗一個新嘅文化添。
0: 冇錯啊，其實有佢哋可能係各樣啦，想做俾自己，想去體驗下係一件咩回事咁樣樣。直接嘅原因咧，其實真係譬如我自己都係，因為坊間買唔到我自己想要旗袍長衫，咁所以點解會想自己做咯？
1: 同埋原來真係我哋譬如講嘅長衫啊呢樣嘢，原來就係一個講緊。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可能當年是一個男女平等的
0: 元素。剛才我們咪有講過，就話最早期有一段很混亂的時間，人們不知道穿什麼。其實有些公開的場合或者公務員啊，當時的正裝不知道穿什麼，所以或者有時有一件滿清之後的一件長衫馬褂，有加頂西方帽樣，所以其實當時是頒布了一個叫服制條例，給一些國民去怎樣去穿衣服。所以是開頭是以男士做主導，當然都有講女士去跟隨啦，咁所以後期咧，空用叫著長衫咧，其實係男女平等嘅概念咧，就係女士覺得點解一定要好似以前咁要即係上衣下裙。即係頭先麥後你都有講啊，你個概念，乜唔係著上衣下裙咁樣分開嘅咩？咁當時因為女士都冇乜咁大嘅規範啊，可以著唔同類型嘅嘢。咁但係其實後期開始嗰個思想比較
1: 開放啲啦，
0: 係啦，開明咗。咁男士咁著，點解我唔可以咁樣著啊？咁所以咧係一個男女平等嘅一個概念嚟
1: 嘅。我覺得今日好似上咗堂歷史課之餘，仲上咗堂係時裝嘅歷史添啊！就係中式嘅時裝歷史。多謝阿 Fina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我都開始要慢慢去欣賞，究竟點樣睇一件靚嘅長衫，點睇一件靚嘅旗袍。Thank you， 多謝你，拜拜。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Chapman. How he dance is gonna be a choice though.
1: 再一次多谢今日嘅嘉宾 Athena 分享咗咁多咧关于长衫祈福嘅历史古仔啊！记住啦，传统咧从来都唔系我哋一啲静止嘅古董嚟噶，佢系一条流动紧嘅河流嚟噶。新中式嘅出现可以话系俾我哋睇到最靓嘅文化传承，亦都将呢一个文化可以着上身，行入我哋嘅日常生活。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抗例将于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访问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是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只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是收效甚微，毫无帮助。普京昨日主持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又说，欧洲民众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但一些欧洲领导人反而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将乌克兰人当是炮灰。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侵略欧洲国家的企图，愿意与欧洲邻国合作恢复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时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在本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话，现

0: 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四至五成，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种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名古屋亚运今晚开幕，正是当地的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和副会长霍启刚今朝早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瑞短暂交流。港协暨奥委会表示，考文瑞在会面中分享他对香港以及港协暨奥委会在体育运动发展的看法，并表示对年底在香港举行的国家及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全体代表大会充满期待。霍振廷表示，已经准备好以东道主身份在香港接待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并与考文瑞再次见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青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成全路这一段是慢流的。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又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来回方向近显发里快线封闭。位置就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显发里快线封闭。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网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阿涉做完35成群之后咧，一定会留喺公司留到7点钟先走，因为要现场睇波城嘅 EDM Friday Mix 啊，奔神嘅 Monday Blues 啊，双 Sir 监曲嘅苏东 Exam， 而你而家听紧嘅就系苏动音乐嘅 BGM 啦，俾你听多几拍或者几个巴，跟住就去听直播或者重温苏动音乐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7: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6: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7: 咁就买得安心啦。
8: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9: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雨风细风，
1: 有阿慧，
2: 阿慧，
1: 系
2: 做咩事？
1: 冇见，
2: 点解咁做？
1: 点解咁做？点啊？
2: 即係我最近，
1: 你講緊我好耐冇見，點解咁做啊？
2: 即係聽眾唔知咩事，我而家就話俾聽眾聽。即係話說咧，小弟前嗰排咧就搞咗個配音 workshop，
0: 係啊，
2: 係啦，咁就教一啲對配音有興趣啊，或者想去接觸下、了解下嘅朋友仔咧，嚟感受一下究竟成個配音嘅過程係點樣啊？即係由你去發聲啊，去點樣去分析一下個角色係咩聲啊，寫稿啊，到埋咪咧呢啲都會體驗一下嘅。我想問嘅就係、是、阿維，點解你報咗名你又唔講咧？
3: 講咗有著數嘅咩？
2: 咁唔講又有咩著數咧？
3: 唔講啊？有惊喜咯，
2: 纯粹系想俾个惊喜我啫，
3: 梗系唔系啦。咁其实咧，我本身都有谂过，即系我就点讲咧，由开始做 DJ 开始啊，对声音呢个媒介咧开始感兴趣，更加想深入去研究一下、了解一下咁样啦。咁正正就有一个机会咯，喺我最近嘅同事啦，
2: 要听呢啲咁嘅正面嘢啊！
3: 我你话佢学习喎，
2: 讲啊，个重点系点解你唔话我听？点解唔讲啊？
3: 其实我都有谂过好多个层面嘅，但系咧同你讲啊，我觉得冇咩数，即系着数。
2: 即系点啊？我会唔俾你上噶嘛？
3: 啊，咁啊唔系，但系我觉得唔讲就留翻个悬念同惊喜俾人，我自己就会开心啲。同埋啦，即系我咁，
0: 你系负责教嘢，
3: 系啦，你负责教嘢咁啊，我又唔会话上嚟捣乱秩序，话特登过嚟见你噶嘛，咁我系真系上嚟学嘢嘅。
2: 明嘅，明嘅，即系我哋一开始我虽然就用咗呢个语言，
3: 同一个咧，我系都真系有一个原因噶，
2: 系。
3: 因为咧，我自己谂过啦，即系阿峰老师咧，平时都会咪后咧，同我哋去讲下唔同嘅知识啊，分享一下唔同嘅东西嘅。
0: 系，
3: 我有阵时咧，我会基于即系自己个良心咧，我都觉得好似唔好问佢太多嘢，始终佢都系一个专业人士，但我冇俾过钱佢学嘢，系咪先？咁我就觉得，既然我身边有一个咁厉害嘅学习对象啦，咁我梗系跟佢学嘢，但系同一时间
0: 真系俾翻个正价。
3: 系啦，你我有冇试过身边有啲人，即系如风你身边有啲人好劲嘅，你觉得真系要跟佢学嘢，但系你都会唔好意思，然后要觉得俾翻少少嘅回报人，咁样先系一个正常嘅。
2: 好
3: 嘅，
2: 我都系有啲谂法嘅。
0: 唔系，我都系如果报名嘅话，都系匿名咁样，唔同嗰个人讲，跟住直接去上台。
2: 系，好想嗱，即系其实咧，我就虽然个语气就好似即系问问责紧，点解唔讲啦？但其实咧，我哋譬如就算即使我又好啦，跟住阿伟我 partner 都好啦，或者帮我哋录音嘅 Terry 都好咧，其实系欣赏嘅，即系话自己默默咁样去报咗名又唔讲，其实呢啲嘅嘢咧系要赞嘅。不过我就系想问清楚就系、是、点解会唔出声？我想知道你本人嗰个心路历程系点啫？
3: 我嘅心路历程就系好似头先咁讲，但系咧我入到门口嗰一刻嘅心路历程咧，同你对望到嗰一刻咧，
0: 佢系咩反应噶？
3: 劲淡定、哦，我嗰下心，哎呀，
2: 佢唔开心啦，肯定
3: 吓佢唔到添，仲要下一秒啊，哎，到啦，可以过嚟坐、哦，哇，佢淡定到咧，扮唔识，咁我就大概知道呢位对手要同我演咩戏啦。
2: 系因为我唔想喺一个学习嘅空间底下有一个同
0: 扮
2: 识别，会同个
0: 照顾。
2: 同个导师熟啲啦，又或者俾人个感觉佢系已经系识咗一啲嘢噶啦。我想全部大家嗰个起步点一样，咁成个体验先会好玩啲噶嘛。
3: 都冇错，所以我同一时间咧，我都系本身我都有思考过，究竟系一个
0: 用一个咩嘅
2: 身份去玩
3: 啊？啦，同埋咧有阵时学嘢咧，我都觉得有少少惊尴尬。即系前嗰排啦，我都会去上一啲嘅 contemporary dance 嘅堂啦。咁上現代舞堂咧，其實其中一個老師咧係我之前翻工認識嘅一位同事，然後到朋友咁樣啦。咁但係我就去私底下又係報佢嘅堂嚟上，咁我都係會有少少嘅尷尬。
2: 啊，你有鋪人嘅喎，睇嚟
3: 有鋪人啊，
0: 有鋪熟人人，
2: 有鋪就係唔話你知道，特登去報你堂，我睇你咩反應先。
3: 喂，
2: 點解冇反應？冇反應好爽添
3: 啊！喂，咁其實都有一個幾有趣啊！嗱，佢你唔會 expect 見到我，你唔會遇到啊。突然间我哋好似缘分来了，突然间撞到，喂，好耐冇见、啊。
2: 但长戏真系做到最后一刻，我先至即系完晒成个 workshop， 我先至相应翻。
3: 系，
2: 因为我哋嘅同学仔又有啲 Gen C 得嚟，又系非常之高强嘅人，我哋打算请佢上嚟做嘉宾咁样。
3: 唔知未来有冇机会？
2: 系啦，咁有一个就系、是 翻译噶啦，
3: 系啊，
2: 有个系做小丑噶啦，有个系做道具噶啦，有个系舞台剧噶啦，即系唔同林林种种嘅人都有喺度，
0: 唔同行业嘅
2: 系啦。喂，咁啊问翻先啊，维你成个课程入边，咁你有冇攞到嘢走咧？你成即系我都冇同你倾过，讲真嗰日
3: 完晒
2: 之后就拜拜就走咗啦，都忙啦。成个体验如何啊？你
3: 成个体验如何？我自己觉得系一件几有趣，同埋我亲身地感觉到同埋感受紧你哋工作嘅嗰个步骤系点样？
2: 系。
3: 即係由你點樣去最主要個深刻印象應該係你點樣去應付一個動畫畫面，然後將角色賦予生命力呢一件事，我覺得係最神奇嘅。因為呢仲有多一個我想報名嘅原因嘅，我真係好好奇點樣令到一件平平無奇嘅畫面，令到入面嘅人你會著緊佢，你會覺得感同身受，你會覺得佢真係好似其中一個真實嘅人物，有角色，有血有肉嘅喎。
2: 哇！講到咁大啊，
3: 唔係收花水咯。
2: 嗱，講到咁大嘅就啫。咁你攞唔攞到你
0: 有血有肉
2: 嘅答案走先？
3: 其實喺嗰個簡單嘅 workshop 係攞唔到嘅，因為真係好花功夫，同埋咧你要點樣去揣摩一個角色已經好難啦。
0: 我覺得淨係度橋嗰下應該都已經
3: 度橋嗰下，我覺得已經都係已經一個技巧嚟㗎啦。
2: 玩得開心啊！你度橋
3: 唔係嘅，都要我
2: 飛曬啲亂嚟啲對白飛曬出去啦，已經
3: 都係要我身邊嘅隊友刺激到我，我先會大膽創作嘅啫。
2: 係。
3: 咁其次嘅都係，我覺得另一個啦有趣嘅位置就係本身佢哋就都係角色同動畫配音啊嘛。咁佢仲有一個叫 Foley 嘅嘢啦，
2: 係啊 Foley 啊。
3: 咁最重要嘅就係你
2: 知唔知
3: 係
2: 咩？余峰
3: Foley。F-O-I-L-E-Y
2: 啊！我哋都解释埋俾啲听众听嘅，请。
3: 我解释，
2: 你学完
0: 啊嘛。
3: Foley 咧就系你当一啲嘅物件跌落地下，其实你喺画面上面系冇声音噶嘛。
0: 哦，即系咪咚咚叮？
3: 系啦，假设我而家抌我个麦落去个地下度，佢都要有啲咚咁样嘅声音噶嘛？
2: 声啊，
3: 系啦，
2: 一啲儿声嘅我哋会譬如话由以前嘅电影开始啦，咁我哋系冇办法现场收音噶嘛。
3: 系
2: 有好多时咧，我哋都系拍晒翻去之后咧，咁我哋除咗配对白，咁好静咁系冇意思噶嘛。仲有配乐啦，或者但系譬如有啲衫嗰啲咧，时时术术啊，或者啲功夫片嗰啲清清清清嗰啲剑嘅声，或者系嗰啲神掌嗰啲呼呼嗰啲声咧，其实系要后期再配落去嘅。咁而佢哋嘅諗法唔會係，譬如我要扮火嘅聲，我就唔會攞懟支麥落去個火嗰度燒去攞個聲噶嘛。我哋會聯想有啲咩聲
0: 似
2: 似，係啦，呢、這個就係兒聲最好玩嘅地方。
3: 咁嗰日就係要配兩段啊，而且張明偉好似話我哋係狀態同埋嗰個進度最好嘅嗰班嚟嘅，咁就咁啱配到兩段啦。咁有一段係動畫嘅，即係關於機械人嘅動畫。
2: 哦、yes.
3: 咧就咁啱你要配啲機械人組裝緊嘅時候嘅聲音喎。
2: 係。
3: 咁你諗下機械人組裝時候嘅聲音又可以點樣去聯想？然後你因為你身點講咧？你現實世界冇一個機械人喺隔離，你冇得即刻砌嘅喎，你冇得用現實嘅物品去幫助你表達嗰個音效。咁你用啲乜嘢方式？咁就好考你創意啦。
0: 其實我第一時間會諗起嗰啲冷氣機嘅聲啊，跟住一啲摩擦用銀包嗰啲摩擦嘅聲啊，跟住再加埋自己去扮啲呢啲聲音咯。
2: 通常機械人就唔建議揾口扮噶啦。
3: 但係我想講頭先如風啦，就咁呢個咁樣吹個嘴啊，彈緊舌咁樣嘅聲音咧，其實佢同機械人一個部件，我哋之後發現幾次嘅喎，係就係咧，當你譬如話你任何有 CPU 啊、電腦轉動嘅嘢，你都有風扇有線葉。
0: 摩打
3: 佢啱啱嗰個幾次風扇嘅線葉喎，幾次一個物件啦、啊，你真係尤其係電噶啦，有機械啊、有電腦嘅嘢咧，一 operate 嘅時候就有嘅嗰個風扇線葉聲咯，嗰、那個樣嘢又係我哋到時嗰一刻先發現到、原來都可以擺埋個創意落去嘅，
2: 係
3: 啦。就是嗰個聯想的空間突然間比我更加被刺激得到啊！原來聲音的嗰個想像可以比我

0: 想象中再放大好多。
1: 同埋你試下，譬如你而家學識咗即係稍為有 Foley 嘅知識啦，
0: 係
1: 咁我就會話其實去睇唔同嘅作品咧，都係睇你嘅知識嘅門檻。你嘅知識門檻高咗咧，你去欣賞嘅嘢咧，其實你欣賞嘅 angle 又會多咗。舉個例，你可以去睇翻以前嘅動畫啦，再睇翻以前嘅戲啦，其實你係拆到啲聲出嚟噶啦，即係你應該係畫面就還畫面，
2: 聲音
1: 即係對白就還對白，佢後邊嘅effect聲就effect聲，跟住然之後配樂就配樂，你應該係可以拆散到咁樣去睇一套電影噶啦。
3: 前嗰排咧，我喺社交媒體度咧睇到啲人啊開始講，即係講翻舊時嘅卡通動畫啊嗰啲啦，覺得哇嗰度啲聲效好好笑啊！就係阿傻瓜、青蛙，即係嗰個動畫軍曹啦。佢行路嘅時候會接接接招招招咁樣行嘅，跟住佢嗰下係點樣配翻嚟，佢哋都會好奇嘅。跟住我都會特登去睇下，究竟佢嗰下招招招會點樣揾翻嚟啦？喺我生活之中啦，哇！
1: 你揾到啊？有答案啊？
3: 係。似但系好难咯，但系佢都系介乎于你当系乐器咁样啦。
1: 系系系，
3: 因为佢其实嗱，据我所知啊，如果你口可以咁样啦，但系佢未去到，佢嗰个咧系再似，令佢卡通啲，有少少弧度嘅感觉嘅，系啦，咁。變相你真係可能要有啲少少嘅吹笛嘅方式，然後你再先可以用佢係手嘅咋，其實佢都係手啦，但我手整唔到啦，但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啦，手係可以整到嗰隻尖尖尖咁樣招招招。
1: 哦，我知手可以做放屁聲咯。
3: 啊，聽眾聽唔聽到㗎？
1: 應該聽到。
3: 你放個真嘅聽下係咪真嘅？
1: 遲下先啦。咁呢個就係 Foley 其中一 part 啦。係
2: 係。
1: 咁但係成件事咁啊，你又過咗嚟報啦。係。咁我覺得你都係我啲人啦。咁
2: 咩你啲
1: 人？即係針啊！即係我唔會認識到其他同學仔咁 deep 㗎嘛。喂，你有冇聽到啲咩？即係其他
2: 評價。
1: 係係。
3: 有趣哦！你講評價
1: 或者有趣啦。
3: 有趣嘅係大家對於可以入去錄音室。到配音呢件事已经系好难得嘅机会啊，
1: 系
3: 啊，大家好难咧会有一个电视真系望住一套动画，
2: 即时配音，
3: 然后即时配音，有个创作嘅空间，而且又有得望住一套动画嚟配。你要知道，其实系咪真系坊间咁多动画可以拣到出嚟配咧？唔系噶嘛，咁其实即係佢哋精挑細選過嘅橋段啦，係真係可以俾佢哋去創作、去嘗試啦。咁其次嘅就係有啲人呢已經玩過一輪啦，可以喺呢度
1: 有舊同學，
3: 有舊同學啦，或者出面啦嘗試過，或者上過半年定唔知一年堂㗎啦。咁可以喺呢度當做實戰同埋做一培訓嘅經驗啊。佢哋唔係話好多實戰嘅機會，或者可以不斷地練、不斷地練嘅咋。但係今次度咧，佢哋就可以真實地試下。啊，我同我嗰組嗰位女同學咧，就係話啊，我之前上課係啊，佢好開心，佢有啲嘢達成咗啦。透過呢個訓練，佢話咧，佢本身咧嘅嗰位老師咧，經常性即係覺得佢聲音嘅質地啦，可能比較 man 啲，沉厚啲。可能女仔嘅角色呢就可能冇咩发挥空间。而且可能嗰、那个女仔嘅角色你要配合返嘅话，可能佢要比较多系中性啲啊 ,man 啲啊咁样嘅女仔啦。咁嗰次就要配一个 baby girls, 一个女仔啲嘅角色喎，真系小女孩小朋友嘅啫。佢可以去嘗試玩佢嘅聲音喺個短短兩個鐘入面，咁佢覺得係嗰個收穫係獲益良多嘅，對佢嚟講係佢起碼知道自己聲音入面有多一把乜嘢嘅武器咯。我覺得係啦，我覺得呢個係好神奇，係好難得噶，冇乜實戰機會呢樣嘢咧解決唔到啊，
1: 係的而且確粵語配音就越嚟越式微啦，
3: 係
1: 咁，所以我先至會同我嘅 partner 可能會繼續做一啲嘅粵配嘅創作啦，
3: 係。
1: 但
3: 係
1: 對於你哋嘅童年嚟讲，你哋去睇动画啦，你哋睇电影啦，其实粤语配音好似应该唔系咁充斥住你哋嘅世界嘅啫。
3: 充斥住我，反而我哋话系习以为常啊，
2: 唔系正常都系。
3: 我细个
2: 香港电影都系配音大。
3: 我细个以为
1: 电童
3: 呢个咪正常，
2: 即系周星
3: 咯。
2: 周星驰嘅戏基本上全部都系配音，好多九十年代嘅戏都系配音。
1: 系冇错，呢个系真嘅。
2: 因为佢哋，因为个原因就系佢哋嗰阵时想快啲，所以就冇收音，系嘛？
1: 其中一个原因，
2: 同埋比较嘈，
1: 系、
2: 音响设备冇咁好。
1: 冇错，冇错，冇错，精准，精准啊！果然有听书啊！
3: 电影系真系啱啊！余峰关于电影嘅嘢咧，系真系好准。
1: 佢最 firm。

0: 咁系讲呢啲啊，有其他嘢冇咁 friend， 睇而家笑添啊！诶，
1: 多谢大家。
2: 但系我哋同样啦，我哋细个睇嘅电视啊，无论系外地买翻嚟嘅
1: 外购剧啦，
2: 系啦，
1: 都系配音咯。
2: 其实我哋本身都有一定嘅班底，有粤语配音，我哋可以听咗先
3: 嘅，系系系，
2: 都可以睇到哦。原来配翻广东话，再配合埋呢个画面，系咁样嘅感觉。有少少陌生，但系同样地听翻嚟，你会觉得熟悉嘅。但原来睇动画嘅时候，同样地，哇，原来咁正，咁熟悉喎，佢嚟。
3: 有冇啲深刻嘅配音角色啊？或者配音嘅作品有冇？
1: 我觉得林保全先生配嘅角色都系
3: 哦，哇！你一嚟就讲咗个
1: 电头
3: 机啊，
1: 系啊。
2: Original， 我必须要讲嘅系马神蛋。知唔知马神蛋系咩角色啊？
3: 喂，即系有听过，有听过，有听过，
2: 一张卡嚟，
1: 一张卡
3: 系之后咧，
1: 卡游戏嘅男主角
3: 咩诶咩咩 BQ 定
1: QBS 卡
3: 啊 BS 哦，哇
2: 系啦，
3: 哇唔系我
2: 我事后先知道，原来马神蛋呢个角色嘅配音员系女仔嚟噶，
3: 系系系
2: 系啊，但系。嗰陣時候我睇咧，即係呢套動呢套卡通動畫啦，嗯、我係好中意，而且我覺得呢個主角真係好型、好正啊！
3: 嗯、
2: 然後咧，而家啲人再挖翻啦，即係千禧年代嘅瑰寶咁樣啦嘛，揾翻呢啲嘅動畫出嚟，然後先再揾翻即係佢哋相應嘅配音員，原來嗰陣時候有啲咁好睇嘅嘢喎，
3: 係啊，
2: 係咯，咁我就會覺得啊，原來細個覺得。理所当然嘅文化啦，或者语言啦，原来依家都会渐渐地冇咁多啦，冇咁充斥住周围啦，冇咁理所当然啊，原来要系啊，咁我都会谂嘅，究竟如果啦，我哋呢咁后生嘅一届啦，又可以点样去做呢？
3: 点样去做咩意思啊？
2: 点样去从系、
1: 啊、你话
2: 从业又可以话系一方面啊，兴趣啦，因为我
1: 而家。
2: 我都未去到咁有能力啦，
1: 同埋而家充斥住呢个 AI 嘅配音，你自己有点睇咧？
3: 系、
1: oh yeah. ，
3: 哦、oh, 我会觉得AI 就其实拒绝唔到啦，亦都抗拒唔到啦，佢嘅发展我哋都冇办法揿落去啦。即系我哋唯独是可以做嘢就系、是，咁我哋人类去做配音嘅呢个过程，我哋个过程系好开心噶嘛。
2: 系，
3: 我哋去个联想，我哋系会。進入咗自己嘅世界啦，我哋係會想講我哋嘅語言啦，我哋表達嘅詮釋學出嚟啦，呢啲係 AI 暫時滿足唔到嘅。就算有嗰邊嘅稿出咗嚟都好呢，都係冇咁開心嘅。人類始終都我會形容即係復古啲囉，自己寫下稿自己配下囉。
2: 始终自己人啦、啊，真实嘅连结啦、啊，一手一脚去砌出嚟嘅嘢，我觉得个满足感先喺度嘅，同埋用埋自己嘅语言、自己文化，嗰、那个先系精髓啊嘛。
3: 取替唔到嘅，取替唔到嘅。咁我哋有好多老话，其实都系透过一啲配音嘅以前嘅作品，我哋先可以流传到落去噶嘛。
2: 冇错。
3: 你话你哋而家可以做啲咩嘅话，我觉得可以第一步。
2: 波水，
1: 波水，
3: 唔系上头，又冇卖广告嘅。我觉得大家咪即
1: 配
2: 咩波水俾你咩？我几时有攞波水俾你啊？
3: 即管，我话
1: 试下
3: 攞翻旧嘅，譬如配音片、旧嘅电影睇下，了解下当时系乜嘢嘅文化，令到佢哋有呢一啲嘅对白，呢啲都系学习嚟噶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就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三点几到场致意，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多名政商界人士陆续抵达殡仪馆。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四名，包括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李家超。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亿2500万，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保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名古屋亚运今日揭幕，今届亚运设有43个大项，多过巴黎奥运的32个。去到当地出席开幕式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洲际运动会应该自行决定项目设置，但未来方向应该是强化与奥运会的衔接。他又提到，亚奥理事会正推动并主张将亚运会安排在奥运会前一年举行，以便亚运会成为奥运会资格赛。中国体育

0: 后，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青沙公路啦，去九龍方向近住銅鑼灣村對開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都有啲車龍噶，都有少少擠塞，龍尾就排到沙田廣場。重複一次位置咧，就係青沙公路去九龍方向近銅鑼灣村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去九龍方向啦，龍尾去到沙田廣場，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长沙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白洋街一段稍微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深水埗港铁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嘻嘻嘻嘻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莎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LS 準備
1: CLS 三部曲。好，翻到嚟我哋第二節嘅 CLS 三部曲。
0: 又嚟网络观察下啦，我今个礼拜要同边个斗啊？
1: 今日观察员有我阿维喺度啦，
0: 咁斗啦，
1: 冇错啊，
2: 轻松。
1: 如峰讲下佢最近咩情况先？
2: 咩情？咩情况啊？
0: 我咩情况？
1: 唔系啊，即系讲下大峰究竟咧，佢而家对于网络熟悉程度啊？
2: 我觉得佢系有熟悉咗嘅，
1: 但系你要知道，我有一段时间都冇翻嚟啦。
2: 但系佢对于一啲出其不意。

0: 嘅題目嘅時候，譬如一啲食字 get 或者搞笑嗰啲 get 咧，
1: 佢捉摸唔到啦，
0: 係就捉摸唔到噶。
2: OK， 我覺得以後可以俾個 item 阿如峰去評價我，好似評價我。佢頭先咧仲要翹手啊，喺我講嘅時候咧，仲要係以高望低位咁喺度講。
0: 唔係，同埋佢對於精神健康範疇係比較上低啲咯。
3: OK，
0: 係啊，
3: 唔係
0: 冇咁熟悉啊，
3: 熟悉低啲呢個乜嘢低啲咧？冇咁熟悉啫。OK， 好，我哋嚟讲第一个铺先啦。
2: 金铺赢你。
3: OK， 第一个铺啊，太轻浮呢句说话，
2: 玩你啊，如风。
3: 太沉重啦，呢句说话太
0: 咁熟悉嘅呢、這个。
2: 太轻浮呢句说话太轻浮，太沉重呢句说话太沉重。
3: 啱啱好呢句说话啱啱好，
2: 系
3: 个铺就系咁样啦，
2: 即系废话铺。
0: 唔系，呢个系 IDG Sunday 嘅歌词嚟噶。
2: Oh my god！、Yeah!喂，咁系劲喎，余峰咧 ，OK， 系太
0: 轻浮，
2: 系太轻浮。
3: 第一个引子已经俾余峰发现到啊，吓
2: 劲。
3: OK， 呢个铺就系咁样啦。我哋嚟概括一下，就系 IDG Sunday 嘅三句话，
2: 三句话定歌词？
3: 歌词嘅系啦。咁呢个咧，
0: 一首歌嘅，
3: 但系同
2: 第三个系咩话？沉重后面嗰句咩？
3: 啱啱好，
0: 啱啱好
3: 呢句说话啱啱好。
2: OK。
3: 但同樣地咧，呢一個鋪啦，好有趣地咧，其實係送到去
0: 佢哋本人身上，
3: 唔係係去到香港以外噶，係啦，即係唔係淨係得香港人有留言，而係咧其他國家啊，就係華人地區咧，都會對於呢三句説話覺得係呢三句説話都真係好啱啊，啱啱好啊，真係啱啱好。沉重又真係好沉重，而輕浮又真係好輕浮，即係嗰個感覺就好似你講嗰啲英文字啊，你講啊咩啊 blue 真係好藍啊，係啦，你講 red 覺得真係好紅啊，咁樣嗰啲嘅意思啊，好似我哋曾經都有講過，係啊，咁你覺得啦，呢一個咁樣嘅鋪大概佢個流量會係點樣呢？会唔会分析得到呢？嗱，我唔知道。
2: 如果净系，如果我乜都唔知头唔知路，咁我睇完之后，我会当系废铺咯。
3: 哦，
2: 咁
3: 碌过就算
2: 了，即系好似我头先嗰个反应咁样咯。但系如果好似余峰头先所讲，我唔系嘅，佢有个前设嘅，佢直接系分咗两派人的话咧，咁其实可能佢，
0: 我觉得佢系通杀 type 咯，即系佢一边系有讲呢个食字嘅 feel 啦，另外一批就系触及到佢本身嘅 fans 群咯。
2: 留言系 fans 定系
3: fans 唔多
2: ，fans
0: 唔多，
3: 反而系即系你真系讲广东话、讲中文嘅咧，都会对于呢三句话你都会觉得喂。是真的啱 feel 的、是真的这两个词语就是表达着那种感觉咯。是啦。而当中的留言都会有一些、出名的人士来留啊，就是会讲话喜欢你这句说话太轻浮，跟住又会话真的好像反串这样去玩返这句话太轻浮。呢句话太沉重，呢句话
0: 啱啱好，
2: 咁、样变咗一个 meme 嘅格式，
3: 系啦，所以佢下面延伸咗好多嘅留言同埋讨论，系包罗万有。
0: 咁得啦，我有结果啦。
3: 啊，有结果，我哋讲咗一个 post 咗咯。
0: 系，我铁定，唔系你可以继续啦。系，我都系临时转。
3: 唔系啊，你讲到咁 firm， 我就唔讲第二个。
0: 我唔好啊，sorry， 我语气重咗。
3: OK， 我哋嚟讲第二个啦。OK。嗱，假装呢一度系青春期男生嘅搜寻记录，冒号
2: 系
3: 完就系咁啫。
2: 哦，喂，咁呢个劲好多，喂，呢个留言劲啲、，like 数都劲啲啦、我觉得。你睇下呢两个麻甩仔，
3: 你系咪预计或者估紧究竟一点开呢个铺下面会有啲乜嘢嘅留言，有啲乜嘢嘅文字出咗嚟咧？
2: 有 query 先咯，
3: 有 query 先咯。点样入屯门？
2: 搭咩车入屯门最快嘅？
0: 有个女字先啦，
2: 都系啲衰嘢啦，简单啲嚟
3: 讲，帮唔到你兜啊，余峰。
2: 其实唔使兜，因为佢正中呢个流量密码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衰衰地，
3: 系。
2: 但系你知道你打出嚟唔可以系衰嘢，
3: 但系我会话俾你听，你哋头先谂嘅所有都唔系第一个弹出嚟嘅留言。
0: 第一个弹出嚟嘅留言系咩？
2: 会唔会喺度唔讲得？
3: 唔会
0: ，OK，
3: 翻译
2: 咩啊？
3: 系翻译
2: 哦，
3: 因为你多数一打开个 browser， 你都会想揾嘅系翻译
2: 哦。
3: 即系你英文译中文咁样咯，系啦，可能
2: 做咩啫？而家人哋一谂就咁谂紧咩青春期嗰啲，你讲咩翻译啫？而家
0: make sense 喎，
3: 但系唔系，大家都同意噶，大家同意啊嘛。
2: 好啦，同意就由佢啦。
3: 好啦，我哋暂暂去埋第三个铺啊，之后先再。如果你好奇，我话俾你听，下面有啲咩留言。第三个铺咧，就系咪有少少风就觉得呢个系秋意？是不是觉得有少少回应这个就觉得是中意这一句铺
2: 抽象
3: 是有少少抽象但是同样地又有点抽意
0: 有点诗意添
2: 抽意同埋什么话
0: 中意
3: 中意
2: 咁都是啲食字嘢啦
3: 这个叫押韵
2: 喂大家都是读个意字咁点会是即系佢系啱，
3: 你自己反驳咗自己一次啊，好明啊，押韵嚟噶，你冇得反驳啊。
2: 就算押韵，你都唔会用同一个字噶嘛。你写 rap 好少，即系乜乜乜中意，乜中意，乜乜意，咁系唔会噶嘛。
3: 我上一位老师农夫老师教我写 rap 都系用同一只字押韵啫嘛，
2: 错界咯。
0: 喂喂，我知啊，
3: 我听开佢啲歌大噶，
2: 佢哋。你试下揾翻佢哋啲歌，佢唔会有一只字系咁样，我肯定。我听佢啲歌大。好，快啲
3: end 咗下先。
2: 翻嚟
3: ，OK。
2: 秋意，跟住然之后中意，
0: 中意
3: 系啦。
2: 咁都系一啲食字啦，跟住就系讲啲人谂太多啦，少少风你系当秋意啦，应你少少又当人哋中意你啦，行开啦。我谂有咩意思？
3: 但系同样地咧，呢一个铺咧，其实有少少叫讽刺意味啦。去讲下你唔好以为。有人中意你先得噶，咁下面会有咩人留言啊？
0: 冇乜人留言咯，
3: 冇啊，冇讲啊，我再讲嘅话，我个心真系碎噶啦。
2: 我谂唔会呢啲反击型留言少啲，
3: 唔系啊，
2: 我谂 share 会多啲咯
3: ，share 会多啲，
2: 即系 send 俾余峰睇咯。喂，余峰，即系唔好将啲嘢放咁上心啦。你估少少回应系中意你咩？咁即系会有呢啲，
0: 我都觉得系，
2: 佢会多啲。
3: 或者想象下，如果系你嘅朋友、你嘅兄弟突然间咁样搭住膊头同你讲。咪以为有少少风就秋意，少少回应你就觉得系中意，
0: 我会即刻行开先咯。
2: 咩啫？你叫咩？你咪讲咯。
3: 诶，都可以咁样回应噶，即系楼下咧就会有啲 pose 就系当好似朋友之间嘅对话，我就咁样回应你。你唔好觉得你讲啲嘢大道理先得噶咁样。
2: 诶，嗱、或者咁，系咪对白咁样去讲啊？
3: 可以嘅，
2: 兄弟
3: 都有啲咁、
2: 有风
0: 拍电影嘅时候讲，
2: 人哋应你少少。你咪以为系中意咯，即系，
3: 哎，我真系好中意佢啊！
0: 我谂起就系阿刘德华先生去讲咧，就最有 feel
3: 咯。啊，诶，翻嚟我哋再揭晓啊，睇下究竟边个啦，俾啲少少时间你自己再分析一下。

0: 好，听首歌翻到嚟啦，系时候讨论下同埋要估下嗰个答案啦。
1: 回顾翻话俾你哋听先啊，第一个铺就系 IDG Sunday 嘅嗰三句话啦。
0: 想法由太甚错，啱啱好。
1: 好，系啦，跟住第二个铺咧就系
0: 青春期，
1: 冇错，男生嘅搜寻记录。喂，第三个就系、是。有少少风就觉得是秋意，唔好觉得有少少回应就是中意嘅一句说话咁样啦。OK， 呢三个啊，一二三名啊，你会觉得边一个系最多 like 嘅？
2: 多谢阿星啊，余峰，你头先好劲噶，你听完第一条，我
3: 你话单
4: 唔系我去到第一个，我去到我都觉得是第一个嘅，因为我。即系 IDG Sunday 最多 like 数，
2: 会系因为你中意 IDG Sunday？
4: 唔系，因为我觉得第二个其实净系 focus 喺男性啊，即系女性嚟讲，佢哋会唔一定会 like。
1: 宇峰，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啦，
4: 系啊，
1: 我揭晓一样嘢啊，
4: 你揭晓啊！
1: 其实你唔同我讲嘅时候，我冇谂过原来咧关 IDG Sunday 事嘅。
4: 吓
1: 吓，系啊，
4: 系啊，
2: 喂，可唔可以剪翻阿维头先？扮知咩隐言嗰啲，可唔可以剪翻？
1: 我都系透过佢突然间发现，我先发现系、啊，但系
2: IDG Sunday 睇你，
1: 喂，系
4: 系啊，
2: 再请一次，再请，应承你应承。
1: 但系咧，其实下面嘅留言咧，都系得一两个突然间发现到嘅就
2: 系，
1: 所以咧。最多留言啊，都系关于对于呢句说话系啊嘅感受度，
2: 即系嗰种废话嘅排列啦，
1: 嗯哼，
2: 即系看似废话嘅排列啦，
1: 嗯
2: 哼，我会觉得 like 数青春期啊，青春期二比落去
1: ，OK，、嗯、
2: 即系都系嗰句，睇完嗰几隻字。容易有一个
1: 联想，
2: 联想同埋自己个脑有答案，呢啲、
1: 嗯、
2: 就容易啲揿落去 like 嘅。
1: 系
2: 如果碌完咧，要思考一阵嗰啲咧，就我觉得冇咁容易被 like。
1: 嗯，
2: 所以我 like 数嗰边嘅答案，我会估系青春期。
1: OK， 我哋嚟开股咯。
2: 余峰，你系咩嘛？
4: 第一个，
2: 第一个沉重啊嘛。
4: 沉重系。
1: OK， 三二一，余峰获得一票。
4: Oh, yes，
1: 大轻浮，大沉重，啱啱好呢、這个铺系有3.4万嘅，
4: 因为呢个决定啱啱好，
1: 系啦，呢一句呢三句说话其实都真系太多人有共鸣啦，文字嘅威力太强啦，
2: 你唔好以为我答错就系大意先得嘅，
1: 你呢句话真
4: 系
1: 好大意哦、
4: 啊，你失意咋而家，
2: 系啊，好啊
1: ，OK， 我嚟讲一下个 comment 数啦
2: ，comment 数啊。
4: 我觉得 comment 数最多是第二
2: 青春期咯，
4: 青春期
2: ，
1: 嗯，你大家都认为啦，因为始终会引起好多共鸣，即刻会提议。
4: 始终男仔第一眼可能就会谂到啲衰嘢，
2: 其实女仔都谂到嘅，即系女仔唔系唔知噶嘛。
1: 我觉得最神奇嘅应该系啲人谂到一啲人哋谂唔到嘅，即系好似翻译嗰、那个
2: 系啦，同埋佢最开，即系我会认
4: 为开放式题目最容易俾人留言啦，系嘛？
2: 我觉得佢最精准一个位系，其实佢条题目看似系想。

0: 你哋留言留衰嘢，但系佢呢一个格式咧，系会令到人哋，留衰嘢就渣啦。等我留啲唔系衰嘢，但系你哋会觉得系啱同精准嘅嘢，呢一个先会令到人哋有挑战嘅感觉。
1: 唉，咁我开估啦，你哋两位都有一分嘅。都的確係就係青春期男生嘅搜尋記錄啦，佢下面咧係的而且確有五花八門嘅，即係包括啦，究竟跑車嘅款式啦、引擎啦，跟住有電腦點樣砌啦，一啲電腦嘅 motor 或者入面嘅 CPU 啊之類嗰啲嘢啦，包羅萬有，真係乜都有嘅、都係我哋講到最尾轉發嘅數量啦 ，share 數，
2: 都係第一個，
1: 都係第一個，
0: 點解啊？
2: 因為我覺得係幾。呢三句说话是够精警去分享给人听的、
1: 所以你就觉得太沉重太轻浮啱啱好呢样嘢係可以够好笑够有趣 share 俾对方。
2: 因为第三个唔係一啲好笑嘅 post, 咁、所以就比较难啲去 share 嘅。
1: 大风呢大风你而家沉思緊喎、是咪三个 post, 呢三个都好难去捉摸佢嘅流量啊。
0: 我觉得都係青春期。
1: 你都系觉得男性青春
0: 因为因为男仔见到呢啲会忍唔住 send 俾啲兄弟
1: ，OK，
0: 如果啲女仔会忍唔住 send 俾自己男朋友
1: ，OK，、好啊，咁我哋揭晓个 share 数系唔系有少少风就觉得秋意，少少回应就觉得中意，唔好觉得上个 po 攞咗第一个分数就以为一定有先得噶。答案系错啊！你两位都错晒啦。系啊，其实咧佢个 share 数有8702嘅，其余嗰两个咧都系100啦，然后。第一个铺就是太轻浮太沉重啱啱好呢就有6823。
0: 哇
1: 是啦所以
0: 呢青春期最渣
1: 喎。是啊相对地呢喺呢个 share 数入面大家比较多共鸣但是想分享自己嘅諗法同小点子多啊。余峰你今次
2: 又系大赢家
1: 啦恭喜你、
2: 又赢咗阿峰啊,yes!
0: 点解赢嘅佢年少的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就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三点几到场致意，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多名政商界人士陆续抵达殡仪馆。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四名，包括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李家超。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㓥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㓥房。目前去到2030年，一共有4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說簡朴房制度登記期已經過一半，至今收到超過72000個登記，反應理想。另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記者會表示，五年規劃公布的六大範疇都與局方的政策高度相關，當局會鞏固提升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和航空樞紐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今日至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于下星期一至星期二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预计星期二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有华府高层表示，今次会谈安排在预定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之前，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又说日本是极为

0: 重要的盟友和区域伙伴，双方领袖预计将会举行一场内容相当充实的会谈。日本共同社报道，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三访美之前，展现美国在安保领域与日本的合作关系。在经济方面，作为十一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政绩，美方亦都可能要求日方进一步扩大对美投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铜锣湾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咧一带都仲系车多，位置咧就系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铜锣湾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噶啦，咁但系咧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嘅。另外，清水湾道啦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村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车龙好长啊，排到去彩云村。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村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彩云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屯门市广场。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百元好小白，十点做完晨光就梗系有风骚发布人啦。我知道有听众咁样形容佢哋，包括风骚黑白双杀 Alice 加爆谷，跟住老时常出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小羊羊，然后有情人眼里出西施马小强，唔少得打遍天下无敌手，素食武者敖嘉年，最后当然吐字成刀，风骚追王李丽睿。啊，传说当你每日听实风骚发布人，唔使练功都会练得一身好武功。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ile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C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C 斗 ，Gen C 斗 ，Gen C 斗。
2: 嚟到我哋第三节嘅
3: Gen C 斗，
2: 两位。神 game 啊，
4: 斗乜嘢？
2: 我体验啊，对你哋嚟讲，
4: 我唔惊你噶。

0: 大风，
1: 你有冇听翻我哋嘅新 game 系点玩先？
2: 冇，
1: 冇，即系你完全系唔知嘅。
2: 我而家听咯。
1: 好啊，听下游戏规则。欢迎嚟到纸仔编故仔，每集三位主持，每人抽出四张故事卡，
3: 分别有人物、地点、物件同埋形容词。
1: 喺每集嘅主题之下，将四个故事卡变成一个有逻辑嘅故事。不过唔准照字面读，唔准 air， 更加唔准 dare 啊！
3: 讲完之后，就由另外两位主持估翻佢手上嘅故事牌，估中有分，估错冇分。
1: 纸仔到手，故仔开口。清晰啦嘛，
0: 清晰
1: 系难嘅，
2: 有啲难度啊！听完之后我都冇乜信心添，
1: 系要试下嘅。
0: 但我比你更加冇信心，
2: 我仲谂住话我今日要过嚟
4: 屠杀我哋，
2: 赢大风啊！
1: 难啲啊，唔系呢个 game 我本身自己谂完之后我都觉得难玩。
0: 唔系啊，你知唔知点解会有呢个 game 嘅出现先？
2: 点解啊？
0: 就专门为如风而设噶，系嘛？
1: 唔系，你谂多咗咯。
2: 咁伟大嘅咩？我本身谂
1: 住为咗大家成为一个更好嘅 DJ 而设嘅，
2: 系、哦。
1: 但系呢个过程系非常痛苦嘅，
2: 冇错。
1: 咁所以就嚟了啦。我哋今集嘅主题系咩呢？我哋就要围绕住呢个主题去讲故事。我哋今集嘅主题就系停电嘅一天啊，系啦。咁所以咧就要 base on 呢个故事咧。去创作啦，如芳
0: 好
1: ，ready 好未
0: ？ready 好啦，
1: 我体验咩？
2: 三、
0: 二、
2: 一
0: ，Round One。好耐好耐之前，嗰一日咧就停电。哎呀，咁停电呢个 moment 咧，我就觉得好烦啦，好烦扰啦，点算好啊？但系咧，佢停电咧，因为咧嗰阵时我咁啱翻紧工，咁翻工嘅 moment 咧。大家都知道我是读咩啊？读电影电视噶嘛。
1: 系啊。
0: 咁我间学校，咁既然咧嗰、那个地方就系、是、有一个地方咧，除咗系拍嘢之外咧，我都会专登咧去做一下啲 panel 嘢嘅。
1: 嗯哼。
0: 咁咁啱咧，嗰一日咧，我嘅屋企人啊，系啊，就带咗一个爱心嘅饭盒。
1: 饭盒啊。
0: 系啊。Okay. 就俾我啦。咁但系咧，除咗只系学院嗰个地方冇电之外，原来啊，我屋企啊都冇电喎、
2: 啊。哇，咁大剂啊！屋企都停电啊！
0: 我妈咪就俾咗个，就去带个饭俾我食啦。但
2: 系
0: 嗰啲饭咧，原来系未熟噶。
2: 吓、啊？
0: 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嗰嚿嘢佢冇电啊！阴公，
2: 乜嘢咧？
0: 咁究竟系乜嘢咧？咁呢个故事咧就教训我哋煮嘢食咧就记得要有电啦。
1: 哦，俾啲掌声，如风，
0: 你好难啊，
1: 系难嘅，唔系，但我觉得真系鼓励分都要俾佢啦。
2: 系啊，
1: 系即
0: 系
2: 真系冇叮过、啊，
1: 我松手啫。
2: 其实
1: 老
2: 听到
1: 老祖我已经叮咗佢五六分噶啦，不过即系第一次玩呢个 game 啊，松手啲啦。咁啊，你系咪用晒四张卡噶？
0: 我用咗三张嘅。我觉得有啲难。
1: 好，恭喜你，你攞三分先。
2: 系，
1: 恭喜晒，恭喜晒。咁啊，嚟到即系竞猜嘅环节啦，喂。
2: 俾我哋估咯，
1: 冇错。
2: O K，
1: 估咗地方先，我对地点嗰度有啲谂法。
2: 系乜嘢咧？会有啲咩特征啊？可能
1: 嗱，佢话除咗拍嘢之外，平时就会去搞啲 panel 嘛。
2: 系啊，
1: 咁厂啦，
2: 系啊，
1: 即系电视电影系学生，咁你有个厂都系好合理、好正常啫。咁、我估系厂。
2: 仲有啲咩地方有 panel 先？
1: 冇啦，冇 panel 啦。
2: 都系啊，我都谂嘅系多数都系拍电视嘅嗰啲 control panel 多。可能我都会谂系嗰个叫乜嘢咧？Control panel 嗰间房叫乜？
1: 唔系 panel 咯
2: ，panel 房咁样
1: ，panel 房咁样咯。
2: O K， 我觉得 panel 房啦，
0: 我觉得两个都啱嘅，即系我个答案地点系后台啊，系。
1: 哦，好啦，既然你俾我哋两个啦，咁梗系攞咗一份先啦。
0: 系，
1: 好，之后就到呢、這、一个，你会估咩先啊？
2: 人物
1: 先系嘛？
2: 先咯，
1: 人物先咯。我就系听到阿妈，
2: 有阿妈，有
1: 你有冇讲到个字出嚟噶？
0: 冇，
1: 冇讲到个字出嚟噶。
0: 冇讲到个，
2: 有冇嫲嫲咁样咧？嫲嫲或者校工咁样？
1: 同学，因为佢话学校
2: 系
1: 唔知啲咩，所以我觉得系同学。
2: 令佢联想到嘅都真系，但我觉得系亲戚。
1: 你就咁估亲戚啦，笨
2: 亲戚。
0: 等阵先，我头先有冇个阿妈出嚟噶？
2: 有啊，
1: 有啊，
2: 你阿妈，
0: 我阿妈。
2: 厉害！
1: 你一份都系我哋嘅，喂！
0: 耶！
2: 如风扣一分，
1: 即系而家得两分啫。
0: 我呃咗自己啊 ，sorry。
1: 好，物件上啦，喂，咁我哋势如破竹嘅话，咁
2: 我哋三二一啦，我哋嚟。
1: 哦，三
2: 二一，微波炉、
0: 电饭煲。
1: 哎呀，佢都唔啱。好啦，跟住去到形容词啦，
0: 我冇用到嘅，
2: 佢冇用到，
0: 系，但系个答案系靓仔。
2: 哎呀，
0: 靓仔，
1: 哎呀，咁难用嘅，
2: 咁难用嘅，
1: 喺自己故事上难用。
2: 咪系咯，你冇得去。
0: 我唔可以话冇话说，我都几。
2: 即系你冇得玉树临风嘅我啊！
1: 喂，有冇话唔得嘅？

0: 计分啊。OK， 雨枫啱啱第一 round， 雨枫咧有2分，
1: 系
0: 估中嘅我哋两个啦，就系、是、我阿维同阿大枫咧，
1: 两分，
0: 各有两分嘅。
1: 喂，
2: 我哋打、啊、
1: ，OK， 咁即系不变，继续，
0: 我接受挑战啦，
2: 嚟啦。
0: 喺好耐好耐之前，喺一个停电嘅晚上，我就咁啱经过西贡嗰边嘅。嗰一日咧，我记得咧，我系同我啲 friend 啊去两日一夜露营嘅。咁你要知道咧，其实西贡有咩好做，就一定系阳光与海滩，仲有啲虾酱啊。咁嗰个地方咧，好好行，即系你湿货干货都有，仲要咧。你可以有餐好嘅嘢食，咁大家都知道其实
3: 唔系、啊、
0: 西贡同埋呢个佢有西贡特别之处就系佢风和日丽啦，近海啦，咁其实嗰度都有啲特别嘅设计嘅，咁嗰阵时候一啲
1: 不过呢个唔由佢，
0: 我本身谂住同你倾偈啦，跟住搞到咧，本身想同你倾偈之余，
2: 你讲
0: 几都有少少断断地添。因为咧，我嗰日咧系佢停电啦，佢净系咧得翻一啲本地居民啊可以吸收电力嘅装置啦，例如自己可以发电嘅东西咁样嘅。咁咧，咁我就同一班 friend 啦，就露营嘅啫，但系同样地，咁变相我哋唔可以行喺个市区嗰度啦，西贡市入面啦，因为。变相哇，真系你黑麻麻咧，你唔知点算好噶。咁加上我哋净系得啲露营，我哋本身冇 book 咩酒店啊，或者咩宿。

0: 型啊，人哋屋企瞓啊，都冇噶。咁、我哋就喺自己揾搭好嘅地方就露营啦。咁就喺呢个嘅晚上，停电嘅晚上，都几做都几开心嘅，大家都有讲有笑啦，可以自己起个少少嘅萤火仔啊，去露个面啊，打下边炉咁样啦。但系最出奇嘅嘢嚟啦，突然之间有阵怪风吹过，吹到我哋个营地咧系成个营都冧埋啊！然后咧我哋即刻要熄炉啦，然后我哋即刻去赶去第二个地方，而因为正正就系另一场雨洗过啊，咁我就觉得哇点算好啊！我个人湿晒，我哋仲要成班都系背囊客啦，我哋系扎紧营噶嘛，咁我哋冇理由揾过第二个地方啦，仲要咁大风，点不知行到冇耐咧，我哋见到有座庙啊！我庙入面咧有个
1: 和尚，
0: 佢收留咗我哋去俾我哋去暂住一日啦。但系有一个前提，有一个 cost 嘅，我哋要帮个庙做一样嘢。
2: 系
0: 咁呢一样嘢咧，系我觉得不生难忘嘅。而同样地咧，喺呢个座庙啦，佢哋咧都好好啦，俾我哋好食好住噶。即系我哋先唔使帮佢哋扫地、吸尘、抹地咁样啦。但系咧，我哋要做一样嘢。就是要帮西贡市的居民去祈福，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好伟大，真係唔单止帮到人啊，仲咧我感受到个施比受更有福嘅道理啊。
3: OK，
0: 完。
3: 好，俾掌声先。
4: 即系我觉得初体验啊，
0: 系
4: 啊，即系中间断咗三次，佢都有继续努力地完成埋佢啊，
0: 系
4: 值得鼓励，掌声。
1: 好，
3: 好，阿伟唔错。
0: 然后我同你讲，我啱啱先发现咗，我仲有一张未用。
4: 哦，即系你用咗三张啫，
0: 喊出嚟啊！
4: 之后嗰啲咩二和诶有三分，即系佢今次系冇分嘅，
0: 打和啦，零分啦，啊、
4: yes, 你系冇得分，
0: 我都系两分啊！
4: 你系你讲故事，冇得分，
0: 好咯，
4: 嗱估啦，嗱、你系冇，
1: 我估，
4: 我讲到一张卡，
0: 系
4: 冇讲到，
0: 要唔要话俾你听嗰张系咩卡？
4: 要嘅，要嘅，
1: 讲
0: 形容词嚟嘅
4: ，OK， 形容词，我哋暂时唔使估住阿如风，
1: 系好，
4: 好啦，我哋估咗
0: 人物先啦。
1: 我
2: 冇乜谂法喎，你有信心？
3: 你有信心？
1: 系啊。
3: 喂，咁啊，咁我讲先啦，你有信心，我费事跟你答案啦。都系啲露营客，
0: 唔系。
1: 我估系和尚，因为佢专登无啦啦去讲庙宇啊。
3: 咁后先去翻人物嗰度啊？咁几高招啊？如果系嘅话，
0: 答案系如风一分。
3: 哇！
0: 和尚
3: 劲、啊，如风你。
0: 如风中一个啊。OK， 第二个地点啊，俾你
1: 难、啊。
3: 地点，我头先本身讲庙嘅，但我估庙去。
1: 佢讲咗。
0: 其实我，
4: 但我 OK， 我有谂法。郊野公园
0: ，OK，
4: 因为佢系西贡嗰边啊嘛，咁然之后佢又咩扎营啊，又剩啊嘛，咁我觉得沙滩又唔似，我觉得就郊野公园。
1: 我估海鲜街，因为西贡
4: 海鲜街
1: 系啊，
4: 系、哦、
0: ，OK，
3: 咁精准。
0: 我有一个提示就系干湿货，所以个答案系街市啊。
4: 哦，
0: 冇错，
4: 难啦难啦难，
0: 呢个大家都估唔到啊。然后最后一个啊，物件啊，我喺唔同嘅范畴上都 Q 过佢嘅，即系莫讲话系形容紧我望到嘅嘢啦，亦都佢有功用嘅。
3: 咁我谂系尿袋啲 friend 啊嘛，唔系喎发电嘢佢话。
1: 我估系太阳，
3: 太阳
1: 系啊，风和日丽、啊。
3: 如果你咁都啱，我拜你为师噶。
0: 嗯，
1: 发电嘢啊，
3: 发电嘢、啊。
0: 三二一，系咪发电嘅嘢？系咪尿袋？系咪
3: 尿袋啊？
0: 系如风，
1: 太阳能发电板咯、啊。
0: 喂，两位都系错嘅。答案是风车，
3: 风车、
0: 啊嗱，我都叫做完成任务啊，都有个人是答中到噶，我是最尾大风攞个叮叮过嚟啦。
3: 写咩啊？虽然你冇用到
0: 迷你的啊，我冇睇到啊，我漏咗啊，但我相信我都可以加埋落去啊。如果讲迷你的，好
4: 啦，
0: 你啊。
4: 喺好耐好耐之前。大家有冇见过一个即系有冇印象啊？香港突然间有一日系一个大停电，
0: 记得
4: 噶嘛？咁嗰阵时咧，我就同我嘅先生喺埋一齐，即系翻紧学嘅时候就同我嘅先生喺埋一齐。咁、其实都惊嘅。咁嗰阵时就突然间就发生一个停电啦，咁然之后就冇水啦。明明系播紧教育电视咧，个电视机都会熄咗嘅。咁呢个时候咧，其实本身大家咧都戴住个耳筒啦，大家都有听紧讲嘢嘅。咁然之后，但系因为停电嘅关系咧，大家都已经拎走晒出嚟啦，仲会有一个好紧急嘅疏散啊，好紧急嘅疏散。
0: 紧急制啊？
4: 唔系紧急嘅疏散就系因为停电，大家唔可以留喺学校入边，因为咧就要尽量都要联络翻。 翻自己嘅家長門啊，又剩啊，就俾啲小朋友咧就翻去屋企噶啦嘛。
0: 誒、邊個湊你翻去啊？咁會
4: 冇啊，都係聯絡家長。咁我

0: 嗰次咧就系我妈咪嚟凑我嘅，系啦，咁我哋咧就诶好可惜就我妈咪咧其实都系有工作在身嘅，我爹哋妈咪其实喺我小学啊中学嘅时间咧其实都系工作紧啦，咁所以咧就冇人带我翻去，咁所以我就系有一班学生咧就冇屋企人接咧，就要 stay 喺学校嗰度，咁、就会感觉到就系、哇好好惨啊，好寂寞咁样噶嘛，想有人陪下噶嘛，咁所以就安抚我哋嘅心情咧就 OK group 埋晒啲同学仔，咁我哋一齐咧就去到就买啲嘢，就買啲嘢食咧，咁就翻翻去班房嗰度等等屋企人咧，就過嚟接我哋。咁呢個故事咧就教訓我哋，即使咧遇到一啲突發嘅事情啊、意外啊、有乜嘢都好咧，即係唔好慌張，即係跟住先生喺度咧，咁就會度過噶啦。
1: 哇，咁難啊！今次你要確保一下，你有冇一啲真係冇？
2: 你係咪四個都用曬？
1: 嗱，你四個都用曬噶嘛？
0: 用曬。
1: 但係你入面啲字冇講到入去個故事度嘅？
0: 誒，冇嘅。
1: 冇嘅，哇咁难啊！仲要我揾唔到位叮佢添。
2: 我估咗人物先。
1: 好，人物系
2: 老师。
0: 你咧？
1: 但系佢有讲到老师呢个字
0: 冇讲嘅。
1: 究竟系唔系咧？
2: 呼召
1: 系咪家长？
0: 三、二、一，
1: 爸爸。
0: 答案系老师。
2: Yes. 啊，
0: 即系我一凑讲先生。
1: 哎呀，OK， 第二个地方我估学校啦。你本身都刻意唔讲呢个地方喺边度，我个招讲学校。
2: 学校
0: 啊，你都系学校。
2: 唔系便利店，便利店，
3: 好劲啊！我想讲余峰真系劲到爆，佢完全 accept wording 个便利店、啊。
1: O、okay, K， 可恶啊！
2: 系，
3: 喂余峰，喂，我哋揾到余峰嘅
2: 优强
3: 项喺边，好劲你。
1: O K， 物品可以系乜嘢啫？停电啫，佢可以有啲乜嘢情况下突然间讲到会有物品出现呢？
2: 我觉得系煮食，因为买啲嘢食嗰个位。
1: 我反而系谂紧会唔会关个重视紧急嘅东西事？我讲觉得系嗰个广播
2: 系
0: 最后答案，
1: 广播
2: 煮食
0: 系耳机啊。
1: 耳机啊，
0: 戴住个耳筒啊，
1: 系
0: 啦，冇错。
1: 呢种 blend in 嘅方法，我觉得真系好难估啊。
0: 阿 Sir 应用词，
1: 应用词啊，佢有提过慌张啦，有提过大家自己一个啦，会唔系孤独咧？
2: 担心
1: 孤独。
0: 好啦，阿维攞翻份，系孤单。
3: 我头先用寂寞去形容嘅，
1: 系啊，因为佢话有身边嘅同学仔陪佢，我就谂啦，咁有啲乜嘢情况可以形容得到，我就谂到呢个字啦。我又嚟报一报分先啦。我啱啱嘅大风系用咗四张卡嘅，
0: 冇错啊。
1: 咁然后所以佢攞到四分先啦。咁我哋自己估中啦，我估中一分，余峰估中
2: 两分。
1: 咁咧我自己嘅分数就系有三分，
0: 三分。
2: 我嘅成绩系五分。
0: 我嘅成绩六分
2: 哦，
0: 因为我一开始即系余峰嘅时候，我估啱咗两题，跟住然之后我用晒啲卡，你哋又讲唔熟。哎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马鞍山早上有私家车撞向警署外的栏杆，一名33岁男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事发在早上八点几，涉事私家车沿马鞍山路右转入锦英路期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大约 1.5 米长的铁栏，意外中没有人受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男司机身上有酒气，他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正被扣留调查。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亿2500万，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递送，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今届名古屋亚运大会未有兴建选手村，超过17000名参赛者获安排住在酒店、邮轮和木制货柜屋。虽然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有所抱怨，但是亚奥理事会总干事穆萨拉姆认为，做法为其他国家举办大型赛事并控制成本树立榜样。穆萨拉姆表示，所有人都在谈论奥运会的成本以及怎样管理开支。日本提出创新想法取消选手村，亚奥理事会亦都不希望日本损失金钱。他认为有意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国家应该借镜日方的做法，而日本外资院名古屋市以及亚奥理事会的做法可以成为未来降低亚运会等综合性运动会成本的例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咧，近住井栏船慢线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咧都系。

0: 麻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洪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咧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屯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就屯门市广场。而家咧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亦都系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ile the generation gap。

0: 集嘅做 man gen 师，继续有我阮正峰，
1: 有我余峰，
2: 同埋有我陶佬嘅。
0: 我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我系有带过我其中一位以前嘅学生上嚟，
2: 系
0: 咁我就话佢系 mem 图嘅始祖，
2: 冇错 ，no no 赞，
0: 系啦系啦。咁我觉得咧，佢都即系有啲不务正业啊。我覺得唔係好勁啊，都仲係 mem 圖啫。但我今次帶上嚟嘅呢個真係犀利，
2: 係
0: 即係我都估唔到我可以能夠栽培到佢。
2: 係，
0: 首先佢係香港武術代表隊嘅成員啦，
1: 係
0: 仲勝出咗呢一個嘅世界大學生武術錦標賽啦，
1: 係。
0: 然之後佢嚟緊仲會代表我哋香港出戰亞運嘅。
1: 哇！哇
0: 首先我哋今日嘅嘉宾何燕正，
2: 你好啊，正，
3: 大家好，大家好。
2: 我想澄清一下，你真系有跟过阿大风学嘢嘅？
3: 有嘅，呢样嘢系
2: 坚嘅。
1: 我想澄清第二样嘢系你学咗几耐咧？
3: 我学咗差唔多18年啦。
1: 咁你跟咗大风学咗几耐咧？
2: 两个月，自用即系资源堂又唔掂，我哋弹钟咁样就
1: 行两日，
2: 系咪先？
3: 一两年。一两年好似
0: 系应该有两年，嗰一两年我哋都经历咗好多，即系由佢嗰阵时细细粒，跟住然之后啲屋企人好着重，譬如啲基本功啊，啲体能啊，啲柔韧性啊嘅时候，我就开始接手去训练佢，
3: 差唔多开始话发育起嚟喺武术。慢慢發育就開始啊，風師兄又大我。
0: 係啊係啊係，因為嗰陣時咧，
3: 好多都
0: 我哋香港如果要入香港代表隊，其實有唔同嘅途徑啦。咁而其中一個途徑咧，就係參加一啲計劃，而其中一個計劃就叫做明日之星計劃。咁當時阿靜咧就去參加呢個計劃，就要去選拔啦。咁所以前面就要加粗啦。如果我冇記錯，嗰陣時佢每堂好似踢。300多、400多，
3: 是重複一個腿法，
0: 是誇張的。
2: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你係要去參加呢個明日之星，咁參加呢個選拔啊或者呢個計劃嘅時候咧，需要係多啲嘅加操，
1: 就揾咗風師兄，佢就一齊加操，
3: 都唔係，都係大班咯，都係大班，但我可能俾佢特別照顧咁樣咯。
2: 點樣特別照顧你啊？我想知，
1: 即係佢係會特別惡咁樣去對你嘅。
3: 我覺得真係又係啊，即係對我特別惡咯。
2: 系，因为你特别白嫌嗰阵时，
0: 唔系啊，
1: 佢特就系特别乖，所以就对佢要求高咁样。
0: 佢好刻苦啊，
3: 好听话嘅细个。
0: 系啊，佢成只牛咁噶，好多小朋友，譬如去到某个位压腿嗰啲顶唔顺，就会爆喊，跟住就会
3: 反抗，
0: 就会走啊。咁佢系唯独是会咬紧牙关。捱過去咁樣嘅，咁當然啦，去到一堂嘅尾段，我都會俾翻班小朋友組織翻我嚟釋放翻佢哋嘅心理不平衡咁樣啦。
2: 即係你係俾佢揼嘅。
0: 係啊，喂，其實一開始做咩啫？你哋問咩？佢咩有冇教啊？做咩咁唔信任啫？你哋兩個？
2: 唔係啊，我哋好奇啫，我哋 fact check 啫，我哋。

0: 即系实事求是认证下啫，
1: 做咩先唔俾人认？
0: 唔系即系
1: 我都唔信自己教咗个亚运选手出嚟。
0: 你又拍戏又做主持又玩魔术，你同我讲话你教咗个人攞咩又攞咁标准，即系有咩要代表香港参加亚运咁样？即係太神奇啦！成件事太神奇啦！
1: 你問我，其實我自己都唔相信，我亦都唔會想笠呢個名喺自己身上，因為我覺得咧，我前面就係陪住阿正去
2: 成長，
1: 去成長啦。即係我覺得令到佢覺得武術有趣啊，或者帶佢表演嘅時候，俾佢試好多唔同嘅嘢啊，嗰、那個階段係幾開心嘅。咁入到去體院或者有其他唔同嘅老師，令到佢喺比賽上面有好嘅成績咧，我覺得啲功勞係落翻喺佢哋嗰邊，同埋佢自己身上。我相信。呢、这、一個先係最緊要。
0: 係，我都覺得，因為聽你咁講啦，即係如果你叫佢哋啲小朋友要壓腿嘅話咧，你話阿壓正係比較一隻牛咁樣，就唔會話喊啊，唔會退縮啊，唔會話攣住話媽咪要翻屋企咁樣嘅。我想問一問阿正當時係即係好細個嘅時候，你點解會咁肯去堅持，或者唔寧願翻去屋企打機啊，翻去玩其他嘢，一定要去練武術咁樣咧？
3: 因為嗰陣時其實冇乜嘢做。即系冇乜嘢做，咁我读书又唔系特别叻啦，咁运动方面我就系有武术呢、這个。
2: 你本身有冇去学过其他嘅运动，即系踢波啊、打篮球？
3: 本身都有嘅，有接触过嘅，但系我
2: 觉得武术最适合嘅。
3: 系，我觉得好中意武术嘅细个。
0: 嗰阵时嘅细个系讲紧几多岁？
3: 七八岁已经开始。都幾中意呢個運動，
0: 係咁真係叫從小就好喜歡嘅，因為其實七八歲大家都係參加啲興趣班，又可能畫下畫、寫書法，其實唔會覺得未來會想去到十八歲咧，都會想
2: 做運動員
0: 做運動員或者想繼續去學呢樣嘢噶嘛，即係你七八歲已經有呢個覺悟，就係、是、覺得、啊、自己未來可能十年後都想繼續玩嘅已經係。
3: 咁嗰陣時未
1: 應該未有咁
0: 遠，咁遠吹大咗，吹大咗。
1: 頭先你話七八歲，你話自己中意武術啊嘛？你問我而家啊，我係咪中意武術？其實我唔係好確定咁答出嚟，我中意。武术啲乜嘢？你答唔答到嘅？
3: 都未确定到，有时候好多。
1: 你尝试如果答
3: 下嘅呢个心情
2: 咁，但系我好想知嗰个位置就系、是，即系你要介绍我话俾我听，武术系一件好好玩嘅嘢，你会点样去介绍俾我听？
1: 一啲都唔好玩，
3: 好玩，
2: 唔好玩嘅。
3: 点都好咧，你要当武术一个艺术，因为你要系一个艺术品咁样去讲，你先会觉得好玩。即系如果你。可能话每日好似翻工咁就一定冇乐趣啊！你要喺其中入边揾到乐趣，就系你要当佢系好似用艺术品咁样，点样去表现出嚟？
0: 嗯，我想借住呢个机会咧，问多少少，即系其实武术应该据我所知就唔系两个系所谓打交噶嘛？其实你哋系表演一套拳、
1: 都有嘅，
0: 都有打交嘅，
3: 对练嘅有对
0: 练、对练。但系如果真系去到比赛话要断定输赢嘅话，其实有啲咩嘅元素去睇下你边个劲啲咁样解嘅咧？
2: 即系譬如喺亚运嗰度应该
0: 系啦
2: 去判断嗰个人系冠军、亚军定
1: 嗱？我谂首先就系有唔同嘅运动项目，咁武术系一个大嘅项目先啦。咁入边咧有分一啲细项目嘅，咁而阿正你今次出赛嘅系
3: 长拳，
1: 跟住兵器有冇？
3: 冇一项长拳。
1: OK， 咁仲会譬如有其他兵器类啦，又甚至乎我哋头先所讲嘅对练啦，有啲可能系两个嘅对打，有啲系三个嘅对打。咁但系当中咧都会有一个嘅共通性嘅，就系、是、其实佢哋会编排好咗嘅。系啦，即系譬如一啲嘅难度动作啦，譬如一啲你自己个人 signature 嘅动作都会编排喺入边。咁阿正就系一个好强劲 signature 嘅人，因为佢我谂大概早三个月都好，
3: 三个月
1: 全香港最高难度嗰个动作得佢做到。
0: 可唔可以介绍下呢招
2: 嗰个动作？
0: 系个绝招，即系系咯，我就识咩降龙十八掌啊、倚天屠龙剑咁样嘅啫嘛。
3: 系
2: 有冇自己有冇嗰个招式名噶？
0: 你有冇讲
1: 有
0: 阿正心法、
2: 阿正心法咁样、
0: 阿正必杀拳
2: 咁样？
1: 又唔系呢啲招式名，不过
3: 即系两步七百二咯，我哋
2: 两步七百二
3: 系啊，
2: 劲似嗰啲号码电话号码打去，就会即刻位啊！
1: 一听到招式名，两步七百二，以为好流系咪？
2: 系
1: 唔系？佢系两步跳起空中转体七百二。
3: 系，跟住
0: 吓，八二十度打圈，
3: 系，即系
2: 夸张，
3: 两圈啦，
0: 圈
1: 落地一字板，
0: 哦，唔系普通落地嘅，
1: 唔系，
0: 仲要落用系一字马地落地嘅，
3: 一字马落地，
1: 佢唔系企好咗先攞字马，佢系一字马
0: 咁样
1: 劈落嚟吓，
3: 系，仲要唔可以喐，一喐就咩人
1: 就扣分啦。
2: 即系如果我喺亚运嗰度睇直播，系见到你容易照嘅，
1: 基本上个个运动员都系咁上下。
0: 我以为嗰啲招式系唔可以透露住添，争啲俾啲对手听到。

0: 我偷听到佢嘅套拳，
1: 听到都冇用啊，
2: 念到啊，
0: 就系咁嘅，
1: 念到就唔系叫绝招啦，
0: 唔系咩咩乜乜七百二啊 ，sorry， 两步七百二，
1: 系两步七百二，
0: 犀利犀利，
1: 系啦，咁你就话而家都有越嚟越多香港嘅队友都
0: 识两步七百二，
3: 都打到
1: ，OK， 咁你嚟紧头先我哋都有分享就系你会去亚运出赛啦，咁你。在亞運之前其實你是有參加另一個國際賽事的嘛，
3: 就是巴西6月十幾號打的世界大學生錦標賽，
1: 是成績
3: 巴西，咁就一個刀術金牌，
1: 是
0: 嗰度就唔係玩長拳啦，嗰度就玩劍、玩刀，
3: 玩刀
1: 係啦，咁因為運動員我哋會有唔同嘅主項啦，而阿正咧就係長拳、刀同埋棍為主嘅。好啦，咁喺亞運，即係你之前就籌備咗呢一個刀術嘅比賽啦，咁嚟緊亞運就係專心喺拳術
3: 長拳。
1: 咁我想問下你而家喺呢個籌備嘅期間，即係翻去啲專業啲嘅話題先。
0: 係
1: 作為一個專業嘅運動員啊，職業運動員啊，籌備亞運，你而家係點樣個 routine 係點樣噶？
3: 基本上都是每日第一个 session， 我哋每日有两个 session 训练嘅。咁第一个时段就是9:30到12:00，咁就是叫第一个 session 啦。咁第二个 session 就是3:00到6:00。咁咧，一般朝早嘅 session 咧就活动量或者训练量冇咁大。咁咧，我哋下昼3-6嗰个时段咧就会打叫整套咯，即系直情 prep 晒去。比賽的一套路，
0: 咁咧
3: 一
0: 般 mock 咁樣嘅，
3: 係，
4: 但係就日日都係重複打你嗰個 mock 嘅拳，
1: 冇錯，咁基本上係著曬表演服，
3: 一般我哋備戰期間最尾嗰兩三個禮拜先會著，即係依家時段就唔著啦，
1: 係，因為係我記得都係好貴噶嘛，好冇？而家
3: 都貴，有啲真絲咧就。
0: 明白，
3: 真系试。
4: 我好好奇咧，咁你喺训练嘅时候，系咪都会有个教练去陪同，定系点噶？
3: 有，
1: 你觉得我哋香港代表队系发生乜嘢？
4: 唔系，我真系好想知系即系一对几啊？即系平时嗰个环境，我哋系唔会接触到。
1: 咁呢个又有啲深度嘅。
3: 一般我哋每个组别啦，可以话。咁我哋。武術隊有分三個組別，太極啦、南拳、長拳裏面三大類別。咁我就喺長拳裏面，一般教練係一對5-6人。5-6人。
0: 明白。
3: 但係有啲真係冇教練。
4: 冇教練。
3: 真係冇教練。即係其他歐洲國家呢可能冇咁重視武術呢就會
4: 係。自我訓練。
3: 自我訓練同埋自費囉。佢好多比賽都自費。
0: 咁可能香港都係有好多 support 俾大家嘅，我 feel 到係。同埋我另一個問題就係想問咧，即係我見你都練得好密嘅，咁會唔會有啲咩嘅措施啊，或者會用啲咩方法去避免可能喺訓練期間整親咧？即係冇理由你喺備戰期間，因為可能
4: 或者係訓練之後會唔會有物理治
1: 療？因為運動科學又勁咗好多噶啦嘛。
0: 係咯。
3: 一般我哋有治療師嘅喺我哋叫
1: 有型
3: 係啊，我哋有治療師啊，但係唔係專屬係。課體院嘢，咁體院有個 area 俾我哋去按摩嘅，
4: 係一完咗嗰個練習就可以。
3: 要自己 book 嘅，
1: 係
3: 要自己 book， 跟住睇下你揀咩 session， 跟住可能我一般咧自己12:00練完咧，咁我就會去我 book 12:00，咁就會去按半個鐘頭。咁有時候我哋有嗰啲叫扎庫池添嘅，即係浸池
1: 咁好嘅咩？
0: 好似桑拿咁樣，我聽落係。
3: 有桑拿房博住扎库池，咁我哋一般6:00练完咧就会去浸下浸，
4: 几舒服啊！谂起嗰个环境，
1: 唔系你净系谂享受嗰 part 系唔得噶，你知唔知人哋前边嗰啲训练两步七百二系咯？
0: 对唔住，我冇同感，我哋识焗桑拿同埋浸扎库池，我唔识打武术，对唔住，
4: 可唔可以带我去参观下体院啊？我都想去睇下嗰个
3: 都扎库池，
1: 理解。我哋继续讲，
0: 咁心态上即系例如话我自己好奇。有外行人啦，咁你话喺世界大学生嘅锦标赛，你玩刀去赢一个即奖项翻嚟，咁点解亚运唔继续乘胜追击，继续玩刀去比赛，要变咗玩翻你嘅另一项嘅长拳咁样嘅，
4: 或者三项都报晒？
3: 因为
1: 这个要选拔的，
3: 因为要选拔，
1: 是啦，因为
3: 是看教练安排，
1: 是啦，因为譬如是一个决策来的嘛，即是譬如我们今次香港队派哪些的队员出赛，我们希望哪些的队员在哪一个的项目上面可以针对地拿某一些的奖牌回来，其实这些都是不同的部署来的。
0: 理解理解。
1: 是啦，咁所以运动员其实我想最主要的话是现在要 keep 好自己的状态身体，

0: 咪心态方面都要，
1: 系咪心态永远都一个要觉得自己系世界上最劲嗰、那个、最强嗰个咁样？即系我睇嗰啲动漫嗰啲咧，因为我个人比较中意啦，我就如果系参加比赛嘅话，我一定系就算跑嬲尾都觉得自己系最劲嗰啲人。你系咪都系咁嘅心态？
2: 呢个系
1: 一定要有嘅，
0: 有时有，有时冇咯。
2: 系、即系运动员嘅傲气，
0: 我觉得一定要有嘅。
1: 但系点解会有阵时冇嘅？
0: 即系你要知道，即系自己唔系最劲嘅，你要知道，有时候你一定要去谦虚咁学习。即系我唔系讲门面说
1: 话，我知道。但系你去到比赛嘅时候，就要觉得自己最劲嗰、那个。
0: 系啦，所以我就话有时候话点解觉得，有时候觉得我系最劲，有时候又觉得自己系仲有好多不足咁样。
2: 呢个就系点样 click 出嚟啊？我唔知道你每岔开少少。话说嗰阵时咧，阿正入去港队啦，准备入去训练啦，跟住我就喺度喊，因为佢入去训练嘅话，咁我就唔会再教佢噶啦嘛，我就冇得再
0: 训室外，
1: 唔可以再教噶。
2: 佢大部分嘅时间都会喺
1: 留会喺
2: 体院入边接受紧未来港队一套嘅练习咁样啦。咁话说我以前都打比赛嘅时候，我都身边有其他唔同嘅类似。同一個年齡層的對手，咁有啲都會入咗香港隊噶嘛，跟住我就會覺得佢哋比賽嘅時候，哇，怎麼他們的傲氣咁勁嘅，咁目中無人嘅，咁我就好怕阿正
1: 變咗咁樣，
2: 咁所以我嗰陣時亦都好擔心佢喺入邊會變成咩？喂，我想講話唔係，運動員係要必定要有嗰個
3: 鬥心
2: 同傲氣喎。你幾時去開到呢一個竅？
0: 我覺得。随住年纪长大，咁我细个又觉得阿爸妈都同我讲话，运动场上面唔好当
1: 全部都系你嘅敌人咁样。
0: 但系其实某系有段时间，即系你比赛嘅时候系真系必要咯。你系呢个系你系一个运动员，你要提醒自己，你好似你踢足球咁，你唔会当。对面是你邻居咁对待。
3: 我都听过一句说话，即系你对待你嘅敌人仁慈，其实系对自己嘅残忍咁样咯，即系话
2: 尊重咯，或者系咪？
0: 系都系，
3: 即系冇嚟放水噶嘛，加全力以赴啦，同埋我练咗咁耐咁样系嘛，叫做咁会唔会点样平衡下？即系除咗系你系一个专业嘅运动
1: 员，你都系一个学生，
3: 系咯，即系又要点样
1: 平衡大学嘅时间咁？
0: 系过咗亚运之后就应该会翻 intern， 因为我而家读紧嗰个系教育文凭，系体育同教育咁。咁就會，如果冇意外嘅話，將來會做體育老師啦。咁就係完成啲 intern。咁一般如果冇話大賽，冇話亞運會咁樣咧，喺學校就會翻大概5-6小時到。
3: 即一邊就係、為咗準備比賽，你就會打呢套拳啦，同埋練繼續練基本功啦 ，keep 住。咁如果你可能唔係準備大賽，就要去學翻去點樣教另一個學生咁樣。
2: 我想問一下即係由以前小朋友開始練習，去到中間喺入邊要去爭奪出賽嘅機會啊，或者一啲嘅名銜嘅時候，又或甚至係你由幾時開始覺得啊，我係一個全職運動員呢、這個心態幾時？因为应该要有一个很大的心态转变先得嘅。
0: 其实呢个是我觉得是要反翻转过嚟。
2: 系
0: 啦，因为嗱，反翻转过嚟系我细个系大概小5、小6，就有呢个心态就系同人抢咯。
2: 系
0: 咁，一定会呢、這个环境系
2: 已经系入咗去入边啦。
0: 系
2: OK，
0: 一入去就其实个环境逼使你一定要进步，同埋一定要同人
2: 竞争。
0: 但系去到长大，可能去到中5、中6啦，16、17岁咁就其实我认为已经系唔系话冇竞争，但系已经冇睇得咁重要，同埋睇淡咗，因为我觉得要放长双眼去睇嘢。
2: OK。
3: 我想問多啲喎，即係反而係人生規劃上面咧，即係我見你話可能睇遠啲啊嘛。你睇遠啲嘅意思即係可能真係我發現呢個武術呢個運動係我中意，但你都知道可能運動員嘅壽命唔會去到80歲啦。咁所以就想可能係我後面都係圍繞武術或者圍繞運動去
1: 教育方面，
3: 就變咗去轉翻做教練咁樣係嘛？即係你個長遠嘅諗法嘅意思係。
0: 教練都可取呢、這個，盡量都會去。做翻有機會都做翻教育
2: 咯。我覺得因為我太多嘢想問啦，但係時間唔夠啦。但係最後我都想問埋就係、是，我想知道你去參加亞運，你第一次去
0: 係第一次。
2: 你由前面嘅唔同嘅大賽嘅經驗，你而家點樣 對待你嗰一日啊，即係你嗰日比賽。

0: 有冇問我有啲緊張？
1: 快就要
2: 唔係而家緊張咗先導致唔緊張。
3: 我覺得你由之前你應該會有一啲嘅儀式，我唔知道有冇儀式啦。譬如前一晚幾點瞓，或者前一晚要做啲乜嘢，跟住第二朝幾點起身。
4: 或者你啲 friend 啊，或者你啲屋企又會唔會
3: 或者教練有冇
4: 準備啲嘢咁樣？
1: 已經出咗 schedule 第一日朝早打
3: 係
1: 係啊。咁通常咧，我前一晚咧係唔會 plan 嘅，因為一定瞓唔著。
2: 即係參加咗咁多個比賽，都係會臨場緊張嘅，係每晚都緊張。
1: 瞓唔著咁，其實你都唔使 plan， 你 plan 十點瞓覺，但係一兩點瞓覺咁。
4: 都喺個枕頭嗰度磨嚟磨去咁樣。
1: 諗緊，
2: 即係合埋眼都係諗緊聽日要點樣做咧。係唔好諗啦。
1: 當日咁就可以照計劃嘅，
2: 係
1: 都係幾點食早餐啊，跟住幾點比賽咁都有曬計劃。咁可能比賽前一兩個鐘頭都係熱身時間啦。咁就再上去比賽，咁一定要做啲放鬆心情嘅嘢啦，都係聽下歌。
3: 即係對你嚟講，聽歌就係好緊要。
1: 有用，係啊，係一定要。
3: 有冇喺個腦入面不停幻想喺個牆上邊？
1: 有嘅，呢、這個有，通常係前一晚到。前一晚就係瞓唔著，
2: 就瞓唔著。
3: 但當晚你就，喂，當日就真係聽歌放鬆。
1: 係啊，因為你冇得諗咁多，你一定要完成你熱身。如果唔係你熱緊身嘅時候，你仲諗動作，其實已經係
4: 輸咗，
3: 太遲啦。
1: 係啊，係太唔係太遲，太係撈唔到啦。
3: 係係係，
1: 所以就放鬆啲去打就 OK 咯。
3: 有冇睇其他對手？咁比賽前睇其他對手演練
4: 測環境？
1: 有嘅有嘅，
3: 有睇㗎。
1: 睇你一定睇到嘅，因為
2: 有冇眼神攻擊佢啊？啤住佢咁樣。
1: 你兩張地氈一定睇到嘅，咁要同自己講 true 咯。咁冇辦法，咁係啦。冇辦法。
3: OK， 明白明白。好，咁我哋今日真係時間唔夠多啦。
2: 好，
3: 咁啊，預祝你嚟緊嘅亞運成功。
2: 成功，成功啊！
3: 無論成績與否，我覺得對你嚟講，其實你嘅成就係更大。我覺得你可以享。哎呀，我唔應該咁樣教你。你
4: 我就係咁
3: 啊
4: 嘛！
3: 你要傲氣啊！你要加油啊！你要贏冠軍啊！你要幫我哋香港啊！
2: 加油啊！
4: 加油啊！海上回歸啊！
1: 多謝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歷入行政長官曾蔭權、梁振英和林鄭月娥下午同時間離開殯儀館，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後到殯儀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將維護金融安全、嚴控風險納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之中。當局正研究優化法律框架，推動科技與電訊等行業，加強偵測和刪除涉及詐騙，包括濫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目標年底就建議的法律框架進行公眾諮詢。許正宇出席活動時表示，政府正聯同金管局、警方和銀行業界從四個層面構建完善的防騙生態圈，包括加強銀行偵測可疑交易的能力，促進警方與銀行以及銀行之間的信息交換，加強銀行對客戶的風險提示，以及持續提升公眾的防騙意識。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是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同丹麦和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方面进行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够在格陵兰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有关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本港时间下午5:00，在日本名古屋市的瑞穗体育场举行。日皇德仁和皇后雅治出席，自卫队队员升起日本国旗，歌手演唱日本国歌。在运动员进场环节，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中国香港代表团之后进场，持旗手是3×3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武术代表沈晓瑜。韓國傳媒報導，名古屋亞運組委會已經就錯誤播放朝鮮國歌一事向韓國體育代表團正式致歉。播錯國歌事件發生在昨日的男子曲棍球 A 組韓國隊對孟加拉隊的賽前，韓國運動員面向國旗等待國歌奏起時，現場播放了朝鮮國歌。韩联社报道，大韩体育会事后以韩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名义向亚组委发出正式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韩国传媒引述大韩体育会消息说，亚组委两名负责人事发当晚前往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讓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當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灣一個青年中心試行有關計劃3個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務，派出2200張飯券。陳國基出席電台節目時形容計劃相當成功。陳國基又說，早前有和大學討論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強調並沒有規定最終獲批的大學數目，但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但现在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龙尾分别排到去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和近住天马公园。重复位置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现在有两条车龙分别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啦，同埋排到去近住天马公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都有少少车龙啊，过咗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海丽村这一段是慢车。另外在新界，旧清水湾道入西贡。

0: 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青馬大橋吸水門方向機場。最後道路安全會提醒你，長者或者需要係較多時間過馬路，司機應該體諒同埋俾充足時間佢哋，咁先係好心態出行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

0: 即係冇話要用一啲 track 喺後面佔住啦，佢真係咧係一支吉他係彈咗好多嘢出嚟嘅，
1: 係
0: 啊，
1: 啊
0: 即係非常之犀利一位吉他手啦。而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嘅，反而係去到最尾咧，都係一樣啦，反璞歸真。佢去到差唔多演出嘅最尾咧，佢就係彈咗一首肖邦嘅作品。
1: 嗯，
0: 嗰首肖邦嘅作品咧就冇咁多敲擊嘅元素喺裡面嘅，因為大家我哋即係有聽開呢兩個禮拜嘅朋友都知道咧，即係會聽到譬如佢彈貝多芬嗰首貝五啊，第五交響曲
1: 係貝五，
0: 係啦，噔噔噔噔啦，咁有好多嘅敲擊樂喺裡面啦。頭先啊卡門啊都係有好多即係嘅敲擊嘅元素喺裡面啦。咁有啲人咧係可能冇咁中意呢個風格嘅，即係覺得。吉他你好好地弹得咁样，做咩敲嚟敲去？
1: 系或者有啲人会讽刺你咁中意敲去打鼓啦。
0: 咁但系即系嗰晚咧，嗰、那个演出嘅最尾咧，佢觉得佢话就送一首，即系佢嚟自波兰啦。咁即系波兰有一位好出名嘅钢琴诗人就肖邦啦，亦都系佢哋国家嘅即系 icon 嚟嘅。咁佢就弹咗一首嚟自肖邦嘅作品，亦都系即系冇话敲嚟敲去啊，成日就用旋律、用音乐去俾你感受佢当中嘅感情。
1: 系啊，咁呢一首就系、是、好出名嘅肖邦嘅夜曲第九号 Nocturne Number Nine 吓。咁、其实原曲系钢琴嘅，咁佢就变咗喺吉他上面去弹啦吓。
0: 系，咁我哋喺呢个访问嘅尾声咧，就将呢首肖邦嘅作品咧就送俾大家啦，希望迟啲再有机会咧可以访问到更加多啊，好似 Martin 依啲咁即系国际知名嘅吉他手啦，
1: 系啦，
0: 话俾大家听，一支吉他可以弹出门，
1: 系啦，咁最后咧讲多句就系、是、即系呼吁啊，所有人都系可以放开呢个门户之见，系咪啊？咁啊，将音乐咧一齐携手去到推到一个更高。更有水準的層次，
0: 係同埋好似 Martin 咁樣講啦，即係冇一個時代比依家更加好咧、去學音樂去玩音樂啦，
1: 冇錯，
0: 係 Just do it，
1: Just do it，
0: 攞起你支吉他，
1: yeah.
0: 一齊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喺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致意。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令到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23熱線服務。李家超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跨部門投訴個案往往存在管理重疊或者沒有人管的問題，日後123會透過分析，將個案交由指定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必須配合。如果權責上有爭議，就會交由政務司副司長作最終決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5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日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之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本届赛事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以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持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持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0: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挤塞，龙尾就去到铜锣湾花园。位置咧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城市花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就去到铜锣湾花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近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青沙公路去三号干线，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这一段是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到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都是繁忙的，观塘绕道现在来回方向由启福道支路和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黄珠路，而在黄珠路去屯門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我是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a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咧佢拣嘅歌咧好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佢把声又好听，最紧要就是佢同埋我嘅年纪都差唔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些非华裔的街坊邻里，我们和他们有联络，但是在生活的话题上面可能是很少提及的。今个礼拜我们开卷落请来一位很关心这个议题的作家郭耀薇，带埋他的新书《来生之家》来跟我们倾下这个话题。今个礼拜开卷落约定你了。
9: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Hit it, DJ.
11: Hey, this is Pink.
12: Hi, this is Sam Smith.
13: Hi, it's David Guetta.
14: Hey, this is Dua Lipa.
15: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16: This is Justin Bieber.
17: Hey, it's Billie Eilish.
18: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9: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ee Kong.
7: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提醒大家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出面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0度啊！今日咧天气非常之好啦，我都系一件背心咧就系杀晒全港狗啊！翻到嚟我哋九龙塘咧广播道呢个熟悉嘅直播室，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有熟悉嘅音乐、熟悉嘅环境、熟悉嘅声音，仲有收音机旁边嘅你啊！由而家至到晚上8:00，两小时精彩嘅外语作品源源不绝送上。

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嚟自呢一张咧，即系 Reload 嘅唱片咧，亦都可以话咧系佢出版咗咧20周年嘅纪念版啊！有 Beyonce 再加埋 Pharrell Williams 嘅 Can I Watch You？

大家都记得咧，就系 K-pop Demon's Hunter 啦，咁里面嘅声音咧就系而家咧就系走红晒，亦都有咧即系第二集嘅 K-pop Demon's Hunter。

原来今次呢一张唱片咧，就系佢哋入行以嚟第二张嘅乐队唱片啊，录音室嘅专辑啊，嚟自美国 San Diego， 佢嘅名叫做 Almost Monday。

0: 新嘅大碟叫做 Thank God It's Almost Monday。佢哋同第一张嘅唱片 debut album 嘅风格咧，即系延续之余咧，更加 party 气氛咧浓厚啊！吓，有呢一首嘅新歌啊 ，Almost Monday 嘅 French Kids。
1: 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主要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真是厉害，一共有四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非常之热闹，差不多有一半，那就有四首榜内的歌就是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有就是来自这个澳洲 Oliver Crowland 的 I Feel You， 还有就是 Steve Lacy 的作品加上 Ziza Is It Cool， 还有就是跌出榜外的歌就是包括有 Beyonce 的 Morning Duke Dunk， 还有就是有 Green Day 的 I'm Never Gonna RIP， 换来四首全新的作品，分别占第十至第七位。

似乎佢唱歌都有啲驚喜啊！我自己认为咧，就可以话系碧咸家族当中咧，即系第二代咧最靓仔嗰一位啊！先系榜占第十位碧咸嘅细仔啊 ，Cruz Beckham 啊，有呢一首新歌《Wanna Be》啊！

好喜欢这只歌的歌词内容啊，是现今呢真的年轻人生一代恋爱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不需要用大话去敷衍自己，既然起码一起的话呢就尽力起码一起啦，无需要呢即是有一种呢敷衍的感觉。如果人地是你梦寐以求的男人呢，咁不如呢就唔好同我嘥晒啲时间啊。四日榜占第九位 The Kid Laroi 呢一首嘅新歌啊 Sleep。

一路都觉得呢一位嚟自英伦嘅女歌手把声系好容易认啦，但系今次呢一张嘅唱片，佢嘅新歌咧，明显咧佢嘅声 tune 到咧有少少新意啊！呢一只歌更加唔系一路玩开嘅 EDM 风格啦，又比较摇滚少少啊！

当年咧就系凭住 Love Me Like You Do 咧而走红全世界嘅 Ellie Goulding 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一上榜就系占第八位啊，同埋个音乐风格咧我都有少少惊喜，有啲 surprise 啊 ！Ellie Goulding 嘅新作 For Your Entertainment。

首先讲过咧，话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有成四首作品真打上榜啊，即系跳咗三首啫，仲有一首咧喺更高嘅位置啊。啱啱听过呢一只就第三首先入榜嘅作品，占第八位 ，Ellie Goulding 啊 ，For Your Entertainment 啊，六点半新闻之后继续数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名36岁男子在慈云山一架私家车内被发现藏有怀疑含有伊托米酯的烟弹，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警方早上9点几接获市民报案，怀疑被捕男子在慈云山道8号一架停泊在路边的私家车内晕倒。警员到场后，在私家车内检获4粒怀疑含有伊托米酯的烟弹，市值大约1200元。被捕男子亦都涉嫌没有展示有效的车辆牌照，以及没有展示配予该车辆的登记号码而被票控。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话，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至5成，5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成，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呢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好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康文署在18区指定体育馆设置活力亚运观赏站，并为全民动起来运动日揭开序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在启动礼致辞时，邀请市民到观赏站为运动员打气，更要亲身参与运动日，体现全民动起来的精神，同时投入亚运热潮。今届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一共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活力亚运观赏站今日由下午5点至晚上8点开放，其后去到下个月4号期间，每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开放，俾市民一同观赏亚运赛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明显咧，佢嘅英语能力咧真系高咗好多啊，犀利啊！其实佢2011年咧已经同咧之前个 YG Entertainment 咧就系签约咧，就系成为呢一个练习生噶啦。喺 Blackpink 当中咧，佢都比较主力咧，就系喺呢一个演出咧韩剧嘅路线方面啊。喺韩剧个中文译名叫金智秀，亦都我哋非常之熟悉嘅 Jisoo 啊，有呢一首新歌 Click。唔知 click 唔 click 到你啦吓，呢个礼拜先有榜占第七位啊！喺无巧不成话，佢哋成班咧都系嚟自一个真人 show 噶噃，佢哋系 December 10啊。

当年咧就系由呢一个咧就系 Simon Cowell 啦，就系喺呢一个即系真人 show 当中咧挑选咗呢一班嘅男仔出嚟啦，咁啊组成呢一个 December Ten。今次呢一首新歌，我觉得好有呢一个流行潜质，就更加将一只经典嘅旧歌嘅一段音乐咧 sampling 咗喺自己嘅歌当中啊。上星期三啊，榜占第十位，呢个礼拜跳升四级去到第六啊。December Ten, Us Against the World。另外一位 Blackpink 的成员，他的名字叫做 Jennie。

我成日觉得咧，就系 Blackpink 嘅四位成员咧，好似咧佢哋个人发展有少少咧，即系跑马仔 feel 啊！有阵时佢劲啲，有阵时又可能系 Rosé， 有阵时系轮到呢个 Lisa 等等啊！近排我觉得佢嘅气势几好啊！

0: 嚟自佢近排出版嘅 Digital EP 嘅点题之作啊！上个礼拜收入榜占第八位，本周跳升三级去到第五啊 ！Jenny Fallen Angel，
1: Let's go。

其实上次出版完咧《Something Beautiful》呢一张专辑之后咧，其实 Miley Cyrus 已经揾齐晒歌咧，就系出呢一张唱片噶啦。第十张嘅个人专辑《Miley Cyrus》。

虽然歌已经揀好啦，但系隔咗一段时间咧，咁啊佢同佢嘅未婚夫咧 Max Brando 啦，即系感情好好啦，于是佢就觉得咧应该要将一啲咧佢嘅一啲 romantic 嘅浪漫嘅一面咧摆喺呢一张唱片当中，咁呢位大家听咧冇拖拍唔紧要，最紧要有自爱嘅能力啊吓，即系自己都可以同自己恋爱噶嘛，系咪？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四位，见到呢个 music video 啦，发觉 Miley Cyrus 真系好犀利，即系咧佢跳舞嘅能力系好强啊！Base Persuade 呢个礼拜咧就系打上去 Hong Kong Top Ten 殿军宝座，恭喜晒！嚟到本周头三甲位置，占第三位全女班 Kazai。

其实正睇呢一张嘅唱片嘅封套咧，其实已经系非常之吸引啦吓。几位成员全部咧，即系摊晒喺个地下度咧，就系整成一个好得意嘅人形图案啊吓。呢个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季军宝座，上个榜四个礼拜。Cat Size 全女班有呢一首新歌 Animal。

0: make you lose control. And hi, this is Craig David.
1: Hello, Hong Kong. This is Jamiroquai. You're listening to When Carbon.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3: 上个礼拜冠军，这个礼拜下降到亚军宝座，来自英伦的这位创作女歌手，一位新人 Sienna Sparrow 有这首 Great Expectation。

超高质素嘅一首作品啊！上个榜六个礼拜，上星期嘅冠军。See you in a spiral, great expectation.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 10位有 Cruz Beckham 的 Wannabe 第九位升入榜的 Kid Leroy Sleep 前第八位都是升入榜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 第七位 Jisoo Click 前第六位 December 10 的 Us Against the World 前第五位

有 Jenny 啊 ，Falling Angel 啊，第四位 Miley Cyrus 嘅 Bass Persuade， 而头三甲第三位啊吓，全女班 Cat's Eye 嘅 Animal， 第二位啱啱听咗啦吓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冠军系边个咧都呼之欲出噶啦，佢就系大大只只咧，但系唱歌估唔到咧，好真挚同埋好温柔啊吓，佢系 The Rock 啊。嚟自呢一套嘅电影嘅真人版 Moana 上升到呢一个礼拜冠军宝座，佢自己咧都同佢嘅 brother 一齐撰写呢一只歌啊 ，Dwayne Johnson，You're Dea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摆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面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

0: 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和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及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个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殡仪馆。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在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个25岁男人，目前情况稳定，是八月以来第17宗个案。病人今个月2日开始间歇性发烧，之后出现淋巴结肿大，同在生殖器官、腹股沟、面部同眼睑位置出现皮疹。他在今个月中分别到东区医院以及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并且在17日入院隔离治疗，临床样本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有多次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与本港早前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服务中心正继续调查，会联络曾经与他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5:00在瑞穗体育场举行，一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之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地区和国家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今届赛事的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玉次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的次旗手，分别就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下午4:00，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是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一到夜晚9:00，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头，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佢控制。根据我多年嘅经验，呢件事极度可疑，因为佢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感受呢股神。

被誉为系咧，即系 rap 得最好嘅 rapper Kendrick Lamar。再加埋咧，唱歌唱到咧，真系升晒仙啊！唱到引到人哋神魂颠倒啊 ！Jenny Aiko， 我觉得呢一只歌咧系近排我觉得几正嘅一个合唱嘅R&B 啊，歌名叫做 So Good 啊。

呢一种好型嘅一啲嘅节奏原曲啦，好啱呢个夜晚嘅时间播放啊，好有型咧，都几性感噶。留意呢一只嘅合唱作品啊，唱歌好正嘅 ，Jenny Aiko 再加埋 Kendrick Lamar 有呢一首 So Good 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如果你有一啲嘅特别嘅挂

0: 关切嘅一啲需要嘅话咧，留意以下呢一个宣传圣带啊。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4: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睇睇呢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头十张最受欢迎嘅唱片 UK Top 10 Albums Chart。占第十位即将会嚟香港开 show 嘅 Weekend The Highlights， 占第九位 Fleetwood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精选，第八位啊吓有 Rory 嘅 Bloodletting， 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六位 Block Party 啊 Anatomy of Brief Romance， 占第五位 Oasis Time Flies 1994 to 2009， 占第四位 Ziana Sparrow 嘅 Visitor， 头三甲嘅唱片第三位 Olivia Rodrigo。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的精选 The Essential 冠军、新入榜、Ezra Collective Here Because of Hope 一上榜就是占冠军宝座，恭喜晒！揀你一首新歌，很喜欢他这张新唱片，因为回归他最首度拿来的一些抒情作品 Sam Smith

我覺得呢一隻歌咧，嗰、那個編排好精彩啊！同埋今時今日咧，已經好多人咧選擇唔結婚，永遠一世咁拍拖落去，陪伴咗又唔需要一紙嘅婚書去束綁啊！嚇 ，Sam Smith，Constant Companion。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嘅走势啦 ，UK Top 10 Singles Chart。本周占第十位 Hazianna Sparrow 嘅 Died on This Hill 啊，占第九位 Ash Stop the Wedding 啊，第八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七位 Sam Fender and Olivia Dean Bring Me In， 占第六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五位重新入榜啊 Dua Lipa Training Season， 第四位啊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头三甲占第三位啊，有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Ella Lingi Choosing Texas， 而本周冠军回归冠军。嘅怀佩都系咧冧装冠军啊！真嘅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s 成为呢一个礼拜英国榜嘅冠军作品，恭喜晒！拣嚟呢一位咧，都系嚟自咧英国嘅一个女星，亦都系咧喺一个选秀 show 咧而出现嘅。佢嘅名叫做 Becky Hill 啊。

0: 票咧，除咗系因为咧有实力啦，就系、是、喺一啲歌唱 show 咧而跑出嚟之外咧，佢成日帮一啲咧我好喜欢嘅音乐人啊或者 DJ 咧就系、是、唱佢哋嘅歌，系一个咧好正嘅劲歌嘅 vocalist 啊。今年有佢自己个人嘅唱片咧，所以有好多佢自己嘅独立歌曲咧就系、是、出版啊。Becky Hill 嘅新作叫做 Changes。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
0: 镜头一转嚟到呢个礼拜 Billboard 嘅走势，先睇呢个礼拜 Billboard 嘅大啲榜啊。先系十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九位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Iceman， 第八位 Beyonce 嘅 B Day Reentry 啊吓，占第七位 Rod Wave Don't Look Down， 占第六位 Ariana Grande Paddle， 占第五位啊嚟自美国嘅创作男歌手 Noah Kahan The Greek Divine， 占第四位 Adele 嘅 Prima， 占第三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imply Set For A Girl So In Love， 冠军 Adelingi 的 Dandelion 成为这个礼拜就是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恭喜晒。简直另外一首新歌，他是传奇人物，因为他的声音是很传奇的 John Legend。

John Legend 曾经讲过啦，话当你嘅姓氏咧系姓呢个 Legend 嘅话咧，你真系要当心啊，要更加努力啊，因为大家对你嘅期望咧系超高啊。John Legend 嘅呢一首新歌《Daylight》。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睇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实力榜嘅走势啊，本周占第十位系 Karol G 嘅 Bow Wow 啊，占第九位黑人女歌手 Adelinge Be Her， 第八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六位 Jamie Bel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占第五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四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头三甲第三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二位 Stella Lefty 嘅 Boston， 冠军又系林庄上咗榜47个礼拜 ，Alinghi Choosing Texas， 林庄成为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 single。

0: 啱啱咧九月份生日，生埋日咧佢就系26岁啊，佢名叫做 Alex Warren 啊。虽然咁后生咧，但系已经结咗婚2年噶啦噃，因为佢好渴望有一个完整嘅家庭。以前细个咧就曾经咧颠沛流离咧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借宿一宵啊，甚至系要瞓街噶。You know that？ 小君佢好细个咧，爹哋就过咗身啦，妈妈就成为一个酒鬼啦，好多时饮醉酒咧赶佢出街，所以18岁咧佢就系颠沛流离咧，不断喺唔同嘅地方嗰度游走啊。幸好亦都有啲朋友咧肯收留啦。同埋咧，遇到佢嘅太太拯救咗佢嘅人生啊！嚟自佢嘅新唱片《Wild Child》有呢一首点题之作 Alex Warren 啊，有呢一只嘅新歌《Wild Child》。跟住我哋倒数咧，跟住即系英美榜啦，已经倒数完啦，轮到欧洲榜啦噃。
1: Euro Top 10
0: 呢个礼拜欧洲十大啊，占第10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啊，第9位 Timber City 嘅 Self Aware， 第8位 Alex Warren 嘅 Viva Dream 啊，而占第7位啊有呢一首 Talk to You 啊，第6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本周占第5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4位 Tame Impala 嘅 Dracula。占第3位啊，有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 啊，第2位 Jamaican Bam Bam 啊，冠军啊，咁耐都仲系呢一首世界杯嘅歌啦吓 ，Shakira Burna Boy Die Die 再一次临装成为 Number O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

0: 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到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种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之中。当局正是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讯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许正宇出席活动时说，政府正是联同金管局、警方以及银行业界，从四个层面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侦测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与银行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和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巴基斯坦外交部引述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与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和外交仍然是确保地区和平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且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会面。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好中意听英文歌。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超鍾意呢一種離經半道嘅編曲方法。佢歌詞呢唱到點樣嘅時候呢，佢音樂就跟住轉啦。所以呢一對呢都幾怪雞嘅搖擺組合 Supertram。雖然歌名叫做 The Logical Song 啦，但似乎呢一個編曲呢就冇乜上下邏輯嘅估計啦。全部都是很奔放的一隻來的。繼續今天李志剛的環球榜有經典重現，今天帶來70年代的經典。我們經常都會說80年代有很多破格的聲音，因為加入了很多 synthesizer， 但是70年代的音樂的創意其實都很強橫的，雖然未說有那麼多 synthesizer 的編曲在內，但是全憑吉他、keyboard 又或者當年擁有的樂器已經可以說是很多很破格的演出都可以看到。當年 Supertram 的一個精彩作品 The Logical Song， 以下這一對人馬都是超經典的。

蔡可激嘅一个和唱，以一个民歌嘅包装啦，讲述一个咧惊奇古怪嘅故事啊。America 嘅呢一首经典《A Horse with No Name》。七十年代咧就唔系我咧即系听歌嘅年代，因为我咧真系有性嘅时候咧，即系明白啊呢、這个世界点样转动啊，听下歌啊，有自己嘅选择咧，真系要数到咧，即系八十年代先慢慢成长。我真正成长嘅时间咧就系八十年代，所以有好多咧七十年代嘅一啲经典作品咧，其实我系追翻听嘅。咁但系咧喺七十年代咧有一个嘅电视节目咧，我就近排都追翻睇嘅，因为咧主持人咧就系、是、一位女歌手，佢就系 Cher。每一次咧喺呢一个电视节目开场嘅时候咧，佢都会唱一首歌，而每一次佢嘅衫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同埋好划时代嘅。七十年代都系佢好红嘅年代 ，Cher 嘅另外一首经典啦。

呢幾組嘅朋友絕對唔係咧，即係呢一個社會上面咧最高層次啦，但係亦都可以話咧，係三組好特別嘅人馬嚇，吉卜賽人啦 ，Gypsies 即係啲遊牧民族，周圍四海為家噶啦 ，Tramps 即係比較一啲開放啲嘅朋友啦，又或者 Thieves 呢個盜賊啦嚇 ，Share 嘅呢一首咧就係 Gypsies。Tramps and Thieves， 而当年咧喺share 嘅自己嘅一个个人嘅电视节目当中啦，每次咧佢都会唱一段慢嘅慢，然后变快嘅歌。咁好多时咧一开始唱嘅时候咧，就会将啲衫咧冚到自己好实嘅，跟住一唱完第一段之后咧，就会撇开啲$30,000，然后冲落嚟咁样。不过可惜近排咧喺艾美奖都见到咧，就系share 嘅造型师就系离开咗咁样啦。大家都向佢咧，即系所有嘅一啲 Greek work 一啲好划时代嘅设计咧，就系致敬啊！70年代除了是 Share 的一个电视节目很爆红的日子之外 ,1978 年对这位女歌手来讲都是很重要，因为她出版第一张个人唱片，虽然不是有很多人支持，即不是很多行内的朋友说是掂硬啦，亦都有很多人叫她说喂放弃这种风格啦 ,pop 一点好不好，但是她坚持己见，甚至成为第一个的女歌手将所有自己的音乐版权归纳返给自己所拥有。1978年呢一张精彩唱片《The Kick Inside》，K. Bush。

当年呢任何一啲泼冷水嘅评语啊，泼冷水嘅一啲意见呢，佢都听过晒，但佢全部都唔理啊。甚至有人叫佢降 key 啦，又或者係转第二把声去唱歌，佢都一概不理。忠于自己嘅諗法啊。

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开心的事也可以说是尊重自己的选择。到今时今日睇翻，已经成为经典啦。K. Bush 1978年嘅唱片，亦都系佢首张唱片啊，《The Kick Inside》啊，掹住喺一张即系大型嘅纸鹞上面咧，做呢一个唱片封套啊，亦都将咧即系当年呢一个经典文学啊，《咆哮山庄》咧就系摆上喺呢一个流行音乐上面，以呢一个里面故事当中嘅呢一个。女鬼的形式去讲述这个故事、啊、K. Bush 的经典叫做 Wuthering Heights， 其实很多时即是七八十年代的女性在流行乐坛做音乐都会被很多人指指点点的、啊、K. Bush 就是来自英国，即是很多时他的音乐就是被当年 Pink Floyd 的 David Gilmour 帮手，他也 排除了很多艰难，也都 David Gilmour 帮了他很多。但你心想，如果你是一个黑人，是一个女歌手，在美国乐坛其实受到的阻力呢也都是非常之大的。有很多人曾经叫过他放弃，但是他一于小利，因为他知道呢自己是拥有一把即是天赋的歌喉啊。已故的黑人女歌手 Aretha Franklin。

一定要对自己的音乐的 touch 或者对自己的歌声是很有信心才可以玩到这个版本。你听不听得出这只是什么歌？这只歌就是当年来自 Liverpool 利物浦的四人劲旅 The Beatles 的 Eleanor Rigby。 不过摆在这个 Aretha Franklin 的身上是直情是有另外一个 feel， 整只歌不同晒。同埋我觉得估不到这只歌是可以这样唱和这样听法，属于 Aretha Franklin 这位经典的 Queen of Soul， 有这首 Eleanor Rigby。70年代仲有另外一首经典噃。

朋友咧，以为呢只歌原唱咧就系 Celine Dion 啦，咁但系就唔系嘅。当年咧就系 BJ 单车日记啦，咁啊 Celine Dion 就将呢只歌咧重新演绎，但系原装正版咧就系七十年代呢一位咧创作男歌手，我都中意佢把声咧好 subtle 嘅，其实系听呢歌就好孤独、好惨嘅感觉。Eric Carmen 嘅 All by Myself 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 ，Have a nice weeke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令到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没人理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

執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俾當局知道邊啲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當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灣一個青年中心試行有關計劃三個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務，派出2200張飯券。陳國基出席電台節目時形容計劃相當成功。陈国基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美国大型科技公司 Google 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入侵了三间真实公司的系统。 Google 表示，在一次常规评估当中， Gemini 利用网上公开信息取得登录凭证，获得三个认为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其中一项测试当中， Gemini 经反复尝试估中密码，最终进入一个受保护的真实系统。在另外两项测试当中， Gemini 从公开储存库找到登录凭证，并且利用凭证进入其他公司的受保护系统。报道说， Google 在7月底知道事件，但是一直没有主动披露。Google 表示， Gemini 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之后已经停止行动，无伤害涉事公司，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5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日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本届赛事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以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持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持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1, 2, 1, 2, 3, Everything is wrong.
4: 对和错你怎么定义先？
5: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战无不胜，对错正邪却难定。
6: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4: 非常道我有看、啊、
6: 喂，讲紧哲学啊，不是谈电影啊。
7: Why not both?
8: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6: 哲学上映中。
9: Philosophy in Reels.
10: 主持黄淑仪、
6: 黄木欣。
4: 好啦，又嚟到哲学上映中。 Hello 木欣。
11: Hello Jacko。
4: 时间过得好快啦，哲学上映中呢就上映咗超过四个月时间啦。我知道呢，你其实除咗系呢一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之外呢，其实喺大学时期呢你都系一位辩论队嘅成员。所以呢，我想了解一下你认唔认同即系话真理系越辩越明嘅呢个说法嘅呢？
11: 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哋就梗系冇咁容易认同人哋噶啦。你要话真理越辩越明，咁你有真理先得噶，系咪真有真理先？咁冇真理点越辩越明呢？
4: 咁你作为一个哲学家，相唔相信呢个世界系有真理嘅呢？
11: 咁真理都有好多种嘅，有啲人物理真理啊，咁就系真理；道德真理又有真理，艺术真理又有真理。即系你同我讲水系 H2O。是一个事实，你跟我讲哦，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一个事实，咁但系，咦，某幅画好靓，呢个系咪事实呢？咁就开始复杂啦。
4: 咁啊，咁复杂嘅问题咧，我相信就算你未必系完全认同真理系越辩越明咧，我相信你都会觉得请多啲朋友仔咧去分享唔同嘅观点咧，都系好事嚟嘅。
11: 当然啦，越多人越好啦。
4: 啊，咁我哋今晚就玩玩新意思啦，我就带咗一位朋友咧，同我哋一齐咧去倾下哲学偈嘅。咁其实咧，佢唔止系我嘅朋友，亦都系大家嘅朋友，因为佢嘅声音咧，其实都陪伴住大家喺呢个节目入面嘅。我哋先听听一分钟嘅朋友，听听由佢嘅声音演绎嘅对白，同埋今晚会讲嘅电影。
6: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2: 要针挨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13: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8: 呢句经典对白出自2001年上映嘅电影《少林足球》。剧情讲述由吴万达饰演的前足球员明峰，因为射失十二码，被球迷打断右脚，从此落魄。20年之后，他偶遇少林弟子由周星驰饰演的阿星，被对方的大力金刚腿深深吸引，于是游说他组队参加全国超级杯。阿星继而游说当年的师兄弟，结果个个都以生活逼人为由拒绝，于是阿星就用呢句对白反驳。呢句对白不时被引用，但究竟梦想是咩？对人生又有咩意义？
4: 好啦，听过一分钟嘅 朋友啦。咁我哋今日咧请嚟嘅呢一位嘉宾咧就系一分钟朋友嘅声演，亦都系我哋文教组制作嘅节目《动力四射》嘅主持林普斯。Hello， 普斯。
7: Hello，Jago 好，木欣好，大家好。
4: 系啦，咁我知道你好中意睇波啦，成日都同我去倾一啲球赛嘅。系啦，咁所以咧，我今日就拣嚟咗呢一套电影咧，相信都系唔少。

0: 表嘅香港觀眾咧，即係一講到足球都會諗起嘅呢一套電影《少林足球》咧，去同你傾一傾呢個哲學偈咧。其實你自己睇呢套電影嘅時候咧，有啲乜嘢最大嘅觸動點咧？
1: 哇！呢套正啊，呢套呢套《少林足球》啊，正如譬如頭先有啱啱講過嗰句啦，啊，做人如果冇夢想同鹹魚有咩分別啊嘛？即係呢個係做人。究竟你對自己的自信有多少、啊、或者心入面其實那個夢想或者未必在乎大或者小的，但你都有一個是對於自己的一團火在個心入面、
0: 嗯、
1: 另一點就是我記得我跟 Jacko 呢、就是、之前討論都有傾過一下的，就是說人不可以貌相，即譬如他戲裏面很多都是、啊、你看落譬如趙薇那個角色，他好像又不漂亮又對自己沒有自信、哦、又經常被個老闆娘又蝦他好像，但其實他是一個太極高手、哦
0: 嗯、
1: 其實很多时喺周星驰啲戏咧，好多时都会有呢一样，即系我哋唔可以睇表面嗰阵咧，就即系判断佢一个实际一个点嘅人咁咯。
0: 嗯，即系你都感受好深嘅、
1: 嗯。
0: 我听到嘅就系梦想咧，即系我相信都系好多听众朋友咧，一讲起少林足球就会谂起头先我哋喺一分钟朋友听到嘅嗰句金句咧。咁我想问下木欣。即係作為一個哲學家啦，即係你又覺得點樣呢？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冇夢想嘅凡人，但我過得好快樂啦，咁唔得咩？得㗎嘛？
2: 咁我哋首先要問一問咩叫夢想啦？夢想其實未必好難啫，即係譬如話我個夢想就係發達咁樣，咁我都有夢想啦。咁我係咪而家就同條鹹魚好有分別呢？咁我都想睇下我哋嘉賓普斯，佢覺得，咦呢句説話之所以咁觸動你，哦人冇夢想就同鹹魚冇分別，咁而家有咗就即係有分別。咁其實嗰個夢想對你嚟講，其實係啲咩嚟嘅呢？
1: 嗰、那個我覺得咧係正如頭先有提過少少啦，我覺得嗰個其實所謂夢想咧係。一个自信的一个点，我内里有一样嘢我想达成的，我好想做的，因为日常我哋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
0: 嗯。
1: 我哋今日坐喺度啊，我好荣幸系做到今集嘅嘉宾。咁我平时咧可能系同阿 Jacko 平时可能吹水啊、倾偈嘅咧，咁啊系一个朋友嘅角色啦。咁我可能我系某某人嘅儿子，系嘛？即系大家有唔同嘅身份，咁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呢啲外在嘅一啲嘅。身份，但嗰个未必咧系可以完全界定到嗰个就系为之你嘅。咁我觉得如果有一点嘅自信啊，或者一点梦想啊，我想完成某一件事，或者啊，我嚟紧又有一样嘢想做啦。咁嗰个咧就好似系反映翻有一个自己嘅实质喺度咁咯。
2: 似乎最基础嘅谂法就系佢系一个目标，咁我哋会想去达成啦。
1: 嗯。
2: 咁但系似乎梦想同其他谂法应该有啲唔同、哦。我哋好容易有目标啫嘛，譬如我嘅目标咧就系一阵去食饭。
1: 嗯。
2: 咁我要去达成佢就系去个餐厅俾钱买咯。咁我哋会唔会话哦？咁我达成咗嘅梦想，似乎好少咁讲。梦想似乎系一啲目标，佢要远啲嘅。
1: 嗯。
2: 某程度上佢几难达到，要花费一番努力先至做得到嘅。
1: 嗯，
2: 咁要有呢啲嘢先至算做梦想。似乎呢样嘢系咪就系我哋同咸鱼唔同嘅地方呢？
0: 咁系咪爱嚟即系界定所谓嘅人生的意义？即系好容易就会谂起细个读书嗰阵时，殷海光嗰篇《人生的意义》。我相信我哋都系同年代有读过嗰一篇嘅中化嘅范文嘅，系啦。咁系咪咧，木欣？
2: 人生嘅意义其实系一个好大嘅主题嚟嘅，咁我好多人都会认为，以人生嘅意义其中一个重要嘅来源就系你有一啲好重要嘅目标，而嗰啲目标系界定你之为你嘅，好少人界定你今晚食唔食到饭就系你嘅，即系如果我今晚食唔到饭，我就唔再系我啦咁样。咁但系可能你话哦，我要做一个好嘅诗人，我要做一个好嘅艺术家，咁呢个可能就界定我之为我。喺呢个电影入边，似乎佢想讲嘅梦想唔系一般嘅嘢。佢系佢自己对自己好有信心嘅一样嘢，然后佢达到呢、这个先算系佢嘅梦想嘅一部分。我哋又可以再追问，好啦，咁啊，既然周星驰话，冇梦想，咁就同咸鱼冇分别。咁喺电影入边，你又觉得佢达唔达到佢嘅梦想呢？嗱，波佢就赢咗啦，系咪就等于佢已经达到佢嘅梦想呢？你觉得？
1: 我啊觉得佢达成咗中途嘅某一个中途站都未定，我觉得，
0: 嗯、
1: 因为其实咧我早排有翻睇翻套戏嘅，佢临尾咧仲有少少咧系再交代翻咧，原来佢同阿赵薇咧就仲赢埋呢个保龄球嘅冠军咁样嘅，有张类似 poster 咁样嘅嘢嘅，咁所以我就话佢好似某程度咧喺呢个少林足球队里边咧攞到呢个冠军啦，佢好似。 達到咗某一個階段咁樣咯，我覺得。
2: 係，但係呢。

0: 呢、这个就恰恰带出咗梦想一个好吊诡嘅地方。我哋话，诶、哎，冇梦想同咸鱼冇分别。咁你系努力去实践你嘅梦想啦。咁、你实践咗个梦想嗰刻，系咪就系你变翻做咸鱼嘅一刻呢？因为你冇梦想咯，已经，因为你做咗咯。
1: 系咁，定系还是又要谂下一个梦想呢？系咪咁咧？
0: 系咪咧？咁即系话梦想就要一个接一个咁样落去啊？
2: 咁即系话梦想同人生的意义嘅分别系，人生的意义系固定嘅，梦想系完成咗又可以有下一个，系咪咁样理解？
0: 咁但系系咪一件好事呢？感觉好似好攰咁。头先讲以前读嗰啲书，有一个庄子嘅书啊，讲呢个有涯除无涯，殆矣。即系如果梦想系一样，你一实践咗，你就变翻咸鱼，于是乎你要嗱嗱声去搵下一个梦想嘅时候，咁你个人生就似乎系不断咁去追逐一啲嘢，然后每一次你一追逐到，你又陷入一个无意义嘅状态当中。如果我哋咁去睇，咁梦想其实系咪真系对我哋系一件好事呢？
2: 所以我系好喜欢头先木欣你讲嘅嗰个庄子嗰篇梵文《庖丁解牛》嘅，因为我读完嗰篇梵文之后咧，我觉得其实都唔需要俾太大压力自己啊，反正即系学海无涯啊嘛，即系梦想都一样啦，无边无际噶嘛，你完成咗一个，又可能紧接有第二个，咁但系会唔会其实系可以方向性啲嘅咧？
1: 我谂翻你咧，周星驰喺套戏入边咧，其实佢仲有一个可能你再远大少少嘅，即系其实佢除咗话赢冠军之外咧，其实佢仲有一个可能比较可唔可以叫做终极少少嘅目标咧？其实佢系想推广呢个嘅少林功夫啊嘛。譬如佢话啊，如果呢个人识得点样拍车咧，佢一掌就可以拍到架车啦。又或者系嗰个人话一开场咧，俾人话佢噶嘛，啊你剪棵树剪成年，即系喺度收你嗰啲叶嗰个员工咁咧。咁啊，其实佢到个结局嗰度尾咧，有少少呼应嘅。咦，嗰个人就真系识得用啲剑法喺度提升咗自己，大家即系推广咗个功夫咧，令到全人类咧都好似系开始理解或者啊去开始学功夫啦咁样。咁呢个会唔会系一个佢一个比较远大啲嘅梦想呢？
0: 我同意啊，其实呢套电影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其实系咪足球呢可能冇乜所谓。对佢嚟讲个关键系发扬少林功夫醒㗎嘛。咁所以佢最初系去唱歌㗎嘛。咁跟住就去踢波，之后去打保龄球。咁之后会再做咩呢？其实都冇人知道。但对于佢嚟讲，个关键系在于去弘扬少林精神。而你又想象下，弘扬少林精神呢啲嘢系冇做完嘅一日㗎嘛。咁有时候梦想最美丽嘅地方就系在于其实佢系冇做完嘅一日嘅。人生好多嘢之所以困难，就系在于佢好好，但佢会完。所有嘅欲望嘅满足嘅特性就系在于，当佢被满足嘅一刻咧，佢就会消失。你口渴饮啖水，你就唔再渴。如果你嘅人生意义系嚟自食好食嘅嘢，咁你一食完，咁你嘅人生意义就丧失咯。咁但系如果好似佢咁，我哋拣一样嘢系好长远嘅目标嘅，唔知做到几时嘅，可能到你唔喺度嘅一刻咧，依然有好多人系努力朝住呢个方向去做。咁于是乎咧，我哋嘅人生意义就得以一直延续落去。
3: 我从来没有放弃成为一位伟大作曲家的理想。刚才听到这位山唱的歌，热情奔放，创意无限，燃点起我胀爆心入面那团火。我胀爆感觉到在这个 moment 要爆了。
4: Action. 哲学上映中
5: Philosophy in Reels
6: 主持黄淑仪
4: 黄木欣
2: 好啦，少林足球呢一套电影呢，作为一套咁经典嘅电影呢，金句就当然唔止一句咁少啦。咁刚才就听咗呢，另外一句我相信即係有睇过少林足球嘅观众呢都会好深刻印象嘅呢句嚟自象爆呢个角色讲嘅说话啦。我諗都几呼应到呢头先普斯分享你嘅观后感，觉得咦好似周星驰嘅电影或者好多嘅电影呢都会有一啲人不可以貌相嘅呢一回事嘅存在。因为好像很多小人物咦原来他是身怀绝技咁样。
1: 是没错，就是譬如象爆这个角色咁样，他突然间出场的嘛，其实他在街边那里咁就听到即是赵薇和周星驰的对话呢，他就突然间搭嘴咁样啦，咁就开始在那里唱歌了，多士嗦啦咪咪嗦啦喂，咁就开始在那里唱，然后唱下呢就即系越唱越投入啦，然后侧边又有一个卖猪肉嘅，咁啊猪肉佬又自白嘅，即系话，我又何尝唔系想成为一个伟大舞蹈家咧？咁样， 咁啊感染曬周圍嘅人咧，就一齊即係喺度跳舞。咁我就覺得哇，嗰一刻咧就即係其實呢個除咗係好喜劇嘅做法之外咧，就係頭先講嗰樣嘢啦。啊，雖然佢嘅職業可能係賣豬肉嘅，但係佢唔一定話佢嘅做嘅嘢完全同賣豬肉有關嘅。佢心裏邊可能都有一個佢嘅夢想嘅喎。咁我哋係唔能夠就話，譬如阿張爆咁又係話，你睇佢呢個喂喺街邊隨便一個人咁樣，其實佢係想成為一個嘅作曲家咁樣。咁我哋係唔能夠憑一個表面咧就去判斷一個人係究竟佢係咪一定有一個好遠大嘅夢想咧？係咪佢做低下階層嘅，我哋就一定啊喂睇佢唔係咧？就當然唔係啦，就係呢樣嘢啦。我覺得
0: 我都好同意嘅。周星馳嘅電影好多時候都透過反映小人物嘅一種內心世界，從而去睇。体会他们对于人性啊，对于社会的看法，不单纯是描绘英雄那么简单。周星驰在戏里面固然是小人物啦，其实他那些师兄师弟其实全部都是小人物来的。你可以看到他们都生活相当之老倒下。咁但係唔等於佢哋冇夢想。當然啦，我好記得有一幕咧，佢哋去揾佢啲師弟啊，去幫手踢波嘛。咁佢哋大部分咧就叫佢即係唔好搞咁多嘢啦，又話佢同佢講話你心中冇團火點得啊？咁樣佢咧吹咗佢咪識咯咁樣。但係最後結果每一個人都嚟俾佢嘅召集，好似 superhero 咁，真係召集咗翻嚟啦咁樣。我諗佢想帶出嚟嘅一點就係、是。我哋生活上的确好多磨练嘅，令到我哋只系一个好平凡嘅人。其实每个人喺职业上都系好平凡，但系呢样嘢唔会妨碍我哋有我哋想追随嘅嘢。而呢个就正正系人之所以，我觉得系伟大嘅地方啦。我哋可以面对住好多挑战，但系唔等于我哋要放弃一啲我哋喜爱嘅事情。
2: 嗯，咁呢个人不可以貌相嘅呢一回事，除咗话即系喺啲小人物佢哋有啲身怀绝技之外咧，其实会唔会普斯你都系觉得，咦呢一个观点系同即系哲学嘅思考都好相似嘅，就系唔好净系睇表面，要深入啲咁样去了解咁样咧？
1: 是啊，譬如所谓人不可以貌相，其实调返转睇又另一个角度又系喎、啊。我哋头先就提及咗一啲嘅小人物啦，即系佢哋可能啊你就咁睇烂身烂世嘅。譬如阿赵薇都系㗎，头先就提及过啦。啊佢就自己好即系自惭形秽，又觉得自己唔靓啊，好冇信心。但系我哋反过嚟调返转睇，有一啲身光颈靓嘅人呢，佢又未必话真系完全咧就係、是、哇啊！佢係一個好高尚嘅人物啦，又或者佢表面斯斯文文嘅，大家記得咧有個士巴拿嗰個角色啦嚇，咁啊哇佢又摺曬衫啊，唔知點樣，即係好整齊噶嘛，好斯文噶嘛，行出嚟啊，戴曬眼鏡咁樣，咁原來佢係咁鬼矛嘅嚇，打波仲打人添嘅，咁所以就話呢樣嘢反過嚟睇咧，除咗話小人物嗰方面咧，我哋即係另外一方面睇就話、是、啊，表面上咧好似外表好光鮮啊，或者啊你睇落佢好斯文嘅人啊，佢亦都未必話咧一定咧。就是说、哎、他有很高尚的情操，这样就不能够反映到，我觉得。
2: 嗯，即是可能延伸到可能很多事情都是，即是不止人，因为都令到我想起最近看过的一套剧集，即是早前看过的一套剧集 Court、嗯、他最后的总结是引述了《沉思录》的一句说话，就说我们听到的一切都只是观点，不是事实，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只是视觉而不是真相。咁某程度上都可能回应翻最开头我哋今集问啊木恩你，咦你相唔相信真理系越变越明咧？你就话嗯，咁首先要定义咗有冇真理先，你自己点样睇呢个观点咧？
0: 的而且确，好多时候表象都未必代表真实系点样样嘅。头先普斯都有提出咗唔同嘅人物睇落去好似好光鲜咁，咁其实喺少林足球呢套电影最光鲜嗰个就梗系谢贤先生啦吓，咁佢嘅对白都好出名啦，即系球证啊、旁证啊，全部都系我嘅人，你点教我斗啊咁样，好嚣张啦系嘛，咁佢球队又好劲啦，咁我哋一般都会觉得呢啲咁嘅人，咁佢梗系不可一世，佢梗系咧就系、是、一个好有权力嘅人啦，佢梗系可以控制一切。但系你谂下，电影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当佢见到呢个少林队咁犀利嘅时候，佢唔系觉得即系惊咩啫，我哋赢紧你啦咁样样。佢系尝试去收买呢个少林队，佢系尝试去俾钱呢个吴孟达，同佢讲话：，诶、哎，你啦，你而家帮我打工啦，你唔好斗啦。其实某程度上就表现咗佢一种怯懦出嚟。如果佢系赢紧，如果佢真系相信求证旁证，我都已经控制晒，佢做乜嘢要去收买佢呢？好多时候周星驰嘅电影反映出嚟嘅就係呢一种高高在上嘅人，其实 佢可能比一啲小人物更加怯懦、更加胆小、更加会做一啲懦夫。

0: 辜嘅行為。
1: 嗯，咁其實係咪都即係佢嘅結局係即係少林隊係贏咗呢一個魔鬼隊噶嘛？係咪某程度上咧都想反映就係、是、啊呢、這個世界都仲有公道嘅呢一回事呢？
0: 我想这个少林足球的电影它未必是那么简单的就是邪不能胜正的一套电影。反而我们刚才之前讲过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对于周星驰来讲或者对于少林足球队来讲，赢波固然是开心，但这个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他们依然有更加远的目标。当有些人的目光只是在于、啊、我要花很多钱去贿赂球证，去贿赂哪个赢这场波的时候，其实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只不过是一场波。佢系重要嘅，但系佢唔系人生唯一重要嘅嘢。而一个拥有咁阔嘅眼光嘅人，佢哋就会同其他嗰啲人处于一个唔同嘅层次。
1: 相信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如果有睇过《少林足球》嘅呢一套电影咧，可能你哋睇到嘅嘢又未必同我哋今日嘅嘉宾林普斯啦，又或者系我同埋阿木欣睇到嘅嘢一样啦。因为我相信一百万人睇同一套电影咧，系可以有一百万种唔同嘅诠释嘅。经过普斯分享咗呢一个观后感啦，亦都经过木欣咧分享咗嘅一啲哲学观点咧，希望都可以俾到另外一个角度。你哋去回味少林足球嘅呢一套电影咧，咁啊今晚多谢晒普斯，咁啊我哋下一集咧会邀请另外一位一分钟嘅朋友咧，同大家分享佢嘅观后感嘅，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哲学上映中，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致意。海关破获历嚟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亿2500万元，拘捕3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韩国传媒报道，名古屋亚运组委会已经就错误播放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体育代表团正式致歉。播错国歌事件发生在昨日的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孟加拉队的赛前，韩国运动员面向国旗等待国歌奏起时，现场播放了朝鲜国歌。韩联社报道，大韩体育会事后以韩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名义向亚组委发出正式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韩国传媒引述大韩体育会消息说，亚组委两名负责人事发当晚前往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

0: 防失误表达歉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我是华语音乐风小姜，边个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佢，是佢，定是佢啊？星期一至五晚10点，陈子清、吴家乐、兰子，仲有彭婉仪、Siri， 每位嘉宾都有佢哋嘅故事，每一段故事背后都有最重要嘅他他他。星期一至五每晚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他他他。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7: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

0: 联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开卷乐，主持周。

0: 会啦，但系咧，各位朋友，唔知道你有冇发现，日常生活里面咧，其实都有好多非华裔嘅朋友咧，同我哋喺社区里面一起生活嘅。咁我哋通常咧会称呼呢啲朋友做少数族裔啊。咁今日咧好开心，我哋可以邀请到好关心呢个话题嘅一位小说家郭艳薇小姐，带同佢嘅新书一部长篇小说《来生之家》，同我哋咧倾下呢一个有关香港少数族裔嘅话题嘅。郭小姐你好，
1: 你好，
0: 你想我哋点样称呼你呢？
1: 叫我咪咪得噶啦。
0: 哦，多谢咪咪。咁咧就我哋今日咧好开心可以一齐倾下一个我哋平时唔系成日去讨论嘅话题，但系其实生活里面咧，我哋成日都要去关心或者系咧去思考呢啲议题嘅，就系、是、一啲唔同种族嘅人一齐生活或者唔同文化一齐生活嘅时候咧，我哋嘅相处模式啦，又或者系预计到有啲咁嘅困难啦，我哋自己嘅角色啦，或者系点样解决呢啲困难。其实每日的生活里面，其实我们都有遇过，不过我们可能不是很察觉，香港人生活都是比较繁忙一点。那我知道咪咪对于这个话题，这个课题是非常有热情的，她是搜集了很多的资料去写成这一本的有关少数族裔的一个长篇的小说。咪咪也是一位香港作家，她是得过很多文学的奖项，而且是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的硕士那里毕业。而家咧，佢系一位新闻工作者嚟嘅。之前咪咪咧，亦都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菩萨低眉》，都上嚟同我哋听众朋友倾个偈嘅。咁咧，今日我哋好开心，又可以同咪咪倾下佢最新嘅作品《来生之家》。呢本书咧系分成七个部分，就系以第三人称嘅角度去讲述一位外佣。阿新嚟到香港，书里面写住香城嘅工作同埋生活嘅故事嘅。嗱，呢啲故事咧系包括阿新嘅恋爱嘅故事啦，佢嘅恋人叫做阿布，另外咧就系佢嘅后代嘅故事啦，佢嘅后代咧就系叫做阿希。好啦，呢个故事咧对于我哋嚟讲咧取材咧都系好特别，但系最特别咧可能系个书名，这个书名咧叫做《来生之家》，可唔可以先请咪咪咧帮我哋？解释一下乜嘢叫做来生呢，或者来生是哪一个的来生呢？
1: 我都回应一下你刚刚的问题先。其实刚刚讲到即是香港的少数族裔，其实香港有大概七百几万人口，其实大概即九成以上都是华人，当中少数族裔可能只是即占当中的六十几万这样。而我书写来生之家里面的譬如印尼的佣工、孟加拉的男主人公，其实他们在香港里面是真的属于少数中的少数，譬如孟加拉其实在香港现在即大概有2000多人，大概500多个家庭的组合这样。讲到即是少数族裔这方面，看到他们的人口占比在香港来讲虽然只有60多万，但其实他在香港我们每一天其实也都接触了很多，即譬如有一些香港的家庭佣工这样，当他们好像家人这样，其实我们每一天即这个现状在香港来讲是非常之耐的，但只不过是我们即是有少少视而不见这样。那来生之家即是为什么叫来生之家呢？那一方面呢其实是跟宗教有关系，那因为来生之家即喺古兰经里面嘅意思咧，其实系天堂嘅意思。古兰经里面咧，对于天堂其实有唔同嘅别称啦，譬如永恒之源啦，或者和平之家啦。所以佢哋咧即系打招呼嘅时候，佢一开头都会话阿沙拉乌马利公，马利公阿神啦，咁就系即系祝你和平咁嘅意思。咁所以来生之家都系其中一个即系关于天堂咁样嘅意思咁样啦。另一方面咧，点解叫来生之家咧？就系、是、其实。因为书写的是少数族裔，而伊斯兰教是他们的一个宗教信仰的一个底色，那他们相信今生只是一个为后世进入天堂的一个阶段这样。那所以就算他们在香港来讲他们漂泊异乡 甚至在生活上，甚至衣食住行，甚至啱啱你讲到他们的难民二代面临着身份啊、医疗啊、教育啊各方面的生存困境的时候，虽然他们在今世是怎么困苦，但是他们因为有着这个信仰而令到即是他精神

嘅一個寄託咁樣。咁所以咧就係書寫就係即係喺香港啦，佢哋喺今世面臨住種種嘅困境咧，但係相愛嘅人令到佢哋就係彼此嘅一個唯一嘅愛嘅故土咁樣啦。咁而因為有信仰，令到佢哋嘅心唔至於漂泊無依咁樣。咁所以我喺《來生之家》嘅第一章裏邊即係寫到清真言啦。咁清真言就係拉爾拉哈然阿拉穆罕默登那蘇努那。咁其實佢嘅意思咧就係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係真主嘅使者咁樣。咁其實呢句點解講呢句第一章就寫到呢個清真言，就係因為男女主人公佢哋認為呢一句係即係佢哋進入後世天堂來生樂園嘅一個鎖匙啊。咁所以亦都會有呢一個咁樣嘅一個設定叫來生之家啦。咁最後就係自己對於作品嘅一個希望嘅寄託啦，因為即係來生之家，我自己覺得文學係好有使命感嘅，對於我嚟講亦都係好嚴肅嘅一件事嚟嘅，特別係小説。我希望為呢啲卑微嘅聲音啦，呢啲即係無名者啦，去為佢哋發聲，為佢哋喺字裏行間，為佢哋建構一個重生嘅共生嘅一個空間。咁所以就叫做來生之家。

0: 剛才我們聽到有兩個很重要的概念，來生其實是來自一些宗教的意念，跟我們現在簡單理解的可能天堂或者一些泛指一些永生相關，但是你的小說就不是寫他們真的在天堂的，就是寫他在天堂之前，剛才你提到另一個概念今世今生他們經歷了什麼呢？我覺得這個小說的結構非常之好，就是這個結構讓我們看到他們可能是有一些盼望在自己那裡，但是在今生他嘗試達到這些盼望的時候有些實現到有些實現不到，但是無論如何剛才咪咪跟我們提到都是會有一些人可以跟你彼此去支持一起去生活的，這個我相信就是咪咪去寫這一本《來生之家》講香港少數族裔的題材的小說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支撐點。接著下去聽完咪咪初步的解釋，我都繼續很有興趣對於這個故事的題材。剛才聽咪咪這樣說，其實你真的要收集很多資料，例如你要收集一些的外語，收集一些文化，還有少數族裔好像你剛才所說六十幾萬裡面其實他們都有不同的組合，我們叫做都有不同的個性不同的文化的底韻，那你又可能不只要去做一種的資料收集，你那個研究範圍都要很廣泛，你又要看到他們當中的共同點和差異，我相信都是一個很艱苦的工作。可不可以在這裡請教一下美美，你是怎樣去收集這些非華裔的文化的材料的呢？這些材料這麼豐富，你是會用什麼方法去處理的呢？
1: 在書寫《菩薩低微》的時候，當時都來香港電台做了一個採訪，做這個採訪其實當時的時候已經是接觸了《來生之家》的一些原型人物，因為自己本身畢業之後一直是做記者，從來都沒有間斷過的，當時要寫一個關於難民議題的一個主題採訪，自己就接觸了不同的少數族裔的人士，作為一個採訪者的一個角色，跟他們做關於議題，希望在不同的人的口中去試圖還原這個主題。後來就因為採訪原因認識了他們之後，開始認識到他們身邊的一些朋友，就開始參與他們的生活，就譬如跟他們一起過開齋節，一起吃東西，知道他們飲食上有些什麼的禁忌，還有甚至跟他們一起去禮拜，一起看古蘭經，所以是跟他們後來是慢慢建立了一種互相信任，即是當是大家是一個朋友的形式去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可能他們都會講到，即譬如他們自己在他們的僱主家庭又有些什麼經歷啊，他們自己的家鄉有些什麼風土人情啊，他們自己在香港其實都挺孤獨的，即是他們會分享比較多他們自己的一些故事給我聽，我也都作為一個即是朋友的形式去跟他們一起

0: 只倾偈啊咁样。咁但系当我同佢哋真正倾偈之后咧，我发现其实关于少数族裔嘅新闻报道，我相信大家睇过系唔少嘅。咁但系咧，我发觉如果你真正要了解佢哋，我觉得系要从佢哋即系佢哋信啲乜嘢去出发。咁后嚟我就发觉，原来佢哋族裔嘅思维同我哋系唔同嘅喎，佢哋嘅信仰会影响住佢哋整个生活嘅状态、生活方式，甚至佢哋嘅心境。咁所以我就即系开始就真系拎住《古兰经》去睇咧，关于《古兰经》里面，譬如生而无罪嘅概念啊、生死啊，即系当中嘅一啲唔同嘅知识去睇啦。因为当时写嘅时候写去中文大学图书馆嘅，咁就会揾好多关于佢哋家乡嘅一啲神话故事啊、诗歌啊、各种嘅知识去睇啦。咁另外一方面就自己在香港里面都即系去下清真寺啦，去试下清真嘅飲食啦，咁去即系尝试喺佢哋企喺佢哋嘅角度去深入咁样去了解佢哋咯。其实呢本书因为八年前嘅时候纯粹系想写呢班少数族裔喺香港嘅一个生存嘅困境啊，衣食住行嘅困境，即系八年时间啦，其实大家都經歷咗好多，跟住甚至疫情嘅時候啦，咁睇到佢哋嘅生活更加困難啦。咁我發現原來自己同佢哋係企咗喺一齊嘅嗰種感覺。後嚟，所以我就將整個少數族裔嘅歷史係放入咗香港歷史去審視咁樣。咁所以唔單止採訪一個真實嘅故事啦，咁另外就係對於《古蘭經》啲知識嘅研讀啦，甚至最後就係自己真係去睇一個香港讲嘅法律制度啊，关于难民嘅免遣返申请啊，统一审核机制啊，各方面令到佢哋嘅命运走向，咁所以咧都会对于一啲法律嘅知识啊、历史嘅知识啊，都会有涉猎咁样，先真正去做到《来生之家》呢个故事嘅一个搜集，所以其实成个过程都真系用咗好多年嘅时间。
1: 每个人都有很多盒子，大的、小的、绿色的、黑色的、长方形的、圆形的、开放的、私密的，有些是你拥有的，更多是你未知的或不自知的，里面放着一个或多个秘密。你曾拼了命去找钥匙，迫不及待地打开，却发现里面藏着另一个盒子或更多的盒子。于是你坦然接受开每一个盲盒的过程，你仍然相信，即使是潘朵拉的盒子，除了罪恶、痛苦、希望和救赎，也还是会有的。如果阿拉也有盒子，除了火狱和黑暗，里面也有天堂，新月终究会在天堂出现。

今年的新月姗姗来迟，斋戒月的时间仿佛变得无限漫长。阿新喂完刚满一岁的 BB， 不知道是还没有吃饱，是被蚊子大军骚扰，还是受到什么无形的惊吓， BB 一直哭不停。尽管阿新不断温柔抚摸他的头，轻拍他的小胸部，他还是哭得撕心裂肺。本来半掩半开的门突然稍微动了一下，又似乎没动。阿新以为有人来了，但门缝外没有任何动静。阿新无法按耐内心的欲望，他追了出去。原来外面下雨了，雨滴落入小溪，小溪流向小河，小河汇入大海。只见桥底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衣衫褴褛，大概是一个刚渡过沙漠的流浪汉吧。阿新不知道他是新搬来的邻居，还是他其实是一直隐藏在纸皮之下的旧朋友，但阿新一眼就认出

他旁边那一个红白蓝尼龙袋是孩子巴巴的，想起那玫瑰红、牛奶白、波斯蓝相间的日子，阿新的内心又仿佛被重复剪碎了一次。

0: 頭先你俾咗個數字我哋嘅，你用咗八年時間，裡面唔單止係身體力行咁簡單，你將自己同埋對方嘅眼光嘅目光嗰個嘅立場，可能咧都要係經過好多嘅調節。頭先你用到嗰個詞語啦，就係、是、嘗試站喺佢哋立場，同佢哋一齊生活，你先可以咧感受到你自己真正想表達嘅係乜嘢。所以你唔單止係從佢哋嘅信仰出發，你亦都從你自己嘅信念出發。我哋如何喺新聞同埋文學之間，以文字藝術嚟呈現你所想為佢哋講嘅嘢咧？我覺得呢個都係非常之唔容易。不過咧，你今日咧用咗八年嘅時間，終於做到啦。咁好多謝你帶嚟來生之家，咁啊為聽眾朋友咧可以呈現到呢一種嘅聲音啦。咁喺呢個小説嘅內容裡面咧，我睇完呢本書咧有一個好強烈嘅印象，你係會唔避開寫呢一啲少數族裔啦，或者係一啲基層弱勢嘅群眾啦，佢哋被欺負啊，或者係甚至身體受傷害嘅一啲皮肉之苦嘅一啲負面印象，你都冇避開寫出嚟嘅。喺寫呢啲內容嘅過程裡面咧，其實你自己心裡面有咩期待？你期待你嘅讀者讀完之後係點樣理解呢啲負面嘅印象或者係一啲負面嘅情緒咧？
1: 我相信即係其實我哋即係生活當中啊，常常都會出現一種微歧視嘅一個情況，其實唔係真正去即係歧視他者，而係當中你自己可能係冇意識嘅、微不足道嘅，甚至係好似一個開玩笑咁嘅形式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存在。譬如話當時疫情嘅時候啦，話我食多啲咖喱嘅時候，係咪就唔會染上呢一個病毒咧？咁樣咁其實聽者就會覺得你好似係一個即係無意間嘅一個説話，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其實係一個心裏邊唔係好舒服嘅，即係甚至係當接觸難民二代嘅一啲小朋友嘅時候啦，咁譬如佢哋會話：，原來你粵語咁好㗎，原來你粵語咁流利㗎。咁有啲學校即係可能一開頭嘅時候，即係未必想收一啲咁嘅學生，就覺得話：，我哋係需要好流利嘅粵語溝通先得㗎喎。咁其實對於佢嚟講，其實佢可能粵語係非常之好，甚至可能佢係識得唔同嘅語言咁樣啦，因為佢爸爸媽媽嘅緣故啦，佢都會識得一啲印尼話啊、粵語啊咁等等嘅英文嘢都好好咁樣啦。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其實呢一啲都係存在一啲生活上嘅一個少少嘅微歧視咁嘅存在啦。但係有時我哋係無意識嘅寫呢啲對佢哋即係負面嘅印象嘅時候，其實我係希望書寫出嚟嘅時候，希望大家發現，大家覺得他者嘅命運、他者嘅不幸，其實係我哋自己共同都要面對嘅一個不幸咯，即係我哋係要共同面對嘅一個命運咯。我哋成日講一句話：他朝困體也相同。其實當別人去面臨咩困境嘅時候，我哋自己其實都係處於相同命運嘅時候。咁所以將呢啲寫出嚟，其實只不過係呈現一個真實啦。希望大家知道自己曾經唔覺意、無心之失參與咗呢一場嘅審判，或者呢一個好无心嘅小歧视嘅时候，希望大家阅读呢个作品嘅时候，我哋可以共同咁样参与一场忏悔。所以我喺来生之家后记都会即系有写到啦。咁其实系有时写出嚟系不得不写，但系亦都写出嚟俾大家看见嘅时候，希望我哋即系共同去反思自己，共同参与呢一场忏悔嘅过程。
0: 所以咧，別人嘅命運或者別人遭遇，其實我哋都可以共同參與到，或者我哋迫不得已都會參與嘅。咩你覺得咁樣講係咪合乎你嘅諗法咧？
1: 冇錯。
0: 原來係咁嘅，好多謝咪咪咧，佢為我哋解釋咗來生之家裏面講到一啲嘅問題，可能講到一啲命運、一啲痛苦，其實我哋都應該擘大雙眼，應該慢落嚟，靜心諗一諗呢啲痛苦，可能我哋一齊經歷緊，又或者我哋唔覺意咧，亦都造成別人嘅一啲不愉快，我哋可唔可以喺社區裏面或者喺日常生活裏面咧，同人哋無論係華裔嘅或者非華裔嘅。

0: 都可以共同在一個彼此支持的日常的空間裏面，我想這個就是來生之家最原先咩咩要帶給我們的東西。當然裡面還有很多話題，我想都很值得我們去探討和分享，所以各位聽眾朋友，郭艷薇的《來生之家》這一部香港的長篇小說，希望你有時間都是跟我們一起再看看這本小說裡面，會發掘到更多的話題。今天很多謝郭艷薇咪咪上來跟我們聊天。
1: 好，多謝。
2: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開卷後記。
0: 首先我们跟郭艷薇咪咪去谈她的新书《来生之家》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都已经探讨过这个话题。我们所讲的少数族裔，其实呢即是非华语的一些居民，他们呢刚才我们都有提到是大概有60万的人口，其中30万呢其实是跟外佣是有关系的。那这些的居民呢，他们可能在教育、语言、居所、醫療甚至是文化差異，種種的需求，種種的生活的情況，其實都很需要社區和政府的資源去配合的。希望對這個議題關心的朋友可以多些留意社會上發生的一些非華語的議題的事情，可以彼此支援。
2: 開卷樂，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致意。网上流传歌连神阁火葬场听朝早将有封路措施，禁止所有灵车和旅游巴士进入。政府发言人澄清，听朝早在歌连神阁火葬场附近一带并没有特别交通管制措施，而预约火化服务的车辆可以按现场警方及食环署职员的安排和指示，有序进出火葬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与丹麦和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星期六发声明，说协议将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进而巩固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认为有助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8: 忙碌咗成日，呢个世界系咪有啲太嘈杂呢？
9: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静落嚟，由一首歌开始，将心事放低，同自己嘅回忆对话。
10: 夜到难何再遇，
8: 只要有音乐，快乐其实好简单嘅啫。每首经典都系最明媚嘅阳光，照亮你嘅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1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有我郑子成陪你有音乐有快乐。
1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

0: 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佢尤其是我觉得小学嘅时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系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时候系比较多嘅。咁妈咪咧嘅责任就系会带我去一系探爹哋，有时间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系放假嘅时候，咁就会去探佢一阵。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4: 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
3: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4: 主持李秋婷。
5: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百老汇歌舞剧《朱古力掌门人》（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将会喺11月首次嚟到香港演出啦！呢个音乐剧改编自英国儿童文学作家罗尔德·达尔1964年创作、风靡全球嘅同名小说，累计呢一部小说全球销量超过2000万本。《朱古力掌门人》曾经多次搬上大银幕。而今次以音乐剧的形式登上香港文化中心的舞台，透过现场表演、舞台机关和耳熟能详的音乐，将这个充满想象力的朱古力工厂带到观众面前。接触过《朱古力掌门人》小说又或者电影版的你，可以考虑以另一种形式踏上这一段奇幻旅程。演出将会由11月4号开始的。今晚艺文天地，我会同大家踏上另一段旅程，走入呢一座超过100年嘅三级历史建筑。
6: 艺文天地。
5: 今晚艺文天地咧，好开心啊！因为咧，想同大家介绍一个我认为好有趣嘅活化历史建筑嘅计划。欢迎一口社群的项目总监张宇思 Stephanie。Hello，Hello，
7: 你好
5: ，Stephanie。咁啊，今次咧要介绍嘅呢一个项目咧，叫做社区共享空间一档。嗰、那个原身咧，其实系一间档铺嚟嘅，咁啊叫做镇安大压，坐落喺呢个湾仔道91号。咁啊，呢一栋镇安大压咧，其实如果唔系因为你哋呢个计划咧 ，sorry， 我真系唔会行过去嗰边，同埋唔会留意得到。好嘅，咁啊呢个计划我觉得好有趣啊，因为我有一个星期六去揾啊 Stephanie 嘅时候咧，啊入去闯下啦，认识下呢个地方，咦好多人、啊，一个小小嘅地方，咁啊简单咁讲下呢一栋建筑物先啦，其实系1924年落成一栋4层楼高嘅战前嘅唐楼，系属于三级历史建筑，而家咧就有一个为期4个月嘅一个叫一档嘅社区共享空间嘅计划。咁啊，我眼前嘅 Stephanie 咧就系个转脑里边咧发生嗰啲嘢咧，佢有份同佢嘅团队一齐去谂嘅。咁所以咧，请佢上嚟咧分享下当中嘅想法，讲下先。最初点解会启动呢一个合作嘅计划咧？因为按照资料显示咧，其实呢个镇安大压咧呢栋大厦咧，其实系私人拥有噶。
8: 嗯，其实咧镇安大压2年前就正式结业咗啦。咁我哋好好彩咧，就系由一个基金会，咁佢咧就专系做唐楼保育嘅。咁佢哋就见到呢栋楼结业咗，咁就喺辗转之下咧，揾得翻呢栋楼嘅业主，咁就同佢哋去倾会唔会有一个活化嘅可能性啦，同埋将佢打翻开俾社区见到嘅可能啦。业主就话啊，咁我不如俾半年嘅时间你去试下啦，咁样，因为佢哋都唔系好知即系点啊，咁样。咁咧佢哋。即係俾咗半年出嚟嘅時候咧，呢、這個活在山下基金會咧就揾咗我哋一口社群 One by Social 咧，就係去夾呢一個策劃活動同埋營運空間。咁我哋咧之前都係喺上環，都係一棟三級歷史建築，都做過類似嘅東西嘅。
5: 所以好有經驗啦。

0: 嗱，睇翻咧，你哋團隊咧，其實你哋一口有網頁噶嘛，咁啊睇翻啲團隊成員咧，個個都好後生噶。其實當鋪對你哋嚟講，我自己都唔識啊，其實我都冇入過去，甚至屋企人都未必有入過去嘅。咁、你哋係點樣了解、點樣理解當鋪係一件咩一回事？然之後再喺呢個地方去諗延伸嘅不同嘅活動咧？
1: 其實都好神奇，因為都係真係未入過去，仲要入到去嗰個後面嗰個地方咁樣，咁所以其實用咗啲時間做研究啦，亦都揾咗以前嘅二叔公，真係喺震安大亞嘅二叔公做訪問啦，同埋去咗佢哋嘅倉庫度睇佢哋咩寶物。咁我哋其實咧去理解當鋪，我哋就覺得佢係對於即係當時嘅市民嚟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嚟嘅，因為其實周轉不靈嘅時候，佢就好快有啲現錢，所以佢係等大家可以唞一唞氣、鬆一鬆。咁我哋希望呢個唞一唞氣、鬆一鬆呢樣嘢咧，其實去翻今日嘅當鋪，我哋重新打開佢嘅時候咧，佢一檔咧就會成為灣仔一個咁樣嘅地方啦，可以喘息嘅一個空間咁。
0: 嗯，啊頭先咧，阿 Stephanie 都有分享話，你哋咧都喺上環有一個類近嘅一個活化呢啲歷史建築嘅計劃啦。咁其實放翻喺灣仔，可唔可以用同一條 formula？ 即係我上環好成功啊，咁樣做，咁可唔可以等翻喺灣仔又咁做咧？
1: 我覺得應該唔得，我諗。個理念係大概係一致嘅，都係我哋希望善用一個歷史嘅建築，因為歷史建築同周邊嘅街坊其實嗰個情感嘅連結啊、回憶係好強烈嘅，咁所以佢好能夠幫我哋去凝聚到一啲街坊啦咁樣。咁但係入邊個餡咧，其實係會唔同，因為上環嗰棟係賣燒豬嘅，咁呢一度咧就係做當鋪嘅，同埋兩邊嘅街坊都會唔同啦。咁所以當我哋去諗嗰個內容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今次呢四個月咧，好多嘢都係同當鋪有關，係啦，或者同附近嘅佢個娛樂產業啊，或者附近嘅街市啊，我哋會用翻呢一啲作為嗰個出發點去構思我哋嘅活動咯。
0: 嗯，在地化真係好緊要，所以真係叫做度身訂造睇下尾嘅。咁啊，喺你哋理解當鋪呢樣嘢嘅時候，你覺得佢有咩特點，以使到你哋而家變成呢個一檔咧？
1: 我哋覺得其實頭先有講過喘息，即係一個唞一唞氣呢、這個，就算只係得幾個月嘅時間咧，係非常之重要啦。另外咧，其實我哋覺得當鋪係一樣嘢交換人嗰樣嘢，即係當時你俾咗個貴重嘅嘢嗰個二叔公，然後你得到一筆錢咁樣作為一個交換。咁所以今次我哋有好多活動咧，其實都用交換做主題嘅，即係譬如我哋係用一個食譜，你俾低你個屋企嗰個食譜，我哋就俾份醬料你啦，或者你交低一個心事二叔公樹東，佢就俾一幅畫你啦咁樣。其實都是一種交換的一個，即是一個處理咁樣咯。
0: 另一個我覺得很聰明的位置就是你哋想到即係用咖啡店作為一個招來，
1: 是啊，因為我哋覺得咧，其實即喺我哋去營運一啲短期嘅空間嘅經驗入邊咧，有一啲大家可以互動嘅東西係非常之重要，同埋亦都係一個原因等大家行入嚟啦。咁所以我哋覺得望住嗰個好高嘅而曾經二叔公坐嗰個位置咧，係好適合好似有啲嘢喺嗰度遞落嚟，遞上去嘅。咁所以我哋就諗啊，會唔會即係喺今日嘅呢個灣仔呢個咁嘅位置，就係一杯咖啡咧咁樣？同埋因為我哋樓上嘅空間係一個共享空間嚟噶嘛，咁可以坐喺度休息下、歇下。咁有杯嘢飲下，咁其實都係一個好理所當然嘅一個事情咁樣咯。
0: 當初會唔會有一啲掙扎，就係、咖啡店啊，定係茶飲店啊嗰啲噶？
1: 我哋當時係因為有認識到一啲我哋覺得好有趣嘅即係機構同團隊咁樣，咁所以我哋每一個項目啊、活動啊，我哋都係夾緊一啲我哋好欣賞嘅機構。咁所以當見到啲吧台咁樣嘅一個 setting 嘅時候，就覺得啊，諗起呢個團隊啦，不如就叫佢哋過嚟啦咁樣咯。係啊，
0: 其實我覺得咖啡係幾好嘅，因為可能個感覺會年輕啲啦，同埋佢會大眾化啲，不同年齡甚至國籍嘅人都會有興趣。咁啊，怎聽阿 Stephanie 講，好似我成件事好輕鬆、好容易，我唔信噶，我哋。转头翻嚟再讲。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嘅艺文天地，好开心邀请到一口社群嘅项目总监张宇思 Stephanie 上嚟同我哋分享呢一个社区共享空间嘅项目啊，叫一档啊，咁啊就系重新利用呢个震安大压呢一个地方咧，去成为一个共享嘅空间，俾大家一个喘息嘅机会。咁啊，上半部分都讲咗啦 ，Stephanie 好似好开心、好轻松咁样，好似好多嘢好容易咁啊就做咗，会唔会啊？其实最初即系接手呢一个已经即系停业咗两年嘅震安。大壓嘅時候，其實有冇啲嘢都要執整，跟住然後先可以變成而家嘅一檔？過程中有咩挑戰咧？
1: 其實咧，佢俾我哋嘅時候咧，我哋有兩個月嘅時間做籌備，因為我哋都想盡快開。

0: 咁我哋其實業主就拎咗即係六個月出嚟俾我哋去使用啦。咁所以頭兩個月就係好快速地去做資料搜集啦，做訪問啦，去個倉度睇啦，跟住又要做裝修啦咁樣。雖然都係啲好簡單嘅裝修，然後就係所有嘅活動嘅構思，以至到去揾呢啲合作嘅夥伴。咁所以我諗頭兩個月係好密集式地去做準備咯。咁呢個就係嗰個好大嘅挑戰啦。咁然後去到我哋開嘅時候咧，我哋都好慶幸又好，即係個討論度比我哋想象中高好多，
1: 好高啊，
0: 超級高。咁呢個都係我哋意料之外嘅真心。咁所以我哋之後就好多即係日常嘅運作上面，我哋點樣能夠令到多啲人都可以入到嚟，又係體驗係舒服，同埋係真係享受到呢個空間咧。咁呢個都係我哋每日都頭痛緊嘅事情。
1: 其實咧喺我心目中咧，我覺得你哋好似魔術師咁樣，一個咁小嘅空間、可以有咁多嘢喺裏邊發生。當你走入去振安大雅嘅時候咧，其實你會見到真係有一個咖啡店喺度啦。穿過呢個咖啡店側邊嘅門咧，入到去咧就有好多文物嘅呈現啊！即係你哋會選擇保留當年嘅當鋪裏邊嘅一啲設施，有一啲嘅器具，去俾大家繼續去欣賞之餘咧，亦都係想喺呢一度有好多不同嘅活動喺樓上，尤其是二樓嗰度發生啦。咁我哋不如又講下，其實有冇啲咩裏邊嘅設備設施仍然遺留落嚟，令你印象好深刻嘅咧？你完全冇想象到哦，有啲咁嘅嘢嘅咩？或者系哦咁用噶？
0: 有一个好唔起眼嘅嘢，我哋有展示到嘅，就系、是、一个试金石。
1: 哦，我真系冇睇到，
0: 因为佢系一嚿黑色嘅石咁样。咁我哋自己做即系个研究嘅过程入边咧，我哋系好惊讶嘅咁样啦。哦，原来系咁样试嘅。咁所以其实佢系即系以前都一直有唔同嘅工具去试紧个金系真定假咁，唔好俾人呃咁。咁所以就觉得好得意啦。或者咧，档铺入边有好多机关啊、哦，譬如原来饮咖啡隔篱嗰条通道咧，其实系 V I P 通道嚟嘅。原来咧系要当超过某一个额，你同个二叔公偷偷地讲，咁佢先会俾你入去半截。去喺個窿嗰度同佢對話咁樣啦，咁、所以有好多呢啲微細嘅一啲防盜嘅設施啊，或者一啲設計啊，其實都係即係做呢個項目先會知道咁。
1: 係頭先講嗰個試金石係點樣試法㗎？
0: 佢咧其實係你有個金器啦，咁你就要即係擦一擦落嗰個石頭咁樣，佢會留下一條痕咁樣，咁就再滴一啲試金水咁樣，就滴咗落去咧，就睇下嗰個痕跡會唔會褪色。咁、如果佢褪色嘅話，就代表佢係假㗎啦呢個金。
1: 而家 Stephanie 已經知道咗。好叻啊！咁我哋不如又了解一下，究竟 Stephanie 同佢嘅团队喺里面策动咗啲乜嘢有趣嘅活动啊？因为咧喺一档里面咧，大家会攞到一啲单张啊，话俾大家听啊，嚟紧嘅月份咧，我哋有啲咩活动啊？欢迎大家上网去报名嘅。咁我自己见到咧都心郁郁，我见到好多，譬如有当下导赏团啦，就应该系阿 Stephanie 有提过嘅，就系希望即系尊重翻呢一个历史建筑啊，希望将里面嘅一啲历史事迹啦，同大家继续去分享噶，系咪啊？
0: 系啊，我哋咧简短地30分钟咧，都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更多呢栋楼嘅历史，以至到头先有讲当铺嘅运作啦，同埋一啲小机关。咁我哋都希望喺导赏团度呈现俾大家睇。
1: 系另外一个活动咧，叫做交换食谱站，系点样样噶？
0: 因为咧隔篱系街市啦，咁好多人喺度买餸啊，我哋都觉得咧，买餸或者煮嘢食咧系一个好容易将大家聚埋一齐嘅嘢。咁我哋首先就先攞咗大家嘅食谱，咁我哋即系你俾咗食谱我哋咧，我哋就会俾一包酱料你啦。咁但系咧，储下储下咧，我哋其实之后都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煮下嘢食嘅。
1: 几好啊，可以凝聚到多啲街坊。另外呢个活动都系凝聚到街坊，叫饮茶当歌。
0: 因为咧，我哋咧觉得饮杯茶听住歌讲下旧事咧，系一个好似好自然而然就会发生，
1: 超
0: 系啊系。咁同埋湾仔咧系真系有好多老店都系卖凉茶嘅，咁所以我哋都系帮衬翻佢哋啦，买佢哋一杯凉茶，然后咧就等大家喺度饮住叹住听歌，咁啊同我哋讲下以前湾仔道嘅历史系啲乜嘢咯。
1: 另一个活动咧 ，Stephanie 话系佢自己挚爱嘅，叫做二叔公树窿。
0: 系啊，二叔公树窿咧，就因为我哋觉得啦，二叔公咧应该系知道好多秘密嘅，因为以前得佢知道边个入嚟当嘢，同埋当咗啲咩。咁咧喺今日呢个场景咧，我哋就冇真嘅二叔公，但我哋有艺术家作为二叔公，佢都可以听你嘅秘密咁样咯。咁好似入到嚟摆低一啲嘢，然后咧艺术家就用佢嘅方法去回应你嘅秘密啦，譬如一张画啊，或者一啲字句啊，咁等你咧可以放松少少咁样。
1: 系更加有趣咧，就系原来呢一度咧呢个空间咧，你哋都安排咗一啲电影嘅放映，叫一档影画无痛断舍离。
0: 系啦，咁因为咧我哋觉得湾仔咧由即系历史以嚟咧都系一个娱乐嘅集中地咁样啦，咁档铺对面本身。

0: 就已經由戲院、大酒樓呢啲娛樂場所，街坊都有很多記憶嘅。咁我哋希望咧，我哋都星期五晚或者一啲晚上咧，我哋都做翻呢個娛樂嘅效果啦。咁當中包括當然就係要睇戲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呢個就會係我哋嘅構思，
1: 同斷捨離有關嘅一啲電影作品。
0: 咁啱嗰一套電影作品係同呢樣有關，係啦。我哋都有同到一個團體合作，咁佢都會去幫手去諗啊，同灣仔或者同歷史同舊嘢有關，有啲咩戲咧咁樣。咁我哋又再去一齊去挑選咁。
1: 咁听其实断舍离呢个好啱当铺
0: 啊，系
1: 其实非常之好。仲有啲按摩嘅服务，仲有荡走疲劳驻场嘅按摩师。
0: 系因为嗱，要讲到休息嘅空间，咁唔系净系空间，同埋有嘢饮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会有一啲按摩啦，都系同附近嘅社企合作嘅。有啲妇女会过嚟咧，简单十五分钟头肩颈嘅按摩，咁等大家行过咧都可以，无论打工仔定系街坊买完餸咧，都可以松一松，先再继续佢哋嘅一日。
1: 是不是收费服务来的？
0: 不收费。
1: 免费服务添。那怎样报名的？
0: 我们是当日我们就即场报名的。
1: 哦，非常之好。所以一定要去一档那里拿回那张活动的指南，去知道接下来有什么活动才可以报到名。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叫故事开港活在山下基金的活动。
0: 嗯，其实呢故事开港呢都是我们尊重返即是社区的历史和这个当铺的历史啦。那我们每两至三个礼拜我们都会有一场这个这样的开港的，就请了不同的嘉宾去讲不同的议题。比如之前呢我们就讲过震安大厦这栋楼的历史啦。那活在山下基金因为它都是这个计划的始作俑者啦。那所以它都会讲多少少，就是说啊为什么要保育唐楼啊，或者个重要性在哪里呢。那我们都会有其他譬如老牌子湾仔的老店，又讲下怎样继续经营啊，怎样转型啊，咁都会 keep 住每两三个礼拜做一次咯。
1: 是非常之好，我觉得整个活动的企划的想法都非常之好，未来会还有更加多大家意想不到的活动在这里。
0: 都未公布。
1: 未公布的。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你们的 social media 啦，是不是？那我看到呢，其实整个计划呢，正如Stephanie 所说，为期四个月，去到12月19号的。啊，即作为参加者很想问点的之后什么安排的，其实会不会真的就这样完结定还是不是，纯粹看看这四个月的反应是怎样之后再作打算啦。
0: 其实我哋都希望咧，唔系净系去到12月19号嘅。咁但系呢个都好取决于即系本身业主佢哋点样谂啦。因为始终其实本身都已经雕刻咗两年啦。咁如果再去谂后续咧，都要佢哋嘅允许，同埋可能一个比较长时间嘅一件事咯，拎出嚟去打开门俾社区去使用咁样。咁我哋都好努力咁同佢哋倾紧嘅咁样。咁但系无论如何咧，至少呢四个月大家都入过嚟一个102年嘅楼啦。咁令到大家都可以见到当铺嘅真面目系点样？
1: 冇错啊，即系可以深入去深深处，
0: 系啊，
1: 去了解到究竟啊当铺嘅背后系点样嘅咧？咁啊，另外就好想问一下 Stephanie， 其实你哋团队嘅想法就希望透过今次啊咁努力去做呢一个活化嘅项目，希望带出啲咩信息咧？
0: 其实我哋都想让大家知道历史建筑佢嘅可能性系啲乜嘢嘅，系咁我哋喺香港都卖少见少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咁样去做呢个四个月嘅期间限定咧，系展现到好多唔同嘅可能性。究竟一栋100年嘅楼佢可以做啲咩咧？而希望呢样嘢唔系净系话啊呢一栋楼同埋呢个业主去见到，而系香港唔同嘅业主啦、唔同嘅唐楼嘅可能性咧，我哋都可以喺呢度攞到少少灵感。可能我哋有其他区或者其他楼都可以做一啲咁样嘅尝试。
1: 讲得非常。非常好，其实活化历史建筑的项目是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不在乎个时间的长短。希望呢今次这个计划社区共享空间一档可以成为一个模范，给其他活化的项目一个参考，怎样可以做好一个活化历史建筑呢，令它的使命可以继续延伸下去，亦都可以赋予它第二个生命。今晚为大家介绍的是震安大亚社区共享空间一档，即是起至到12月19号，希望不是12月19号，是可以再长一点。咁啊，视乎大家的参与程度啦。咁啊，地址就是湾仔道的91号，希望在到时可以见到啊 Stephanie 啦，系咪？因为咧，佢好似长期都会喺嗰度，而且非常之忙碌噶。到时喺嗰度见你啦，
0: 好啊，
1: 各位 ，thank you， 拜拜
0: ，thank you， 拜拜。
1: 唔该晒 Stephanie， 转头翻嚟有邱艳带嚟嘅艺想大世界。它会带来艺术治疗系列的最后一种舞蹈律动治疗。想了解这种这么特别的艺术治疗方法，记住不要走开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新增一宗猴痘确诊个案，涉及一名25岁男子，目前情况稳定，是8月以来第17宗个案。病人今个月2号起间歇性发烧，之后出现淋巴结肿大，以及在生殖器官、腹股沟、面部和眼帘位置出皮疹。他今个月中分别到东区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并在17号入院隔离治疗。临床样本证实对猴痘病毒呈阳性。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多次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猴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防护中心正继续调查，会联系曾经和他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抗例将于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访问行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哎呀，
9: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8: 唔该晒，
9: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8: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9: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艺术创作需要源源不绝的创造力。香港芭蕾舞团港芭这个原创芭蕾新作《敦煌素光行》令我感受到这份力量啊。一听个名字，大家可以想象作品充满敦煌壮阔沙丘、丝绸之路、石窟等等的元素，而港芭编舞胡仲威以及麦正文再次携手合作，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不朽的巨著《流浪者之歌》为灵感，将西方芭蕾舞和东方哲思糅合

0: 好啦，我讲住咁多先，而家将时间交俾邱艳，佢喺艺想大世界带我哋认识律动治疗。
1: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2: 欢迎收听《艺想大世界》，我是邱艳。咁咧，我哋之前一路都不定时咧就做紧一个系列啦，就系关于用唔同嘅艺术形式去做治疗嘅。咁今日咧请嚟嘅朋友咧就系一位舞蹈动作治疗师 Michelle 陈允乐嘅。咁要讲翻咧，就系之前咧好多时即系访问其他治疗师嘅时候，就会话，哎，仲有啲咩嘅艺术形式嘅治疗啦？咁佢哋就会话，啊，律动治疗师啊，咁。跟住到揾到 Michelle 嘅时候咧 ，Michelle 就话啦，啊，其实咧我应该叫做舞蹈动作治疗，麻烦你解释一下两者有咩分别咧吓？
3: 系啊 ，Sophia， 你咁样问我嘅时候我即刻上网去揾一揾乜嘢系律动治疗啊。咁原来发现咧，律动治疗咧其实就系喺个身体层面啦，系啦，喺物理层面上面咧系帮助多啲嘅。咁尤其咧，佢哋有一部机咧，佢就会有一啲嘅频率啦，咁企咗上去嘅时候咧，就可以做到律动治疗嘅效果，多少少喺嗰个生理身体嗰个层面嗰度去帮到手。咁而舞蹈动作治疗咧系一种心理治疗嘅介入手法啦。咁所以顾名思义啦，我哋会用到舞蹈、身体动作去做一个介入嘅方法，然后去帮个案啦，可以去整合佢嘅思绪、佢嘅谂法、佢同社交、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咁样嘅。
2: 系，咁但系咧好得意，你嗰个舞蹈动作治疗里头咧，个舞蹈同动作之间咧系有个斜杠嘅，即系有个 slash 喺度嘅，点解咧？
3: 其實咧，我哋喺美國嗰陣時啱啱開始咧，其實都係就咁叫舞蹈治療噶。咁但係咧，我諗繼續落去發展嘅時候啦，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哦，舞蹈可能咧，哦要識得跳舞啊，或者要跟拍子啊，已經有一個固定印象，舞蹈係啲乜嘢。咁所以咧，慢慢繼續演化嘅時候咧，就多咗斜動動作。咁意思就係講緊，除咗喺喐動表達性嘅動作裏邊嘅時候，動作甚至係講緊我哋嘅身體語言啦，只係簡單一個呼吸，其實都係舞蹈嘅一個表達嚟嘅，
2: 一個呼吸。
3: 冇錯，
2: 我好難想像我坐喺度呼吸已經叫跳緊舞啊！但
3: 係啊，咁樣咧 ，Sophia， 你想像一下嚇，我哋咧去講話咧，呼吸其實同情緒好大關係嘅。你諗下咧，如果當你好嬲嘅時候，你呼吸會係點樣？
2: 應該都會快咗，
3: 係
2: 未必會深咗，但一定快咗。
3: 係咁咧，而當你平靜嘅時候，又會點樣咧？
2: 緩慢啦，可能有時會比較深啲。
3: 是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将到觉察力可以摆在呼吸里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觉察紧我们的情绪。
2: 咁其实点解做一个舞蹈动作都可以去达成到一个治疗嘅效果呢？嗱，你头先讲到透过呼吸，我哋会觉知到自己情绪啦。咁呢个相信系治疗嘅第一步嚟嘅。咁但系做出舞蹈嘅动作，仲有其他嘅乜嘢嘅治疗上嘅协助呢？
3: 喺舞蹈动作治疗咧，我哋相信身心相连，意思就系讲紧我哋身体点样去喐嘅时候咧，就会去自然改变咗我哋嘅思考啦，我哋嘅情绪啦，我哋去同人同人之间互动嘅形式。咁而反之亦然嘅，咁样所以去咁样去睇嘅时候啦，即系去谂到一个人唔开心，可能佢处于喺一个好低落嘅状态，佢成个背脊咧都系缩埋唔开心嘅。咁但系少少喺身体嘅位置嗰度做少少嘅转变啦，轻轻俾佢去松一松开膊头，打翻开佢嘅心口嘅时候咧，佢心情又会转变咗噶咯。
2: 你讲呢、這个，我谂起有啲即系网上面以前睇过嘅建议啊，话咩你建功之前咧，对住个镜吓，自己昂首挺胸咧，你都会有自信啲，系咪真系嗰种啊？
3: 冇错，我哋讲呢个 power stance 啊，系啦，甚至咧可能加埋声音，系啦，帮自己去鼓励下自己嘅时候咧，都可以去揾翻嗰个有自信、有勇气啲嘅自己。
2: 所以就即系透过动作去做到嗰个情绪上面嘅带动到嗰个转变啦。
3: 冇错。
2: 咁适合啲咩人嘅咧？即系譬如你话啊，如果系成日缩埋嘅人，你叫佢打开个人就已经会好啲嘅话，咁其实好似系咪即系咩人都啱噶？
3: 系啊，其实咧我哋去睇就系只要你有身体，你有呼吸。有靈魂，其實就已經適合舞蹈動作治療啦。咁但係當然嚇，大前提要嗰個人都想啊。
2: 係咯，即係有啲人話：哎呀，我真係好怕要展露自己嘅動作，我真係手腳唔協調㗎，好唔得㗎，好唔得㗎。咁會唔會其實佢一嚟嗰個抗拒嘅情緒就會令到佢唔適合做呢個治療㗎？
3: 絕對會啊！好多時候咧，喺來訪者嚟嘅時候，帶住好多嘅 resistance 阻抗啦，咁樣入到嚟啦。咁但係咧，好多時候開始嘅時候，我都會去問大家啦，就係、是、哦，我哋好多人都會覺得係哦骨頭好硬啊，手腳唔協調啊，筋唔鬆啊，我就應該唔適合跳舞噶啦。但係咧，我哋今日咧去嘗試嘅呢一種嘅形式嘅舞動啦，更加多。

0: 唔使分左右，唔使去批评自己，你纯粹随心喐动。有一啲朋友咧，直头讲话，哦，咁即系我乱咁喐就得噶啦。系啊，带住呢一个心态乱咁喐，开始去启动翻你身体，其实原本天生就有嘅一个本能。
1: 所以就回去剛才所講的，為什麼舞蹈和動作中間是有個 slash？ 沒
0: 錯，
1: 所以你是隨心去做一些動作，不一定叫這個做跳舞，嗯，總之這個動作就可以幫你即發洩到一些情緒，或者改善到情緒上面的東西。但是很好奇啦，如果真的來到你這裡，我是要自己去作一隻舞蹈出來，還是你會給一隻舞我跳，還是怎樣去進行的呢，這個治療？
0: 是啊，視乎咧嗰個來訪者佢嘅需要係啲乜嘢啦。例如我可能對有一啲嘅長者，佢哋入到嚟嘅時候，喂，真係唔識得跳舞噶喎，佢需要多少少結構性嘅，所以咧我都會去有一啲編排有一啲嘅動作啦。而喺編排裏邊嘅時候咧，會係有一啲動作係聯繫住表達佢嘅情緒啦。例如可能哦，佢哋會點樣去打開隻手啊，跟住或者可能哦，心花怒放嗰個動作會係點樣啊？咁我會係俾有一啲指引佢哋嘅，甚至可能亦都會加插埋係，哦，有一啲平衡嘅動作，順便可以練習埋佢哋可以防跌添咁樣，或者協調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呢一啲係一部分，可能需要多少少結構上嘅一啲編排，然後幫佢哋投入嘅。咁而另外有一啲嘅朋友啦，嚟到嘅時候，哦，我已經好自在啦，我已經對自己個身體或者去喐動咧係冇問題嘅時候咧，我就會開放呢一個平台咧，俾佢哋自己去探索，自己去創作啦。
1: 嗱，你頭先有特別提到話長者可能仲會加翻一啲平衡方面嘅，其實會唔會唔同嘅群體嚟揾你啦？可能有啲係自閉症嘅朋友、智障嘅朋友，或者係啊，我其實抑鬱嘅，即係唔同嘅人嚟到你呢度，你會唔會都有啲唔同嘅處理成個個案嘅方法㗎？
0: 都會好唔同㗎，例如可能對一啲 SEN 嘅朋友仔啦，即係可能為佢哋嚟講感統上，可能好多時候佢哋感覺到好刺激嘅時候咧，佢會做一啲嘅動作咧，其實係幫佢哋去自我調節嘅。可能佢哋會去自尊啦，或者可能會掂身體唔同嘅部分。咁我哋呢一啲其實講緊動作就已經係一個介入嘅一個方法啦。同埋另外亦都喺自閉症嘅朋友仔裏邊嘅時候，好多時候佢會覺得自己好似我好孤獨，人哋唔明白佢啊。咁，但係咧喺喐動嘅嗰個過程，好多時候我哋就跳咗入去佢嗰個世界，跟住佢点样去用，跟住然后
1: 即系你会同佢一齐做嗰啲动作嘅，
0: 冇错，而唔系掹佢出嚟要佢做。
1: 系喎，呢个都系你头先讲话自转嗰下，我都谂起，其实有时啲家长啊、老师咧，见到啲 SEN 嘅小朋友喺度做一啲自己好习惯嘅动作咧，会叫佢停噶。
0: 嗯，
1: 咁但系佢哋咁见到你咁样样，咪大家咦个小朋友就开始，哎，咁我究竟应该做定唔应该做？
0: 系啊，因为咧去揾紧佢哋，其实佢呢个自转，可能我家长睇到嘅时候，可能觉得好烦啊，系，嗯，啦，可能佢都觉得好头晕啦，系啦，但系为小朋友嚟讲，其实佢系觉得好舒服，因为佢自我调节紧咯。咁喺嗰啲位置嘅时候啦，可能我会同佢哦转一阵，跟住然后诶一 stop 一停低嘅时候咧，诶轻轻嘅时候，可能爸爸妈妈会即刻揽住佢停一停。跟住，然後又再放翻低俾佢喺又做下自己嘅嘢。咁同埋啦，喺呢一啲位置嘅時候，除咗自轉之外，慢慢希望可以俾到更加多唔同去 self soothe 去安撫自己嘅一啲方法，嗯，包括係啦，即係可能爸爸媽媽去攬住嘅時候，呢，这、一個身體嘅接觸，呢，这、一個少少嘅有一個壓力，有一個少少嘅撫慰去俾到佢嘅時候，都係一個 self soothe 嘅一個方法啦。咁或者可能就係瞓喺地下或者瑜伽波上面，少少有一啲節奏動力嘅左右去喐动，其实呢个亦都系自我调节嘅一个方法。
1: 哦，所以即系其实系喺最初俾佢做一啲佢中意嘅动作，跟，嗯，住慢慢系会加入一啲令到佢好似啲，啊，大人睇住佢好烦嘅动作，可以慢慢减少啲。
0: 冇错。
1: 啊，咁嗱，头先讲嘅系即系 SEN 嘅小朋友啦，你之前有讲过长者啦，咁如果系即系譬如情绪问题困扰嗰啲朋友，你又会点样处理嘅咧？个案
0: 系喺情绪问题嘅朋友里边啦，好多时候嚟到去揾我嘅时候啦，可能讲紧哦，可能佢嘅情绪好低落啦，有一啲朋友可能系讲啊，我唔知点解我成日喐啲就会发脾气啦，或者佢讲到少少嘅事咧，我就会好容易去喊啦，呢啲我去睇咧，全部都系一啲表征嚟嘅，而更加深层嘅其实系讲紧有一啲受伤嘅部分啦，系未被疗愈啦，咁所以喺呢一啲位置嘅时候啦，我亦都会去用到啦，即系少少由第一开始就系我点样去留意到自己嘅状态，由身体嘅状态，由身体语言去开始，佢哋自己去觉察，包括有一啲朋友啦，我慢慢去开始去同佢哦，咁去调整翻，试下去连接翻你嘅呼吸嘅时候啦，可能就咁吸气一秒，呼气一秒，为佢嚟讲 就已經係幫緊佢點樣去平靜緊自己。咁然後慢慢繼續落去嘅時候，我哋都會去繼續梳理，用說話嘅形式，或者可能未必係用舞蹈嘅，可能係用到畫畫嘅形式去表達翻，哦，究竟嗰個深一層嘅嗰個傷係嚟自邊一度嘅咧？咁
2: 藝想大世界主持悠然。
1: 今日藝想大世界咧就同大家介紹舞蹈動作治療啦，咁請嚟嘅就係舞蹈動作治療師 Michelle 陳允樂啦。咁啊，頭先都提過一啲唔同嘅群體會點樣去做嗰個舞蹈動作治療啦。咁但係好奇問一下，你本身係跳芭蕾舞出身嘅，咁如果咧你嚟咗一個即係特別反叛嘅青少年，唔應該話特別套上呢、這個咁樣嘅，但係佢話啊，我後生仔，我中意跳街舞啊。咁你点啊？
0: 啱啱我先至上个礼拜先有呢一个经验出现咗，所以咧喺我哋嘅训练里边咧，除咗我嘅训练嘅出身啦，系芭蕾舞，我哋都要学好多唔同类型嘅舞噶，即系我自己又去接触非洲舞啊，去接触 salsa 啊，去接触街舞啊，去感觉到其实唔同喐动嘅方法，其实佢都有一啲重点喺里边嘅。咁所以啦，即系好似头先就讲话，啲可能青少年好中意跳街舞或者 K-pop 咁样去讲，我就
1: 系
0: 去问佢哋，哦，咁你想听啲咩歌？跟住佢会拣咗佢中意嘅一啲歌先啦，跟住然后佢就自己喺度 freestyle 啦，自己喺度跳，然后我就喺侧边嗰度。join in 佢，咁當然喺技術技巧，我未必係做得即係，如果係用一個相對批判性嘅角度去睇下，未必做得最啱標準嘅。但係我喺能量方面啦，喺氣氛方面啦，喺情緒方面啦，可以同到佢去做到一個同頻喺裏邊咯。
1: 咁所以即係有咗個同頻之後咧，先至係佢先願意同你傾其他嘢咯。
0: 冇錯，係啊，
1: 係。咁你頭先提到話做出嚟嗰個動作啊，未必係最標準啦。咁我又諗到另外一個問題啦，通常咧，艺术尤其是呢一个舞蹈系一种表演艺术嚟噶嘛，有啲人就会问：，哎，做舞蹈动作治疗会唔会都会有啲人系会透过嗰个表演去做治疗嘅咧？嗱，你唔中意表演，当然你固然唔会有人逼你去啦。但系表演方面会唔会都有一个治疗嘅效用噶？
0: 绝对有啊，因为咧嗱，舞蹈动作治疗我哋讲就系表达艺术嘅形式啦。咁而好多时候我哋着重喺嗰个过程为主嘅，咁而最后啦，去到一个嘅阶段，去到表演嘅嗰个层面，其实亦都系一个赋权啦 ，empowering 嘅一个体现嚟嘅。例如我俾人哋去睇到，同埋我将到我辛苦去创作嘅一啲成果，我可以展示俾其他人睇，去被看见。系啦，呢一个都系帮紧佢建立紧佢嘅自我一个 self 同埋佢嘅自信。
1: 咁但系如果你最终会上台表演嘅，同你唔上台表演嘅，你会唔会治疗当中你嘅即系一啲设计都会唔同啲，即系我想象啦，即系我首先手脚唔协调啦，跟住如果我走嚟揾 Michelle 做治疗，然之后你同我讲话最后我要去表演嘅，咁我中间我会对你设计俾我嘅舞蹈有信心啲咯，使唔使做都要我自己作一只舞去跳咧？
0: 系，我谂咧呢个前期沟通要好清楚啊，
1: 系啦，
0: 即系尤其咧我哋。在不同的社福机构啦，最后可能他都要有一个小小 product， 有一个分享会咁样嘅。所以我都会在个过程里面去调教翻大家的嗰个期望。例如可能十节的课堂里面啦，我哋有五至六节，我哋是纯粹探索同埋体验嘅，你纯粹联系自己，过程为重嘅。跟住无论我哋在嗰个过程里面，我哋有啲乜嘢嘅谂法去出现咗，有啲咩舞步出现咗，我哋就在嗰一度慢慢凑佢，即系啦，凑成为。一隻舞蹈去將到有一啲嘅信息去分享俾其他，同埋我諗就係擺嗰個角度，我唔係要 perform， 我去表演靚嗰一面俾人哋睇，我純粹係分享，誠實分享我呢一個療愈嘅過程裏面我嘅階段性嘅一個成果。
1: 哇！你都要說服到，好似我呢啲咁樣好怕醜，唔係好中意俾人睇到嘅，你要說服我去做到呢一步，都要花啲時間。所以你都接觸過唔少咁樣嘅朋友啦。啊，之前咧就同阿 Michelle 傾嘅時候，即係就住呢一集去傾一啲內容嘅時候咧，佢提到一點好有趣嘅就係、是、啊，原來咧有一種嘅類型嘅 client 咧，可能前面會比較少傾過嘅，就係、是、即係前面嘅其他嘅治療方式，就係、是。情侣或者夫妇 咁啊，即刻我就谂啊，如果大家嘅关系好差嘅，嚟系咪要跳一拍 tango 先咧？互相拉扯啊，敌对一下先咧？
0: 都我哋都有做一啲热身，我哋有去玩，用呢个方式去玩。例如我哋系有少少 role play 嘅状况啦，即系两个人一组。
1: 角色扮演
0: 系啦，两个人一组嘅时候，哦，第一样就系咧，哦 A 你要跟住阿 B 嘅 ，B 又跟翻住阿 A 咁样，相对和谐少。

0: 少啦，跟住之后咧，去到一个阶段嘅时候咧，哦，可能有一啲拉扯啊，系啦，有啲唔满意啊，或者系唔跟你嘅状况就会出现啦。咁我谂呢一个情况嘅时候，就好体现到喺关系里边真系会去经历到嘅纠结。咁而少少呢一啲探索之后咧，我哋亦都一定会有去分享嘅时间啦。哦，喺喐动嗰个过程，边一啲嘅位置为你嚟讲系特别深刻咧？边一啲嚟讲系对你有一啲启发喺里边咧？
1: 所以都真系好有趣啊！呢种治疗嘅方式。咁但系翻转头问翻啦，通常即系嚟揾你嘅嗰啲案主啦，系点样揾到你嘅咧？系转介啊，定系即系都系自己觉得所有其他嘢唔啱啊，所以揾揾下揾到嚟你呢度嘅咧？
0: 都好多元化噶，有一啲就系佢有跳舞嘅背景，跟住可能佢都系遇到有啲心理嘅状况，有啲情绪状况嘅时候，咁跟住身边有人，哎，有冇做动作治疗？你会唔会谂住试下咁样？因为觉得佢中意跳舞，咁应该可能会可能觉得呢个方式系会适合佢，系啦。咁亦都有一啲人就系讲，哦，试完辅导啊，或者系好多倾偈形式嘅，我发觉表达唔到心里边讲嘅东西，所以我想试下用艺术嘅媒介。咁啱咁，佢去揾咗舞蹈动作治疗。
1: 所以都真系唔一定系要靠转介嘅。
0: 冇错，
1: 多唔多咧？但系转介呢方面，因为印象中呢一种嘅，甚至个名字我最初都搞错埋啦。会唔会都有啲人真系要靠人转介先知道有呢一种嘅治疗方式噶？
0: 我都觉得系要靠转介嘅，甚至系人传人咯。即系转介未必系真系专业人士或者系临床心理学家嘅一啲转介，反而可能身边有一啲朋友，可能就咁，哎，我留意到呢一样嘢，你会唔会有兴趣试下？咁有啲时候一试嘅时候，唔需要系即刻就嚟嗰个治疗环节噶嘛。即系我哋有体验噶嘛，有一啲。时候可能有啲工作坊咁俾你 taste 下，咁系咪真系适合自己先？
1: 系咁，所以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如果你真系觉得啊，其实我又中意跳舞嘅，咁啊又有啲困扰嘅最近，咁舞蹈动作治疗都不失系一个适合你去试一试嘅方法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我都系一个比较怕丑嘅人，咁啊但系试过其他又唔系好适合，呢个时候 Michelle 会点样说服呢班朋友啊？
0: 我谂唔好俾自己框住咗，一定要喐，即系我哋嗰个定义嗰个喐啊，就系，哦，我啲手手脚脚啊，要喺空间嗰度去流动先至叫喐咯。只系讲紧我同我自己点样去相处，呢个系一只毛，我同我自己嘅关系系一只毛。我留意到自己嘅
1: 呼吸，呢一个
0: 系啦。而我谂嗰个留意到自己嘅意思就系，头先系翻去最基本啦。我点样留意呼吸？我留意到我自己个状态，或者可能我留意到情绪嘅时候，哇！我感觉到我个心口好似硬咗、实咗。我将到呢一啲嘅觉察力去摆喺我身体嘅位置，然后学识去照顾自己。呢个系第一只毛啦，或者就系人同人之间嗰一只毛。我唔需要真系要好大动作去喐动身体，纯粹我同你倾偈嘅时候，去留意到大家嗰个身体语言，建立紧关系，呢、这个就已经系关系嗰一只毛。咁所以唔好框死咗，就系，哦，我因为系好怕丑噶，系啦，我就唔适合喐动啦。其实唔系啦。
1: 好，咁今日就唔该晒啊 Michelle 啦，同我哋介绍咗舞蹈动作治疗嘅。咁下一集咧，我哋就会请嚟佢嘅其中一位案主啦，系一位长者啊 ，Brenda 咧，都系一位好中意跳舞嘅朋友，咁就去分享翻佢自己喺呢个舞蹈动作治疗里头嘅一啲经过同埋感受嘅。
2: 唔该晒邱艳同埋舞动治疗师陈允乐 Michelle， 下个星期继续有艺想大世界。到时仲会邀请到案主一位照顾者上嚟分享舞动治疗嘅好处。下个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跟住我李秋婷一起打开艺文谷呢本听得嘅艺术文化杂志啊！
3: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㓥房，会按程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令到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没有人理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话，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强化和延长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

0: 並明確可以對進口俄羅斯石油或天然氣的第三國加徵最高100%的次級關稅。在北京，商務部發言人回應說，中方一貫反對缺乏聯合國授權和國際法依據的單邊制裁，反對以涉及第三方為由對他國採取所謂次級制裁。中國歷來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展開正常經貿合作，有關合作既不針對第三方，亦都不受第三方的干擾和脅迫。發言人說，中方會密切關注美方後續舉措，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權利，堅定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和發展利益，以及企業的合法正當權益。名古屋亞運會開幕典禮在瑞穗體育場舉行，開幕式以和諧心跳為主題，歷時大約兩小時。日本小提琴家葉家賴太郎演奏揭開序幕，舞蹈員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樣，歡迎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入場，代表團其後陸續進場。亞運組委會主席和亞奧理事會主席分別致辭後，日皇德仁宣布亞運會開幕，其後進行亞奧理事會會期升旗以及運動員和裁判代表宣誓儀式。開幕禮的表演串聯當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舞士演出，期間利用燈光效果在運動場中央營造巨型心形圖案。六名日本體育界傳奇人物傳遞最後階段的聖火，最後由日本鏈球父子共同走上心形聖火台，攜手點燃聖火作結。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5、8、11、14、19、31，特别号码是21。头奖半注中，每注派1,249,3400多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晚上10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7年九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4: 我是有音乐有快乐的张家乐 Matthew。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而我的关键字是好听的电台节目。提到好听的电台节目，除了要听我的节目之外，也都要听着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由天怡子浩阿涉主持的三五成群。
5: 香港电台第二 台，
6: 有音乐，有音乐，
5: 有快乐，
6: 有快乐。
7: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8: 大湾区蜂蜜字，
6: 嶺南文化咧，主要係廣東到廣西一帶，而大灣區係兼有廣府同埋客家。嶺南文化咧，佢除咗語言之外咧，佢成個文化表現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粵劇啦，然後咧再嚟一個分野咧，就係飲食習慣啊、衣著啊等等等等。
8: 更多大灣區城市文化特色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風物志》，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1: 又到星期六的晚上，继续这个节目了。这个节目是一个音乐节目，两小时的阿郎恋曲，有你和我一起。在这个人生路途上面，可能是你拥有一些特别的回忆，已经是值得你在不同的时间都可以畅聚翻。

这首歌里面有几位朋友，裘海静、方文琳、伊能静和吴启贤合唱的，歌名叫做《萍聚》，萍水相逢，但有时你可以聚一聚，然之后呢，这个相聚呢，可能是曾经拥有过一次的好特别的约会。阿郎恋曲这个节目呢，都是一个约会来的，是一个音乐约会来的。这个音乐约会有不同的人种出现的，包括了刚才出现的四位歌手，现在出现的这位朋友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叫做任贤齐。任贤齐现在游水，但是他在水里面他感觉到有少少不自在。这首歌呢，歌名叫做《我是一只鱼》，即是一条鱼啦。而这个鱼呢，好像象征是个女仔那样。

你听到啲电吉他声咧，你就知道啦。我哋呢度系电台嘅，我哋最需要系电歌，你亦都需要电嘅。不过咧，主角主人翁咧任贤齐咧就话佢需要水，然后冇咗水咧，佢不能活下去。突然间又话水里边咧出现咗啲气泡，啲气泡咧系对方嘅小心眼啦，同埋坏脾气。哇！话俾你听啦，佢讲晒得噶啦。啱啱听过一首歌咧，几得意嘅歌曲，任贤齐所唱叫《我是一只鱼》。接咗而来咧，正经好多噶啦。周慧唱嘅呢首歌咧，叫做《好想好好爱你》。

0: 好想好好爱你，周慧歌曲。比较成熟嘅周慧系咁谂啫，但系靓妹唔系咁谂噶。后生女可能谂下，哎呀，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已经得啦。
1: 几点了？

在深圳长大的陈以乐，这首歌叫做《食等睡等》啊，又听住闹钟又不想起身咯，真的没办法。但是有些后生仔又不同的，真的正路很多的。譬如说陈浩森，现在这首歌叫做《Wanna Be With You》。

佢嘅信息系相当明显嘅。陈浩森所唱嘅呢首歌叫做《Wanna Be With You》。讲起好多嘅年轻歌手都会出道啦，头先我听过陈浩森嘅歌曲咧，而家听嘅咧就系《纠缠》，包括咗两位朋友陈零九同埋邱风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网上流传歌连神阁火葬场听朝早将有封路措施，禁止所有灵车和旅游巴士进入。政府发言人澄清，听朝早在歌连神阁火葬场附近一带并没有特别交通管制措施，已经预约火化服务的车辆可以按现场警方和食环署职员的安排和指示，有序进出火葬场。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舞士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六名日本体育界传奇人物传递最后阶段的圣火，最后由日本链球父子失服仲信和失服广志共同走上心形圣火台，携手点燃圣火作结。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剛才在節目裏面播過很多位比較新的歌手的歌曲，包括了陳以樂、陳浩森和九澤的兩位歌手合唱的歌曲《陪在你身邊》。《陪在你身邊》是這個節目阿郎戀曲，接著而來出現的是資歷比較深的歌手。资历深啲嘅歌手咧，唱翻啲旧歌，例如呢首《你把我灌醉》。

唱腔似苏宁音乐的唱腔。黄小虎重唱这首黄大炜的作品。这首歌我听过三个版本，包括了陈洁仪的版本、黄小虎的版本和原装的正版。不过我都挺欣赏小虎姐的这个感觉，简简单单醇厚的歌声将醉的感觉呢唱出来了。接着原来就不是苏宁的声音，不是沙哑声音，是美声唱法的声音。

当你听同安格版本嘅时候咧，听到有啲少少嘅质问咁嘅感觉啦。咁但系咧，而家听嘅咧就系杨万利嘅版本咧，佢有一啲嘅温软嘅文，仲有好多话文画符号喺好多歌曲里边啊。而家出现呢首歌曲咧，我又听过咧唔少嘅版本啦，包括日文版本啦，包括蔡淳佳所唱嘅《陪我看日出》。但系而家我拣你嘅版本咧系特别嘅，改编自日语歌曲嘅，小松改编个歌词。呢首歌咧叫做《泪光闪闪》，唱歌嘅朋友系你熟悉嘅黄品。

我听过日本一队 band 叫做 Begin 唱一首歌曲，亦都听过下川里美唱呢一首日文版本嘅歌曲，但系亦都听过就系蔡淳佳所唱嘅一首陪我看日出，都系好爽好爽嘅歌曲。估唔到去到黄品源嘅手上居然变成一个惨绿的少年，喺度讲惨。头先我哋听过系泪光闪闪，哇，又有啲神秘感出现啊！出现喺宁夏呢笪地方啦，而呢个地方有冇个宁静嘅夏天呢？郁可唯嘅呢首歌，重唱一首歌。

呢首歌曲咧，好多朋友都唱过，有啲唱口水歌嘅朋友咧，系特别中意欣赏呢首歌曲嘅。梁静茹嘅歌曲叫做《宁夏》啦，啱啱我哋听过唱歌嘅朋友咧，就系郁可唯啦，系来自内地四川嘅，去台湾发展，然之后咧都有一番嘅事业嘅。郁可唯系一位好歌词人。咁啊，讲起唱翻旧歌咧，我发觉咧，我中意两位朋友，一位咧就系黄莺莺，一位咧就系、是。张惠妹，嗱，黄莺莺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哭砂》啦，张惠妹咧都唱过一首歌叫《哭不出来》，估唔到咧系中意喊嘅。好，我而家咧就将佢调转，将两个人调转，张惠妹唱《哭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以及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25亿，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关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余下刑期之后，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辞职。陆兆福在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宣布有关决定。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联合政府中拥有国会最多议席，陆兆福担任该党秘书长。他说辞职是要抗议这项特赦，至于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马来西亚联邦直辖区特赦局前一日宣布有条件特赦纳吉布。有舆论认为，民主行动党长期以反腐败为旗帜。

0: 次。納吉布涉及的一馬公司醜聞是馬來西亞史上最嚴重的腐敗案之一，特赦決定令到這個黨難以接受。也門胡塞武裝襲擊升級之際，外國通訊社報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國際機場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煙和火焰。航班追蹤網站報告機場出現重大問題，航班取消和延誤。法新社報導，機場附近一個印有沙特阿美標誌的油罐起火，消防員到場灌救。也門胡塞武裝近期加大對政府軍的攻勢，並多次對支持政府軍的沙特發動導彈和無人機襲擊。沙特民防總局星期六凌晨曾經表示，國家預警平台已經向利雅德市發出警報，提醒有危險，是利雅德首次發布防空警報。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晚上10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一到夜晚九点，全港各区就会出现一把神秘的声音。
8: 这是爱，
7: 听讲只要你一戴上耳机，就会完全被它控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这件事极度可疑，因为它会令你不知不觉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听完整个人竟然会变到好舒服、好快乐嘅。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同。

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 好啊，我哋有把靓声郑子成，我哋都有不同嘅音乐播出，好靓嘅歌曲，包括咗好靓嘅吉他声。

位知名嘅歌手啦，但系佢嘅踪迹咧都留咗俾佢自己嘅屋企人啦，所以咧系相当神秘一位歌手嚟嘅。啱啱我哋听过系 Chapman 所唱嘅叫做《The Promise》。如果你翻嚟嘅话，呢度有一个空间俾你，唔需要问点解，大家心知肚明。心知肚明嘅歌咧好多嘅，譬如话呢首《Why》。

话呢样嘢已经系够杀食啦。杀食嘅原因就系断咗个关系嘅原因啦。不过有啲关系咧系好难维持嘅。假如你同对方唔坦白嘅话，或者你唔明白对方究竟谂乜嘢，你根本谂唔到咩办法可以继续维持嗰种关系。Shanti 而家出现呢首歌咧，歌名叫做《By Your Side》。

事实上咧，只有两个关系嘅，一系咧就留低，一系咧就系离开。咁所以咧，啱啱咧佢话喺你嘅隔篱嘅话，假如你冇呢个选择嘅话，就系离开咯。

Chevalier 嘅呢首歌咧叫 Living， 都谂清谂错啦，所以咧佢唯有系摊牌。摊牌其中一个做法咧就系讲到明出嚟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名古亚运会开幕典礼，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2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古今特色，包括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的图案。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头先个半个小时嘅音乐啦，感觉上好似有少少重，不如而家轻翻啲啦。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好啱开香槟嘅时候听嘅。

呢啲肯定系你熟悉嘅音乐嚟嘅。Rebel Wilson 啱啱听过呢首歌曲咧，都系一啲嘅好著名嘅吉他手咧，佢哋作玩出嚟嘅，咁所以咧特别刺激。而家出现嘅呢一首咧就叫做《A Walk in the Black Forest》。啊，熟悉呢种音乐嚟啊！嚟嚟嚟，呢啲音乐咧系可以令你陶醉喺某一处地方嘅，系唔系一个黑森林咧？

首音乐咧，居然够胆叫 So Wonderful， 梗系 Wonderful 啦。演奏方法都系唔同嘅，系特别有啲取咗你自己嘅感觉嘅一啲旋律音乐。讲个靓嘅旋律音乐，呢首都算系嘅话。And I love her。

音乐就叫做 Always in my heart。头先我的心咧就制咗喺呢度噶啦。最后一首音乐咧送走阿郎，然之后咧同你再次见面咧就系下星期六嘅晚上啦。希望你有一个好好嘅晚上。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架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获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当中。当局正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讯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许正宇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正联同金管局、警方和银行业界，从四个层面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政策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和银行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以及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天晴，很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内陆地区天气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寻日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0: 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4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香港5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5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风骚发户人的李丽蕊啊，年纪小的时候夜晚是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喜欢听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很多靓哥陪着我。年纪大了不睡得太多，有时半夜醒了我都会听轻弹浅唱不夜天陪着我。刘龙、张家乐、姜文杰、岑亮、桃仔，轻弹浅唱不夜天，凌晨两点用靓声同大家 say good night， 4个小时的音乐陪大家讲早晨。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跨越界限，
8: 超乎想象，
7: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8: 舞台上抛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7: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8: 香港摇滚乐团晚安妮妮，
7: 本地全主唱乐队 Rover，
8: 今晚7:30，
7: 港台电视31。
8: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10: 欢迎你。

嚟到周末万岁，我是周国锋。今晚这一粒钟呢，我想同大家玩一个游戏，叫做呢你估我几多岁。点解咁讲呢？因为今晚的歌单横跨咗几十年，最早的去到80年代。如果你由第一首听到最后的一首你都识的话，咁我哋起码是同辈咯。中年人的好处就是这样，我哋拥有不止一个年代，是横跨咗几个年代的精华和风光。今晚这个钟non-stop 的快歌，你不用起身，不用用力，坐在这里跟着拍子摇下摇下，已经赚了。

话呢首1981年嘅歌曲使唔使咁劲啊 ？Olivia Newton-John 嘅 Physical 咁啊喺 Billboard 咧系连续10个星期嘅冠军，追平咗咧当时嘅历史纪录噶。啊，但呢一首歌咧原本咧唔系写俾 O.N.J. 噶，作曲人本来咧就系想写俾啦 Rod Stewart 唱，后嚟啊辗转去到 Tina Turner 嘅手上啊，但系咧 Tina Turner 咧都拒绝埋，最后咧先轮到 O.N.J. 啊，你话人生几奇妙咧？你拒绝嘅嘢可能系别人嘅传奇。1981年嘅香港啊，你应该咧仲读紧书，又或者啱啱出嚟做嘢。喂，嗰阵咧 ，disco 系最潮嘅地方。啊，呢一首歌一响起，啊，全场咧跟唔住喐噶。嗱，今晚由呢一首歌开始，带你翻去嗰个汗水同埋香水混埋一齐嘅美好年代。

罗文罗嘅1980年嘅心里有个谜，嗱呢一首歌最出嘅地方啊，梗系个熟口熟面嘅旋律啦。咁啊，改编自咧贝多芬嘅《给爱丽丝》，咁啊詹姆斯填词嘅。嗱，贝多芬18世纪嘅古典音乐家，佢嘅音乐啊变成咗80年代嘅广东快歌，重要歌词咧好口语化。呢一首咧先后经历咗古典流行再粤语化嘅歌，你话几有层次咧？嗱，心里有个谜，有时咧有啲谜团冇答案啊，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因为真相往往可以好残酷噶。

0: 自然現象經常被填詞人用來形容愛情的遭遇，兩者是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沒得預測，沒得控制，可以靜如止水，又可以兇猛得似洪水地震，七級半地震。喂，只是個歌名已經知道不是個個歌手可以孭得起。一段震到天崩地裂的爱情，由恩妮姐姐充满爆炸力的声音演绎，直歌时隔40年，但是那句是的，七级半地震从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是没有动摇过，记得一清二楚，威力无穷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晚睡。

1984年，林子祥啊《爱到发烧》专辑嘅同名主打歌曲啊，改编自咧 Jazz Band 啊嘅《Let It Rip》啊，就系黑人嘅俚语啊。意思系咩咧？就系鼓励大家咧要尽情解放，一齐嗨噶，跳舞狂欢咁话。嗱，广东话版咧就系林振强填词啊。呢一张专辑有几犀利？嗱，林子祥咧将 Break Dance 啦、Bossa Nova、拉丁音乐咧全部融入喺广东歌当中，仲收录咗十分十二寸，即系香港第一首嘅串烧歌。嗱，阿 Lam 咧就系咁有胆识，唔理市场，想做就做。歌词为何你那纤腰啊，烧得像辣椒？林振强嘅比喻，永远是估佢唔到嘅。

一个出色的创作人要有吉士，特别就是改编歌的填词人不会受原装正版的影响，可以凭空自由创作。沙莉叶倩文的二百度就是改编 Madonna 的 Material Girl， 原曲非常经典。林振强够胆死将原曲改成一首关于温度的歌，最厉害的歌词入面200 degrees 就是林振强原创加下去的英文，原曲是没有的。无论创意和胆量，是的，就好像歌名一样，都是热爆了。

0: 1983年啊 ，Cyndi Lauper 嘅第一张专辑《She's So Unusual》嘅第三首单曲，哇！呢一首歌咧好近噶，系 Cyndi Lauper 咧喺录音室咧见到一本色情杂志啊《Blue Boy》咧之后写出嚟嘅。嗱，歌词咧就系与大相关咧，暗示咧智慧嘅行为噶。结果啊，被标志为咧黄色歌曲啊。Cyndi Lauper 话。佢係希望咧未成年嘅歌迷啊，單純咁當呢一首咧係一首開心嘅舞曲，大過咗啦先明白真正嘅意思嚇，都唔遲噶。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國通，週末萬歲。

0: 关圣杰嘅唔少歌曲咧吓，我咧系尽量唔夹歌噶。诶，唔系偷懒啊，系因为咧有好几首都好有欣赏价值噶。
1: It's full of stars.
0: 例如呢一只1983年嘅作品《啊天籁星河传说》，嗱呢一首歌喺编曲上啊非常破格。咁啊喺粤语歌曲入面咧，尝试做一次交响乐同电子合成器嘅融合，仲加埋二胡独奏，嗰、那个前奏咧诶好有星河嘅感觉，系噶，好广阔啊！早喺1983年，卡隆嘅词咧已经有宇宙观，咁啊喺广东歌里面嘅异品嚟噶，音乐啊可以穿梭时空。跨越宇宙，嗱八十年代嘅一首星河歌曲之后，诶，周国峰《周末万岁》带你进入千禧年代嘅太空漫游，各位坐稳啊！

今晚周末萬歲啲歌咧，唔少都好夠姜啊！陳奕迅嘅2001太空漫遊嘅前奏咧好勁噶，引用咗電影啊2001太空漫遊嗰段咧經典嘅配樂。第一首廣東歌用咗古典交響樂做前奏，再用流行曲嘅模式同埋節奏咧去編曲噶。隻歌嘅題材咧唔係情情塔塔，而係大膽咁咧探討當時人類對未來嘅預言、地球嘅極限嘅迷思噶。咁喺商業化嘅音樂世界係好串嘅一次嘗試。你唔好理，又成功喎。

Madonna 加 Britney Spears 啊，呢个组合咧系划时代嘅，好有咧 PK 较劲啦，同埋传承嘅味道噶。咁啊，话说咧，2003年啊 ，MTV 音乐录影打。

0: 大獎頒獎禮彩排期間咧 ，Britney 喺 Madonna 面前咧第一次 show 咗呢一首 Me Against the Music 噶，眾誠邀 Madonna 咧係合唱呢一首歌，Madonna 咧係一口答應噶。嗱，流行樂壇嘅傳承咧，有時就係咁簡單，一個 moment 一首歌連結咗兩個世代。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国锋，周末万岁。

有啲歌曲嘅 MV 咧系一世都唔会忘记嘅，就好似呢一首经典啦，妹姐以一头咧利落嘅短发啦，同埋一副黑超啊，带领住舞蹈员咁啊喺中环都爹利街嘅百年花岗石楼梯嗰度有一支支嘅煤气灯啊，佢哋咧劲歌热舞，完美咁呼应咗歌词嘅第一句，煤气灯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人，成为八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嘅永恒印记。妹姐嘅梦伴。

谭校长嘅《暴风的汉子》诶，会唔会系我哋人生写照呢？一世人都喺度咧，不停追一啲咧好难捉到嘅嘢啊！嗱，虽则话难啦，都要去追噶。诶，于是咧，我哋追梦、追女仔、追名逐利。嗱，今日发现咧，好多嘢到头嚟都系暴风得个吉噶。人生就系咁噶啦，要不断去追，哪怕只系一场风啊！

即使我哋好少接觸，亦唔熟悉啦非洲音樂啊，但佢哋個特色咧係好明顯，充滿熱情同埋力量噶。嗱，你知唔知關淑怡嘅 Della 係改編南非嘅歌曲咧？嗱 ，Della 咧就係非洲祖魯語啊，意思咧就係滿足欣喜。一首廣東歌融入咗非洲語言同埋節奏，即刻感受到個音樂世界好大，將現實嘅距離拉近。好啦，完結今晚嘅週末萬歲，就透過音樂跨越時空，將粵劇粵語片年代嘅巨人放喺流行曲裏面，又懷舊又換味，真係古老當時興。麥潔文啊，勁舞 Dancing Queen。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没有人管教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嘅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系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埋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话，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喺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呢类规模嘅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好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本港未来10年嘅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同埋私楼供应的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价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消闲，是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也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3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话好有兴趣，强调并冇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内陆地区天气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昨日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7: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六个月。
8: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9: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8: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8: 陈俊轩音乐关系。
10: 回想我当年在中学的时候，我是去到加拿大那里留学的。你为了要认识到新的朋友，虽然自己对桌球这件事没什么兴趣，都要每日跟大队呢，放学之后呢就去我们俗称那些叫波楼的桌球室，这样去玩桌球的。去到很有趣的，明明是加拿大，但是波楼里面呢清一色是中国人的。嗱，我打桌球啊唔好嘅，咁啊所以冇乜话打，就成日同嗰个波楼个老板去倾下偈嘅啫。点知波楼就话：，唉，呢几帮人成日打交嘅，搞到我波楼乌烟瘴气。于是我当时就建议佢，不如你试下咧，唔好播当时红到飞起嘅 Backstreet Boys 嗰啲音乐啊。然之后咧，我就拣咗一首全部系古典音乐嘅 CD， 就送咗俾佢。好啦，一个月之后咧，个老板走嚟同我讲：，哇 ，Phoebus 你条桥真系好 work 啊！而家唔单止冇人打交，而且咧倾偈佢哋好似都少咗啊。因为咧，你俾我只 CD 造就嗰啲气氛咧，令到每一位咧都更加冷静，更加专注。於是无端端我哋个波楼好似出咗几位精英咧，下星期咧有四个话准备去打场大赛。除咗呢个波楼嘅故事之外，有啲更加贴地嘅。冇实验或者经历咧，你未必会明白我讲乜嘢啦。即系咁样样，喺洗手间里面，如果播古典音乐咧，原来系会令人感觉个洗手间系干净啲嘅。唔信咧，因为咧我自己咧就经营一间嘅大型活动制作公司啦，所以咧的而且确系做过一啲类似嘅比较性嘅实验啊。但系亲身经历过一次咧，又真嘅。喺一个活动开始之前啦，会场我洗手间个厕所突然之间爆喉啊，咁啲污水啊排泄物咧就涌到一地都系，咁大家估到嗰个情况系几咁臭，几咁恐怖啦。嗱，清洁人员咧已经好短时间咧就清理好，但系大家都明咧，可能我亲眼见过，于是我又喺个洗手间摆咗个喇叭，然之后就播放咗一辑系莫扎特嘅钢琴协奏曲。真系意想不到噶，当晚真系有两位宾客咧走去无端话：，哇，呢个洗手间好干净。咁所以咧，古典音乐嘅威力咧，有时真系唔系净系局限喺呢一个音乐厅啦，或者屋企嗰套 HiFi 嘅，仲可以运用喺边？运用喺快餐。嗱，不过我讲嗰间咧喺英国嘅。嗱，呢间快餐店咧，因为佢24小时开放啦，深宵时分咧就成为好多佢哋当地嗰啲青年人同埋同党嘅聚脚点啦。咁就不停咁系滋事啦、打交啦、毁坏公物啦、恐吓啲食客同职员等等啊，乜都做齐。于是古典音乐再次出场啦。当然啦，亦配合佢哋当地一啲嘅执法嘅提升啦。最后。

好咧，同类型嘅报警求助数字咧，系足足下降咗70%嘅。所以古典音乐可以陶冶性情，真系嗰种性情啊，陶冶或者控制性情，绝无虚言。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嘅弦宇宙环节，我系陈俊轩 Phoebus。话咗一连三个星期，推介一啲我喺香港同海外嘅音乐人啦，或者歌手合作嘅一啲音乐啦。前个礼拜系男中音，上个礼拜系德国小提琴家，今个礼拜介绍嘅啊，我认识佢嘅时候，佢只系得九岁嘅，佢系嚟自英国嘅一位嘅小朋友歌手，因为佢系经过呢个英国当地咧一个好出名嘅一个选秀节目啦，而佢系得到好似唔系冠军嘅，好似系亚军嘅，我都唔系好记得。不过点都好啦，佢因为凭住九岁，居然有一个好清新啦，一个好独特嘅声线咧，令到佢突围而出嘅。而佢嚟咗香港吓唔止一次啊，嚟过两次，两次我都同佢合作。佢叫做 Connie Talbot。所以今日推介两首佢嘅音乐啦，全部都系一啲人哋唱过，不过佢重新翻唱，用佢独特嘅声线嚟到去唱出嚟嘅。首先有呢一首《Hero》。

同每一位歌手啊或者音乐人佢哋嘅彩排嘅过程咧，个个都好唔同嘅。上个星期话小提琴家佢嚟到香港，好中意唔跟随佢本身原本嘅录音嘅方式嚟到演绎，完全转晒佢嘅风格。Connie Talbot 嚟到香港都系同一嘅理念，因为当时嘅 concert 我系一个钢琴去伴佢，于是佢改变佢嘅唱法，同我个钢琴点样可以大家一唱一和咁样样，变成唔系佢自己嘅独唱，而系同钢琴嘅一个双重奏咁样样嘅。不过今日再送俾大家另外呢一首咧，就系佢原本嘅录音啦。呢首又系翻唱一首乐曲啦，叫做 Count on Me。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
2: 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环节啦。今日嘅嘉宾咧，继续有我哋上一集嘅嘉宾咧，佢系 Justin Siu， 系一位爵士音乐嘅演奏家啦。佢亦都系大提琴家啦，低音大提琴家啦，亦都系做好多音乐创作嘅监制啦、策展各方面嘅，系同音乐有关嘅，都同佢密切關係噶啦！再一次歡迎你上到嚟我哋係音樂關係啦。
3: 多謝你 ，Phoebus。
2: 上個星期咧，用咗我自己啦，我 Phoebus 自己嘅角度咧，認真係由2003年認識 Justin Siu 嘅，對到今時今日啦，我對佢印象啦，我哋啲經歷啦，甚至乎有啲我嘅秘密啦，喺上個星期咧，即係都逐一大家去交流過啦。咁啊，理解咗 Justin Siu 佢個人咧係一個非常之獨特嘅一位音樂家啦，但係佢有時咧，即係好多音樂人咧為自己做啦，我想我開心，我中意做一樣，做做下咧，其實唔經唔覺咧係做咗啲嘢，唔單止淨係影響自己嘅，係影響咗好多其他嘅人嘅。例如啦，好多人一聽 jazz 咧就影張相，跟住就 send 俾我 ，send 俾我嘅時候一見到嗰、那個咪又係 Justin 喺個琴度啊，喺個低音大提琴度啊，咁啲人就話好正㗎啦，咁我就話係你認住嗰個啦，佢叫 Justin 就有品質保證㗎啦。已經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即係你只不過每次都係盡力啦去演啦。咁你除咗追求自己嘅開心啦，其實裡面仲有冇啲嘢係追求緊？
3: 有時候係會有啲訊息喺入面係想講出嚟嘅，嗰啲訊息咧好抽象嘅，因為始終音樂咧都係一種非常之係冇形體嘅一種藝術啦，係純粹係感官上嘅嘢嚟嘅。咁所以所帶出嚟嘅感受咧，就係我哋想營造嘅一種個訊息嚟嘅。咁所以好難用言語去講翻係咩嚟嘅。咁但係就有時候我哋經過呢個演出嘅過程咧，會製造咗一種氛圍、一種能量喺度咧，人哋係可以感受到嘅。咁我哋就唔多唔少咧，都會係追求呢樣嘢嘅。
2: 啲觀眾平時有冇一啲好獨特嘅 feedback 俾你咧？
3: 其實冇嘅，因為咧即係唔同，譬如你流行曲啦，或者啲流行嘅音樂劇咁樣啦，佢哋嘅信息係好清晰嘅，即係好個起承轉合咧，係做到個鋪排咧，係真係令到你會去達到某一個情緒嘅位置咁樣嘅。咁我哋啲爵士樂嘅音樂，或者我自己

0: 做超越爵士乐嘅音乐嘅嘢啦，即系譬如我啱啱做咗一个叫做《村上春树的爵士风》嘅一个音乐剧嘅系列啦，即系我系做埋编剧咁样嘅。咁大家一听到《村上春树》，都可能会知道，其实可能讲嘅嘢系有少少抽象啦，咁样。咁正正就系呢样嘢嚟
1: 嘅。你系想留个空间俾佢哋，定系有一个特定嘅信息或者心情系俾想俾佢哋？
0: 完全係有空間俾佢哋嘅，心情係當然係有一種心情嘅，即係聽得到村上春樹呢四個字咧，都知道用咩心情去睇一件事噶啦。咁但係究竟佢哋要攞翻幾多嘢翻屋企咧？即係香港人成日都話你可以有幾多嘢袋落袋咁樣，即係帶細路仔去學咩幼兒班都有翻件禮物攞翻屋企咁樣嗰種好多時候有呢啲心態嘅，咁但係咧，即係睇我嗰個劇咧，基本上冇呢樣嘢嘅。即係你話攞到幾多咧，係好視乎當時你睇嘅心情或者你自己嘅解釋啊咁樣嘅，就冇一個特定嘅嘢係俾人哋去話要點樣嘅。咁係啦，
1: 但係Justin Siu呢個製作係因為源於你咁多年嚟玩爵士音樂所得到嘅經驗。所以你要做呢一个啊？定系其实呢一个系都冇乜关
0: 系？都有关系嘅，因为村上春树佢自己好中意爵士乐嘅，系啦。咁佢喺佢嘅书里边咧，成日都会读下呢一篇咧，忽然之间就有个歌名出咗嚟咁样嘅。甚至乎佢有啲书咧更加深入咁样喺个将一首歌咧系插入咗个故仔入边咁样嘅。咁所以咧，当我玩咗咁多年爵士音乐之后咧，喺我翻睇翻我以前未玩爵士乐之前睇嘅村上春树咧。我感覺係好唔同嘅，係啦，我就想將某程度想將呢啲咧就帶翻去俾大家，因為我今次咧就將佢啲音樂咧演翻出嚟，咁然之後咧就帶埋佢嘅氛圍出嚟咁樣嘅，咁就有將書裏邊嘅一啲角色又攞出嚟啊，我自己又塑造咗其他一個角色去將其他所有嘢。咁多嘅元素，譬如音樂或者爵士，或者村上春樹嘅角色啊，或者村上春樹嘅文本啊，將所有嘢咧串一串埋一齊咁樣嘅一個做法咯。咁但係就真係唔係話大家會好清晰咁樣攞到啲咩翻去咁樣，咁亦都唔係嗰個原意。咁所以我一路做咁多嘅音樂咧，都係好少會遇到一啲人話佢哋可能可以話好鍾意啊咁樣，咁但係就好即係有少少點到即止咁樣嘅，即係唔會話譬如睇完咩孤星淚咁樣，哇真係喊晒咁樣，真係哇我好有共鳴啊，對住呢個角色覺得佢好有心態嗰啲嘢，就冇呢樣嘢。
1: 咁我咪應該觀眾咪其實應該即係宏觀啲睇啊，即係甚至所有嘅爵士音樂。
0: 爵士音乐其实是这样的，是的，我觉得爵士音乐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虽然好像很爆或者好像很多不同的色彩在里面，但其实它们很相对去某些音乐的类别，譬如我除了爵士乐之外，我还有玩这个探戈的音乐，就是阿根廷的音乐。阿根廷探戈是很热情的，就是很爆的，它是很有一种佢唔係內斂嘅，淨佢個內火，佢內斂嗰陣時咧，佢有嗰啲時候嘅，但你係知道佢一定會爆出嚟嘅，即係你佢內斂緊嗰陣，你就知道佢嚟緊嘅，即係好似你睇恐怖片咧，忽然間黑掹掹你知道啊個 jump scare 嚟緊㗎，忽然間啲音樂開始嗰啲 VV 聲啊，嗰啲小提琴聲去到好僵，去刮爛緊個琴嗰啲聲，你知嚟㗎啦，呢個恐怖片就係爆出嚟嘅只鬼咁樣。咁阿根廷嘅音樂咧係有呢樣嘢喺入邊。爵士我唔係嘅，可能佢全程咧都冇發生過呢啲嘢嘅。咁但其實同大家對爵士我認知有啲唔同嘅，可能大家覺得爵士哇好型好勁嘅，但佢勁得嚟咧，佢唔係將佢嘅情緒咧係完全一嘢啡曬出嚟咁樣嘅，甚至佢成首歌都冇啡過都唔出奇嘅。
1: 係啊，所以我就冇乜機會啦，我淨係玩彈鋼琴又話古典，仲有一啲一般性嘅流行嘅音樂，咁就係咁啦，唔係我唔想玩爵士，而係我連開個頭都開唔到，係的而且我個腦袋諗唔到呢樣嘢。Justin， 你就好好彩啦，你又有古典音樂嘅底子啦，咁你又可以又做過演唱會添啦，咁跟住再玩爵士樂咁多年，個腦海係諗嘅嘢，即係例如嗱，我彈個肖邦，我就要諗住個 phrase， 嗰個嘢點樣包裝佢啊，跟住要細翻聲，連流行曲我都會諗，今日不如。篤呢個音出嚟，哎呀，就係篤嗰個音，可能就會令到唔同曬啦，個 chord 又加粒啦。我就去諗好多呢啲好 technical 嘅嘢，或者我要控制我思緒係咁。玩 jazz 嘅時候，爵士音樂其實係應該要點樣諗嘅？
0: 其實佢思緒差唔多嘅，真係幾。

0: 類似嘅，只不過我哋嘅語言唔同咁解嘅啫，即係我哋會套用一啲嗰啲叫句式啦，或者 lexis 啦，英文叫做，或者 vocabulary 啦，即係詞彙啦，即係音樂都有詞彙喺邊。咁我哋係只不過係套用啲唔同嘅詞彙，咁同埋佢哋個 groove 咧，就即係感受呢、這個節拍嘅方法或者叫律動咧，就有佢哋嘅一套嘅律動咁樣。
1: 但係就係因為學個詞彙咧，都已經即係學一陣搞唔掂啦。通常如果要學就入門，你不如最好學嗰啲即係講緊爵士音樂裏面嘅詞彙啊，音樂上嘅詞彙啊，係咁樣係開始好啲。
0: 係啊係啊係啊，都係嘅。但係即係最緊要係聽咯，聽得多嘅話就好似聽人哋講嘢咁樣，即係學一個語言，你可以學曬語言入邊嘅唔同嘅單字咁樣，但係你要將佢串埋一齊咧，好多時。唔單止係你唔識串，而係你串埋一齊個語氣都唔啱咁樣。咁其實就係一個咁樣嘅一件事咯。
1: 聽好緊要啊！所以呢個時候聽翻隻音樂，揀邊首
0: 咧？呢首今次咧就唔係我自己的作品嚟嘅，因為我呢個大碟咧好得意嘅，其實同一個 New York 嘅一個 artist 大家合作嘅，我哋就一半一半，每人有四首歌咁樣嘅。四首歌係佢嘅原創，四首歌係我嘅原創。咁但係咧，所有嘅編曲咧都係我自己做嘅。咁所以咧就都不妨聽一聽佢嘅一首歌，叫做《Samba Tropolis》。

0: 見到 Justin Siu 咧，即係啱啱呢一首啦，你同 New York 嘅一個 artist 去合作啦。其實香港咧，亦都有好多見到你同好多嘅 jazz artist 去合作啦，即係有好多咩 Eugene Pao 啊、Ted Lo 啊呢啲，大家都好熟悉嘅。如果你有聽爵士音樂，一定識呢啲名，反而熟佢哋多過熟個爵士音樂。香港咁多年嚟啦，一路行，究竟香港嘅發展喺呢一方面係點樣嘅咧？係咪因為唔夠人，所以你要去揾美國嘅 artist 咧，定係點？
1: 其實咁嘅，我初初玩爵士樂，其實上集都講過，嗰陣時係冇人玩嘅，即係我同齡咧係冇人玩嘅。咁所以咧，我一開始入嚟玩嗰陣，都只可以同啲前輩玩嘅。咁譬如美國嚟嘅前輩，加拿大啊、菲律賓啊、英國啊嘅前輩一齊玩嘅。咁呢個狀態咧，講緊持續咗五年到啦，就開始有零星嘅後生啲嘅咧，就開始翻嚟啦。譬如 Nate Wong 啊、Patrick Lui 啊嗰啲咁樣，即係嚟拍戲啦。而家非常之勁嘅一個pianist 啦。咁 Nate Wong 都好犀利啊，即係 Nowhere Boys 啊。但係佢除咗 Nowhere Boys 呢個 pop group 啦，仲有好多其他嘢。咁就好多呢啲人開始翻嚟啦。咁直到疫情咧，就不斷嘅都有回流嘅人，佢哋個個都係喺外面讀過嘅，咁就唯獨係我就連讀過音樂都未讀過咁樣啦。
0: 但點解會佢哋反而選擇喺疫情嘅時候回流？即係定係應該
1: 疫情之前嘅疫情嗰陣時係冇乜人回流，咁但係忽然之間咧，疫情之後咧就好多人啊。咁呢個其實係個社會嘅風氣嘅轉變嚟，即係家長咧，就開通咗好多啦，就唔會話覺得啊讀音樂咧做興趣好啲啦，其實做專業都得嘅咁樣，咁所以就好多小朋友咧都有機會咧中意音樂就可以去讀音樂咁樣嘅。
0: 但個氣氛始終都係爭得遠嘅，即係例如啊，我揾一個地方嚟去相比啊，我之前我喺零幾年嘅時候，我喺上海住咗成年嘅做嘢嘅，因為工作。咁喺上海我就見到嗰個氣氛，就真係與別不同，即係一條街，哇！即係行兩步會加一間酒吧啦，就有對 jazz band 喺度。咁當然啦，好多係即係佢唔係全中國人嚟噶，佢應該係即係兩個外國人，跟住就一個搭一個本地人咁樣，即係間間都係咁樣。咁仲有一間特別大嘅 J 字頭嗰間，哇！嗰度就晚晚有唔同嘅 jazz。個氣氛啊，好蓬勃，同埋真係坐滿曬啲人喺度睇。香港係咪做唔到咧？定係曾經有過？定係點咧？喺你眼中，
1: 香港絕對唔會夠上海咁樣，永遠都唔會夠，因為上海歷史上已經係有。

0: Jazz Club 嘅，真係有間叫 Hong Kong Jazz Club 嘅，咁但係嗰個係我個年代之前嘅啦，我其實全部都係聽翻啲前輩講嘅啫，佢哋講緊嗰啲好風光嘅日子咧，全部都係我之前嘅，甚至乎 Eugene Powell 咧而家有咁嘅咁嘅成績咁嘅 recognition 咧，佢都好多得多得呢個 Jazz Club 嘅，佢嗰陣時就係長住喺 Jazz Club，就好似有少少我。似我嗰陣時喺 Blue Bar 有好多外國 artist 係會入去跟住同佢交流咁樣嘅，咁但係佢嗰個就更加多，因為佢我四季酒店咁樣，佢一請一隊 band 可能請半年、請一年咁樣嘅，咁但係 Hong Kong Jazz Club 佢梗係幾個月就請一個新嘅嚟咁樣啦，甚至乎一個禮拜有幾個唔同嚟都會有咁嘅情況，所以佢個情況就唔同啦。咁嗰時好蓬勃嘅嗰個位，咁但係就唔至於係上海啲咁密集地。多咯，系虽然上海人口多过香港，但系如果对比上咧，系绝对即系绝对唔系香港咁样嘅。咁我即系甚至乎可以对比翻我啱去完大陆啦。其实大陆对于音乐或者所有艺术嘅欣赏嘅风气咧，系健康过香港嘅，我觉得系，即系一个小小嘅城市。我啱去汕头啊，即系
1: 佢四线城市
0: 系啦，
1: 系佢起码系一个旅游区，
0: 系
1: 即系都蓬勃。不过一个外国人都揾唔到嘅，
0: 系啊，揾唔到噶，揾唔到，
1: 全部都系内地嘅游客嚟嘅。
0: 系啊，咁我哋寻晚一个小小嘅场咁都坐咗成百人咁样嘅，系啊，即系我哋一个四重奏咁样，
1: 系
0: 啊，咁就坐逼爆晒咁样，咁啊大家系。静晒咁去听嘅，一粒声都唔
1: 系啊系啊，佢哋有呢一种嘅，
0: 佢哋好
1: 好嘅系啊，
0: 系好有兴趣去听嘅。而家香港咧系入紧嗰个位嘅，我觉得系啊，所以而家香港系非常之健康嘅，系啊，咁亦都新嘅场地咧不断咁样加紧，所以我觉得香港系朝住呢个方向去紧嘅。不过毕竟香港即系永远都系翻去嗰个同一个问题啦，即系我哋嘅场地咧。一定有限制，大小一定去唔到好大，因为大呢个租就贵。
1: 系啦，我就个租金系咪其实对呢件事好大，
0: 好大影响。
1: 咁其实好惨，大城市其实要发展呢样嘢，其实更难添。
0: 系啊系啊，同埋唔单止租金啦，同埋我哋而家香港咧喺2025年嘅九月开始咧，外国入嚟嘅 artist 咧攞 visa 咧贵咗三倍嘅。
1: 系啊，因为加咗价啦。
0: 三倍啊，系啊，系啊，对于我哋呢啲咁小型嘅演出嚟讲咧，系。是真係真係好吃力嘅，即係你話如果你我請個 artist 去 Hong Kong Arts Festival 去文化中心演出，喂嗰度梗係冇所謂啦，貴咗成千幾蚊，咪即係等於賣多兩張飛、三張飛咁樣。我哋唔係，我哋等於要賣多十幾張飛，係啊，即係我唔係十幾張飛啦，可能八張飛、九張飛咁樣，但都要講緊個場，香港場都淨係坐得嗰50人、30人、40人咁樣，賣多9張飛咁啊，係爭好遠
1: 嘅，
0: 係啊。
1: 但我見到個情況，即係有兩種情況。我自己所認，當我認識爵士音樂嘅時候，咁中意聽啦。嗰陣時我都仲係去咁去中環嘅，中環即係你喺卑利街又有啊，你行落少少行天橋底又有，即係你聽幾間周圍走，咁就好正嘅，仲要日日都有嘅。咁嗰種嘅氣氛咧，就我問我就梗係好正啦。我中意去聽邊度去聽，有少到淨係得個琴嘅自己嘅 solo 都有。咁但係因為鋪租啊呢啲嘢關係啦，咁都轉變咗好多，根本捱唔到噶啦，咁就冇曬呢啲嘅小鋪啦。
0: 係啊，
1: 咁但係特區政府亦都唔係做即刻做好多嘢嘅喎，即係例如西九文化區啊咁樣，佢都會做翻個，我會做一個爵士樂嘅一個 festival。
0: 係啊，
1: 即係大型噶啦，咁啊好多唔同嘅表演單位。其實呢兩樣呢兩種做法啦，即係邊樣係好啲咧？定係兩樣？當然兩樣有都最好啦。
0: 貪心都就係可能
1: 係啦，係。
0: 我覺得嗰種。地嗰種感覺嘅嘢咧，係更加緊要，因為爵士樂嘅出處咧，其實係非常之貼地嘅，非常之親民嘅。佢係出處，佢出處就係啲農田嗰陣時嗰啲黑奴唔可以用語言溝通，可以用音樂溝通咁樣嘅，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咁所以係好貼地嘅一樣嘢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香港有呢啲咁嘅場地咧，但係出自一啲比較親民啲嘅環境咧，係絕對會更加貼近爵士樂嘅原意嘅。係啊，
1: 好啊！喺呢個時候，出先少介紹一首作品俾大家聽下。
0: 我今次呢首作品咧就叫做《How the Rain Implores》。呢首歌係我嘅大碟裏面最後一首歌嚟嘅，咁就係其實係有一個 preview 去我下一隻大碟嘅，因為呢個係一個系列嚟嘅，呢個系列叫做 Music Diplomacy 嘅 嘅系列嚟，即系话咧，音乐外交啊，系啦，外交，所以我系想带我嘅音乐咧，同外国嘅人咧一齐合作，我一定会。

翻香港嘅，我其实已经谂晒我点样翻香港做一只碟嘅，即系净系揾香港嘅乐手做一只碟。但呢个系会一个将来一件事嚟嘅。咁但系我嚟紧另外一只碟就喺巴西嘅，我就有巴西嘅乐手同我一齐录咗一只碟咁样。其实已经录好晒嘅，咁就想喺呢个系列里边再推出咁样嘅。咁所以呢个叫 preview 咧，就系有一个巴西乐手喺入边嘅，系啦，咁又会 feature 佢嘅。

0: 如果要呢一個藝術咧，去喺有得發展咧，即係除咗成個氣氛啦，當然仲有好多現實嘅問題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人才啦。
1: 嗯，
0: 其實我唔識，即係有冇得分等級嘅，我唔知道。例如香港而家咁多嘅爵士樂手，佢哋嘅 level 喺世界上高係唔好難講排名嘅，即係佢係邊一個層次嘅咧？
1: 香港嘅層次咧，比其他大城市咧都係發展中啦。系啊，發展中，譬如你亞洲龍頭大哥咧，就一定係東京噶。
0: 系
1: 咁，然之後就首爾啦。
0: 系，首爾都多噶，
1: 所以多噶。跟住就上海啊，譬如上海同埋曼谷咁都好勁。
0: 系
1: 吉隆坡啊，雅加達嗰啲亦都好勁嘅，水準好高好高嘅。咁但係即係藝術就好難，真係用完全嚟到就咁用水準嚟到比較啦。不過講緊，始終香港咧，有時候未必去到嗰啲位住，因為我哋都要啲時間啦。即係講緊我頭先提過嘅，我啱翻嚟嗰陣，十幾廿年前嗰陣，係冇人玩嘅後生仔。咁跟住到我而家已經唔後生啦，咁先有翻班後生啲嘅出嚟咁樣。咁佢哋就當然佢哋學成翻嚟個水準好高啦。咁但係要成個 community、成個社群都咁高嘅話，一定係唔止得一個半個或者幾個，要有成站一齊推高佢咁樣嘅。
0: 但你都聽到你講學成翻嚟啦，
1: 係啊，
0: 即係翻嚟啦，即係唔喺香港學啊，
1: 唔係香港
0: 好難，香港好難噶嘛，
1: 香港冇得學㗎。
0: 係咯，即係基本上都揾唔到一啲方法。我揾過都係揾一啲樂手啦，
1: 係啊係啊，
0: 我揾咗 Alan Youngblood，
1: 係啊
0: 係啊，咁你同我上幾堂啊？即係要咁樣單對單咁樣去領悟啦，即係但係亦都有難度，連我都覺得有難度咧，就真係啊，未必係可以咁樣學嘅。咁但係近年咧，即係亦都有好多嘅新星啦。我有一個都嚟過我哋節目嘅 CY Leo 啦
1: ，CY Leo 係啊，
0: 吹口琴啦，咁啊彈琴有 Joyce Chang
1: 啦，係啊係啊，
0: 呢啲好多呢啲啊，突然間新冒起嘅，點對呢一個即係對有啲咩幫助咧，或者係？
1: 佢哋做一個好好嘅 role model 啦。CY Leo， 我嚟緊都會同佢玩，佢首先佢技術上好高啦，咁佢亦都可以去到攞獎學金去紐約咁樣，咁變咗大家都會睇到條路話，原來我可以攞爵士樂嘅獎學金嘅，哇！講緊如果係我自己本人嘅年代嗰陣，邊有爵士樂獎學金嘅？嗰啲獎學金都唔會去考慮俾你添啊！係啊，佢哋直情，你話你玩咩話爵士樂嚇？去咩學校玩？哇！嗰啲學校唔喺我哋個 list 上面嘅嗰陣時。系啊，以前系呢啲皇家音乐学院啊，咩 Julia 啊，
0: 得嗰几间咯，
1: 系啊，得嗰几间嗰啲古典音乐咯，系，即系而家系可以开一条咁嘅新路出嚟，而系有人可以 demonstrate 到系做到嘅，即系佢哋系创咗一个先河出嚟，系好好嘅。咁你至于话 Joyce 咪 Joyce 系直情系可以将由一个佢唔系话真系完全爵士乐啦，系佢有佢自己嘅一套啦，佢可以行到一条路出嚟，系大家系哇系。追捧嘅系啊，即系作为一个唔系歌手，即系冇歌词咁样去玩音乐出嚟嘅一个人，系可以有人追捧噶嘛？
0: 又好放嘅咧，即
1: 系
0: 点解嗰种咁自信咧？
1: 冇错，冇错。
0: 尤其是讲呢两个，嗰种自信就系即系好犀利，同埋呢个就系咪古典音乐好难做到呢样？即系古典音乐另外一种做法，即系又个样都要含蓄啲，但系。玩呢樣嘢真係嗰種放，佢玩到我都想玩，即係呢個其實，所以我覺得聽爵士音樂係即係對整體成個社會健康
1: 係
0: 即係其實一種好重要嘅 music therapy 嚟。係，所以最後咧，即係都要問 Justin Siu， 你最希望即係香港而家咁樣，鋪租都仲係好貴，我都好難仲係隔行兩間班都唔好講有冇 jazz，連飲食業都即係佢哋都慘噶嘛都。

0: 有難度，
1: 行行都搶。
0: 係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 festival 啦，亦都多咗好多城市開始擺多啲錢喺呢一方面嘅時候，你最大嘅即係希望見到喺咁樣嘅即係背景底下，你希望見到點樣樣發展咧？
1: 我希望見到大家都朝向一個方向，就係諗翻自己點解會玩音樂嘅本心，去發展。嗱，呢個即係唔係一個政策上嘅嘢，
0: 係呢個先 make sure 你自己係
1: 係啦，先 make sure 自己咗先，因為我唔希望見到咧大家為咗追求成就而去玩音樂。係啊，我希望唔好見到咁樣嘅情況。點解咧？即係唔係想大家冇成就，而係個出發點嘅問題。即係出發點如果唔係為咗成就嘅話咧，我覺得個音樂個出嚟個效果咧係會有一種更加長久，而且有對於整體藝術發展咧係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嘅。如果淨係為咗成就嘅話咧，好難免咧會令到個音樂本身會變質嘅。
0: 好大嘅呢個 statement， 所以今日無端端好想，唔係即係你經歷過。
1: 其實呢個就翻翻我當時講話，即係我因為我由細都淨係為咗中意音樂而玩音樂，所以出咗嚟做嘢之後就發覺，原來周圍嘅人咧，好多
0: 都係
1: 嘅，即係大部分都唔係嘅，絕大部分都唔係嘅，即係如果唔係為咗咁上下成就嘅話咧，係唔會去做一件事啊咁樣咁。當然係一個 balance 嚟，即係一個平衡嚟嘅。即係你唔可以話我淨係為咗所有嘢咧，都為咗自己嚟做，咁完全都唔會理人哋點諗咁樣。咁你又好難去咁樣做嘅。咁所以點都係要拿捏一個位嘅。咁但係咧即係睇下點樣拿捏係一個好個人嘅一件事啦。所以我就即係好想見到嘅咧，就係大家咧都唔會太傾向翻去為咗嗰個成就。即係我唔係話你唔會有成就，你唔好話你唔好揾唔到錢，你真係要餓死先得咁樣嘅。咁當然好多最偉大嘅藝術家都係餓死咗咁樣啦，
0: 係
1: 即係可能後世先揾到佢啲嘢出嚟，刮翻佢啲嘢先得。咁我唔係話呼籲大家都要變成嗰種人，咁但係我哋個傾向喺翻某一邊嘅話咧，我覺得咧整體個城市嘅藝術嘅發展咧會去到一個更加高嘅層次，即係我哋頭先講開話，即係我哋相比其他嘅大城市係點樣？咁我覺得嗰個係一個我哋需要去嘅位置，而唔係話去幾多間鋪啊嗰啲嘢咁樣嗰種嘢。當然多嘅話咧，係會有佢嘅幫助。咁但係個本心咧係好緊要嘅。
0: 係本心呢、這個，我覺得好中意 Justin Siu 你講呢樣嘢，都我覺得好同意係，唔係就係音樂嗰行啊。我谂系成个艺术界，艺术嗰个行业一定要，如果将我哋嘅艺术水平咧，成个提升咧，即系一人出一分力嘅，即系你一冇嗰个本心咧，就变咗系计算之内咧，咁成件事就一个又计算，嗰个计算，咁就会拖垮件事嘅。不过呢非常之重要，亦都好好可以同所有全香港嘅所有艺术家勉励嘅。喺度再一次多谢你 ，Justin Siu，
1: 多谢你 ，Phoebus。

0: 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個月3300元，但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有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系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话，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呢类规模嘅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好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啦满足本地演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2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加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王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和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湾仔， 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

0: 使用全新式安全带的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在独立救生绳上面。
1: 全哥，收到，这样才可以防盗嘛。
0: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1: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0: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1: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3: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4: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3: 点解啊？
4: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3: 边会咁易啊？
4: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熟悉的主题歌曲再次响起。呢度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又来到一个星期六的深夜，星期日的凌晨时分，呢度有我，兔仔今晚陪伴你。

早前因为工作关系缺席了几次的节目主持，所以今次都格外珍惜我们的见面。好开心可以安安静静地揀来自己心爱的靓歌，在直播室到守候大家。尤其是在中秋节前一次的见面，提提大家团圆在中秋，但是我们的爱呢却要爱在深秋。出面的天气都慢慢凉了，你都要小心身体，多啲饮水，保重。

啱啱完结咗一个嘅出差公干之后咧，翻到嚟香港咧，亦都系马不停蹄咁，有好多好多嘅工作咧，都要继续去开始准备。而当中最最最最重要嘅，或者系我自己最中意嘅咧，就当然系挑选歌单俾大家啦。所以亦都去支持咗谭校长嘅演唱会。演唱会嘅歌单以一首《爱在深秋》去作结，而今晚我哋嘅节目咧，就以《爱在深秋》作为开始。

拆咗咁耐冇见，唔知道你又最近过成点呢？演唱会有冇睇呀？冇睇都唔紧要嘅，啱啱都为你选播咗。而 Alan 之后呢，揀来佢嘅好朋友 B 哥哥加埋陈秋霞为电影

高下的一首主题作品叫做 One Summer Night。 One Summer Night 之后加上 Lam 一首的英文作品叫做 And I Love You So， 送多一首给你作为我的手信。

你送多一首有啲咩咁巴闭呢？送多一首呢，同样都系一首嘅英文作品。不过呢首英文作品呢，就唔系由西洋嘅音乐人而唱嘅，系我哋香港广东话嘅音乐人陈百强唱嘅一首叫做 First Love， 同埋之前阿 Lam 嗰首叫做 And I Love You So。

最近感悟都几深，因为自己九月呢有好多嘅项目呢都係筹备咗好耐，密锣咁鼓咁样，但係去到九月尾呢都会慢慢陆陆续续咁样完结。好似发现呢，当自己忙完过后出返街离开办公室，你会发现要着返件褛，天气渐凉咗，而且亦都会收到月饼、蝴蝶酥等等嘅贺礼。话咁快有一个中秋节喇喎。

谂谂下，时间真系过得非常非常之快。好似上几次坐喺直播室嘅时候，仲同大家分享紧炎热嘅盛夏，可以去海边度玩水，去商场度凉冷气。转个头，而家又话要食灯笼玩月饼。再咁样过下过下，时间一分一秒咁样过去，好快又会冬至，好快又一个新年啊！

顺便同你听过几首嘅广东作品，首先有哥哥张国荣嘅《春夏秋冬》，跟住有妹姐梅艳芳嘅《抱紧眼前人》，同埋听紧嘅呢一首系学友嘅《真情流露》。都唔怕画公仔画出肠啊！简单啲嚟讲，就系希望我哋都可以感受到时间嘅流逝，明白到时间从来都唔等人之后，我哋可以用尽力气，花光我哋所有嘅精力，去和好每一分每一秒啊！亦都希望喺呢个时间嘅流逝过程当中，都可以继续有好嘅音乐支撑住你，陪伴住你。感谢你选择咗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

有少少想讲翻几句关于今晚嘅主题。今晚嘅主题嘅名字叫做 No Music, No Life。其实都好简单嘅，都系照例咁解嘅啫。就系发现自己好多时候都系要靠音乐去支撑住自己。好闷嘅时候咧，中意听歌解下压啊，解下闷；而好攰嘅时候咧，亦都系好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咧，系话俾自己听啊，原来自己嘅心声、自己嘅心酸咧系有人明白嘅。更或者咧，系自己好躁动、好急躁嘅时候咧，听音乐反而会平静下来。

揀了兩首的國語作品和你分享，先有浪子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來自同名的專輯，跟住有呢一首趙傳的《愛要怎麼說出口》。亦都將時間達到嚟凌晨2:46，唔知道大家同我一樣咧，會唔會有機會患上呢個音樂病呢？音樂病簡單啲講就係好似咧，一日24小時入邊咧，冇乜邊啲時間，或者可能專專心心15分鐘到啦，聽幾首個作品嘅話咧，會覺得全日好似走身唔自在，爭咁啲嘢咁樣嘅。尤其是兔仔都係一個打工一族啦。所以每日翻工放工嘅時候咧，都一定會戴翻個耳機聽翻自己中意嘅音樂，感覺音樂可以隔絕外間嘅聲音，外面嘅人聲車聲都彷彿同我哋無關。

张宇嘅呢一首《雨一直下》咧，将时间打到嚟凌晨2:50啊！睇睇你咧，呢一首嘅作品咧都系嚟自一首同名嘅专辑出现嘅。而同一时间亦都提埋你啦，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68%，天气稍微干燥咗些少，但系天气咧仍然都系比较寒冷嘅，注意保暖，注意饮水。

只要是你喜欢他，他同时又喜欢你呢就可以了。不过最困难的位置呢，其实就是同时这两个字。同时呢是非常之讲求缘分的。而爱情呢虽然不简单，但是生活呢又可以过得很简单。其实简简单单，我们的主线任务呢就是好好呼吸，好好饮水，好好照顾自己，其他一切呢都是浮云来的。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与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与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是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是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 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喺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齐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

0: 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轻谈展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翻嚟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节目，一个四小时嘅音乐节目，亦都系我作为节目主持兔仔悉心准备咗好耐，拣咗好多靓歌，好期待同你分享嘅一个四小时嘅音乐约会。夜深人静，当我哋大家都可以放下手上嘅工作嘅时候，终于可以坐低慢慢叹花杯嘅特饮，翻翻去我哋最喜欢嘅宁静音乐世界。宁静系室外嘅环境，而音乐世界咧就喺我哋脑海入边，亦都系隔住大气电波，有我哋同你一样分享你中意嘅音乐，舒解我哋平日嘅繁忙压力啊！而三点钟翻到嚟之后咧，开始咧拣来咗几首嘅经典音乐作品咧，想同你分享。希望你可以继续戴上耳机，喺一个宁静嘅空间，享受我哋四小时嘅音乐约会。

生活成日都会被各种嘅琐碎事情同埋忙碌嘅 schedule 咧所占满，连仔细去品尝一首嘅作品嘅时间咧都会变得奢侈。有时候成日都咁样提自己嘅，听音乐系自己嘅兴趣，好重要嘅。

生活固之然是非常忙碌的，有时真是攰到啊，或者忙到连一首歌的时间都没有。我自己以前都是这样想的，但很庆幸自己有机会可以担任音乐节目的主持。如果后来慢慢咁谂通咗，有时为大家制作歌单，与其话系为你哋而准备，不如同时间都系为我自己去准备，等我哋一齐听一下好听嘅音乐，舒服一下。

借住 Leon 黎明呢首《但愿不只是朋友》，同我各位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即系我嘅大电波嘅好朋友，想讲一声衷心多谢你哋嘅支持嘅。点解咁讲咧？因为节目系做呢个节目咧，呢、這个时间段咧的而且确有啲嘅辛苦嘅，有啲嘅吃力咧，始终喺香港本地时间嚟计翻系通宵间。但都好感謝有你去支持我為我哋而揀嘅歌曲，每次見到你鍾意我哋揀俾你聽嘅歌曲呢，我都會覺得呢啲嘅辛苦瞓少一陣呢係值得嘅，希望你可以聽得開心。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

听完两首咁心痛嘅情歌，唔知你有冇令到你嘅心有啲揦住揦住呢？分别系邰正宵嘅《想你想到好孤寂》，而邰正宵之后咧有 Vivian 周慧敏嘅《孤单的心痛》。将时间带到嚟凌晨3:31，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70%。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稍后会渐转多云嘅。

喺呢个世界上面呢，森林呢有好多好多好多棵树。而咁多棵树入面呢，你无意之中遇上咗一棵你至爱最爱唔舍得放手嘅。有好多朋友会劝你，呢个森林咁大，何必为咗一棵树而放弃成个森林啊。但你唔同意，你话呢一棵树就系你最中意嘅树，其他见到嘅树咧都唔及呢棵树，正正就系梁汉文呢首歌嘅意思所在啦。

相爱在一起的缘分呢只有 0.000000 好多个零之后的十几个 percent 啫。假如你喜欢的这棵树咁啱暂时离开了，你可以怎么做呢？可能就是要跟它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你可以默默守护它，你可以继续喜欢它，但你请放手，等它过自己的生活。

佢系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

梁汉文的一世一次恋爱之后，有苏永康阿公的《如果这是我爱你的最好距离》，同埋啱啱有 K.C. 李国祥的《余情未了》，同埋何嘉丽的一首《无可奉告》。而《无可奉告》入边咧，我非常喜欢佢加入咗一个电话对话的 V.O. 打唔通嘅电话，会唔会系因为佢咁啱揿错号码，打错电话呢？

丁医生埋夏兆星嘅打错电话之后咧，同大家转一转口味，同你听翻一首嘅韩剧作品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3:56，睇提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0%，送多一首韩文歌俾你。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是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

0: 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与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应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影陵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0: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1: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0: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1: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2: 日间时分，我哋强装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徒仔陪住你。

一段幸福的关系入面应该只有两个人的两情相悦。假如这两个人之间多出了第三个人的话，这段关系

虽然话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呢个道理咧，系你一直以来都明白嘅，但系唔知点解面对佢离开咗呢一个嘅宴会之后，你嘅偏偏唔肯离开呢一个筵席，好想傻傻的等。

时间嚟到凌晨4:18，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71%。照旧啦，老规矩嚟到去4:00嘅时间咧，都系兔仔嘅淘选龙虎榜冠军作品。今年或者系今晚为你带来嘅咧，系2009年嘅淘选作品。

创，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

进入节目的下半部分，有陶仔在2009年的陶选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作品。跟节目上半部分不同，我们下半部分揀来的歌手和歌曲都是比较新派一点，同埋而家嚟紧呢一首咧，节奏都快翻啲啲。另外，继续陪紧我听歌嘅朋友仔咧，可以精神少少啊！啱啱有陈奕迅嘅《700年后》。

陈奕迅之后，我哋继续陈奕迅啊。未试咧，就系啱啱有陈奕迅嘅《七八年后》呢首作品之后咧，跟住有 Mister 嘅《如果我是陈奕迅》。

细节个细啊！听咗一首摇滚歌曲之后咧，拣埋一首拉丁舞曲味道嘅感觉俾你。呢首嚟自张敬轩嘅歌曲嘅名字就系叫做

轩仔嘅相对论之后咧，拣系牙 jam 嘅呢一首，邓紫棋嘅 All About You， 同我嘅拣歌嘅理念都系一模一样嘅，都系 think of you， 系用你嘅听觉，用你嘅耳朵去拣歌曲嘅。点解咁讲呢？因为节目下半部分咧，唔知你听唔听得出咧？2009年嘅作品，同埋我哋啱啱上半部分嘅曲风啊、歌词嘅意思，你感觉都有啲唔同嘅味道嘅。希望一个晚上可以尽量包罗万有，包你满意，包你听得开心满意。

嘅时代啦。呢首歌咧，佢嗰阵出嘅时候咧，我并唔系好熟悉。而熟悉佢嘅原因咧，就系源于后来咧有啲网络嘅 memes， 我哋叫做成日都会恶搞翻呢一首歌曲，先发现，咦，原来原曲系非常非常之咁好听噶，嚟自海明威加泳儿嘅《我的回忆不是我的》。

09年仲系小朋友嘅我咧，虽然听嘅歌唔多，不过听歌嘅渠道咧，好主要咧都系嚟自于电视剧或者电视上面听嘅。所以容祖儿呢啲系电视剧嘅常客咧，我都听得唔少。包括以下落嚟呢一位嘅男歌手，都系我细个成日可以喺电视机度听到嘅歌曲啊。

讲紧嘅男歌手就系呢一位嘅型男林峰啊，拣来佢嘅作品《如果时间来到》。2009年嘅作品咧，我觉得以下落嚟嘅呢一首咧系非常之别具意义嘅。假如你喺2009年嘅时候已经开始听咧，去到今时今日20年都差唔多过去啦，你会有啲咩想法呢？

0: 自己觉得歌曲都可以作为一个时间廊，听翻好耐以前嘅歌曲，你可以感受到嗰阵时自己嘅感受啊。
1: 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0: 2009年嘅呢一首作品嚟自钟舒曼给自己的信，就系提你希望未来嘅自己系点样呢，之后就为自己写翻一封信，希望到时未来嘅自己可以亲手打开。假如你未有呢个时间囊嘅话，你可以私信我哋嘅节目，拣一首你自己心水嘅作品，可能隔翻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你再听翻嗰首作品，你可能都会有一番嘅想法，谂翻起今时今日2026年9月20日嘅自己，可能你会好感慨，你会好开心。

刘德华嘅呢首《你是我所有》将时间带到嚟凌晨4:58，阵间我哋 rock a rock 环节同你再次见面。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組織發言人薩雷亞在胡塞武裝控制的馬西拉電視台發聲明表示，武裝部隊在有關行動中使用大量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兩次行動都是回應沙特的空襲，都取得成功，目標區域發生大規模火警。薩雷亞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颱風戰鬥機從兩處基地發動空襲，而今輪衝突以來，沙特已經對也門發動732次空襲，造成平民傷亡、民用基礎設施受損。胡塞武裝將繼續執行以封鎖對封鎖、以升級對升級的行動方針，並且繼續以沙特的軍事力量集結點為目標，直至沙特停止對也門的軍事行動並解除對也門的封鎖。土耳其外長費丹接受傳媒訪問時被問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門胡塞武裝之間的衝突，他說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捲入當前美國和伊朗之間的衝突，沙特自身亦都無意捲入衝突。近期針對沙特領土完整、主權和基礎設施的襲擊十分嚴重，旨在結束戰鬥的方案已經傳達各方。費丹又說，土耳其將會遵守麥加共同防務協議承諾，可能給予沙特軍

0: 军事技术方面嘅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嘅袭击，并喺呢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佢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嘅袭击。费丹反驳有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展缓慢嘅讲法，强调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上个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胁，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名古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嘅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清晨五点钟嘅时间，嚟到兔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星期一至五咧，我哋都系努力去翻工，努力去赚钱养家。我哋去到周末咯，终于可以松一松啦。你咧今朝都仲系可以，或者今日都系可以捉紧周末的尾巴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星期六就过咗啫，但系星期日啊，即系今日咧，系成日嘅时间咧，系仲系喺我哋嘅手啊，喺我哋掌握之中嘅。

早上嘅 Rock and Roll 环节咧，先用草蜢嘅《忘情森巴舞》开始同你跳一跳舞啦，之后用两首嘅电子 dance beat 快歌咧，提一提你，我哋可以捉紧周末的尾巴，分别系 Kelly 陈慧琳嘅《失忆周末》，同埋啱啱 Sammy 郑秀文嘅《出道》等等。跟住真系俾翻几首嘅 rock 歌，大家叹一叹 rock and roll 啦。

每次聽到咧阿 Sam 啲歌曲咧，就會覺得好開心嘅。即當然佢都有佢嘅耍家情歌，例如《鐵塔靈魂》《靈魂》啊，或者《印象》嗰啲咧，都係會比較傷心嘅。但係佢嗰把口語填詞咧，真係好正，好鬼入戲啊！尤其是仲記得咧，我上嗰個歌詞班嘅時候咧，大學教授都係咁樣講嘅。佢就話阿 Sam 歌神咧，真係憑佢嘅文筆係帶起咗成個廣東歌壇啊！

好开心，好荣幸可以睇到校长喺红馆嘅演唱会入面咧，有一个环节咧，就系佢讲到，即系校长自己讲到咧，佢就系呢间学校嘅校长啦。咁所有嘅观众朋友咧，就系呢间学校嘅学生就可以跟佢一齐学习上一课嘅音乐堂嘅。佢咧话自己音乐嘅作品咧，的而且确真系好多元嘅，有慢歌，有中板歌，亦都有快歌啊。可能就因为佢系有温拿乐队嘅摇滚出身啦，所以我觉得佢啲 rock 歌其实都系好正、好到位嘅。

電子跳舞快歌 EDM 之後咧，揀來咗三首係用真吉他、真鼓嘅搖滾歌曲咧，同你再跳多咗一 part 舞啊！分別係阿 Sam 嘅佛跳牆啦，啱啱有校長嘅知心當玩偶，同埋有太極樂隊嘅啱啱嗰首全人類高歌。

can't you sleep？有阵时系咁样嘅，唔知点解咧？明明咧个身体系非常非常之咁疲倦，即系啲肌肉都系好酸啊，好痛。但系你夜晚摊喺张床上面咧，又唔知点解会瞓唔着嘅。因为日间嘅时分咧，可能有太多太多嘅忧虑，太多太多嘅烦恼，你带进咗被窝里面啊。

0: 咁你听咗 The Kid Leroy 嘅 Sleep， 同埋有啱啱系嚟自 Ashley 林海玲嘅 That's All， 十分喜欢林海玲唱嗰啲比较轻松调皮啲玩味嘅作品啊，真系令人松一松。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一首我最近非常喜欢的新歌作品，作曲有翟日升，之后填词有歪文王伟文，编曲监制有苏道哲，唱的朋友是他 Jeffrey 魏俊生，带来一首他很有情感的伤心失恋情歌，叫做《以出之物》。

时嚟到早上嘅5:48，同你听过一首我觉得好啱清晨时分聆听嘅作品，嚟自周恩廷 YT 嘅呢一首叫做《逆风之耳》。适逢最近呢就系亚运嘅开始啦，希望我哋香港嘅运动健儿咧都可以全力以赴，尽量喺赛事之中争取佳绩。

同你听过呢首同亚运有啲关系嘅作品，嚟自林奕康同埋蔡俊贤合唱嘅《高空突破》。个人认为咧，虽然奖项唔系最重要，我觉得最紧要咧，运动健儿系要全力以赴去争取佳绩之外咧，做好自己。更加重要嘅咧，系我哋可以多啲支持佢哋，多啲睇佢哋比赛，了解佢哋玩嘅运动咧，就已经系非常足够嘅。

我哋听紧嘅呢首作品咧，名字系叫做《Wild Child》，嚟自 Alice Warren 嘅最新排头作品，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6啦。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70%。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会有33度左右，新界再高1-2度。而稍后咧都会系渐转多云嘅，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下次见面嘅时间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次同你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和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表示，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突袭以来，是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

0: 意卷入衝突，近期針對沙特領土完整、主權和基礎設施的襲擊十分嚴重，旨在結束戰鬥的方案已經轉達各方。費丹又說土耳其將信守麥加共同防務協議承諾，可能給予沙特軍事技術方面的援助。協議簽署國亦都正密切關注也門胡塞武裝對沙特的襲擊，並在這個問題上團結一致。他特別譴責針對石油基礎設施的襲擊。四川延邊縣泥石流增至最少兩人遇難，三人失聯。新華社報導，截至昨晚十點，搜救人員找到兩名失聯人員，都已經沒有生命體徵，正全力搜尋其餘三名失聯人員。受局部強降雨影響，昨日凌晨延邊縣格薩拉鄉支六河村石家溝隧道附近出現泥石流，初時核實是有五人失聯。險情發生之後，延邊縣迅速啟動突發地質災害二級應急響應，有序開展各項搜救和應急處置行動。報道指，昨晚當地仍然落雨，現場有進一步山洪泥石流風險，為搜救行動帶來難度。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清晨五點，颱風杜鵑集結在東京之西南偏南大約是80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漸轉多雲，局部地區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根据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佢尤其是我覺得小學嘅時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係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時候係比較多嘅。咁媽咪咧嘅責任就係會帶我去，一係

0: 探 daddy， 有时间可以探到 daddy， 或者我哋系放假嘅时候，咁就会去探佢一阵。
1: 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啊。

0: Ashley 承认以前的自己都是一个 emo songwriter 来的，很容易会沉溺在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里面，但这首歌就是他的成长，讲的是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哇，眨下眼嚟到9月20号啦，时间嚟到6点10分。今个星期你好嘛？忙唔忙呢？嗱，首先咧都要留意翻先，如果咧你准备要出街或者今日咧都有节目嘅话咧，就要留意翻天气啦。咁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吓。咁啊，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啊。咁啊，然后咧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咁啊，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咁啊，留意翻啦。嗱，咁喺中秋节之前嘅呢一个礼拜日啦，或者嚟紧呢一个礼拜会唔会特别忙碌咧？因为咧，我见咧身边嘅朋友啦，或者长辈啦，喺我今个星期约佢哋。话想啊，俾啲月饼佢哋嘅时候咧，跟住佢哋就话啊，其实咧今个礼拜都已经好多时间都约咗朋友啦。跟住我就谂啊，即系可能今个星期咧，大家真系会比较多啲聚会。咁你咧，你系会见朋友多啲啊，定系屋企人多啲咧？今个星期有冇啲咩要特别准备嘅咧？咁啊，首先咧，今日嘅话啦，咁我哋都系欢迎你哋打热线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啊，首先都鼓励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啦。咁如果你有时间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我哋分享你想送上嘅头先讲嘅呢啲祝福啊，或者一啲嘅小故事啊。咁跟住落嚟咧，就再同大家分享下今个星期嘅主题啦，就系保持正能量。量嘅方法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噶噃，咁啊最近咧亦都买咗一啲新鲜嘅有趣。

佢嘅物品啦，去保持我嘅正能量。咁首先都谂下先啊，平时令到自己保持正能量嘅方法有啲乜嘢咧？跟住咁啊，接近中秋节啦，亦都拣嚟有第一首呢一首嘅。觉得中秋咧真系之前啦吓呢段时间咧都好啱听嘅，送俾你有邓丽君小姐嘅月亮代表。

保持正能量的方法呢有很多种的。咁啊首先呢如果基本的呢咁啊固然就是可能得闲呢就会去一啲嘅户外啦，可以亲亲大自然啦，可以接触多啲阳光啦，绿色嘅植物啦，或者係感受一下一啲流动嘅水，其实呢一啲自然界嘅独特嘅频率呢都可以令到我哋平复呢一个比较乱啲嘅思绪嘅。咁或者係可以做下运动啦，做运动呢唔需要好剧烈嘅运动㗎。有时可能是快行啦，或者瑜伽啦，或者伸展的运动咧，都可以帮助身体去释放一啲嘅压力嘅荷尔蒙，可以提升你哋心情嘅一啲愉悦或者系一啲愉快嘅感觉啦。咁另外啦，最近咧亦都有一个嘅网上短片咧，佢系一位老师嚟嘅，咁咧佢又讲到啦，就系话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外语会比较好啲咧，咁咧佢其中提议一个方法咧，就系话同自己讲嘢。咁咧佢话，因为咧你冇办法咧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日咧都揾到一个外语嘅朋友去同你练习噶嘛。我当系英文又好啦，或者系我当你可能好中意K-pop 嘅话，有韩文啦、啊、日文啊等等啦。咁啊，其实咧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同自己讲嘢。佢就话啦，咁你每一日咧，当你望到唔同嘅物品的时候，你又可以想想那个外语究竟是怎样讲呢，或者是假设可能你遇到一些事情，你可能就用外语去讲一次，在日常生活上面的一些对话就不需要一定要找一个人的，你可以自己跟自己讲话也都可以，慢慢去到讲多咗啦，你真係日日都有一个自然去用呢一个外语嘅习惯呢，咁你突然间会回首之后发现啊，原来嗰个语言你已经应用得咁自如咯喎。咁啊你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得唔得嘅，我而家都开始尝试緊，咁希望自己有时呢用外语可以流畅啲去同唔同嘅人沟通啦。因为呢真係我哋可能平时自己讲开广东话啦，咁但係突然之间可能有一个假设可能旅客问路啊，或者是可能要同外国的同事沟通的时候啊，那一下呢其实真的好像有很生疏的感觉啊，在说话上面就算我听得明都好。咁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需要练习多一点的部分啦，或者这样可以熟悉一点。咁另外啦，就是同自己对话呢其实都好紧要嘅。当你真係可能有时做错咗，或者係有啲嘢可能做得冇咁好嘅时候，试下呢就将啊点解我咁蠢㗎改成一种当成係学习嘅机会啦，下次一定会更加好嘅。将呢一啲嘅諗法呢可以转换一下，将呢一个批判性啦变成鼓励呢，都可以提升你哋嘅韧性啦。或者是可以令到自己的正能量可以增加多啲。咁另外啦，就是呢最近就买咗一本嘅小书仔，都几得意嘅。嗱，咁首先呢唔係话任何嘅宗教嘅推广啦，纯粹係真係呢一本书仔佢係呢一个主题。咁呢佢就叫做呢一个佛祖的答案。咁呢人生总係有一啲迷茫嘅时候啦，可能呢唔同嘅人都会用唔同嘅方法去希望有人可以指点自己迷津。咁呢本小书仔呢好搞笑嘅。咁佢咧就系每一页咧都系一个答案，就好似我哋平时咧求签咁样咧，咁佢就变咗咧系每一页嘅每一版啦，就系一支嘅签文，咁嗰支签文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答案啦，譬如话咧我嗰次就系、是、啊。究竟我星期六日做咩好呢，跟住一打开咁呢佢个答案呢就係、是、你必须立即行动咁样啦。咁或者呢有一页嘅就係讲緊你可以心里面呢諗下啊你而家嘅答案你而家问题系啲乜嘢先。跟住我就打开本书。跟住其中一个就系话啊，结果可能令人吃惊噶嘛，咁样每一页都系一个答案，咁我就觉得几有趣啊！有时咧真系无聊咧，我今日好攰啊，我仲计唔计继续 O T 好咧？跟住一打开，跟住之后啊，享受者次体验咁样，咁好似都令到自己突然间有少少冲击啦，有少少增加力量嘅感觉。咁你哋咧平时如果真系要补充一下啲正能量嘅话，又会用啲咩方法咧？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8，可以一齐倾下偈啊！亦都非常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一啲你想喺九月啦，同大家分享嘅啲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啦，非常欢迎你。转头一阵打完电话，我哋晏啲新闻过后就可以倾下偈，跟住落嚟送俾你有呢首。应该都好耐冇听过嗬。
城里的月光，静静地享受下不同时刻城市给你的感觉，都是一种提升正能量的方法。

嗱，如果讲到咧增加呢一个正能量嘅方法咧，其实咧我成日都会买一啲好无聊啦，或者系都觉得自诶嘅几得意嘅一啲物品啦。咁最近咧，另外咧仲见到咧一样就系正能量小卡啦。咁即刻令我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咧，老师咧成日都会送我哋一啲小卡仔啦，后边咧就会写一啲勉励嘅说话，而嗰啲嘅小卡咧前面咧都系一啲鼓励人嘅一啲句子啦，或者系嗰阵时咧有两只嘅红啤啤，我记得嗰阵时好期待系收到嗰两只红啤啤，跟住咧就上边咧会有一啲好靓嘅英文嘅一啲字句啦，即系都系有啲诗意嘅，通常。嗰啲卡卡，咁咧而家咧就再次见翻嘅时候啦，当然咧我呢一 set 嘅卡咧就系同以往嘅嗰啲好有诗意啦，或者系好靓后边可以写嘢嘅卡有少少唔同啊吓，但系另外有少少回想翻过去嘅呢啲小卡，咁呢一搭嘅一啲正能量嘅小卡咧，咁佢其实咧就系每一张咧，你当好似啤牌咁样，咁后边都系一样嘅，咁就系写住正能量句子咁样啦。咁然后咧，我而家咧就每日咧就抽一张嚟睇，咁佢每一张咧都系有唔同嘅一啲设计啦，有唔同嘅排版啦，咁然后上。

面咧都系会写住一啲正能量嘅一啲说话啦。咁其实唔系一句嘅，咁譬如话我随便抽一张啦，咁咧就系我的未来会很好嘅呢一张卡，咁咧佢就上边啦，除咗写中文啦，佢亦都有写住有英文啦，跟住另外仲有周边嘅一啲小嘅句子写住，哇，我会越嚟越强大，或者放下控制准许一切嘅谂法咁样啦，跟住另外仲有几句嘅，即系佢系咧一张卡上面有好多句鼓励你嘅说话，咁啊每日一张就攞嚟鼓励下自己。有时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唔容易噶，所以有时真系要揾啲方法令到自己增加下力量。

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新闻过后咧，我哋一齐倾下偈啊！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啲正能量故事啦，或者系你想送上嘅祝福，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之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報道指，昨晚當地仍然落雨，現場有進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風險，為搜救行動帶來難度。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當局不會採用極端或高壓手段取締劣質劏房，會按程序有序處理，顧及住戶需要，不希望讓他們沒瓦遮頭。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熱線服務。李家超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跨部門投訴個案往往

0: 存在管理重疊或者無人管的問題。日後123會透過分析將個案交由指定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必須配合，如果權責上有爭議就會交由政務司副司長作最終決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月3300元，但是外界關注仍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早上6至8，思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时间来到6:35。今天是9月20号，我们即刻听听今天第一个电话。早晨，丁先生你好。
1: 哎，早晨啊，思培，早晨你好。
0: 哎，你好嘛，哎，今个星期忙不忙啊？
1: 搵紧嘢做系啦，
0: 哦，
1: 因为做饮食业都难少少啦，系啦。
0: 哦，确实系啊，而家即系啊，你嗰，那个部门系边一个啊？介唔介意讲下？
1: 唔介意，我之前做酒店嘅系，
0: 明白明白，
1: 做调酒师嘅系，
0: 哦，
1: 不过啊，师培呢啲题外话，
0: 哦系，
1: 我唔知你记得我。上个月打过嚟，啊，啱啱又系做打金咏春嗰，那个姓丁嗰个咧。
0: 哦，我记得记得，梗系记得啦。好，先讲咗你今日想讲嘅嘢先。
1: 其实你就你个 topic 系好好嘅，正能量，即系做多啲运动，即系嗰啲大啲氨基酸嗰啲咧，系同埋咧，你做完运动咧，冇咁多负面嘢嘅。同埋咧，
0: 系啊，嗯，
1: 系啦，系啦，同埋咧，做中意自己做嘅嘢，系啦，系啦，
0: 嗯，
1: 系，系师傅，上次唔好意思，我语无伦次啊，
0: 唔会啊，唔会啊，觉得好好，啊，喎，系做运动啦，即系你平常都有做运动嘅习惯啦，系咪都系打咏春啦，系嘛？如果我记得冇记错嘅话，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
0: 嗯，
1: 系，
0: 咁你而家咧系。请讲，你讲埋先。
1: 我啱啱做完，啱啱开电台，即系我个礼拜都听你节目嘅，系系。
0: 多谢多谢。
1: 系，唔好咁讲，你把声好 sweet 啊，系。
0: OK， 系每个星期早上，大家回一回嘅呢两个小时，
1: 系啦。咁你系咪真系？

0: 系记得我晶晶嗰个系
1: 记得打咏春嘛？系我觉得几好啊！系请讲，仲有乜嘢咧？
0: 同埋我想分享一样嘢咧，今朝我就出门口啦，咁就我住竹园北村嘅，
1: 嗯，
0: 咁就落到楼下，我落去食嘢啦，咁啊见有两只马骝，因为秋季咧有野猪有马骝嗰边系，
1: 哦，
0: 系咁就两只马骝咧。有个女士呢就攞住袋嘢，即係胶袋嗰啲呢，并下并下咁马骝以为
1: 嘢食，
0: 係啦俾佢食，咁一撳撳咗去，个女士尖叫啦，咁我一望到咦咁唔对劲喎，係囉，虽然我都驚驚啲马骝，係啦係啦，咁隻马骝一抢咗去擒咗上去嗰度，大概两米高嗰啲，即系嗰啲垫缝、垫缝嗰啲啦，咁、我帮手去执翻落嚟咁样咯，系。
1: 系，哇！你喺马骝手上面捉翻落嚟啊？
0: 系啊，佢话要
1: 小心啲、啊，有银包啊？
0: 系、哦，如果佢话生果啊，小姐，算啦，生果俾马骝啦。唔系啊，入边有个银包咁样。
1: 哎呀，
0: 系咁我，我二话不说，即系我丁仔二话不说。即系即刻帮佢手擒上去，因为我即系做开运动咁啊，擒上去帮佢执翻落嚟啦，系咯。
1: 哦，好彩有你，多谢你。
0: 咁个女士都好话，系咁多谢我，多谢我，话唔使客气，我边个都帮，系咯。
1: 嗯。
0: 即系我见到咁，即系咁嘅情况，系咯。
1: 好啊。
0: 况且你系一个手无寸铁嘅女士，吓到你咁惊只马骝，系咯。
1: 嗯。我喺早上啊，几时啊 ？Sorry。
0: 早上十一点到啦，系啦。
1: 哦，又好彩遇到你，如果唔系一个女士都唔知点算。
0: 其实啲途人都几好嘅，喺度望。
1: 哦，有其他途人，嗯，
0: 走埋喺度望咯，系。
1: 唔知点算好。
0: 开麻包薯片喺度望咯，系。
1: 哦，
0: 冇特别嘅。
1: 唔知点做，咁但系即系当然，即系我谂都你有顾及你当时嘅情况都系安全啦、
0: 啊。我冇顾及我安全
1: 啊，系
0: 我冇嘅，
1: 哦，
0: 我冇嘅，冇嘅，
1: 系都要啊，都要啊，保护自己，保护自己，
0: 系
1: 咁，但系都。多谢你去帮助呢一位女士，我觉得喺佢需要帮助嘅时候，即系你嗰下啊，好多人都见到，咁但系你愿意去即系出手帮助佢，咁我觉得呢件事系一嚟佢一定会好感动啦，二嚟就系呢件事都唔容易嘅，即系
0: 佢话
1: 嗯，你讲啦，
0: 请讲啊，师傅系，佢仲话我请你食嘢好唔好啊？我话唔好啦，系啦，系啦，唔好意思啊，我
1: 系
0: 惊你男朋友呷醋啊，
1: 哦，
0: 唔会噶，咁我。咁我行咗去啦，系啦、
1: 啊，
0: 因为帮人唔需要，即系上次师傅我哋讲过啦，帮人唔需要乞到啲咩嘅，
1: 嗯，
0: 系帮就帮，帮完、嗯、我就转个身，你望唔到我样噶啦，系。
1: 哇，好型、啊，即刻令我谂起一啲电影嘅情节啊！多谢晒丁先生同我哋分享呢一个正能量嘅故事，同埋帮助咗呢一位嘅女士啦。咁喺佢需要帮助嘅时候，帮佢搵翻个，哇，好重要，银包真系好紧要啊！咁亦都即系希望你啦，尽快搵到你理想嘅工作啦，继续保持住呢份正能量。多谢你帮助，即系我哋嘅城市令佢变得更加好。谢谢你，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2: 早晨，
1: 喂 ，Roof， 你好啊，
2: 你好啊，
1: 喂，今日唔使出街啊，你
2: 啊，唔系啊，晏少少，今日可以晏少少，系、
1: 哦、
2: 啊，
1: 咁、嗯、就可以打上嚟同我倾下偈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咁啊，都好忙、啊，你平时咁最近点样呢？
2: 我最近都真系好忙，工作开始有啲嘢，有啲嘢要转变，咁就即系有个 project 咁，就要尽即系要做咯。
1: 哦，生活上面有啲转变啦，工作有啲转变啦，咁啊，
2: 嗯，
1: 哦，咁加油，希望顺顺利利啊，吓，
2: 好啊，
1: 系，咁有咩今日系打上嚟想讲嘅咧？
2: 今日打上嚟咧，就想祝福我身边嘅人，
1: 系，请讲，
2: 因为咧，由今日二十号，
1: 二十
2: 系啦，系啦，今日二十号开始咧，打后咧都有屋企人生日啦，同埋咧。上个星期日呢我又做三叔婆啦。
1: 好、哦、恭喜恭喜。
2: 是啊咁呢个小朋友即是我未 未而家仲未有機會見到，遲啲啦。

0: 咁咧，但系咧就咁而家呢啲时间咧就比较尴尬，因为要妈妈要休息啊嘛。
1: 系。
0: 咁所以咧，我哋都唔想咁快打搅，等迟啲啲，因为系咯，迟啲先，等佢精神好啲，同埋等。因为佢哋而家呢段时间咪整嗰啲姜醋啊嗰啲嘢嘛，咁所以咧，我都唔想即系骚扰得太紧要啊。
1: 系，等佢休息一下先，准备好见大家嘅时候咧，自然咧就会邀请大家噶啦。
0: 系啊，
1: 不过好开心嘅，即系成个家族都变成咗好似即系充满住欢乐同埋期待咁样咯。
0: 系啊，因为即系啊，好难得而家仲即系肯生小朋友，第一啦。第二咧，即系本来点讲啊？我哋屋企本身都唔系人，即系比较人性比较单薄噶啦，已经。咁而家多咗小朋友嘅话咧，就热闹好多咯。
1: 咁亦都祝佢早日康复啦，即系快啲去康复好啦。跟住之后就出嚟见大家啦。
0: 系啦系啦，咁妈妈就出啦，咁我就系啦，咁我保住即系预祝啦。嗱今日嘅20号嘅彭彭我妹夫生日啦，咁23号咧就系我儿孙仔基基嘅生日啦，最紧要咧就25号就肥仔得生日啦，所以我就即系祝佢哋咧个个咧都工作愉快啦，身体健康啦，每天都咁开心啦，咁嚟紧再下个礼拜日咧，唔系再下个礼拜咧2号咧就系我同肥仔结婚。21周年啦，系啦，
1: 好祝福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啊！
0: 好啦，
1: 好咁啊，亦都祝你头先所讲啦，生日之星9月嘅生日之星啦，生日快乐！好，我哋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
2: 早晨，
1: 系你好，我系思培，
2: 思培早晨，
1: 系点样称呼你啊？
2: 啊，叫我伊法，
1: 伊法，系你好嘛？
2: 你好，
1: 有咩想讲咧？今日？
2: 下个星期日呢 ,9 月27号呢就我同先生呢40周年结婚40周年。
1: 恭喜晒。
2: 好，
1: 咁有啲咩口想同另一半讲呢？
2: 祝佢身体健康啦，因为最近佢啲脚啦有啲脚玩啦嘛，我哋都系长者啦，系咪？咁就快啲好返啦咁。
1: 都会有啲即系去到即系大个啲啦，咁始终身体上面都总系会有一啲嘅即系小毛病咁样。
2: 系啊，
1: 咁但系
2: 有脚痛几年噶啦吓。
1: 哦，明白。咁但系有 keep 住睇医生系咪啊？即系有观察住个情况。
2: 有睇，同埋做下运动啊，游下水啊咁啦。
1: 系，咁或者可能饮食上面又有少少嘅调节啦。
2: 是啊是啊。
1: 咁我祝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啦，幸福快乐。
2: 咁补足返上个礼拜日我先生个大嫂呢就生日快乐，係78岁生日啦。
1: 祝佢身体健康。
2: 係啦，咁同埋下个月呢10月呢就我个仔啦同我新抱呢都係10月星辰嘅。我新抱就係10月14啦，咁我仔係10月31号啦，咁两个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同埋两个孙呢就读书即係聪明伶俐身体健康啦。
1: 哇，又为孙，恭喜恭喜。好，
2: 咁唔阻大家啦。
1: 唔会
2: 师傅，我好开心啦，听日同你讲到电话。
1: 多谢晒 Eva， 咁亦都头先听到啦，亦都有10月之星嘅朋友，哇，真系一年去到好快啊，可眨下眼又下一个月就系10月啦。咁亦都系啦，预祝呢两位嘅10月之星啦，生日快乐。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早晨。
3: 早晨，你好。
1: Hey Helen。
3: 系，咧头先听你讲正能量啊。咁我咧就有感于咧，近年咧听到有啲人咧，见到人哋唔敢面对逆境而轻生咗，就闹啊批评；见到人哋喺面对现实，唔放下身段去做一啲比较。即系可以讲话，即系低级啲可以啊，唔系我唔系话低级啊，即系譬如人哋做下售货员啊，或者一啲杂役啊咁样，又批评人哋嘅呢个系非常之冇道德嘅。咁人哋自食其力有咩问题咧？
1: 冇问题啊，
3: 工作冇分贵贱啊嘛，我系应该佩服佢先啱啊。咁我讲下我自己啦，即系

0: 1984年，咁我就穷到咧得20蚊喺个袋。
1: 哇！
0: 咁我点样做咧？咁我当时咧就做车衫嘅。咁嗰阵时制衣厂咧好都叫做
1: 好蓬勃啊。嗯，
0: 系啦系啦，搵工好容易嘅啫。
1: 嗯，
0: 我咧就睇下自己个袋有几多钱，系20蚊。咁我就第一件事咧就去屋企附近搵咗份工先，系车衫嘅。
1: 哦，
0: 咁当其时制衣厂咧就15日一期粮，然后咧就隔5日先出粮嘅，即系20日先可以出粮嘅。
1: 哇，咁点算啊？好紧张喎！
0: 系啊，好紧张啊！咁当时咧制衣厂出粮咧好多都唔准噶，即系粮期啊，
1: 哎呀，
0: 唔准嘅，会拖延嘅。咁我咧就揾咗份工之后咧，系第二日翻工嘅。咁我就即刻去超级市场睇一睇，嗰阵开始有超级市场吓。新明面包当时系卖3蚊一条嘅，
1: 哇！
0: 我就买咗6条，
1: 系
0: 买咗6条，仲翻2蚊扎下个袋啦。
1: 哦，好紧张啊！听到都觉得系。
0: 咁我翻屋企咧就拆开一条，睇下数下，咁咧原来咧计算到咧6条咧就可以。维持咧25日咧，每日食6块嘅。
1: 哦，
0: 咁啊，即系早午晚可以3块啦，系咪啊？
1: 系。
0: 咁但我唔食到咁尽，咁我咧就即系好食2块，午餐食2块，夜晚食1块。咁但系当时咧连买火水煲滚水嘅钱都冇。咁我系饮水喉水嘅。
1: 哎呀，哇！我真系听到好唔容易啊！你嗰段时间有一个月系咁样系咪啊？
0: 当时撑过咗到25日咧，就有粮出啦，就出咗差唔多2000蚊。哇！我第一件事，你估我做乜嘢？
1: 食翻碗热嘅面先，系咪咧？
0: 唔系啊！我即刻咧放工之后咧，屋企冲干就换干件好市正嘅衫。就走去西餐厅食咗2个 set dinner。
1: 哇、哦！你一个人食2个啊，咁厉害。
0: 系当时系咁样食嘅，一个咧就系菠萝火腿扒，一个咧就系铁骨扒。咁啊，因为嗰啲都唔系好饱咁样啦，系、咪？铁骨扒其实唔好多肉啊嘛。咁点解要咁样做咧？一个人咧。面对苦，但你都要面对甘噶嘛？你面对苦难之后，你有能力你要奖赏下自己安慰啊，自己寻下开心啊嘛。咁啱唔啱啊？啱噶嘛？咁但遇到件咩事咧？我埋单嗰时攞咗500蚊出嚟。
1: 哦，
0: 嗰、那个伙计咧即刻拎500蚊举起俾其他同事睇，嗱。500蚊啊！唔好话冇钱食霸王餐啊！
1: 啊，居然有人喺咁样背后讲股啊嘛！
0: 系啊，佢话呢啲唔知咪放监出嚟冇钱啊！
1: 哦，吓、啊，
0: 因为咁以为啊，点解食2个 set dinner 咧？系咪咪食霸王餐啫？放监出嚟又想翻入去食个皇家饭，
1: 即刻拎出嚟诶威俾佢睇先系。我觉得咧，有时真系嘅，即系经过一段咁长嘅时间，即系挨过咗啦，即系都唔容易噶。头先听到你每日都系食面包嗰个日子，系你都顶得顺。我觉得嗰份正能，即系嗰份力量或者嗰份坚持，我系好佩服嘅，真系唔容易。
0: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你条命啊，唔好以为净系你自己噶。唔系噶，除咗父母赐俾你之外咧，就会经过社会好多人力物力资源，先可以你茁壮成长噶。你要有个责任喺度，唔系随便完结咁就系噶，唔啱噶嘛。
1: 嗯，多谢你。
0: 咁你苦完之后都要令自己开心下，点解啊？咁你先有能量继续坚持下去，活下去啊嘛。
1: 讲得好好啊，我觉得好啱啊 ，Helen， 即系又真系要。奖励下自己噶，有时系，同埋你奖励自己嗰一样嘢都唔系啲咩好贵嘅嘢啊，即系你唔系即刻去好花费啊。我觉得你去食一啲自己想食嘅嘢，哇，去到等咗20几日啦，咁啊，终于可以出粮啦。哇，我觉得而家咧好多嘅上班族都系噶，即系咧去到月尾啦，终于出粮啦，好感动啊。咁但系即系大家奖励嘅方法唔同，系
0: 同大家共勉分享啊。
1: 嗯，
0: 好，
1: 多谢你，多谢你。我觉得呢一个嘅故事咧，真系好俾到我哋力量。

即係其實真係有好多人都亦都過得唔容易，但係透過呢一個 Helen 嘅故事同你講啊，就算係幾難，去到頭先嗰個嘅真係個銀包裏面得返好少嘅金錢，點樣都去度過咗呢一段日子，然後同時間好努力咁去工作，即係我覺得哇，真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下，亦都希望呢一個嘅小故事可以帶俾我哋一啲嘅力量咧。可以當頭先亦都聽到啦，有唔少嘅有朋友係揾緊工啦，咁我身邊都真係有朋友亦都係揾緊工喺呢段時間，咁希望透過呢個小故事可以令到大家，又俾翻啲嘅正能量，大家可以繼續向前啦。

无论多困难都好啦，总有办法去解决嘅。咁喺呢一度想同大家打打气，加油加油！真系，如果突然间有啲迷失嘅时候，记得同身边嘅朋友倾下偈，分享下。相信咧喺需要力量嘅时候，旁边嘅朋友咧绝对可以帮到你。记住，一定要同佢哋讲啊！咁啊，另外啦，喺呢一个社交平台上边咧，咁亦都有唔少嘅听众朋友。

友留言啦。咁啊，喺呢一个时间仲有少少时间就分享一下啦。咁啊，亦都有呢个小钟啦，有 Andy 啦，有 Howie 啦，有嘉琪，有 Ben Troy， 跟住仲有 Connie， 亦都有黎君，跟住有 Ruth， 有 Tag， 跟住有Paul， 跟住有 Hogan， 有汉中。咁啊，另外有 Anna， 咁亦都有 Kaby， 咁亦都祝大家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各位早晨早晨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于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是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成互联网浪潮。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

0: 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組織發言人薩雷亞在胡塞武裝控制的馬西拉電視台發聲明說，武裝部隊在有關軍事行動中使用大量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兩次行動都是回應沙特的空襲，都取得成功，目標區域發生大規模火警。薩雷亞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颱風戰鬥機從兩處基地發動空襲，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本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我阿攝做完三五成群之後咧，一定會留喺公司留到7:00先走，因為要現場睇波城嘅 EPM Friday Mix 啦，賓神嘅 Monday Blues 啦，桑 Sir 監督嘅蘇東 Exam， 而你而家聽緊嘅就係蘇東音樂嘅 BGM 啦，俾你聽多幾拍或者幾個巴，跟住就去聽直播或者重温蘇東音樂啦。
2: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7: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8: 香港资深配音员龙天生，他会分享点样用声音吸引眼球，同埋喺 AI 世代保持自己声音独特性嘅心得。
7: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9: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10: 今集咧好开心啦，请到香港开篷车会会长珊珊，咁咧佢咧有巴基斯坦血统，同时间咧亦都系喺香港土生土长，但系所以广东话非常流利嘅，欢迎。
11: Namaste， mera naam BB hai aur main yahan pe badi hui hoon。Hello， 你好啊，师培。
10: Welcome，welcome。咁我知道你咧搞咗呢一个嘅香港开篷车会咧，亦都一段时间啦。

0: 好好奇啊，其实你系由几时开始真系有呢一个揸开篷车嘅习惯嘅咧？
1: 其实由细到大系中意开篷车呢一个车种啊，咁所以跟住就大个咗到要上揸车嘅时候就买咗开篷车，咁我呢一架车就揸咗都九年。
0: 嗯，我见到好靓啊，呢个系有啲带紫色咁样嘅。
1: 是啊，我其实本身喜欢紫色，那我就将它wrap 了做紫色。
0: 嗯，好型哦。所以你第一次揸车就已经是揸开篷车的了？
1: 不是的，我考完牌之后呢，我第一架车是一架很普通的很便宜的车啦，那就是想着、熟手先啦。那后来就因为转工作，那就不用揸车啦，那我买了一架车。那到再需要车的时候呢，我又买了另外一款车啦，那就买了一架很小架 的车啦。那但是后来它就很快出现了问题，那我将它即卖咗就算，跟住我就开始觉得，因为嗰阵时其实揸嗰架车都已经揸到好熟啦，再加上喺公司入边我哋系揸 golf car 噶嘛，咁、所以就揸嗰啲 golf car 都揸到熟晒手嘅时候，咁我就觉得，嗯，系时候买一架我自己中意噶啦咁。
0: 细个嘅时候咧，因为预算嘅关系咧，我好少买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即系亦都唔敢买啦。咁但系大个发现咧，宁愿储钱储耐啲，真系买一样自己中意嘅嘢，嗰个感受系真系争好远嘅。
1: 一定啊，因为其实为了呢架车咧，佢令到我自己去学整车啦，系我觉得我需要识得整自己架车啊，咁我就不停咁喺度周围钻研点样样整，咁啊好彩在咧就系因为我架车系一架老爷车嚟嘅，咁佢都成26岁噶啦，咁所以就佢比较上就系机器会多啲，咁所以就容易去维修啦，因为少咗好多电脑嘢，你唔需要靠车房帮手，都可能自己喐到手去做到咁样咯。
0: 哇，好劲喎！由零开始，一开始整嘅时候，你系整啲咩嘅部分先嘅咧？
1: 起初就即系一啲好小型嘅嘢啊，可能真系换下个灯胆啊，或者其他嘢，跟住慢慢慢慢就识到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啦，咁就佢哋都会share 好多一啲心得啊，跟住教下我点做，或者直头陪我一齐喺度拆晒啲嘢咁样样，都几得意嘅。跟住个过程就系有一班人喺度自己喺度自学自修咁样。
0: 哦，是不是车会的朋友才会这么喜欢即是研究车，或者会直情去学习怎样整车呢？平时的话可能我听得多朋友讲的就是我拿去车房帮手整会多一点。
1: 都会啊，因为其实即最初认识的班朋友就是成班男仔就他们喜欢自己 研究，再加上就是说真的这款车比较容易 去即自己落手去做，工具也都简单一点，你可以自己有一套工具在这里，你就可以自己做到一些事，不需要下下就是拿去车房。其实可能有些很小事的事情就可以自己做了先，因为如果你下下摆低给车房都 不方便的嘛，因为他要时间等他整或者所有事，那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哦，不紧要啦，我得闲我经开我去买埋，那晚上又一起在这里又可以研究一下啦，这样
0: 好劲啊。因为我没有幻想过自己会整到车，因为我觉得好像你螺丝啊嗰啲都好难锁实咁，咁锁唔实我惊我会唔会即系揸嘅时候有啲唔稳阵啊咁样，所以我冇谂过啊女仔会唔会唔够力咧？
1: 都唔会啊，其实都好简单嘅啫。咁所以就再加上可能我自己本身大只啦，
0: 唔会本身大力啊嘛，会唔会系？
1: 我都唔知啊，不过我自己本身就都叫做系大力嘅人嚟，好容易就会整烂嘢噶啦。咁所以对于我嚟讲，其实又冇乜难度嘅。系啊，咁同埋咧有好多车友咧好得意啊，佢哋即系直头真系会买埋晒嗰啲转啊，咁就即系用转转翻上去嗰啲，咁就会一定实净啦，系咪？转得佢又容易，转翻上去又实净咁，咁啊大家借嚟借去可以大家一齐用咁咯。
0: 哦，原来秘诀系咁。好啦，去到呢一度啦，咁不如咧都由郑珊珊教下我哋一啲嘅 handy 啊，有关于车嘅。咁如果出发啦，咁通常我哋会讲咩咧
2: ？Jelly，
0: 好，一齐听一次啊。
2: Jelly，
0: 咁如果车嘅 handy 又点样讲咧
2: ？Gari，
0: 好，一齐听一次啊。
2: Gari，
0: 咁如果系真系一个 trip 啦，即系一个旅程啦，咁嘅 handy 系点样讲咧
2: ？Suffer。Suffer，
3: 明白晒啦，今集多谢晒珊珊同我哋分享咁多有趣嘅故事，多谢晒，我哋下一集再倾过，拜拜。

0: Selamat pagi Kak Shinsa.
1: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好，早晨早晨啊！咁啊，嚟到9月20日啦，时间去到7:17。咁我相信咧，今个星期咧，即系我头先节目之前一开始咧都讲话啊，身边嘅朋友都真系几忙噶，因为咧忙住要喺中秋之前送礼啦。咁啊，亦都同时间咧，亦都有啲朋友会想喺送礼嘅时间咧，可能佢都会有约一个食饭啊，或者见面嘅时间就唔好就咁拎咗个礼就翻屋企咁样噶嘛。咁所以咧，我就见啲长辈咧，通常都会话啊，我拎咗。拎月饼嘅时候都希望有个时间一起去，可能食个下午茶或者食个早餐又好，晏昼又好，夜晚又好。咁但系，哇！我谂如果我要送好多盒嘅话咧，咁我咪好忙咯，或者真系啲长辈可能真系好多 friend 嘅，好多朋友嘅，咁咪赶住喺中秋之前，其实呢一个礼拜系最忙嘅，应该系咪咁样？即系人嚟有冇咁样嘅即系大时大节之前送礼咧，系希望都真系坐低拎咗个礼之后就倾下偈啊，咁样
1: 绝对有。咁我都觉得今个星期系见到啲人咧拎最多一盒盒嗰啲嘢，一袋袋嗰啲嘢，你真系去街嘅时候见到嘅。
0: 系啊，
1: 同埋咧亦都要留意，如果系真系收到，有时唔系收到个饼咧，因为印尼嗰啲通常都系真系成个盒咁样仲系俾你嘅，但系呢度嗰啲通常都有时系俾券啊或者收券嘅。
0: 哦，
1: 如果收券嗰啲就要留意啲时间啦，分分钟咧就系要去攞咁滞噶啦。
0: 系啊系啊，通常之后好似，但系佢又唔可以太早拎噶。我见到有啲券咧，系写住要差唔多，即系可能琴日先至开始拎。我有啲券系，跟住到下个星期就拎完噶啦，即系就过期噶啦。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翻拎券，即系你真系月饼券，你要拎月饼嘅时间就唔好嘥咗佢啦。
1: 冇错，冇错。
0: 咁同埋都系朋友一番心意啊嘛。咁你自己系想拎券定系拎实体咧？
1: 我拎券。
0: 你拎券，
1: 自己睇翻几时得闲嘅时候先去拎月饼。格斯培咧，
0: 我都系觉得拎券好啲嘅。嗱，但系，我觉得有啲月饼咧系冇得拎券嘅，同埋佢真系系一个惊喜嚟嘅。近年我觉得真系越嚟越多入中秋嘅礼盒系令人觉得好浮夸嘅，即系我觉得我见过咧就系而家。以前我就觉得好开心好想要嘅，就是一个上面有一个月球嘅灯嘅一个月饼，即都以之前就冇咁多品牌做嘅，咁然后近年我见到都开始常见啦，就是可能个月饼盒上面可以一打开，其实佢系一个月亮灯嚟嘅，咁或者系可能佢本身嗰个盒咧就已经系可以做埋头。投射一啲嘅灯光出嚟嘅，即系好似本身就一个好似灯笼咁样噶啦，里面有晒灯啊咁样，跟住之后就可以透射一啲嘅星星啊、月亮啊嘅一啲少少嘅微灯出嚟咁样啦，咁所以就本身系一个好靓嘅灯笼咁样，咁就系装饰，同时间亦都有嘢食咁样，咁但系我觉得近年嚟讲咧，都真系好似比较少啲，净系一盒月饼咁样咯。即系佢通常都每一年都整啲好浮夸嘅 decoration， 咁但系我又唔知道呢样嘢喺印尼算唔算都盛行咧，定系还是都系中意啲 basic 啲基本啲嘅一啲包装好啲咧？
1: 以前嗰啲咧，我觉得咧就系、是、都系一个盒嘅，同埋印尼嗰啲分分钟个盒冇香港嗰啲咁靓。讲我话系铁罐嗰啲啊，格斯培啊，分钟印尼嗰啲有啲直情系用啲纸皮盒噶，
0: 哦，
1: 仲系
0: 哦纸皮盒
1: 系。
0: 吓、啊、咁，但系会有即系靓靓嘅纸皮盒嘅，
1: 靓过平时我哋去买饼嗰啲你要边一件啊咁样夹落去咁，你嗰个靓过嗰啲嘅，
0: 买蛋挞嗰啲啊，
1: 类似佢系靓过嗰啲嘅，但系真系以前咧仲系嗰啲嘅分钟，但系后屘咧真系又有真系好似香港嗰啲都有嗰啲罐，但系 design 咧就都系做翻啲中式嗰啲
0: 嘅
1: 设计出嚟啦，
0: 即系上面可能都系有个可能嫦娥咁样啦，或者有兔仔咁样，
1: 系啦，有个月亮啊咁样啦。
0: 系，
1: 但系呢排咧，我觉得咧系印尼呢排咧，如果系关于中秋啊、过年啊咁样嗰啲咧，就真系突然间系创意满，即系满分啦，即系爆棚添啦。创意系个包装都系啦，个月饼自己啦，今次都系啦，咁变做系好多唔同嘅款式。同埋我就係啱啱同阿格斯培 share 咧，係啲月餅盒。咁、那個月餅盒係大到咧， 成個櫃桶咁，但係真係成一米咁高啊！我覺得係
0: 成包米咁高，
1: 唔係係一米
0: 一米咁高啊！
1: 一米咁高，
0: 一米咁高，
1: 你見到嗰個成個塔嗰、那個嗰、那個燈嗰、哦那個盒啦。
0: 係頭先教書時候 share 咗嗰個片俾我睇啦。咁嗰個盒咧係真係好誇張嘅，係真係好大個盒嘅。咁本身。

0: 啊，应该有冇半个人咁高咧？可能
1: 有、啊。
0: 如果成个嘅话，真系有半个人咁高。
1: 如果好似你咁细粒嘅话，真系你个半个人。
0: 因为佢影片上面咧，嗰个主持其实都系女孩子嚟嘅，咁佢摆喺个台上面咧，个台就大约去到半腰咁样啦。咁因为佢企喺度嘅时候咧，同佢个头差唔多高。即系去到企直嘅时候啦，跟住之后差唔多个月饼个顶顶嗰度咧，就去到个头顶嗰度。咁系讲紧乜嘢咧？那个包装系真系好夸张，有几款嘅。咁即系当然，即系大家都自己系谂下，究竟有冇需要咁浮夸嘅包装啦吓。咁啊，本身就系一个塔嘅形状嚟嘅。咁咧，佢就系一个平时我哋中式嗰啲古塔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佢系可以打开，但系出边咧系有晒闪灯咁样嘅。咁仲要打开之后咧，里边仲有公仔嘅，
1: 同埋有得转转嗰啲
0: 啊，系
1: 线嗰啲嘅，
0: 有个机关嘅嗱。咁佢外面嗰个包装盒啦，一打开一道门啦，跟住侧边咧两边都已经有图画啦，然后咧仲要有个机关系可以转嘅。我唔知系电定系自己手动转啦，癫呀！仲要系咧，佢好似有个风扇仔咁样啦，喺度转转转转转转转，即系有试过效果噶。佢仲要，其实仲要出边加埋灯，真系太多咯。咁个月饼其实好唔好食嘅，有冇讲？
1: 佢话唔错嘅个月饼，同埋好多唔同味道。但系我知道你都有问我，咁大盒咧，里面系要摆几多个月饼咧？
0: 系咯，
1: 同埋里面系有乜嘢？点解要咁大个咧？咁我答你咧，贾师傅，里面都系平时四只嗰啲 standard size 嗰啲月饼啦，好似平时咁大，唔系迷你啊，平时嗰只四只。然后咧，佢仲有加茶嘅，佢、
0: 哦、
1: 有一盒茶啦，同埋一只杯啦，同埋一只杯嗰个碟。
0: 哦，我觉得而家咧都多品牌咧，为咗要卖得贵啲咧，所以佢唔系净系卖月饼，佢下边咧就加埋其他一啲杂不楞，可能有茶都几常见嘅。咁但系你话有埋杯同碟咧，我觉得真系即系有啲太多咯。本身即系你屋企已经有好多杯碟噶啦嘛，咁然后中秋嘅时候再收到一 set 杯碟，好似有啲太多咯，但系系咪算系平定贵咧？如果一 set 咁样咁夸张啦，即系我哋唔讲任何品牌啦，佢如果印尼嘅话咁浮夸，去到差唔多半身咁高嘅一个礼盒啦，跟住有四个月饼，然后下边有茶啦、杯啦、碟啦，咁大约系。
1: 大約如果印尼盾咧，就真係叫做真係印尼盾，係咪都百萬噶啦嚇？佢就100萬印尼盾以上噶啦。
0: 哦，
1: 但係都係仲係100萬裏面啦，但係變做港紙咧，就大概495蚊嘅，500蚊都唔使。
0: 哦，
1: 係，
0: 哇！然後一個咁大嘅玩具，
1: 冇錯。
0: 係，咁我覺得係有趣嘅，不過真係自己衡量一下，有時即係送禮嘅時候，究竟有冇需要咁大咧？如果唔系啊，你真系要揾个地方去储存佢，其实都令人有啲头痛嘅。咁但系即系收到嗰个，绝对系有惊喜嘅，我觉得系都几得意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后，日王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武士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六名日本体育界传奇人物传递最后阶段的圣火，最终由日本链球父子失服重信和失服广志共同走上心形圣火台，携手点燃圣火作业。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同

0: 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俾美方。雷扎伊话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呢件事取决于华盛顿嘅行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0: 家一定是被月饼包围住的了。亦都有提到啦，刚才有一些、真的印尼的一些月饼的、出錯，依個叫咩咧？公司出嘅月餅咧，係真係好浮誇嘅。咁係，我覺得有時咧，係開心嘅收到。不過咧，如果真係太浮誇嘅話咧，我覺得係屋企如果咁啱，即係收到一件浮誇就夠啦。如果我就兩三件浮誇，我真唔知點算。頭先嗰個係一個古塔咁樣啦，其實佢仲有同款，有另外一個係琵琶造型咁樣啦，即係比較誇張啲嘅。咁但係呢個都係算係我比較。真係少有見到咁大個咯，通常嘅話大約係我諗一張 A4 紙咁大已經覺得哇好誇張啦咁樣。
1: 關唔關地方事呢？格師傅，因為香港如果你收到咁大個，你真係唔知道要擺邊度，嗰度屋企大把位，大大個都可以咁樣。
0: 咁啊係，同埋呢係咪印尼呢通常都會裝飾下屋企嘅。咁通常如果真係收到咁大型嘅裝飾品，會唔會擺到過年呢可以？
1: 哇！呢樣嘢就唔即係唔係咁清楚喎，但係我覺得如果係屋企有小朋友嘅話，佢哋一定好開心，因為可以拎嚟玩啊嘛，即係玩屋仔咁樣咯。我覺得就
0: 裏面塞啲公仔入去，
1: 係啦，會啊會啊。
0: 哦，咁都得，同埋又可以當嚟儲物咁樣咯。即係我覺得都有時月餅盒咧，或者係而家收到啲好靚嘅一啲月餅包裝咧，有時我都真係會。攞嚟用可能一年咁樣咯，即係可能裏邊有一啲係兩層，你知好中意而家有個櫃桶仔咁樣拉出嚟噶嘛，咁就可以可能擺下啲首飾啊，擺下啲筆啊，咁樣都開心嘅。咁不過即係嗰啲就自己諗下啦，即係發揮下自己嘅創意啦。講到如果咧口味嘅話，我覺得真係年年都唔同嘅。你有冇發現今年係有啲咩特別嘅口味咧？嗱，我先講一個，我諗。啱啱今年咧，其實杜拜朱古力咧就話好 hit 啦。咁啊，月餅嘅餡咧就一定係走唔甩㗎啦。即係我哋嘅月餅嘅出品嘅公司都係好緊貼住呢一個時係啦時興嘢㗎嘛。
1: 朱古力係印尼都係，所以咧係印尼而家係有兩種味咧，兩種味咧係一定有嘅。一就頭先格師傅講嘅啦，杜拜朱古力啦。所以咧呢一樣嘢咧。印尼嗰度而家好興嘅話係我好鍾意嗰樣嘢，鍾意到真係過曬龍嗰啲呢，佢會話兩次，譬如話我好鍾意格斯培嘅，所以我就話好迷你嘅，我就會講你個名字兩次，德德個意思係又加一個德德斯培斯培，
0: 哦，
1: 即係個意思係我係好鍾意你，我係已經迷到不得了。嗱，如果杜拜朱呢而家佢哋係講呢句係德杜拜杜拜，因為杜拜朱呢係杜拜 chocolate 嘛，
0: 係。
1: Dubai 個字咧係就講啦，即得 Dubai Dubai 係咪都係杜拜？
0: 哇！我冇諗過，即係大家迷呢一個嘅朱古力去到呢一個嘅地步喎、
1: 啊。譬如話，如果我好迷香港嘅話，我就會講得 Hong Kong Hong Kong， 即係我係日日夜夜都係諗緊香港咁樣，就得 Hong Kong Hong Kong 咁樣咯。
0: 咁如果係中意個韓星嘅話，就係、是、重複個韓星。
1: 你嗰個韓星個名，或者係嗰個明星個名。
0: 哇！咁即系话真系有啲人而家已经去到惯咗咁样去讲，即系呢一个嘅朱古力
1: 系啦。Dubai Dubai， 但系都有另外一只味咧，系人都中意，都系呢排嘅，就系、是、开心果、
0: 啊。开心果，但其实开心果都已经唔系净系今年啦，我觉得，但去到而家个热潮都仲未减退。因为我平时咧，我中意食嘅甜品咧，喺有时真系放工攰啦。我会买开心果糯米糍嘅，咁咧之前系真系排晒队啦，跟住亦都系即系好多人即系大热啊，好多嘅媒体都有报道，或者你见到你嘅社交平台上面久不久咧，就会有人好开心咁 share 啦。咁所以开心果，我觉得系即系今年都仍然系个热潮未减退。不过如果系我嘅话，开心果月饼啊，我未谂到系点样、啊，即系里边好似我哋有啲五仁月饼咧，入边有好多坚果嘅。
1: 有啲系咁样整，有啲又整到好似啲莲蓉咁样 smooth 嘅，系睇翻你嗰间系点样整咋。所以而家我觉得月饼系好多变化。
0: 系，我觉得啊，呢两个确实系好介绍。
1: 嗯，印尼亦都做好多唔同味道，但系佢哋通常都系偏甜嘅，甜嗰啲月饼全部你谂到啲乜嘢呢佢就已经整咗出嚟。同埋你谂到平时印尼嗰啲印尼式嗰啲甜品咧，佢都擺曬去個月餅嗰度，即係啲千層糕月餅又有啊，啲菠蘿酥月餅又有啊，類似總言之，印尼亦都係有一個斑蘭啊、椰子啊，同埋有啲紅糖嗰啲亦都變做月餅，類似係你諗到平時印尼嗰啲有得食嗰啲咧，就變做月餅個形咯。
0: 哦，即系总之系一个甜品嚟嘅本身系，但系咧佢为咗要应节啦，或者加入呢一个嘅中秋节嘅市场啦，咁所以佢就将佢啲甜品全部变晒做月饼。咁几得意喎！嗱，咁另外咧，我都见到咧，今年有啲就系、是、又讲话有牛肉味嘅月饼啦，跟住另外我谂茶都系几常见嘅，咁而今年亦都有啲加咗啲水果啦，我谂猫山王啊，即系榴莲，亦都系我觉得都近呢几年都算大热噶，咁亦都多咗唔同嘅选择啦，咁或者系头先讲到茶嘅话咧，而家都多咗好多嗰啲唔同嘅品牌出茶，有啲咩抹茶啊、焙茶啊。另外啲坚果类啊，或者系咩麻薯啊、芝麻啊，嗰啲亦都系好多咯，即系都几普遍咯。燕窝咯，或者系即系对，当然即系有啲人中意食，有啲人唔中意食啦咁样。咁另外亦都咩香芋椰汁啊，又系过年嗰啲年糕嗰啲内容咧，而家全部变晒喺月饼嗰度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啊，都几有创意啊！大家年年都有啲新鲜感俾大家，但系都要提下就系月饼真系。适可而止，唔好食咁多。如果真系要送俾啲长辈嘅话，可能考虑下嗰个份量会唔会送啲健康啲啦，或者系唔好送咁多啦，因为佢哋可能食得太多都，就算大人或者系小朋友都一样啦，食得太多可能对身体都有负荷嘛。
1: 真系要 happy share 嘅，但系咧最 last 啊，格师傅，我觉得最惊喜嘅今年，我觉得嗰啲月饼咧系边只咧，我就见到咧系喺马来西亚嘅。你听过纳什林麦未？即系啲椰子饭、椰汁饭。
0: 哎哟，好似好食哦！
1: 就系椰汁饭嘅月饼啦。佢真系好似摆喺个碟嗰度咧，好似加埋啲牛肉啊乜嘢，系真系好似食个饭咁样咯。
0: 啊，咁即系可以芒果糯米饭月饼啦。
1: 可以啊。
0: 好惊啊！听落好似有啲奇怪啊。
1: 海南鸡饭。
0: 鸡饭月饼。
1: 可以啊。
0: 好啦，大家谂下你最想食嘅月饼系啲乜嘢啦吓？
1: Jadi kita sudah mau memasuki Mid Autumn Festival pertengahan musim gugur ya. Jadi saatnya kalau seandainya untuk memperingatkan festival ini kita makan apa? Ya makan kue bulan ya. Jadi kalau di Hong Kong itu kan banyak sekali macam ragam. Ternyata tren ini bukan cuma macam ragamnya di Hong Kong saja, tapi juga sampai ke Asia Tenggara di Indonesia ya terutama. Jadi kita di sini selain yang tradisional yang biasa dimakan yang dalamnya ada telur dan ada yang manis, sekarang juga ada yang Indonesia juga Hong Kong juga rasa pandan coklat, rasa Dubai coklat, rasa kue lapis, semuanya itu segala macam ada. Bahkan ada yang di Malaysia yang rasa nasi lemak. Jadinya itu ya suka atau tidak suka dengan makan ini kue bulannya, tapi tetap kita harus juga tahu festival sudah datang. Dan kalau makan suka pun jangan kebanyakan ya, karena bisa jadi ini juga terlalu manis, terlalu juga untuk diri sendiri makan satu, bisa jadi kebanyakan. Di share aja ya bersama ya.
0: 咁听到都有啲肚饿啊，咁今集时间差唔多啦，我下集再倾过，拜拜，贾先生，
1: 拜贾师傅，
0: 拜。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剛才我們就講到了，其實在我想這個星期我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会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和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和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传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和丹麦和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会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星期六发表声明，指协议将会加强北极和北